0: 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 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2: 本台消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到会祝贺，代表党中央做了题为“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的致辞。蔡奇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和科协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蔡奇表示，党的20大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脱力奋发、笃行不怠，取得举世瞩目的创新成果。中国科协10大以来，各级科协组织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坚持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增强科技群团生机活力。蔡奇指出，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科技报国志向，勇担自立自强使命，引领社会文明风尚，促进科技开放合作。各级科协组织要突出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凝聚服务，突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深化改革夯实基层，突出党建引领从严智慧，建设好科技工作者之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科协工作的领导。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分别代表科技界和人民团体致辞。中国科协第10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万刚主持会议，代表第10届全国委员会做工作报告。石泰峰、李干杰、李书磊、陈文清、刘金国、王晓红、张生民、铁凝、吴正龙、王光谦、朱永新出席会议。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9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受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3个国际组织和1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2: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昨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权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自总台记者朱敏、前程。
4: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权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蚀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权给自己立下军令状：三年国内立足，再三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
5: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4: 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2016年，陈立权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对于站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权的感言里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6: 如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4: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
7: 相控阵雷达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也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4: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10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2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7: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4: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3: 广西、湖北等地近日遭遇极端暴雨、洪水及强对流天气，目前各地各部门正加紧开展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工作，确保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主出入口被完全淹没，校内停水停电，交通完全隔绝，有超过12000名师生被洪水围困。昨天早上开始，多方救援力量在教育园区集结，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有序转移被困人员。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兵表示，截至昨晚，8900多名师生被平安转移，力争今天全部转运完毕。
9: 指挥部协调了很多民间的应急救援队伍，家长自发的、市民自发的救援的力量也很强大，我们尽量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
8: 目前临时安置点已全部筹备完毕，能够容纳所有暂无法回家的学生，各类募集物资也已提前运送到位，学生食宿等生活保障全部落实到位。
10: 7月6号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造成1.46万人受灾。目前黄石、黄冈、鄂州等地各受灾区域的水电气等设施已基本恢复。当前湖北各地已从抢险救灾逐步转向灾后恢复重建。宜昌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政治部主任吴兵：
11: 重点是协助受灾群众的灾后重建，包括一些现场的清理，一些恢复性的一些工作。我们全支队将近400人都在一线前线备勤啊，随时做好应对的准备。
1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2: 湖北东部多地6号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冈市黄州区东湖街道虹桥社区严重受损。面对突如其来的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 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采制：总台记者彭照，湖北台记者张向清、彭瑞。
13: 7月6号晚，一场雷暴大风突袭黄冈市黄州区，20分钟的狂风暴雨导致市区多处行道树连片倒伏，电线杆拦腰折断，山部房屋损毁。来不及犹豫，东湖街道虹桥社区党委书记周碧波立即通知党员突击队到社区集合。当他赶到社区，看到眼前一片狼藉，心头一惊。
14: 所有的公共设施、树木、垃圾箱、公交车暂停，全部都倒在路上，救护车、救援车都堵在那里。所以我迅速召集在现场的工作人员，迅速清开路上，清开救援的通道。
15: 我家不要放在楼上啊！
13: 虹桥社区共辖9个小区，有6个小区受灾。当时社区的险情还未完全排除，周碧波和社区工作人员顾不上个人安危，连夜清理道路路障，逐户摸排登记受灾情况，转移被困群众。在救援过程中，周碧波和党员突击队发现一位社区居民受伤严重，为了尽快送伤者就医，党员突击队一起把他抬出了家门。
14: 雨还是挺大，路上的交通又拥堵又走不了，我的脚也当时被钉子扎了一下，我们只好徒步把他抬着，紧急联系车辆把他送到医院就医。
13: 受到虹桥社区的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日夜奔波的感召，社区志愿者、回家探亲的军人也主动加入抢险队伍。在外务工的社区居民党员陈志武还特意委托家人捐款。周碧波说，陈志武发来的一句留言，共产党员相信共产党，让他和社区党员干部切身体会到自身的责任重大。眼下虹桥社区6个受灾小区的清障除险工作接近尾声，社区秩序也基本恢复正常。这两天社区党员、民警和志愿者正在逐户排查安全隐患，全力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
14: 灾情就是命令，共产党员那肯定要冲锋在前，在碰到大灾大难的时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共产党员正是实践初心的时候。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基层代表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昨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举办超过30,000场次文旅消费活动。
2: 截至昨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黄金线路效应持续释放。
3: 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昨天18点发布今年首期全国高温中暑气象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河北、河南、湖北、陕西等省部分地区易发生中暑。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 IMF 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比4月预测值低0.1个百分点，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到4.6%。IMF 报告提到，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原因是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同时相关出口有力提振经济。
3: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天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
2: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的言论，欧盟委员会发言人8号表示，格陵兰岛是丹麦王国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人和丹麦人共同决定。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是填写人口普查表的时候了，如果您已知道8月11日星期二人口普查当晚会在哪里，收到说明后即可立即为您的住户填写表格。您可以在线填写人口普查表，填写纸质表格，或获得人口普查工作人员的协助。有关如何填写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由澳大利亚统计局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5: 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五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 幺六二九，在周一到周五晚上五点到七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7月28日，星期二。感谢您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五点钟是准时守候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给您带来的精彩的直播节目。那么，在柯凡和大家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依旧是和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啊，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ua.net.au 来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如果您是此时此刻身在咱们澳大利亚国内啊，尤其是咱们维州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们呢，那您呀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操作非常的简单啊，如果您平时是习惯用收音机收听广播的话，您呢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那么打开 DAB， 您会在首页面就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因为在 DAB 里面啊，它这个所有的广播排列的顺序呢是按照英文首字母的顺序来排列的。那么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的全称叫做 ACR Chinese Radio。那假如说啊，虽然这种情况啊不太可能发生，但假如说真的您打开了 DAB， 在首页面没有发现我们的话呢，也不用着急，您呢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啊，因为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 DAB 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如果您此时此刻啊正在开车，习惯平时像开车啊下班高峰期堵在路上的时候，打开收音机听一听时事，听一听天气，听一听歌曲，这个打发一下时间等等的啊，那就更简单了。您呀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您会发现呢，以往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的车里面啊只有 AM 和 FM 两个波段呢，现在会自动多出第三个波段 DAB， 您同样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那我们也是强烈的建议咱们听众朋友们，尤其是在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呢，能够尽量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精彩节目。那不仅仅是因为啊，通过 DAB 呢，您不管在墨尔本的哪里都可以收听到我们信号和音质更加稳定和清晰的节目，而且啊，像大家经常听的咱们本地的一些主流媒体啊，像 ABC 3AW 啊，这些啊非常重要的受众群体非常广的这个广播呢啊，都会同咱们全华语广播啊一样，通过数字电台 DAB 来为您进行同步直播，所以说是非常的方便。与此同时呢，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会在我们每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啊，就是体坛速递板块当中，也就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的6点30分到7点钟呢啊，为大家准时开通。届时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对于咱们今天两个小时的新闻类的直播里面啊，有任何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啊，大家都可 可以拨打1300-473-038与柯凡与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您的观点啊，分享您的意见。当然了，节目只有2个小时，所以说啊，肯定有很多的新闻我们也是没有办法聊的那么全的。那即使没有出现在咱们今天直播节目里的新闻里啊，您觉得哎有哪些比较重要的事情想要和大家来分享的话啊，同样都可以拨打我们免费的直播间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我们没有任何的要求啊，大家只要文明用语啊，畅所欲言。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就和柯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正式内容当中。首先我们要进入的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在咱们澳洲国内有哪些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6: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好，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叶克凡。我们接下来关注咱们澳洲国内的消息。首先，我们来关注澳联储行长表示呢，生产率增长疲弱，令通胀持续高企，货币政策委员会可能需要进一步进行加息。行长在悉尼一场午餐会上指出，澳联储今年二月、三月和五月三次加息，但这些措施可能仍不足以让通胀回到目标水平。他于今天在筹款活动上说，货币政策无法解决经济生产率增长缓慢的问题，只要这种情况持续，经济就难以在不推高通胀的情况下增长，澳洲民众的实际工资增幅也会继续受限。他表示，若再次加息，官方利率将升至15年来的最高的 4.6%， 而为了压低目前处于 4% 的总体通胀率，这一步可能是必要的。目前通胀率远高于澳联储 2% 至 3% 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能够做出的最佳贡献是维持低而稳定的通胀，并支持可持续的充分就业。他说，今年早些时候上调官方利率的全部影响仍需一段时间才能够显现。在今年的加息抵消了去年带来的缓解作用后，行长对悉尼和墨尔本房价下跌的担忧是有所减轻。他说，最新数据显示，尽管房价下跌，负资产借款人的比例仍然非常低，不到借款人总数的1%。他表示，在这小部分的借款人中，估计只有少数人偿还贷款时遇到严重困难。期货市场目前预计，澳联储不会在8月11日的下一次会议上加息，但2026年底前仍预计会再次加息。

下面一条消息，美国特朗普政府对澳洲商品征收的12.5%的关税，对此呢，新州贸易厅长认为是不合理且不公平的。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澳贸易关系的动荡更凸显出推动产品和市场多元化的必要性。今年的新州出口支持计划将于在 Business Sydney 的一场活动上推出。那么新州贸易厅长承诺，在全球贸易环境愈发不确定之际，政府会帮助企业开拓新的市场。美国与澳洲虽有自由贸易协定，但上周仍对澳洲商品加征了12.5%的关税。

代理警告，附加费禁令一旦生效，信用卡相关福利和奖励计划可能缩水，澳洲民众届时或难以继续享受高端信用卡附送的免费旅游保险。这项警告正值澳洲支付系统改革推进之际，就在几天前 ANZ 跟随 NAB 及其他银行宣布收紧了信用卡奖励计划，并削减免费机场贵宾室的使用权。这些福利和奖励优惠此前由附加费收入支撑，禁令将于10月1日生效。

一项最新的预测显示，到2035年，中国品牌将占澳洲新车市场一半以上，消费者与经销商都将面临新的挑战。这项汽车展厅行业预测认为，在2035年澳洲预售的新车中，中国汽车将超过一半。相关部门估计，中国品牌届时将占新车市场约58%，销量接近90万辆。比亚迪及其他电动车型的销量大增，势头似乎并未减弱。中东冲突曾把油价推高至每桶100美元，并导致加油站油价飙升。根据 Electric Vehicle Council 统计，六月汽车销量数据促使预测上调，而当月电动车已占据了35.8%的市场份额。

澳洲联邦气候变化与能源部长 Chris 正在大力宣扬批发电价大幅下跌的成果，而这番降价趋势却让许多的澳洲民众不解。他们不解的是，自己的电费账单为何没有变便宜？专注于能源领域的记者是解释了背后的原因。截至六月底的三个月，电价较去年同期在维州下跌60%，新州下跌53%，昆州下跌44%，南澳下跌38%。那么，按照全国电力市场计算，平均价格为每千瓦时7.4澳分，去年同期则是每千瓦时14澳分。那么账单没有变便宜，原因在哪里呢？批发电力市场价格的升跌不会直接反映在大多数家庭的账单上，相比之下，油市波动会影响汽油价格，而电费账单的变化机制却是完全不同。这是因为原始电力成本最低，可跌至每千瓦时-1澳元，短时间内也可能冲至每千瓦时14.5澳元。如此剧烈的波动会让家庭取暖或降温变得贵到难以承受，也会危及民众的福祉。零售商因此会与发电商签订供电合同，借此平抑价格波动。这些合同可能会持续数年啊，也就是说，现在官宣的电价下调，但是按照官方和供电商的合同的话，很可能这个下调的价格要在合同结束之后，也可能就是数年之后才会实施。所以在此时此刻，听众朋友们，看来啊，自己家里的电费账单是并未瞬时减少的。

那么我们在本时间段的最后关注政治方面的一条消息，同样也是维州方面的消息啊。维州州长艾伦是在今天上午突然宣布辞职，将职位让给了竞选对手副州长笨。他是在党内昨天逼宫后，是昨天他拒绝主动辞呈之后，是突然在今天做出了这一决定。艾伦是在党团会议召开前做出这一决定，他原本预计会在党魁改选动议中失利。这名工党左派成员呢，昨天还拒绝下台。此前一个由不同派系组成的代表团，其中包括六名部长，已经告诉他党团内支持他的议员不再过半。艾伦曾表示，如果党魁选举进入到党内投票，他会参加竞选。而副州长笨在同僚找他商议后，也表明了愿意参加州长的竞选。那么这份辞呈则为笨接任铺平了道路。笨是艾伦的副手，也是维州的教育厅长，他有望在没有任何人竞争的情况下直接成为艾伦的继任者。如果没有其他人报名，工党就不必启动一场持续数周由工党议员和基层党员投票的选举程序。那么距离维州州选举目前还有4个月，若这4个月当中没有其他的竞争对手出现，那么我们的教育局局长副州长笨将自动成为维州新的州长。

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25，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稍事休息，在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回到节目当中。那么回到节目当中，进入的依然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这个咱们此时刻啊不同的是，在下面一个单元当中，我们具体要了解的是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第二个单元当中。那么第二个单元呢，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在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啊，接下来柯凡和大家一起了解到的是最新的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和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一起进入我们今天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如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2: 黄金时刻。
3: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根据最新的报道，维州警方发布通告称，一名女子因涉嫌于过去几个月在维州的 Charleston 实施盗窃而被控罪。自2026年3月以来，那警员一直在调查在墨尔本 Charleston 发生的多起入店行窃案件。调查确定，在2026年3月至2026年7月间，共发生了13起盗窃案。那么至少有6家超市和1家百货商店成为目标。一名女子盗走了衣服、牙膏和药物。初步调查显示，这些事件是互相存在着关联，被盗物品总计价值超过11000澳元。而经过进一步的调查，就在昨天的上午9点50分左右，警方是在一家超市附近逮捕了一名46岁女子。逮捕期间，警方在一辆购物手推车中缴获了68支牙膏、16瓶饮料和13件止痛凝胶产品。这名女子是被押往了警局，并被控13项价值小于或等于2000澳元的入店行窃罪以及违反保释规定。她被拒绝保释，将于今天晚些时候在地方法院出庭受审。

下面一条消息啊，与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相关的。那么澳洲广播公司通过独立科学检测发现，在澳洲超市里有着数十种番茄膏和番茄泥的实际原产地与其标签标志并不一致。研究人员检测了39个品牌的221种加工番茄产品，结果显示数十种号称来自澳洲或意大利的产品实际产地为中国。 Legos 包装醒目的声称番茄来自澳洲本地农场，但研究发现该品牌大多数番茄膏产品的标签是具有误导性的。Coast 的意大利番茄膏和 Aldi 自有品牌 Rimano 番茄膏也是未能通过检测。澳洲广播公司报道，未通过原产国检测的产品占总数的22%，另外有60%被列为了需要进一步检测。Coast 有售的 Russell Gagno 番茄酱也是未能通过检测，而所有未通过检测的产品均来自中国。实验室进一步追查后发现，其中53%来自新疆，新疆是全球主要的番茄种植地区。澳洲新闻集团报道称，美国已经因强迫劳动疑虑禁止进口新疆的番茄产品，并正向世界其他地区施压，要求采取同样措施。

下面一条南澳方面的消息，根据报道，多年来在阿德莱德的甘乐哥的纳税人呢，是一直将 Mosley Street 的污水外溢问题归咎于树木，但南澳水务在今天指出，当地居民才是问题的真正根源。过去15年间，

下面一条同样来自南澳方面的消息，根据最新报道，在南澳的 Flinders Medical Center 急诊科室发生了危险品的泄露事件，有多支应急救援队伍赶到现场，一名护士住院接受治疗，另外有十多名工作人员也出现了身体不适症状。据了解，一名精神疾病患者是携带了一瓶香茅驱蚊剂入院，医护人员在例行检查物品时是不慎造成了药剂泄露，而一名护士吸入挥发气体后是呼吸道受损。南澳卫生部首席执行官 Robin 表示，这起泄露事故发生于上周四的凌晨2:30，共计11名医护人员相继出现了不适症状。医护人员表现出的不适症状各不相同，受影响程度轻重不一，有人伤情严重，也有人呢仅有轻微不适感。根据最新的跟进情况，目前呢仍有一名工作人员伤情危重，但生命体征平稳，情况正在好转，另有2名人员留在了急诊科接受观察治疗。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有很多的澳洲家长可能会发现，孩子刷短视频、玩社交平台的时间是越来越长，网上一些负面内容、网络攻击也越来越让父母担心。现在维州的政府是正准备推出一系列的新规定，目标直指大型科技公司，希望能够加强对社交平台的监管。根据提交的最新法案，未来可能会出现几个变化。一，匿名账号不能再随便的躲起来。二，家长起诉科技公司门槛降低。三，维州州长艾伦表示，很多家长觉得面对网络平台时没有任何办法，尤其呢是看到孩子越来越依赖社交媒体，却缺少了有效保护措施。那么近年来，澳洲是已经开始加强了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平台的限制，联邦层面也推出了针对16岁以下用户的社交媒体限制措施。不过也有人是提出质疑，一些网络安全专家认为，想真正解决网络问题，并不是简单的要求平台提供账号身份这么容易。他们担心新规定可能会涉及隐私保护、执行难度等问题，而目前这些新规还需要经过议会程序。但可以确定的是，未来澳洲对于社交媒体的监管只会越来越严格。而对于有孩子的家庭来说，除了关注孩子用了哪些平台，更重要的是培养孩子正确使用网络的习惯。

依旧是维州方面的消息。最新的消息，根据数据显示，目前维州的失业率是一直在持续攀升，已经升至了新冠疫情以来最高水平，进一步凸显了维州本地区的经济疲软。与此同时，全澳就业市场表现却远远好于预期，使澳洲央行再次加息的可能性明显上升。澳洲统计局在上周末公布的数据显示，全澳六月新增就业岗位超过7.6万个，远高于

市场预期的1.5万个。劳动参与率升至67%，创下了13个月的新高。全国失业率则维持在4.4%不变。而与全国平均水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维州的失业率是攀升至了有史以来最高的7.9%。

依旧是维州方面的消息，在面临逼宫的维州州长艾伦表示，他将迎战任何党内挑战。根据澳洲公广播公司报道，就在今天上午，一批工党议员与艾伦会面，告知他已经失去了党团的多数支持，其职位已经无法维持，并敦促他赶快下台。艾伦则致信工党州的秘书，要求工党为党魁投票做好准备。他在信中明确表示自己不会主动下台，并说如果需要举行选举，他将作为党魁候选人参选。按照工党党规，如果党魁职位出现两名或以上候选人，议员和普通党员必须要参加选举，整个过程需要数周时间。澳洲广播公司报道称，工党的部长和议员已经致电了副州长笨，敦促他挑战艾伦的领导地位。而接近笨的人士说，他正在认真考虑参选维州的州长。维州工党议员今天上午陆续抵达，参与了预先安排的州内阁会议。近几个月，工党在民调中的表现一直不佳。新闻集团于上个月发布的一项民调显示，多数选民认为是时候要更换维州工党党魁艾伦了。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学校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么要提醒大家的是，在我们每周一到周五咱们《黄金时刻》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也就是体坛速递当中啊，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30分到7点钟呢，我们学校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会准时为大家开通。那届时大家对于咱们今天近两个小时的直播节目当中啊，一起来了解到的，不管是咱们澳洲本地的新闻消息，还是国际的中国体坛的，又或者呢是没有在今天节目当中聊到的啊，但是您觉得哎非常想和主持人想和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讨论分享啊，又或者啊哪怕是您发生在您身边的有趣的事情，您想要和大家分享 share 的话呢，大家都可以拨打我们1300473003813004730038免费的直播热线。我们没有任何的要求啊，大家只要文明用语就畅所欲言。好，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53分，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柯凡和大家呢一起来了解了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本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具体在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和事情都有哪些。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大家稍事休息，哎，活动一下啊。我们在6点钟回到节目当中，柯凡和大家就一起进入咱们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在下半场的一个小时的直播新闻节目里面啊，大家要和柯凡一起了解到的是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和体坛娱乐圈的消息和赛事赛果又有哪些呢？稍事休息，我们6点钟黄金时刻国际新闻见。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2026年人口普查即将于今年8月到来，人口普查有助于描绘澳大利亚的概况，展现各社区的发展与变化，从而为未来的服务与支持做好规划。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身处澳大利亚境内的每一个人都将被纳入统计，包括公民、永久居民、国际学生、临时签证持有人及访客。未来几周，您家将收到如何参与普查的说明。您可以选择在线填写，使用纸质表格，或在需要时获得帮助，可提供多种语言支持以及在线和电话帮助。您也可以鼓励和支持家人及社区成员提前做好准备。2026年人口普查，每个回答都很重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Canberra。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灾害发生时，了解如何应对，有助于保障自身安全。这就是 OSALERT 的提示音，澳大利亚全新的应急信息预警系统。在地方及国家级灾害发生时，OSALERT 向兼容的移动设备发送几乎及时的预警信息。作为全国推广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将于2026年7月27日星期一下午2点左右，向您的移动设备发送一条测试预警信息。OSALERT 祝您及时获取重要信息，请访问 osalert.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节目当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下半场的正式内容当中。首先，克凡和大家一起进入到的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一起关注最新发生在国际和中国方面的消息。又有哪些？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
0: 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在本时间段啊，本环节当中的新闻播报顺序呢，是按照时间的倒序来为大家播报的。也就是说，大家最先听到的消息啊，是它发生的时间点，或者说我们得到这条消息的时间点，离此时此刻最接近的。首先，我们来关注，根据财联社刚刚的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主要将针对该国的军事侵略归咎于美国，但他表示，当然我们不能忽视地区国家的参与，我们希望这些国家不要继续与美国合作开展针对伊朗的行动。

十分钟前的最新消息，来自东京地方检察院正式以建筑物入侵、违反刀枪法、胁迫等名义正式起诉此前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自卫队队员村田晃大。

尼驻华副大使梁玉宁出席了活动并发表致辞。他在接受人民日报海外网专访时表示，希望能够看到印尼与中国艺术家有更多共同合作与同台演出，在艺术、文化、留学生等更多领域展开合作，探索两国更为广阔的合作机遇。

州在今年夏天连遭三波热浪侵袭，多地旱情加剧，植被干燥导致野火风险上升。法国及西班牙多地持续遭受野火侵袭。据法新社的最新消息，在今天，法国当地火情仍然是难以控制。法西两国已有超过 32.5 万人被迫撤离家园，西班牙的中部火山则是在持续蔓延。

当前，距离美国国会的中期选举只有大约100天。本来选情占优的美国民主党在当地时间昨天却被曝陷入到了财务困境。根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要求供应商在中期选举前不要记账单，现金短缺已经成为了民主党当前面临的头号问题。

新月，乌兹别克斯坦驻华大使馆举办乌兹别克斯坦与中国文明对话与共同遗产活动。阿尔基耶夫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乌中关系保持着强劲发展势头，合作领域不断拓展，涵盖政治、安全、经贸投资以及文化和人文交流等多个方面。

国关税威胁在持续升级。在此之际，加拿大的萨斯喀彻温省贸易与出口部长沃伦·凯丁表示，加拿大应继续拓展国际贸易关系，包括加强与中国的农产品贸易合作，以帮助出口型经济应对外部的不确定性。他称，能为中国提供所需产品，我们非常荣幸。

总统泽连斯基今日接受采访时，回应了解职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和武装部队的总司令瑟尔斯基一事，称两人存在矛盾，但他没有时间来充当调解人。此前呢，费多罗夫被解职已经引发了民众的持续抗议。泽连斯基还表示，由于美伊战争，乌克兰正面临着防空导弹短缺的严峻挑战。

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沙拉在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专访中说，叙利亚寻求与以色列达成安全协议，前提是不损害叙利亚对戈兰高地的主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则表示呢，以色列在戈兰高地的侵犯行为是不可接受的。

国的首尔中央地方法院是于当地时间的今天下午对前总统尹锡悦违反公职选举法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尹锡悦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如果此判决最终被韩国最高法院确认，尹锡悦2022年当选韩国总统将被视为无效当选。

的一位女粉丝在泰国的 GMM 书展是遭到了保安的粗暴对待，衣物被扯松，手链断裂，那主办方是承认处置不当，已暂停了涉事外部工作人员。中国驻泰使馆敦促相关方面要尽快查明真相。

下面一条捷克方面的消息，捷克警方在捷克当地时间的今天上午表示，全国约400处场所同时收到了安放炸弹装置的威胁信息，涉及政府机关、购物中心等公共建筑。警方称已陆续联系了相关场所运营方，并在不影响正常办公和营业秩序的情况下开展安全检查。根据目前调查情况，警方认为此次炸弹威胁的可信度较低，相关调查工作目前呢仍在进行当中。

将波兰一所大学列入到了出口管制管控名单，那外交部对此是作出回应。商务部宣布将14家欧洲实体列入到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其中包含了波兰的佛罗茨瓦夫理工大学。林健强调，中方的有关措施针对的是欧盟列单制裁中国企业的错误做法，不针对特定国家。

那么我们在本时间段的最后依旧是关注咱们台海方面的消息。中国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在接受采访时透露，这段期间已有不少民代私下向他提到倒戈，他的立场是各方要充分讨论，认真思考，如果国民党有共识，民众党也支持，他乐观其成。蒋万安在节目中指出，七二五上海道是要让人民对民进党当局处理毒油事件的不满有一个表达场合和管道，民进党当局一个月查不出真相又急着上架，让人心惶惶，也必须让执政者知道人民受够了。蒋万安说，这段期间呢，除了七二五凯道人民发出了怒吼，已经有很多民代跟他提到倒戈事情。去年大罢免时他曾提出倒戈，当时想法很简单，也就是朝野两党应站在同一个立足点，没有道理国民党民代都在地方上反罢免，而民进党民代却在煽风点火。而如今毒油事件爆发，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不愿意负责，赖清德不愿意道歉，以目前台民意机构生态，各方应该要充分讨论之后认真思考，如果国民党有共识，那么在野有一致立场，我是乐观其成。蒋万安强调，如果能透过倒戈让卓荣泰下台，是展现责任政治最好的方式。若倒戈成案，根据规定60天内民代要重选，最快可能会在今年的9月，最慢大概则会在10月，民代选举也将跟2028大选脱钩，成为赖清德任期内的期中选举，会更会加大民意机构对赖清德的监督制衡，国民党内部要有共识，也需要民众党的支持，这些影响的层面都需要我们双方要充分讨论。

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23以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三个单元啊，来自咱们国际方面的全部内容。我们还是老的样子，稍事休息，在一首歌曲过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把更多时间留给我们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也是我们最轻松的一个板块啊，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是柯凡，稍事休息，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广。

0: 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那么我们最后一个节目的单元呢，是我们最轻松的一个板块啊，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们，那你也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啊，就现在就可以啊，拨打我们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那么您呀，想聊什么都可以啊，我们是没有任何限制的，只要大家文明用语。那不管是咱们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过的新闻，还是说你发生在您身边您觉得有趣的趣事想要和柯凡和其他听众朋友们分享的，您都可以拨打13004730038。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到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是柯凡。那么我们在今天体育板块首先关注排球方面的消息啊，在一个周末过去之后呢，那么在世界女排这个联赛上啊，是全部结束了所有的比赛啊。可以说这次总决赛啊，又有惊喜也有失意啊。惊喜是什么啊？就是以东道主的身份在分站赛排名第九的这么一个位置啊，是强行的进入到只有前八名才能进入的这个总决赛当中啊。

一场有我们的绝对主力朱婷在场，其他的三场比赛全部都是替补加主力的这种一个阵容。那么中国女排面对着美国是取得了四战全胜的战绩啊，所以说哎，这支中国年轻的女排呢又偏偏是这种遇强则强的这种风格啊，所以说我说哎，我看好啊，这个中国女排有很大的可能性会爆冷，更何况在我们的主场在澳门呢，是吧？果不其然啊，中国和美国是大战五局，最终咱们这群平均年龄不到21岁的世界上平均年龄最小的这支女排队伍啊，也是经验大赛经验最欠缺的这么一支球队啊，是硬生生的大逆转了美国女排啊。这个决胜局老将刁琳宇的作用是充分的体现出来了啊！这个说刁琳宇是老将，其实刁琳宇只有31岁啊，95年生人，但是刁琳宇，和巩翔宇，一个95年，一个96年，这两位选手呢，已经是目前这支中国女排里面年龄最大的了啊。那么，其次呢，年龄再仅次于他们的就是，97年出生的王媛媛，29岁。那除了这三名队员，目前中国所有的女排队员全部是00后啊，包括这个我们大家熟知的老将李盈莹啊，她也是个00后。你别看她已经打过奥运会了啊，拿到过这个跟随队伍拿到过世界冠军了啊，世界杯的冠军，但是也是一个00后呀。那么这支中国女排呢，是给大家在四分之一决赛带来了充分的惊喜，尤其是在李盈莹和吴梦洁这两个中国最强的得分点，一个因伤没有办法归队，另一个呢也是伤病没有复原啊，也是没有跟队来进行比赛，且所有的进攻压力啊都集中在庄宇珊的身上，这么一个情况下啊，中国女排是战胜了美国女排，闯入到四强当中。那么这次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的四强的名次已经是啊近3年所有亚洲球队能够取得的最好成绩了，也是近3年的亚洲最佳了啊。当然了，之所以这样说呢，是因为在四分之一决赛五局大战爆冷战胜美国之后啊，中国女排是接连在接下来的两场比赛啊，半决赛和3-4名的争夺当中是接连失利，最终是获得了本届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的第4名。半决赛的时候呢，我们是非常脆弱的啊，0-3就完败给了目前世界排名第3的土耳其女排。那么在铜牌争夺战当中，爆冷输给巴西的意大利女排呢，也是相对来说比较轻松的啊，横扫了咱们中国女排。毕竟意大利女排啊，目前还排名世界第一。那么中国女排在分站赛和意大利交手是2-3输球，非常的遗憾。那么在前一天输给的这个土耳其呢，巧了啊，咱们分站赛同样也交过手，也是大战五局，2-3输球。那由于昨天这两场比赛的时间啊，客凡和这个客凡的这个生物钟是不太符合的啊，虽然是在白天比啊，所以是没有看现场的直播，但是通过这个结果来看的话啊，那么在分站赛当中呢，中国和土耳其的五局大战是在决胜局啊，靠着自己的失误才让土耳其艰难的以3-2决胜局15-13拿下了我们。那么和意大利也是五局大战，那个分站赛的比赛都有看啊，是有看的，所以知道这两支队伍咱们中国的这群小姑娘们是一个什么水平。那么在淘汰赛阶段呢，分别是0-3和1-3完败，足以见得啊，这个不是队员们的心态出现了问题呢，就是教练的临场指挥出现了问题啊，再或者说是对方这两支球队队伍当中都有世界最强的接应啊，一个是毋庸置疑啊，来自这个土耳其的世界目前第一接应啊，大家都号称他的发球时速比男子选手还快的规划，来自古巴的这么一个球员啊，瓦尔加斯，目前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接应，是远远超过了埃格努和这个塞尔维亚的博斯科维奇的。那么土耳其有瓦尔加斯啊，而意大利啊，世界第一是有着埃格努，同样的埃格努。

在埃根朵仍处在当打之年呢，意大利的另一位世界超级接应已经崛起了啊！经过过去这三四年的历练，已经是成为了和埃根朵是不相上下的啊，而且是05后规划的，来自于俄罗斯的一位球员，叫做安特罗波娃。那安特罗波娃呢，06年出生啊，但是呢，虽然只有20岁，已经在世界大赛赛场上啊征战了超过5年的时间了。啊，这位一个选手，这么一位非常非常年轻的选手啊，经过这几年的锻炼，在本届世界大奖赛上啊，是完全撑起了这个半边天啊。埃根努是给他去打上了替补了，足见这支意大利女排啊，更何况意大利还有啊达内西世界最强的副攻，还有塞拉世界最强的主攻之一等等啊，意大利的配置依然是最豪华的，但是啊他们是非常的遗憾。在分站赛和总决赛啊，一共就输了2场球啊，全部输给了巴西。可见这支传巴西女排拥有着这个排球悠久传统历史的这么一支比较综合型的队伍啊，球队当中没有任何一个顶级球星，但是啊，球队的任何一个位置都是世界上一流的配置，再加上球员当中的配合非常的默契，再加上一个70岁的老帅吉马良斯啊，这支巴西女排就成为了啊，在分站赛唯一战胜意大利的队伍就是巴西。那么在这个淘汰赛当中呢，巴西又是啊3-1战胜了意大利，爆冷，连续爆2次冷门，导致于意大利啊只获得了铜牌。拥有着世界最强实力的意大利啊是只获得了铜牌，而巴西呢，在面对着这个世界独一档的这个顶级接应瓦尔加斯的这个狂轰乱炸啊，是在决赛当中1-3不敌瓦尔加斯。没办法，这个瓦尔加斯在面对着巴西啊，球队全队得分79分，瓦尔加斯一个人是拿到了43分啊，66次扣球，43分，太恐怖了啊！这个数据也就只有朱婷在他最全盛的时期能够达到过如此辉煌的数据，而且这个位置不一样啊，朱婷是打主攻的，通常是有副攻给做掩护，而瓦尔加斯打的是接应。那么一般来说呢，接应的这个成功率啊是要略低于主攻手的，因为他们要打的几乎都是调整攻，所以说这个瓦尔加斯是多么的恐怖啊。再要提一嘴的是，瓦尔加斯呢2004年出生，目前也只有22岁。

由于时间的原因，我们就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了。最后再提一嘴啊，那么在本届世界女排联赛当中，虽然咱们中国女排呢最终获得了第四名的成绩，已经是近三年亚洲所有球队的最好成绩了，但是在世界排名上面，中国女排却从开赛前的世界第五掉到了目前的世界第七，并且呢领先世界第八的波兰女排啊，只有不到三分的优势。可以说本届世界女排联赛这个主教练赵勇别的方面不说啊，在这个对女排的未来计划和规划方面是的确做的有些不足的啊，不仅让中国女排被咱们这个亚洲的日本女排给超越，失掉了亚洲第一的位置，而且是被日本甩开了20多分的差距。你要说日本女排吗？是吧？得到的这个赢的积分多吗？并没有，日本女排在本届世联赛下来呢，总共啊和她开赛前她的积分只上涨了3.5分，但是拉开中国队20多分的原因，是因为中国在本届世界女排联赛啊，比赛前339.7分，目前啊掉到世界第七，只有313.2分，是输掉了这个26点多的积分啊，是自己掉了26分多，主要输的。原因呢，是因为首场输给捷克，啊，一场比赛就丢掉了29分。那么后来呢，没办法，当时中国女排世界第五，捷克世界第30多位，这个排名的差距导致于你输比分啊，而且还是0-3输给对手，那就是最大的分差。那捷克是一战加了29分多，导致于中国在后面的比赛当中啊，善胜的对手比自己弱很多的话。哎，那赢得的积分呢，就只有0点几分或者1点几分，然后又输给比自己实力差的对手，那就会瞬间掉大几分。所以啊，别看中国女排拿到了第四名的好成绩，一共18支队伍参赛呢啊，拿到第四名，但是啊，世界排名的积分却掉了26分多，世界排名也是从世界第五掉到了世界第七。所以说，在下个月举行的亚锦赛，对于主教练赵勇来说就是不得有失了啊，因为我们已经丢掉了世界亚洲第一的位置。所以说呢，想要进入到奥运会当中，就必须要拿到今年的亚洲冠军。所以说接下来的亚锦赛，中国女排必须要拿到冠军，否则的话呢，在还有不到2年时间的奥运会当中啊，在明年的这个时候呢，就要看亚洲排名了。那么每个州排名最高的这个一支队伍会获得一个是奥运会的参赛名额。如果本届亚锦赛中国没有拿到冠军的话，而在明年的这个时候又不是亚洲最高排名的话，那么中国将会失去参加奥运会的直接资格，只能去参加奥运会前4个月的这种啊落选赛。那么在落选赛当中，大家都知道欧洲无弱旅啊，像欧洲有塞尔维亚，有意大利啊，在欧洲有德国、荷兰、波兰、法国啊，这些你随便一说，但是欧洲的名额呢，也是只有欧洲冠军和欧洲排名最高的2个才能直接拿到，那剩下的所有队伍都要去参加落选赛啊。所以说对于中国女排来说，参加落选赛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么赵勇在本届世界女排联赛当中丢掉亚洲第一的位置，是他犯的最大的错误。其实这个世联赛锻炼啊，锻炼球员可以锻炼，但是呢啊，觉得面对着这个世界排名远低于我们的球队啊，你一旦输球，那么还是0-3输的后果就是一下世界排名就从第五掉到第七，世界排名的积分呢也是从330分掉到310分。所以说这个啊，是可能是柯凡觉得赵勇被所有人目前被轰击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目光太短浅了。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 Build 的计划，我们正在升级铁路网络，建设全新车站，并对旧有车站进行翻修，以提高墨尔本各地的出行效率和交通安全性。Belgrave 线路火车将于7月下旬至8月上旬由巴士暂时代替。为免受延误影响，建议您提前查看 bigbuild.week.gov.au。 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3: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4: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谭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3: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4: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股金多小时，尽在谭股论金。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谭股论金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嘉允。
5: 是啦，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的。每日的中午12点和下午4点，股金多小时，尽在我们谈股论金。
6: 是啦，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澳门珠海 FM105.4、广州 FM98.0、深圳 FM101.2 和佛山 FM93.2 收听。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亦都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市股票有股，金就是黄金的金。
5: 嗯，没错的。首先关注今日中午节目的主要内容先，一开始上堂财富学堂，一起了解一下怎样穿越牛熊市，实现你的财富积累啊。
6: 而股市扫描环节啦，会请到资深市场人士陈伟斌啦，为大家解读今日 A 股的行情特点嘅。
5: 系啦，专业分析千祈唔好错过啊！港股方面咧，今日系优市嘅。跟住会有财智湾区啦，将会共同关注啦，从产品陈列到场景交易啊，透过文博会嚟睇文化产业嘅新变化。
6: 财经发布环节咧，重点关注我国将适时发布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整体嘅外贸数据。
5: 嗯，最后又仲会热点观察啦，将会一同聚焦近呢一个星期涨超过9%啊，三重因素共振，消费电子 ETF 延续强势。
6: 系啦，咁啊，收听我哋节目同时都记得啦，可以随时随地关注我哋嘅官方微信公众号同埋微博账号，都叫大湾区之声。更多精彩嘅内容咧，会为大家一呈现下。马上嚟关注今日盘面上面情况啊！
5: 嗯。
6: 睇翻啦，今日 A 股嘅三大主要指数咧都有一定嘅升势。沪指方面咧系报收4136点，升0.57%。深成指方面升0.87%，创业板指都系升1.14%。而科创50指数方面咧，亦都有升3.56%吓。咁今日盘面上边啊，见到有半导体板块亦都有一定嘅表现。包括科技股当中同 AI 概念相关嘅个股咧，亦都系有一定嘅走势吓。咁除此之外，仲有一啲嘅汽车芯片啊、储存芯片啊，亦都系有一个唔错嘅表现嘅。咁今日边啲板块有一定嘅调整咧？有石油、油气开发、石油类嘅开发咧，亦都系有一定嘅调整。包括啦，见到有消费股方面一啲电商股亦都有一定嘅调整吓。咁总体嚟睇咧，见到全市场嘅交易额咧，去到20913亿，较上一个半日市咧放2301亿，而全市场咧有近2000只个股系上升
5: 嘅。嗯，冇错嘅。咁等我哋报下咧欧美六大指数方面嘅情况啦。啱先提到咧，港股今日系优势嘅吓，所以跳降嘅。道琼斯指数咧，首先六大指数都系升嘅吓，咁啊喺呢个上个周末嘅交易结束之后，咁啊道琼斯咧系升0.58%，收于咧50579.70点。纳斯达克指数咧就微升0.19%，收于26343.97点。标普五百指数咧升0.73%，收于7473.47点。英国富时一百指数咧就系升0.22%，收于咧10466.26点。德国 DAX 30指数咧就上升1.15%嘅，比较标青啊，咁啊收于咧24888.56点。最后法国 CAC 40指数咧即系升0.37%，收于咧系8115.75点嘅。 以上呢就是这个内地 A 股上周行情大概的情况，以及呢就是欧美六大指数呢隔的上一个交易日结束之后呢的收市的情况。接下来先上回堂财富学堂，讲讲怎样穿越牛熊市实现这个财富积累，再到我们的股市扫描啊。
4: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4: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7: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8: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9: 嘅我哋个成交量咧，
8: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9: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7: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0: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1: 翻开书本第八十六页。
10: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1: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1: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5: 各位同学上课啦！嗱，股票市场嘅风险咧系显而易见嘅。有阵时啊会到短期嘅大幅下跌，有阵时咧又会出现连续几年嘅熊市添。咁呢个都会对长期投资提出挑战嘅。咁我哋应该点样克服呢种市场波动，获得股票资产该有嘅收益呢？今期嘅财富学堂，我哋一齐就了解一下长期投资需要遵守嗰啲基础原则啦。嗱，小嘉同学，你嚟分享一下咧。
6: 系啦，咁原则一咧就系股票资产长期收益更高。从长期嚟睇咧，股票资产系财富积累嘅最佳途径。因此啊，我哋嘅家庭资产当中应当要配置一定比例嘅股票资产。而原则二咧就系股票资产可以抗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咧系对我哋日常常见嘅消费品啊、服务嘅价格咧进行统计。发现物价是出现了上涨，而其中呢很多的消费品服务都是上市公司提供。如果这些消费品服务的价格上涨的话，最终都会反映到上市公司的收入盈利增长上面，最终呢都会推动股票价格上涨的。所以股票资产呢长期可以抗通货膨胀。
5: 嗯，是的，小嘉同学，轮到我继续分享。原则三就是呢做好资产配置。我哋手里头啲钱咧，大概可以分成两部分嘅。第一个就系存量资金，讲嘅就系我哋家庭当中已经有嘅资金，比如话过去呢几年嘅积蓄啦。第二个就系增量资金啦，就系新增收入，譬如话你嘅每个月工资，就未来会攞到嘅钱。咁呢两类资金加埋咧，可以分别做好配置噶。存量资金咧就按照100减你嘅年龄去分配比例。如果一笔3到5年以上长期都唔会用嘅闲钱，就可以喺市场平嗰阶段咧做好分散配置。在做资产配置的时候可以根据100-年龄来分配的。配置100-年龄百分比的比例到股票资产去，再配置你的年龄百分比的比例到债券资产去。其中股票资产部分可以在市场4星级至5星级阶段的时候配置好它。五星级的时候投入资金最多，随着市场反弹投资资金可以适当减少一点。
6: 哦，原来是这样。那增量资金又怎样分别呢？
5: 小嘉同学，增量资金就用定投的方式去积攒你的资产。如果是每个月的工资、年终奖等新增收入，可以将其中长期不用的部分用定投的方式来打理。当然定投股票资产也需要在4到5星级平的阶段的时候才来投入的。到了3星级及以上阶段，即是可以定投债券资产。咁样呢，上班族每个月呢要攞出几多钱嚟定投先好呢？其实呢，对一般投资者嚟讲呢，新增收入嘅20%用嚟定投係比较正常嘅比例。
6: 嗯，咁我呢度呢就讲下原则四下，就係指数基金係入门嘅好拣择。指数基金呢具备低成本啊、透明嘅优势，亦都减少咗基金经理人为因素嘅影响。而同时呢，指数基金嘅认知成本都比较低，好似沪深300啊、中证500啊、红利等等嘅指数，一旦学习了解咗指数呢，就可以终身使用。喺掌握咗指数基金呢一啲工具之后呢，就可以再考虑了解其他嘅基金品种啦，例如主动基金等等啊。
5: 是的，小嘉同学，我继续分享原则五，就是分散配置全球股票资产。分散配置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股票资产是可以令到我们捕捉到更多的投资机会。例如有些时候某些国家的股票估值比较高，但还存在其他估值较低的市场。不过从投资角度来看，叫投资者去直接开户投资各个国家的股票资产难度相对大的，门槛也很高。国际的主流办法就是通过基金来配置资产。小嘉同学交给你继续来介绍一下。
6: 我这里就讲下原则六了，买得便宜就是对自己的保护了。市场之中存在不理性的行为，会令到价格偏离价值，而这个时候就容易出现低估的机会了。在低估阶段买入，未来大概率会有更加好的收益。好品种加好价格加长期持有等于好收益。具体投资的时候还需要等到好价格，也就是要买得便宜。最好的品种如果买贵了，风险也是比较大的。反过来如果是买得便宜的话，也就是在熊市投资，未来赚钱的效率就会更加之大了。
5: 好的，又轮到我们介绍第七个原则，就是计划你的投资，投资你的计划。听起身很拗口啊，因为没有计划盲目主观地投资和根据计划来投资是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情绪上的改变。掌控情绪的能力是非常稀缺的，没有计划主动去投资，很多人也容易被你的主观情绪所干扰，从而难以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但做好计划了并且严格执行的话，再根据投资结果的反馈来调整和优化整个计划，那就可以摆脱情绪一时的影响，人都会更加冷静了。
6: 有这么多的原则，我们应该将这些投资策略列在纸上面，包括几时买入，买几多，几时就卖出止盈等等，都可以清晰地列出来，这样就可以计划我们的投资，投资你的计划，这样就可以避免受到主观情绪的干扰了。
5: 小嘉同学说得对，在长期投资过程当中遵守以上这七个原则，可以帮助我们松容地应对市场涨涨跌跌，穿越牛熊市。好，今堂课就分享到这里，落课先。邝主任扮演者魏星，
6: 小嘉同学扮演者嘉允，
5: 财富学堂
6: 越听越爽，
5: 下期我们继续开讲。
4: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给老友记啦。
1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1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6: 谈股论金来到股市扫描的环节了，接下来有请到资深市场人士陈伟斌先生。陈生你好。
14: 是中午主持。
6: 咁今日睇到 A 股嘅三大主要指数都有一定嘅升势吓，咁啊点睇今日半日市呢种走势？
14: 系啊，咁啊其实见到今日上昼整体市场啊，虽然讲喺开盘嘅时间有一定嘅震荡啦，咁但系震荡过后其实去到十点钟之后市场方面基本上都系能够维持翻定啦，相对比较平稳啲嘅一个表现啦。咁啊从上昼收盘嘅情况睇啦。除了北证五零指数微跌0.27%之外，其他的主要指数基本上都是能够录得一个红盘报收的，特别就是近阶段最为强势的科创五零指数亦都继续延续处于一个很强势的表现。虽然讲上星期四大家见到盘面上面都算发波，就一个高位的回落，大家都担心会不会真的这个高位或者短期的顶部出现了呢，这样。咁啊，上礼拜五方面啦，咁啊整体嘅走势方面有一定嘅止跌回升啦。咁啊，而今日我哋见到啦，哇喺盘面方面啦，呢科创五零指数继续都系有一个非常之唔错表现啊。咁啊，半日市方面都大升3.56%啦，亦都逼近翻啦上个礼拜四嘅一个历史嘅高位啦。咁啊，而其他嘅主要指数基本上亦都系有一个唔错走势啦。咁好似创业板指数啦， 亦都维持住1%以上嘅一个升幅啊，咁依然都系维持翻喺五日线之上啦。咁应该讲就从指数角度，其实上昼仲系几唔错吓，毕竟就系大部分嘅一个主要指数都系一个红盘报收啦。咁但系我哋留意翻啦，虽然讲指数系普升嘅，咁但系咧个股方面似乎就并唔系话一个同样系一个普升嘅局面嘛吓。其实上昼咧，我哋见到红盘加数咁啊，要比呢个绿盘加数话要少吓。咁啊，上昼嚟讲嘅话咧，其实红盘加数都只系得大概2000家左右啫。咁但系绿盘加数咧，亦都系超越咗呢个3200家啦吓。咁可以讲就即系红盘同绿盘之间话，嗰个多方同空方之间咧，其实就整体嚟讲嘅话咧，就并未能够体现出啦，好似指数咁样吓。多方是占据住一定的优势，相反来讲的话其实呢就上昼了，下跌的个股还是占据住一个多数。虽然说上昼来看的话就个股就红少绿多了，但是呢如果你看涨停板和中了10%以上的个股加数也都并不错、啊、因为半日市方面也都有成接近130家的个股是封到去涨停板或者中了10%以上的。证明了市场方面其实并不欠缺着一些真的做多的力量，但是这些做多的力量更多来讲可能都还是集中在近阶段里面一些资金关注度比较高的方向，少还是偏向于一些发科技的方向，还是能够成为近期来讲资金这个热度最集中的一个地方。另外来讲看一看在这个跌停板和跌幅10%以上个股加数，其实半日市同样亦都唔算话真係好少啦，毕竟都係成25家个股啦，係去到咗呢一个嘅跌停板或者跌幅10%以上嘅。咁另外啦，我哋见到有呢个北交所嘅品种啊，朗讯电器啦，亦都跌幅超过27%嘅，咁亦都係两市里面啦一个零跌嘅位置吓。咁所以都体现翻咧盘面上面似乎真係有一啲啦冰火两重天嘅感受吓。即系近期嚟讲，就资金热度吓关注度比较高嘅一啲板块啦，就继续都系高歌猛进啦。咁但系相反啦，即系整个嘅短期嚟睇翻啦，就唔少品种啦吓，咁啊整个嘅趋势一旦出现咗啦一啲嘅破位啦，或者讲系一啲消息面方面啦吓，一啲唔系咁理想嘅一啲走势嘅影响嚟讲嘅话啦。其实都会对于呢部分嘅品种啦，系会有一个持续嘅抛压喺度嘅。咁而且咧，就一旦出现咗呢一啲资金即系密集或者嗰个疯狂出逃嘅情况啦，亦都会令到个股价啦，短期里边啦系会有比较明显嘅一个下杀嘅情况吓。咁甚至乎系即系破位啦，或者讲系会创出翻阶段性嘅一啲新低咁样嘅一种情况啦。咁所以都即系对于啦，目前。从整体大市嚟讲，盘面上面从指数角度依然都仲系维持咗一个啦，相对比较系健康啲、良性啲嘅表现吓。咁但系咧，如果大家一旦咧喺选股上面咧，即系唔能够系企啱队嘅话咧，咁啊好有可能啦吓。咁啊，如果你拣咗啦，系即系近阶段咧资金关注度系咁高嘅啲方向啦，即系好有可能啦。指数升啦，咁但系咧，相反可能你嘅账户就唔一定会有一个同步嘅增长，反而可能会有一个同步嘅一个反方向嘅向下都唔出奇吓。咁所以我觉得近阶段嚟咧，就即系单纯睇指数，似乎睇唔出好大嘅端倪吓，觉得仲系一个几好啊、几健康嘅一个市场啦。咁但系咧真正你落到场啦，你揸啲咩品种啦，其实真系咧，先至能够体现出你自己系咪能够紧跟到啦近阶段吓资金一个比较系。关注度高的方向啦，咁而呢啲方向往往就係呢段时间里面啦赚钱效应最强嘅最好嘅方向吓。咪但一旦如果你唔能够係真係企啱喺呢啲方向嘅话啦，可能睇返你自己嘅一个账户嘅情况啦，就会比较地难受一啲啦。咁所以我觉得就近期嚟讲嘅话呢，即係指数冇问题嘅，咁但呢就最关键仲係喺你自己一个选股嘅思路啊，选股的方向啊，同埋一啲操作节奏上面咧，系更加需要去重点去进行包括嘅留意啦，同埋系要试下关注住咧就盘面方面一啲变化咯。
6: 咁睇到啦， 华为方面呢，佢就发布咗半导体新路径探索与实践，系探讨咗啦我哋嘅新嘅芯片发展嘅路径方向喺边一度。咁今日见到半导体板块亦都有一个唔错嘅升势，包括之前摩根士丹利亦都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当中咧，亦都讲到话到2030年啦，全球嘅半导体嘅产业市场规模啦，可能达到1.5万亿美元，咁其中咧人工智能相关嘅半导体嘅产品贡献份额咧，亦都占比好重吓。咁对于半导体后续嘅呢种升势咧，会唔会都会有一定嘅延续性？
14: 嗱，暂时睇翻嘅话咧，即系起码喺上昼吓，我哋见到呢一个升势仲系延续得几强嘅。咁啊，毕竟从上礼拜四我哋见到半导体嘅板块啦吓，都出现咗啦。在这一波上升以来最大的一个单日的回调，而且就是的大阴线，可以说当时都令到很多对这个半导体板块依然都是持有很大信心的，很多资金其实都开始有一定的一个疑虑，或者说是一些情绪方面的扰动出现。但我们看到哇，连续两日上礼拜五和今日呢，其实就即系两条嘅阳线已经基本上就反包咗上个礼拜四嘅呢条大阴线噶啦，咁所以见到就系、是、至起码我觉得短期嚟睇翻嘅话啦，即系资金对于无论系唔系受到你啱所讲到嘅呢个消息嘅影响都好啦吓，咁但系至起码咧，我哋睇翻就系、是、即系资金方面咧，目前咧喺包括半导体为主嘅呢一啲算力呢一啲嘅科技板块嘅个股身上啦吓，咁依然都未有话。好明显去退潮嘅迹象嘅，咁所以我觉得起码短期嚟睇翻嘅话啦，咁啊即系资金对于半导体板块嘅一个关注度依然都系非常之高嘅，咁啊所以我觉得喺呢、這个 AI 算力啦，即系整体嘅需求仲系依然系非常之高景气啦，咁同埋亦都即系对于我哋自己自主可控啊呢一方面嘅一个要求不断系会有所提升啦，咁同埋整个嘅。紧迫性依然都仲系比较要加大嘅情况下边啦吓，咁我觉得就对于呢个半导体板块咧，就我觉得接落嚟嚟讲都依然会系值得继续去留意嘅方向嘅。咁但系即系当然啦，即系我觉得喺整个留意的方向上边啦吓，咁啊对于好多龙头企业嚟讲，龙头品种嚟讲嘅话咧，我觉得依然都仲系大家去作为一个重点跟踪嘅啊呢一啲咁嘅标的啦。但系咧就即系都系嗰句啦，我觉得整体市场嚟讲，即使你话我哋见到喺今日啦吓，部分嘅品种能够有一定咧，即系一个新高或者讲系阶段性嘅一啲新高嘅杀射啦吓，咁其实咧就佢哋可能有部分嘅品种啦，都会经历翻咧就短期里边咧一啲嘅震荡嘅情况嘅，包括好似你话科创50指数升得咁好吓，其实亦都同其中咧好多嘅一啲。权重的一些指标股它升幅比较理想是有关系的，好像你说寒武纪这些这样，今天也都继续创写回一个历史的新高，但是更加短期大家看看图形也都并不是说即是连续的一种一个一往无前的一种上升，其实在这段时间里面包括了四月底到五月份的这段时间，其实它基本上都是一种即是震荡缓步上行这样一种局面，所以其实亦都即系几考验翻大家啦，喺持股操作上面一啲心态嘅，特别对于好多做短线嘅朋友嚟讲嘅话咧，咁其实就即系喺呢个近阶段嚟讲吓，尽管呢一类品种，我哋翻翻转头睇系冇错吓，咁佢系的而且确系创出咗呢个历史嘅新高。咁但系如果你话我喺一个嘅喺呢段时间里边吓，咁整体操作节奏比较频繁嘅话咧，其实对于就即系佢所俾你所带嚟嘅一啲。可能是心理上面的一些影响或者那些摇动其实都并不小的，所以我觉得就即对于这类的品种暂时我觉得即既然它们趋势是未结束的，资金也都并未说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一种退潮迹象情况下面，依然都还是值得大家去进行一个留意的，只不过就是说在持股的心态或者操作节奏上面就需要去留意一下就 OK 了，我觉得这个即暂时来讲半导体的方向依然都还是值得大家留意的。
6: 咁随住话 AI 嘅发展啦，助推半导体嘅 表現咧有一個比較好嘅走勢嚇。咁對於 AI 直接相關嘅一啲領域啦，例如係機器人啦，包括其他嘅應用端啦，會唔會仲係有投資嘅機會咧？
14: 咁呢個必然會係噶啦，畢竟咧就即係整體嘅一個算力啦嚇 ，AI 嘅一個方向啦。其實就除咗你話我哋炒一啲可能係上游些少嘅一啲咁樣嘅芯片啊等等呢一啲嘅硬件設備之外啦，咁其實即使你話即係硬件更加先進都好嚇，更加高端都好，咁佢最終嚟講都要落實去到一個應用層面嚇，都要對於整體大家。在一個嘅日常嘅一個應用方面，一定要有落地啦，咁先至可以令到大家咧都可以享受到呢一個科技所帶嚟嘅一個樂趣啦嚇，咁或者係俾我哋自己生活方面一啲改善噶嘛。咁所以我都幾同意嚇，即係其實喺一啲硬件被一個大幅炒作過後啦，其實咧包括機器人啊等等啲嘅應用場景，一定係會不斷咧係會擴展開嚟嘅，咁所以咧機器人板塊啦嚇，咁雖然講佢整體嘅一種走勢未必一定可能會喺近階段嚟講有比較多嘅品種可以跟得上啦嚇，啱所講到嘅一啲好似芯片裏邊嘅龍頭企業嘅走勢，咁但係我覺得呢個絲毫都唔會影響到咧整體板塊喺後續方面咧會繼續受到資金去關注嘅咁一種嘅喜好啦嚇，畢竟喺一個應用層面嚟講嘅話，我覺得。在全世界包括我們自己國內都是有很廣闊的一個應用的一個場景和空間的，所以我都同意即是機器人板塊，雖然說我見到今天上午整體指數是一個略微的調整，但其實裡面有不少的品種這段時間其實都走出了一些就向上突破，或者說甚至乎會是一些新高方面的一些殺射，好像同樣都是科創板方面的瑞松科技啊呢一类咁样吓，其实今日啦都继续系拆写翻个上市嘅新高，都跟随住就科创板方面咧嘅一个强势系会有一个延续喺度嘅，咁所以咧就机器人板块，我觉得亦都系喺应用层面嚟讲嘅话咧，一个好值得去留意嘅方向咯。咁所以我都同意啦吓，接落嚟咧喺后边方面吓，咁啊呢个机器人板块都依然可以继续去跟踪嘅。
6: 咁睇返其实而家国际油价下跌啦，反观返我哋呢边航空股方面吓，今日亦都有个比较好嘅走势。咁对于航空股嚟讲，后续嘅走势你又有点样嘅预测呢？
14: 航空股呢就我觉得第一个会系睇一睇佢有一啲因素，其实都会对佢会系造成返定嘅影响啦。首先就一个油价啦吓，油价嘅走势其实真系会对于整體一個航空的一個成本來說的話是都佔據住一個幾明顯的一個份額的啦。如果你說我們看一看就國際油價啦，現在 WTI 的原油價格啦，也都是開始出現一定的回落啦，都回去到100樓下，最新接近90的一個位置。但呢就究竟它們整體的一種上行的趨勢是不是這麼快就終結呢，會進入回就一個重新可能就是調整啊，或者是沉底的階段呢，這個呢就也都要繼續觀察啦，畢竟呢油價走勢都很受到這個中東局勢的一個影響，所以呢就即這一方面來講的話呢，大家都是要時刻留意回各消息面方面的變化才得的。而你話除了是即成本端方面可能存在著一定不確定的因素影響之外，更重要就是一個需求，大家其實都會留意回即是航空板塊，包括航空板塊在內的一些偏向於旅遊經濟的這樣的一些板塊，其實往往可能是一些長假期來臨之前就會是有一定的表現的。但是就我們都會看回如果整體的航空板塊在上一次咧，好似五一小長假嘅一個前夕咧，其實都並冇受到太多資金方面嘅一個關注嘅。咁所以近階段嚟講，我覺得就能夠俾到整個航空板塊或者航空業咧帶嚟刺激嘅一啲消息，其實亦都相對嚟講係乏善可陳啦，唔係太多啦。咁所以可能近階段啦，整體嘅航空板塊都係會一種相對行得係即係比較會係即係相對悶一啲嘅局面啦，只不過可能在主流板塊包括剛才所說的一些 芯片半导体啊、人工智能板块可能系会出现咗一定嘅休整啦。咁同时啦，即系主要嘅一啲领先嘅指数啊，好似科创五零啊、创业板等等指数，可能迎嚟翻定咧阶段性嘅一种咁样嘅震荡情况下边咧，咁啊之前冇点升嘅板块啦，咁啊先至有机会出嚟咧，就会有一个轮动嘅一种情况出现啦。咁啊而呢一个轮动嘅话，就我觉得唔单止系呢一个嘅航空板块可能会有一定嘅轮动啦，即系包括埋上个礼拜都曾经即系闪过下嘅，好似房地产啊等等啲板块啦，其实亦都有机会啦可以系会即系露一露面啊，喺一啲行业板块升幅居前嘅位置都会见到呢啲板块出现。咁但系咧，即系呢啲我纯粹就系一种轮动嘅节奏吓，即系佢哋好难有一个比较好啲嘅持续性嘅。咁所以喺呢种情况下边，我觉得即系啱所讲到嘅航空板块啦，亦都唔需要太过地给予翻好大嘅一种期望啦。我觉得更多嚟讲，即系当小型板块真系出现翻休整啦，咁佢哋先会有机会出现翻一定嘅轮动。咁但系呢种轮动，讲真的，你又比较难去捕捉嘅啊。咁即系你都唔知道究竟几时咧，可能即系亦会轮动到佢哋身上吓。咁如果你见到今日到佢哋轮动到佢哋啦，咁跟住你再追入去嘅话啦，可能第二日咧，佢又会出现翻调整都唔出奇嘅。咁所以我觉得对于呢一类咧非主流板块嚟讲嘅话咧，即系大家除非你对于消息面讲讲对于整个行业嘅一个了解或者讲理解系比较深刻啦，我出嚟讲，我觉得都仲系建议大家啦多关注一啲主流板块会相对好一啲啦。
6: 咁睇翻今日嘅板块啦，似乎轮动到经济股当中嘅白酒股吓，咁今日白酒股亦都有一个移动拉升嘅走势，咁点睇白酒股嘅表现呢？
14: 白酒股咧，其实即系大家可以睇得到咧，喺最近呢段时间，特别咧就系从翻整体嘅图形嚟讲吓，其实佢哋都仲有一种咧往下嘅咁一种嘅趋势啦。特别咧，其实喺板块里边唔少嘅品种啦吓，近阶段嚟讲都刷写翻一啲嘅新低吓。咁呢新低咧，有啲系年内新低啦，有啲可能系即系近几年嘅一个新低吓。咁呢个唔单止可能系一啲整个市值细啲嘅一啲白酒企业啦，甚至乎吓连一啲龙头嘅白酒嘅企业啦，其实近阶段嘅表现亦都并唔理想啊吓。好似五粮液就刷写咗近呢几年嘅一个新低啦。茅台亦都系喺今日嘅时间啦吓，都刷写咗呢个年内嘅再度刷写呢个年内嘅新低啦。咁所以我觉得暂时我先会以一个系即系超跌反弹咁样嘅一个角度去睇翻今日白酒股嘅一个反弹啦吓。毕竟即系虽然讲你单纯睇佢今日嘅反弹力度似乎唔细吓，都反弹咗3.11%嘅。咁但系如果你话从翻佢哋喺今年裏面整體一個連線嘅走勢嚟講嘅話咧，其實今年到目前為止咧，都整個行業指數都跌咗19%嘅，而且咧就連線方面係連續第五年嘅一個陰線啊。咁啊，呢個亦都係即係呢個白酒指數咧設立以嚟咧係第一次出現嘅嚇。到目前為止連線係五年陰嘅，咁所以即係咁弱勢嘅走勢咧，我覺得。即系亦都可以见到资金方面，其实而家对于一啲传统嘅消费股啊，或者亦都被部分朋友所讲嘅系，即系偏向稍稍一啲老灯类嘅品种嚟讲咧，其实即系呢一类嘅品种咧，我觉得既然即系而家都未曾会系资金关注度高嘅一啲行业咧，我觉得即系除非你想搏一搏佢一个超跌反弹咯吓，咁但系咧呢超跌反弹嚟讲咧。由于佢整体嘅趋势依然都在向下嘅，咁所以你话佢几时会系即系有一个嘅咁样嘅反弹出现咧？其实呢个不确定性亦都系存在嘅，同埋咧好有可能就系即使俾你搏到都好啦吓，可能你第二日你趁住佢拉高就要马上走啦，因为你如果走唔切嘅话咧，话唔定再隔多一日咧佢又跌翻落嚟啦，变咗咧本来你有一赚嘅，可能买下手翻转头你又变翻蚀都唔出奇嘅，咁所以就系。即系而家操作翻呢一啲，整个趋势仲系依然向下啦吓，未有话即系太大一个趋势性反转嘅咁样一种一啲板块嚟讲嘅话咧，即系我都觉得大家喺操作上边其实都要特别留意咯吓，咁同埋其实喺即使你话做短线啊快进快出都好啦吓，咁我都建议大家倒不如仲系拣一啲趋势真系比较好一啲嘅吓。 整体嚟讲都仲系一啲图形啊，一啲技术图形，都依然仲系保持住一个多头趋势咁样嘅一啲企业啊，一啲品种啊去进行一操作。咁你赚钱嘅概率就会相对比蚀钱概率会高一啲咯吓。咁但系相反嚟讲，如果你话我净系想单纯搏嘅一个超跌反弹，或者讲系我对呢个嘅白酒行业、白酒板块啊、白酒企业仲系情有独钟嘅咁样吓，咁啊即系单纯出于一啲好感性嘅一啲角度去进行翻一个参与嘅话咧，咁啊，我觉得就即系可能就未必系太过合适咯。毕竟喺市场上面，你真要赚钱嘅话咧，往往都仲系需要多一啲嘅理性吓。咁啊，感性可能喺短时间里边咧，可以俾你即系搏到啲机会嘅。咁但系如果你将时间个维度去再放长一啲嚟讲嘅话咧，可能真系仲系需要有多啲嘅理性啦吓，咁啊先至可以令到你自己喺呢个市场里边咧可以行得更远嘅。
6: 系啦，咁展望后市啦，对成个市场会有点样嘅预期？大家应该点样做好理性操作？
14: 咁啊，嗱，啱你都讲到咧，即系市场方面，如果单纯你睇指数嘅话咧，其实就并唔系行得肉酸吓，特别系科创50指数啦吓，包括埋呢、这个。创业板指数其实更加段来讲他们的整体的强势依然都是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就我觉得整体市场来讲就没有说只升不跌的一些行情一些走势。其实虽然讲就这两日方面上礼拜五加上今日上午整体市场都还是一个继续去反包上礼拜四这条阴线这样的一种走势。我觉得暂时讲回从趋势来讲是没有太大变化的。但是亦都需要留意翻啦，即系我觉得亦都唔需要话太过盲目嘅乐观一点咧，就系话啦，上礼拜四嘅走势其实亦都系俾咗咧，即系大家一个提醒啦吓。咁啊，往往咧市场方面系一个特别热度比较高嘅一种情况下边咧，即系一条嘅阴线咧就暂时讲系唔会改变到咧整个趋势嘅出现嘅。咁但系当类似上礼拜四咁样一种嘅回调咁样嘅阴线出现多啦，两三次嘅时候咧，就好有可能咧就意味住咧呢个市场方面呢一种强势可能会有机会咧逐步迎嚟咗一定嘅一个反转嘅情况噶啦。咁所以我咧就觉得暂时对即系啱所讲。

0: 某一日嘅時間會再度出現類似上個禮拜死亡走勢咧，如果真係會嘅話咧，就真係要提醒翻俾自己啦，就唔好再對一啲特別係即係已經係升幅相對比較大啲嘅品種啦，再繼續寄予翻咧就更高嘅一啲超預期嘅期望啦。咁最關鍵就話喺整個操作上邊咧，千祈唔好再盲目追高啦。咁呢一講咧，我就覺得就係、對於目前啊一啲主流板塊嚟講嘅話咧，即係可以繼續睇好，但係咧操作上邊就唔建議太過係盲目追高。相反嚟講咧，喺佢哋盤中或者講係喺一啲階段性咧，能夠有一定咧就一啲調整嘅低位出現嘅話咧，我覺得仲係一個上車相對比較好啲嘅一個時間點嚟嘅。咁所以咧就即係稍微要注意翻個操作節奏啦，同埋時刻關注翻咧就一啲強勢指數佢哋接落嚟嘅走勢啦，亦都係近階段裏邊咧需要去進行一個密切跟蹤嘅地方嘅。
1: 嗯，好嘅，唔該曬啦，資深市場人士陳偉斌先生嘅分享，我哋下期節目再傾過啦，拜拜。
0: 好，拜拜。
2: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v@cnr.cn， 记住是 resettv@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6: 好，进入到今天的财智湾区，我们一起来关注五月二十一号到二十五号第二十二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今年的文博会上，广东展团以勇立潮头为主题，集中展示广东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包实施一周年成效，并围绕文化创意、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电竞潮玩、影视出版演绎、文化科技、新闻媒体、文化装备制造等板块进行了系统的呈现。
1: 系啦，咁透过咧本届嘅文博会咧，我哋可以睇到广东文化产业正喺度发生边一啲嘅变化呢？科技赋能手法经济同文化出海，点解会成为今年嘅关键词？粤港澳大湾区咧，又系点样样为广东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嘅支撑咧？而今期嘅财智湾区咧，我哋会邀请南方智库成员经济专家张仁汉先生，同你共同嚟关注从产品陈列到场景交易，透过文博会睇文化产业新变化。张先生你好，
7: 你好，主持人你好，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1: 系啦，咁作为咧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啦，文博会本身咧具有好强嘅平台属性啦，同埋交易嘅属性吓。从展区嘅设置嚟睇咧，广东唔再系简单咁样样啦，按照地市陈列产品，而系咧围绕文化创意、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电竞潮玩、影视出版演艺、文化科技、文化装备制造等等嘅板块啦，嚟组织嚟展示吓，强调产业链布局同埋场景嘅体验。咁睇你睇嚟咧。点解话呢一届嘅文博会系观察咧广东文化产业咧从规模扩张走向绩效提升嘅一个重要窗口呢？
7: 主持人咧就讲到中国国际文博会广东展区嘅发展方式发生咗重大嘅变化，我认为呢个变化嘅核心咧就系将传统嘅产品陈列升级为产业生态嘅整体展示，同大量嘅场景体验系统展示产业链生态，提供咧更沉浸式系统化嘅交易服务。咁我哋透過呢個窗口，從中觀察廣東文化產業佢從規模擴張走向質效提升咧，有三大特點啦。第一係從地理拼盤到強調產業生態嘅發展。咁前期咧，廣東文化產業嘅發展就實現咗眾多嘅單點項目嘅崛起，今天咧就已經係走向重點培育產業生態、文化創意、網絡視聽、動態動漫遊戲、影視演藝、文化装备制造等板块放喺一齐嘅展示咧，就系体现广东文化产业链条咧较为完整，既有内容嘅生产，亦有技术嘅支撑，仲有消费嘅场景。咁广东嘅策展方咧就介绍我哋拥有从 IT 孵化、内容创意到硬核嘅科技支撑，精密设备制造嘅一体化嘅全链条竞争力啦。佢强化咗产业集群效应，让处于产业链不同环节嘅企业咧喺同一板块里边产生化学反应。 咁呢個正係產業走向成熟同高階嘅必要。咁第二咧就係、是、廣東文化產業，佢從

0: 就涵盖咗影视啊、演艺啊、动漫啊、游戏、电竞、网络视窗啊，佢嘅特殊成果啦。无论系重点突出文化科技，仲系文化装备制造呢啲方面，都表明啊，广东啊，企喺度向产业价值链嘅高端产品，通过咧科技赋能同工业制造优势，打造文化领域嘅高增值生产力。主持人，
1: 嗯，刚刚张先生为大家系统的讲述了这样一个。新的变化哈，就是文博会之所以受到关注呢，因为它反映了文化产品从这个展示产品到展示体系的这样一种变化。而且广东展团的本次的这个参展逻辑哈，大家可以看到它更加强调产业链应用场景，还有交易转化等等，这说明广东文化产业的体系能力正在发生变化，正在提升。
2: 系啦，咁从产业发展嘅角度嚟睇咧，文化产业往往咧系既需要内容创意，亦都需要咧技术支撑、资本投入、市场渠道同埋人才培养吓。今年广东展团咧以粤总立潮头为主题，集中展示咧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嘅政策包实施一周年嘅成效。而今年广东展团咧唔单止展示项目啦，仲安排成效展示、案例分享同埋重点项目签约活动吓。咁张生，你认为呢一类嘅政策包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主要发挥咗咧边一啲嘅作用呢？
0: 广东咧，2025年5月佢发布啊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包，以用好政策之力激发文化产业发展嘅创新创造活力，凝聚发展动能，从七个方面咧就发挥政策创新推动发展嘅重大作用。一系突出扶持精品生产。揸住創作生產精品獎寶嘅兩頭，分門別類咁支持原創精品，就促進咗廣東文化產業嘅原創精品傑出啦。近日咧，粵產影視佳作《給阿媽嘅情書》熱映啦，成為咗票房同口碑雙豐收嘅現象級作品。咁樣小而美嘅文藝精品咧，就成長於廣東文化發展嘅窩土啦，而係突出全產業鏈嘅扶持，打造全面生態。政策包括六个文件，就共提出了87条政策举措，支持建构六个重点产业板块的产业链上下贯通，各环节链接的政策内环的闭环，着力构建良好的生态。其中呢，动漫影视政策15条，网络游戏政策13条，电子竞技政策18条，就围绕支持原创精品和科技创新，优化营商环境，打造产业集群，完善支撑体系，强化服务保障机制，这些方面呢形成政策举措，创新力度大，填补了广东省在该领域的政策空白，推动并巩固了广东文化产业当前在动漫、影视、网络、游戏、电子竞技方面的产业发展，形成了在国内的霸主地位，占有市场份额的显著优势。三是突出大湾区的协同联动，政策包影视政策的15条，围绕着打造环珠江口影视产业带，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的影视合作，推动市场发挥广州深圳双核的引领作用，强化同港澳的产业协调，优化产业空间和载体的布局。例如演艺政策就明确促进粤港澳三地的演艺资源的互通，演艺活动的巡回的落地。四是突出鼓励前沿技术的应用，积极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的有效机制，构造新体验，催生新业态。例如呢，影视视听政策就提出了探索机器人的技术，在表演艺术、舞台道具、幕后制作这些方面应用场景的创新。本届文博会呢就出现了大批的消费级智能机器人，云集在广东的展团乐聚 Lockband 机器人和趣玩科技推出的 AI 虚拟乐队、猎兽明星动漫蜘蛛侠 AI 互动伴随机器人、酷酷机器人 AI 动漫假车贩卖机，他们覆盖了家庭服务、运动伴随、这个精细操作、这些全场景，引领着文化消费的创新潮流，成为文化消费的新选择。五是突出支持文化出海，政策包就提出了打造出海品牌，培育出海集团。网络游戏的政策就鼓励将中华的优秀文化、岭南文化、现代流行文化这些优质内容融入游戏的创作，孵化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原创 IP。咁当前咧，广东对外文化贸易规模系占咗全国嘅2%，拥有一大批有国际竞争力嘅文化出口企业同品牌。咁本届文博会深圳展区集中亮相三大出海平台，展示全国领先嘅文化出海服务体系啦。咁六系突出人才嘅引进培养，咁政策包咧结合8万英才

0: 未来嘅行动计划，联合咗高校嘅呢个职员多渠道咁培育引进高层次人才，紧缺紧需急需人才同青年人才。咁例如咧，电子竞技政策就吸引国际国内嘅赛事冠军选手、知名俱乐部管理人员、顶级赛事运营嘅人员啲高端人才到广东发展啦。咁仅喺文博会期间，就要举办80,000英才蔚蓝月 AI 加文化专场招聘，预计啊释放超过3000个岗位。AI 加文化人才培育专项计划共同步发布，作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引入青春动能。咁七咧就系突出营造良好嘅环境，强化服务保障。广东展传啊，呢次设置到5条唔同产业主题嘅专业参展路线，精准咁适配政府嘅采购、IP 采购等多元嘅需求。帮助专业观众去洞察新技术、新科技，提升啊展销转发效率。咁总体上咧，政策包括价值，佢发挥嘅不只系俾企业提供某一项支持，而系推动整个文化产业去形成更加完整、更有人性嘅生态体系啊！主持人，
1: 嗯，刚刚的张先生也是从多个方面举例哈，比如谈到了。游戏啊，谈到了动漫啊，谈到了这个 AI 加等等。那其实我们能够看到，广东推出的这个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包呢，非常重要的意义在于，它为文化产业提供了一个系统性的支撑，同时呢，也补齐了产业当中的一些短板。另外呢，它还有助于推动这个资源的集聚。所以，政策包的价值不只是给企业啊提供某一项的支撑，而是推动整个文化产业来形成一个更加完整、更有韧性的生态体系。
2: 系啦，咁睇翻啦，今年广东展团嘅策展逻辑啦，强调展示大湾区产业链布局吓，从深圳文博会呢个平台嚟睇咧，广东文化产业唔单止有广州、深圳等等嘅中心城市嘅带动啦，亦都有东莞、佛山、江门、珠海等等城市喺制造啊、文旅、创意同埋消费场景上边嘅支撑吓。咁张生，如果放喺粤港澳大湾区嚟睇嘅话，文化产业升级咧，并唔系某一个城市嘅单点突破，而系咧区域产业链协同嘅结果。咁你认为咧，大湾区对广东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嘅支撑咧，主要体现喺边一啲方面呢？
0: 当前嘅政企共识系，粤港澳大湾区咧，佢对广东文化产业嘅支撑主要体现喺3个方面。第一咧，就系产业链嘅协同啦。广州、深圳在内容、创意、数字、科技和平台经济方面是具有优势的，东莞、佛山、中山、江门这些城市呢，在制造供应链和消费品的产业方面是基础扎实。香港、澳门呢，又有着国际化的资源和文旅会展的特色，这分工啊，就有利于形成完整的文化产业链。第二呢，就是市场的协同。大湾区人口密集，消费能力强，年轻的群体活跃，适合新内容、新 IP、 新消费场景的快速复制和推广。咁第三咧就系开放协同啦。香港喺国际版权、专业服务、金融、贸易同传播方面咧系具有优势嘅。澳门喺文旅会展同中葡文化交流方面具有特色嘅，可以帮助广东文化产品更好咁走向国际市场啦。咁因此咧，大湾区对文化产业嘅意义唔只系提供市场，更系提供产业链、创新链同国际化嘅通道。
3: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4: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3: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4: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5: 现在这么多年再次发展，
6: 上市反弹企稳之后，我相信呢批
7: 我哋个成交量咧，
5: 上方的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5: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8: OK 啦，今日咧净系连线咗呢个 A 股方面嘅股市扫描啊，咁啊，港股方面系优势嘅，咁由于时间关系咧，今日剩翻嘅内容咧暂告一段落，咁接落嚟咧节目最后送上一堂财富学堂，讲讲修订之后嘅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系点样令到我哋投资者受益嘅。咁我哋晏昼4点咧继续有呢个晏昼版嘅谈股论金节目嘅。咁呢期节目嘅主持人咧嘉允、倪星代表我哋责任编辑咧马睿咧，感谢大家收听嘅。咁我哋晏昼4点再见啦噃，拜拜，
2: 拜拜。

0: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 翻开书本第86页。
0: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0: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2: 同学们上课啦！
0: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之前我哋学习咗修订后嘅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系点样样为上市公司募集资金配置带嚟变化噶。咁呢一堂课咧，快啲同我哋讲下啦，有边啲嘅内容变化同投资者系息息相关噶？
2: 好啊，小怡怡，咁由你嚟先同大家重温一下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啊，修订咗边啲内容啊？
0: 哦，好嘅，好嘅。日前证监会发布修订后的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自2025年的6月15号开始施行。修订的主要内容就包括了强调募集资金使用应专款专用，专注主业，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从严监管募集资金用途改变和使用进度缓慢，强化募集资金安全性，提升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督促中介机构履职尽责啊。
2: 嗯，冇错嘅，小鱼爷。嗱，要解答你嘅问题呢，我哋首先要了解新修订嘅监管规则喺引导市场规范使用募集资金方面带嚟点样积极嘅作用啊？
0: 咁有边啲嘅积极作用啊？
2: 喺业内人士睇嚟呢，呢次修订系有助于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确保资金专款专用，有助于提高上市公司整体质量，同时强化募集资金使用信披要求，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提高市场透明度，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啊。
0: 哦，一句话讲晒就是从严监管。嗯，我都了解过的，本次修订是修改了条文12条，新增9条，归并1条，删除1条，主要的修订内容有6个方面咁多的。
2: 嗯，是的，小爷爷。一呢，就是强调募集资金使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5: 想实现家居电气化吗？其实比你想的更容易，帮你计算补贴，对比家电，寻找可靠技工 Easy Electric SEC， 让电气化生活一站到位，每年可节省超过2000澳元能源开支。想马上行动，立即访问 easyelectricsec.com.au， 节省能源开支，只需 SEC。 维多利亚州政府于墨尔本授权发布。
6: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对于许多想要生育子女的维多利亚州居民来说，获得助孕服务并不容易，且费用昂贵，因此只能望而却步。但现在这一梦想将不再遥不可及。 Public Fertility Care 公立助孕服务正在帮助更多的维多利亚州居民圆梦，成为父母。 Public Fertility Care 现在已在全州范围内提供价格合理且便捷的治疗，例如 IVF 体外受精。立即与您的医生讨论安排转诊事宜，搜索 Public Fertility Care 了解更多信息。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不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4: 可以可以。
5: 你帮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8: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临水而立的上阳宫，这里承载过帝国的气象，也沉淀着宫闱深处的幽微叹息。那么上阳宫还留存着怎样的盛唐遗韵？在这座宫殿里，我们又能感受到大唐怎样的磅礴与细腻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上阳离宫咏叹调，讲述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辛晓娟。
9: 今天啊，我们要带大家造访的是位于洛阳城的上阳宫。上阳宫又称西宫，因它位于上阳的宫城紫微宫的西面而得名。它是在隋代16院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根据推测，它有可能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宫殿群。此外啊，上阳宫在唐代的文学里边也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它成为了一种文学上的地标。著名诗人元稹的名作《行宫》里曾经写道：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这里边的古行宫啊，指的就是上阳宫。在高高的宫墙后边曾经居住过数以千计的美丽女子，她们就在这里，在春花秋月中耗尽青春，虚度一生。不知有多少浪漫的起思，幽怨的叹息，都在这高高的宫墙下默默地滋长。 今天呀，我们就带领大家一探这座神秘的唐代离宫。说起上阳宫啊，大家最熟悉的莫过于白居易的名作《上阳白发人》，里边说啊，上阳人，上阳人，红颜暗老白发新，绿衣见使守宫门，一臂上阳多少春。从诗意上看啊，上阳宫的功能啊，特别接近于今天宫斗剧里边看到的冷宫，是用来幽禁失宠的嫔妃宫人的。可是啊，我们这座上阳宫并非一开始就如此，它原本是一座制度壮丽的皇家礼宫。上元二年的时候，唐高宗登临洛水的高翰，感到此地啊是风光优美，于是诏令司隆期韦弘基在此地建造一座宏伟的宫殿。当这座宫殿建成的时候啊，连宫殿的回廊绵延就有一里多地，足见其规模之盛大。不仅如此啊，这个宫殿啊还极其的奢华，因此刚刚建成不久呢，就遭到了大臣的非议。有人就上书弹劾这个韦弘基啊，说天子的宫殿大多建在皇宫的深处，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啊，皇帝不是不可以享受，不是不可以修造宫殿，但是呢，他应该低调一点，不应该让天下的百姓啊都能够看到，这样呢，恐伤其心啊。而这座上阳宫呢，就矗立在洛水的岸边，可不仅是黎民百姓们都能看到，就连在此朝觐的各国的使者也是一览无余啊。因此这样奢华的宫阙说出去之后，对君王的名声那有什么样的好处呢？面对这样的质问啊，韦弘基不能辩解，很快就被罢免了官职。当然了，韦弘基被罢免并不是说这座上阳宫啊修得不得皇帝的喜欢，相反，唐高宗啊是特别钟情于这座上阳宫，在他晚年的时候啊就多年在此听政。而他的妻子武则天啊更是喜爱这座宫殿，常常是啊居住在此处理政务。据说啊，在天寿元年的时候，有一天大臣来报啊，说是上阳宫里出现了一只凤凰。武则天当时一听啊特别的高兴，这可是祥瑞啊，于是带领群臣奔赴上阳宫，就看这个凤凰啊停栖在一棵梧桐树上。可惜啊，当这个凤凰看到武则天来的时候啊，突然就展翅高飞，一去不返。而跟在凤凰身后的很多朱雀则聚集在朝堂上翩翩起舞。从这一刻起啊，这座曾经引得凤凰来仪的宫殿便与一代女皇武则天的命运建立了某种神秘的联系。神农政变的时候啊，张柬之带领羽林军讨乱，诛杀了武后的近臣张察宗张易之，迫使武后啊不得不还政于唐中宗。而在此之后呢，武后就长期居住在上阳宫的仙居殿，并在此啊度过了他余下来的人生。因此啊，这座恢宏壮丽的宫殿也见证了一代女皇波澜壮阔人生的华彩与重章。唐玄宗上台之后啊，也格外的钟情于上阳宫，他经常呢临幸洛阳的时候就到上阳宫来听政，把洛阳城里边啊正经的功臣紫微宫啊放下不用，让文武百官都到上阳宫里边来上朝。不仅如此啊，唐玄宗啊还开发了上阳宫的很多其他的功能，他还在宫殿里啊举行宴会，主办灯会，有的时候啊连电视也给挪到了上阳宫里。安史之乱里边啊，上阳宫也曾经一度沦为战场啊，一代名将封长清在守卫洛阳的时候曾经啊以上阳宫拒敌，他为了能够阻挡叛军啊，他将上阳宫里边的树木尽数伐倒，用来作为防御工事。也因为如此啊，上阳宫殿也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之后就渐渐地淡出了历史舞台。可以说啊，上阳宫的砖石上铭刻着一部唐王朝兴衰的历史。可是为什么 在我们后人的心目中，上阳宫都是以一座冷宫的形象出现的呢？那么上阳宫为什么会从一座与整个王朝命运息息相关的华丽行宫化为囚禁宫人嫔妃的冷宫呢？这个事儿啊，还真和一位美貌的妃子有关。这位妃子是谁呢？就是我国的四大美人之一啊，杨玉环。根据诗人白居易的《上阳白发人序》里边讲啊，天宝五载以后，杨贵妃专宠，后宫人无复尽信也。六宫有美色者，则至别所，上阳是其一也。贞元中尚存焉。这是说啊，杨贵妃专宠以后，六宫中啊，但凡有美色的嫔妃，很多啊都被排挤到离宫别殿里去了，而上阳宫呢，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处。那这些被贬居到上阳宫的嫔妃里都有哪些人呢？其中有一位啊，您恐怕也听说过，那就是著名的梅妃江彩萍。这个江彩萍啊，又被人称为梅妃，她呢是一位才女。传说中啊，她和谢道韫一样啊，那是有咏絮之才啊，九岁的时候就能够背诵《周南少南》里边的篇章。不仅如此啊，她还有很多别的才艺。据说啊，她也精通歌舞。我们在《甄嬛传》里边看到的那个著名的舞蹈《惊鸿舞》的原创者呀，就是这位梅妃。宋人的笔记《梅妃传》里边啊，记录了唐玄宗对梅妃的评价，说她是啊，吹白玉笛，作惊鸿舞，一作光辉呀。当她吹起白玉笛，跳起惊鸿舞的时候，那真是满座生辉啊。因此呢，唐玄宗给她个外号，说她是梅精，那真是梅花的精灵啊。可见啊，这样的一位女子多才多艺，又貌美还有文采，那放到一般的宫斗小说里边，那妥妥的是拿了女主角的剧本啊。可惜啊，咱们这个天不遂人愿啊，又有一位女主角登场了。这个人啊，就是杨玉环。杨玉环和梅妃一样，倾国倾城之容貌，另外呢也是多才多艺，能歌善舞啊。俗话说得好，是一山不容二虎。于是这两位美人啊，很快就进入了宫斗的节奏。那么玄宗皇帝啊，有时候啊也试图啊想调和两者的矛盾，毕竟当时啊两人在走路的时候碰到了对方啊，那也是啊扭头不顾，矛盾已经非常激烈了。于是唐玄宗想了个什么办法呢？哎，他呀专门去表扬这两位，说你看呀，朕的这两位爱妃啊，不仅美貌，而且呢特别的大度，他们俩在我身边呀，就和顺帝身边的女婴和娥皇一样，和谐相处。可是当时的人听到这么一番评价之后是什么反应呢？都是按不住啊，嘲笑唐玄宗，哎，你可想得太好了呀，这两位啊尽快斗得不可开交了，哪里是什么女婴和娥皇啊。那最后两人斗的结果怎么样呢？自然还是杨玉环技高一筹啊，梅妃很快呢就给排挤到上阳宫里去了。根据《梅妃传》的记载啊，有一次唐玄宗临幸洛阳，偶然就想起了被贬居于上阳宫的梅妃，于是啊派了一位小太监把他叫到宫殿里边啊，和自己相会。那两个人呢在一起之后啊，回忆起往事，不禁相对而泣，抱头痛哭啊。正当两个人休息的时候，突然有太监来报说，不得了了，贵妃已经到了门口了，这可怎么办呀？当时这个李隆基可就慌了呀，他立刻就抱起了梅妃，把她藏在了哪里呢？帘子的夹层里。那么杨贵妃到了之后啊，语气不善，立刻就问啊，哎呦，陛下呀，您的那位梅精可在哪里呀？这个李隆基立刻就慌慌张张地说呀，说这个梅妃她不是被贬到上阳宫的东宫里去了吗？可杨玉环就说啊，既然如此，请您把她召来吧，我们今天啊要一起去温泉沐浴，正好也带上她。唐玄宗这一听啊，那还了得呀，赶紧撒谎 装作不知道，说：“哎，这个人，这个女人，不是早就已经被贬斥了吗？她怎么有资格和我们一块儿去温泉呢？”而这个时候啊，杨玉环就环顾四周啊，只见桌子上那是杯盘狼藉啊，而床下呢，还坠落着女人的钗环以及鞋袜。杨玉环一想啊，那是越想越气啊，最后啊，就直接对李隆基说：“既然如此，那么陛下您也该去上朝了，我就在这里等着您回来。”李隆基一想，这还了得了，我这一走，他不得把这个房子搜个底朝天啊，那不很快就把梅妃给找出来了吗？这个时候啊，李隆基啊，干脆啊，就躺在床上，把被子拉起来，把整个头脸都盖住了，然后说：“朕啊，今天身体不适，实在是无法上朝。”这个时候啊，杨贵妃就气急了，也没有什么办法，于是转身啊，就到自己的住所去了。唐玄宗这个时候啊，赶紧来到帘子的夹层那里，想把梅妃啊给放出来。可这个时候啊，发现帘子已经空了，原来啊，是那个小太监见势不妙，就把梅妃啊给送回上阳宫去。这件事啊，看上去是救了李隆基的急啊，可是李隆基啊却非常的生气，于是呢就派人啊重重的处罚了那个太监，并且啊把当时留下的鞋袜以及钗环都打包好，派人给梅妃送去。梅妃这个时候见到使者给她送东西啊，就忍不住问啊，说：“陛下难道是真的不念旧情，不再爱我了吗？”使者就安慰她说：“不是这个样子的，只是啊，陛下害怕这个杨太真撒野呀，他的嫉妒心那可太强了。”那么梅妃就说啊：“恐怜我则动肥必情，岂非弃也？陛下居然害怕怜爱我呀，就得罪了那个胖丫头啊，那个肥妞啊，难道还不是抛弃我吗？”从这一点上看呀，梅妃对于这件事情啊，算得上是人间清醒。可是清醒归清醒啊，并不意味着梅妃就不想方设法夺回君王的宠爱。她想到一个什么办法呢？她想啊，像汉代的陈皇后那样，找一个著名的词赋家为自己写一篇词赋，诉说自己在离宫里边的幽怨孤独，希望皇帝看到这篇词赋之后呢，能够重新的宠幸自己。于是啊，他就筹备了千金送给高力士，请高力士啊一定要为他找一个像司马相如那样的才子来做这一篇赋。可是高力士的回答说啊，天底下没有人能做这篇赋啊，没有这样的人才。大家想一想啊，大唐王朝大是文心璀璨啊，岂能是没有这样的人才？原因是啊，当时的高力士已经投靠了杨玉环，他这个呀就明摆着说，没有人愿意接你这活呀，你得罪的呀可是贵妃娘娘。好在啊，我们的江彩萍她自己就是一位才女，找不到人，于是啊她就亲笔写了一篇《楼东赋》，在里边诉说自己的凄苦哀怨。里边有两句话呀，说：“夺我之爱幸，斥我于幽宫。”这两句话简直都说到明面上来了，几乎就是直斥啊自己遭遇的不幸啊，都是杨玉环这个肥妞啊你害的我呀。楼东赋成交给皇帝之后，结果又怎么样呢？会像当年的汉武帝一样起了同情之心，重新宠幸陈皇后吗？并非如此啊，这一次锦绣文章并没有能够挽回帝王心意，反而是啊差一点给梅妃带来了杀身之祸。上一节说到，江彩萍写了一篇《楼东赋》，呈现给唐玄宗。可是这个赋啊，也被杨贵妃给看到了。杨贵妃那时气急败坏啊，立刻就对玄宗说：“说江彩萍这个贱婢，居然啊说那些没有根据的怨言，罪不容诛啊！希望陛下你啊立刻赐他一死。”听到这个话，李隆基该怎么回复呢？答案是默然，没有话可以回复。我们就从这里可以看到啊，江彩萍说的是真不错，她果然啊就是怕这个胖妞。 当然啊，玄宗皇帝也并非真的忘记了梅妃。有一次外国使节进贡了一大批宝物，玄宗皇帝呢就从中间啊找出了一壶明珠赐给了江彩萍。可是江彩萍看到使者和这一壶明珠的时候啊，非常的伤心，他写了一首诗，将诗和明珠啊都原封不动的又送给了玄宗皇帝。这首诗啊是这样写的：桂叶霜梅久不描，残妆鹤泪污红绡，长门静日无梳洗，何必珍珠为寂寥。我被幽禁在这上阳宫内，整日以泪洗面，连梳洗都已经成为了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情，您赐我这一壶明珠又有什么用？那么这一次玄宗皇帝又当如何回应呢？这一次啊不仅仅是默然了，玄宗啊是感慨万千，并将这一首小诗谱曲之后啊命令乐工演唱，题目叫做《一壶珠》。这个曲子啊一直流传到后世。尽管用了种种的方式啊，梅妃依然没有能够夺回玄宗皇帝的宠爱。到了安史之乱中，梅妃啊没有来得及逃走，于是被乱兵所杀，最后埋葬在了梅花树下。这个故事啊当然是一场悲剧，然而在那个时候，如同梅妃一样死于安史之乱中的上阳宫人啊并不在少数。元稹也曾经啊写过一篇《上阳白发人》，里边说道：御马难奔胡马簇，宫女三千何宫泣。而杜牧的《华清宫三十韵》里边写道：金烈先东海，胡牙皆上阳。都是说啊，在安史之乱中，上阳宫遭到了乱兵的劫掠。我们知道玄宗皇帝当时出逃的时候那是十分的仓促，就连很多亲近的妃嫔大臣都是来不及随驾的，何况这些早已经被遗忘囚禁在离宫里的妃嫔们呢？可以想见等待他们的到底是什么。等到两京收复之后啊，上阳宫呢也重新投入了使用，它的作用啊大多就是用来啊安置那些不得宠的或者说犯过错误的嫔妃们。只不过当年那些如花美眷们绝大多数啊都已埋骨成灰，将会有更多年轻的宫人被填补进来，用自己的青春埋葬在这萧瑟孤独的宫殿里。到了中唐时期，上阳宫啊已经完全成为一座冷宫了，文人走到此地啊想到那些在此耗费了青春的女子们，往往会产生一些好奇，一些同情，久而久之啊这也酝酿成了一个著名的爱情故事《红叶题诗》。这个故事啊最早见于唐人的笔记《本事诗》以及《云溪友谊》，内容啊是差不多的，大致是说啊顾况当年在洛阳的时候啊与三五好友来到御沟旁，这个时候啊见到一枚梧桐叶顺水而下，当捡起这个叶子时啊发现上边啊居然提着一首诗歌：一入深宫里，年年不见春，聊题一片叶，寄予有情人。那么到了第二天啊，顾况呢又找到了这个御沟的上边，也是找了一枚梧桐叶写了一首诗作为答复，顺水飘去。这件事呢很快呀就被世人所知，最后连皇帝也知道了，于是皇帝也是大为感动，大受触动啊。于是呢他做了一个决定，把那些久居深宫的宫人们啊放了一批出去，让他们自行婚配，可以说啊有一个比较光明的结局。而到了宋代的时候，宋人编出了笔记《刘弘记》，丰富了很多的细节，让这个故事啊更加的传奇与浪漫。而其中最大的改变啊就是让本来是作为一个路过之人的诗人，这一次啊以身入局，成为了这篇传奇爱情的男主角。 为了能够让大家沉浸式的了解中晚唐时期的上阳宫，我们请大家和我一起带入一下男主角的视角，走进一个深秋里的上阳宫殿。这是晚唐时候的一个秋天，秋风萧瑟，落叶纷纷，斜阳残照在绿沟之上，飘零的落叶让你想起了飘零无定的羁旅生涯。这个时候你突然想走到水边洗一洗手，也洗一洗身上的风尘，而突然之间一片特别大的梧桐叶映入了你的眼帘，等它飘近了，你突然发现这上面居然隐隐约约的有着墨迹，一时好奇啊，你拾起了梧桐叶，上边呀果然题写着一首诗：流水何太急，深宫近日闲，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这首诗虽然不长，但却深深地打动了你，于是啊你捡起了红叶，把它收好，放入了自己的书箱之中。到了那天晚上，你忍不住去思考这首诗的主人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你想她一定是个有才情的美貌的女子，在这样的一个深秋里把自己的无尽心事写在了一片红叶之上，让这片红叶带着自己对爱情与自由的向往流向人间。从这一天起，这个飘渺而美丽的影子就深深地住在了你的心里，从此再也无法忘去。过了几天啊，你也找来了一片红叶，在上边题写了两句诗：曾闻叶上题红怨，叶上题诗寄阿谁。我知道了红叶上题诗中的怨情，可是您这首诗到底是想寄给谁呢？将这片红叶放入水中之后，你在绿沟上徘徊了良久，不忍离去，于是你带着遗憾再一次踏上了追求仕途的旅程。可是命途多舛，整整十年你依旧是两手空空，一事无成，最后你不得不放下了出人头地金榜题名的梦想，来到了一处贵人之家，做起了一位家庭教师。你在想或许人生就这样了吧，你唯一放不下的便是当年在绿沟上得到的那一片红叶。偶尔夜深人静之时，你仍然会把它打开，仔细的阅读，再一次的揣摩。你不愿意放弃，是因为那片小小的红叶上寄托了你少年时代一个最大胆最无畏的美梦。又过了一段时间，你的主人召唤你，他对你说前段时间朝廷出了一件大事，皇恩浩荡，决定把一些年长的宫女们放出宫去。其中有一位宫女呢，恰好是主人的同宗，出宫之后就来此投奔于他。这位宫女呢，已经是30岁了，可是依旧是美貌优雅。于是她想找这位主人为她寻一个好的夫君。主人突然呢，就想到了你，你在他府上多年，勤勤恳恳而且呢，一直也没有婚配，于是他愿意做这样一个媒，将这位宫女嫁给你。作为你当然是喜出望外，满心感激。在主人的操持下，你很快便和这位宫女成婚了。婚后两人的感情是十分的要好。直到有一天，你的妻子来替你打扫书房，偶然之间打开了你的书箱，然后他便看见了那一枚早已枯萎的红叶。他突然之间大惊失色，说这个是我十年之前曾经写下的诗，已经放到水流中飘出宫去了，怎么可能会在你的手中呢？而你呢，也同样的惊讶，于是将这件事情原原本本的对你的妻子说了一遍。而你的妻子这个时候真的是感慨万千她带你来到了她的庄帘前，打开庄帘里边居然也有一枚红叶，上边题写着两句诗，原来就是那一天 你在玉沟的上游写下的回应之诗。他说那一天他捡到这首诗之后，也是久久的不愿意丢弃，将这片红叶一直保存到了今天。这就是红叶题诗的故事。有很多人会觉得呀，这个故事里边巧合太多，两个人写诗有来有回，而这个红叶啊，它也不往旁的地儿飘，偏偏飘到了有情人的手中，这个呀实在是太过传奇。我们要知道啊，在这个故事里一定是有艺术家的加工，也寄托了人们啊对美好爱情的渴望。这样的故事啊在唐代发生了还不止一次，我们从中或许可以推测，当时的工人们啊确实也有一些途径能够让自己的心思啊传到外界。可惜啊，即便这些记载都是真实的，那在唐代也算一个小概率的事件。除了极少数的幸运儿以外呢，大多数工人的命运便是被深闭于宫阙之中。有很多人在高高的宫墙后耗尽了青春，可终身甚至没有能够见到君王一面。最后啊，我们来说一下造成上阳宫人悲剧的根源是什么。统治者为了满足自己的一己私欲啊，囚禁了大量的如花少女在宫阙之中，这个呀就是上阳宫人人生悲剧的本源。而如果我们在唐代，我们作为一位良家女子，我们会不会也遭受这样的命运呢？当然也是有可能的。首先啊，就是犯罪罚没。在唐代，如果说有一个家族，这个家族里边的人犯了事儿，那么他的女眷往往就会被罚没。比如说上官婉儿，她就是和自己的母亲一起被罚没掖庭的。即便是你身家清白啊，有时候啊也不能豁免，因为在唐玄宗时期啊就曾专门设了花鸟使。这个职位啊往往是由太监担任的，他们做什么呢？就是来到民间啊，选择那些有美貌有才艺的女子用来啊充实后宫。一旦被花鸟使看中啊，他是不管你年龄几何，也不管你是否有婚配，都会被强行的拉入车中带走。元稹的《上阳白发人》里边就记录了这样的景象：良人故妾心似别，小女哭也血垂泪。那么这些被抢夺的女子啊，她们入宫之后能够得到一个好的前程，让门户生辉吗？当然不一定啊，因为那个淘汰率是相当的惊人。池中有意得更衣，永配深宫做宫婢。也就是说，只有十分之一的人能够到得君王面前，而更多的人呢，都是在深宫里边做宫婢。而所谓宫婢啊，其实也就是宫中的婢女。他们啊，不仅要失去自由，而且呢，还要从事非常繁重的劳动。而这些人啊，如果你在宫婢里边能够混得比较好，当上了管理层，成为宫官之后呢，那么你可以有一定的人身自由了。你一年里边能有一次机会可以见你的父母，而其他的人呢，则是终身不见天日。所以说啊，这种掠夺式的选秀不仅给少女以及家庭带来了深重的痛苦，同时啊，也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在元和四年的时候，白居易、元稹、李绅等人啊，写了一组《上阳白发人》。我们要知道啊，元白等人对于诗歌的观念，那绝对不仅仅是吟风论月的，而是要为歌生民病，愿得天子治。他们写这些诗，要把老百姓的痛苦、老百姓的苦难唱出来，让天子得治。他们是想解决这些已存在的社会问题。于是呢，他们不仅写了这组诗，试图啊以情动人，同时也写了奏章，要以礼服人。白居易在写下《上阳白发人》的同一年，还写了一篇奏书，叫做《请简放后宫内人》。这个奏书里边啊是这样写的：上则虚己衣食，有供役糜费之烦；下则离阁亲族，有幽闭怨旷之苦。 是以省费，物贵岁请。这是在干什么呢？这是在给皇帝陛下算一笔账，先算财政账。养了这么多的工人在宫廷里边，你要供给他们的衣食，这样呢就叫做糜费民力，这个样子是不行的。而从人情的方面来讲呢，让如此多的女孩幽闭深宫，与自己的父母都终身难以相见，从人情上来讲这是不妥当的。他是希望朝廷能够做出改变，将一些年长的不得宠的工人啊能够放出宫去。而中唐时期另外一位诗人李贺则用浪漫的笔调写道：愿君光明如太阳，放且其余且剥去。而实际上相对于以万计的数量，最终能够得到天恩被释放的工人啊可以说是少得可怜。甚至每当旧人离去，便会有新的女孩被征召进来，囚禁在这座深宫中。对于他们而言，这座巍峨的宫殿却是长久地笼罩在阴霾之下，是连太阳也无法照及的黑暗之地。或许唯有蕴含在诗歌里边的伟大同情，能给这些工人们带来一线的阳光。诗人们看到了深宫女子的苦难，并将它们写进了文字当中。或许对于事实而言，他们做出的改变是微小的，可是它至少让我们看见了曾经有这么多如花的美人，她们曾经在宫墙后生活过、存在过、歌哭过。这便是文学在历史洪流里边闪耀的光芒，微弱而长久。或许这也能让我们在游览上阳宫满心惆怅之后，能够稍微一扫心中的阴霾吧。
8: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上阳离宫咏叹调。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0: 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下面我们将为您播出聚懂人心。为了让众诚集团成功上市，苏明玉的老板蒙总一心想要剥离自己老婆安插在公司里的裙带关系。他需要一个既有能力又有情商，更能坚守原则的局外人。这个重任啊，落在了他最信任的徒弟苏明玉身上。苏明玉能否帮助自己的老板化解危机？故事又会如何发展呢？我们跟随主持人尹颂，与北京师范大学博士江振宇、律师郝红影、大学教师刘颖一起走进电视剧《都挺好》，来拆解剧情。
5: 想请你帮我出个主意，家里有点事儿。
6: 是很信任你，说明
7: 没错，
5: 一些麻烦的事儿。
8: 是师母？
5: 不是师母，换人了，我儿子
8: 小萌。小萌能有什么事儿？
5: 把他送到英国去，原本以为他会好好念书的，结果没想到去了半年，在那边书没好好念，成天跟那些同学被鬼混的，好几天都不回家。那最后没办法，我只有把他关在家里。关在家里之后，你知道他干什么吗？他说我侵犯他的人身自由，他要告我。你说这现在的孩子怎么就这么难管？把他给送到国外去，他就这么对我吗？
8: 师傅，我还真没见过您这么发愁呢。看来这管儿子比管公司难。
5: 你说都已经20多岁了，再那么堕落下去，你说这事业
9: 我怎么敢交给他？
8: 那您现在有什么想法？
5: 我说他又不爱念书，又不爱待在家里，我就想说啊，把他给安排到公司里面来实习实习，从基层干起。但是安排到哪一个部门呢？
8: 关键是小萌他愿意干咱们这行吗？你要不要听听他的意思啊？
5: 你问他是白问。你说我把他派去武汉，让柳青来带带他如何？
8: 武汉的新公司现在是发展的初期阶段，柳青我估计没那精力。
5: 也对，那小子花花肠子多啊，那两个要是对上眼的话，那以后联合起来给我惹麻烦，那我更头大。你说那到底谁来带他合适啊？公司那帮老家伙我又不愿意把他丢到那儿去，我怕他们沟通不良，到时候适得其反。

0: 的一个儿子，刚才前面也说了，放在哪个部门都是一个难题，对吧？你说真的按照这个规章制度来规劝他，来让他上进，你从底层干起，你小莫能同意吗？不能同意。
1: 这我太有经验了，太有生活了。因为我的学生，你们懂的，我们学生都是本科生、大学生，他们很多时候确实很叛逆，只不过他们叛逆的表现形式可能没有小萌那么强烈。我觉得很简单，打不过就加入，永远让他觉得你是跟他站在一起的，就是很忠诚，很懂他，他不一定最终能够听我的，但如果我站在他的对立面是绝对不可以的，所以我必须加入。有一次特别有意思的是，我上课嘛，横屏，我一看手机横屏就知道打游戏。然后我上课的时候我就点他们，我说你们玩什么呢？他们说游戏。我说什么游戏？我就让他们教我。那节课下课以后就给我注册了一个账号。
2: 后来那些孩子听课就认真了很多。
1: 对，
0: 来吧，我们看看这个名誉有什么样的高招。
3: 苏明玉，
4: 好债的来了。
3: 苏明玉，苏明玉，
5: 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众诚集团的继承人小萌登场。面对这个玩世不恭的纨绔子弟，明玉接过了师傅递来的教鞭。
0: 混世魔王来了，
1: 魔丸，
4: 迟到两小时以上扣半天工资。
6: 助理呢？
4: 月基本工资4000，今天扣完了，还剩3800。
3: 哇，3800哎！
7: 小萌根本就不在意这个3800。
3: 能卖好多花了吧？我不要了，都送你。
6: 我友善提醒你，这是你这个月唯一的经济来源哟。
3: 你什么意思啊？
8: 2个小时以前，你所有的银行卡都被锁住了。
9: 魔法打败魔法。
3: 把话说清楚。
8: 你爸让我管教你，我跟他约法三章，来我的地盘就得按我的规矩办事儿。
10: 从今天起，跟所有员工一样，每天按时上下班，不许迟到，不许早退，更不许无故旷工。到了月底，只要你符合我的考核标准，我就去找你爸给你开一张卡。
0: 那这就开始打游戏了，
7: 还外放。
9: 哇，这表情跟我学生一模一样。
3: 哟，林总，不好意思，这就是我的工作风格。
8: 很好，别停，
3: 停不下来。
8: 小萌总好。

0: 加入的人越来越多。
1: 什么意思呀？
2: 向小王总学习，
3: 小王总好。
4: 老子不玩了。
1: 风云雨，你什么意思呀？
5: 大家今天都看到了吧？小蒙总是怎么打游戏的？不吃不喝不睡，不畏险阻，走哪打哪。这是什么样的一种精神？
6: 寒碜他呢。
7: 你们但凡在工作中能有人家小蒙总打游戏一半的脾气，我们众臣都将势不可挡。
5: 小蒙总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工作示范，从今天起，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向小蒙总学习。
8: 向小蒙总学习，
2: 向小蒙总学习。
5: 小心，去把二部的同事调过来，三部的待命啊。大家排好队，按组进。小蒙总今天打到什么时候，我们就学到什么时候。
1: 苏明玉，算你狠，老子不干了。
9: 抗刚刚姿势要扣刚刚的。
10: 小蒙本想用玩世不恭的态度吓退明玉，然而明玉没有选择强硬对抗，而是将他原本的懒散行为变成了一场荒诞的职场秀。一计不成，心有不甘的小蒙决定以身犯险，自毁形象，驱赶客户。

0: 就凭你想跟我们公司做生意，做梦吧你！告诉你，你的钱啊，我们不挣了。你走走走走走。
1: 你看到没？他对我也这样。公子哥。
2: 好，好。
3: 哎，崔总，那包呢？
2: 哎，对了，我还就告诉你，从今以后你们家公司的产品我再也不会要了。
3: 别呀，崔总，回头我请您吃饭啊，当面谢罪。
0: 明总，我办砸了，把我开了吧。
3: 我开你干嘛呀？我夸你还来不及呢。你刚帮公司解决一大难题，你赶走那人是一大老赖，多年拖欠我们的货款，前段时间刚结清，今儿又来要货了。我正想着怎么对付他才好呢，没想到你用了个以赖制赖的方式给彻底解决了。
4: 可以啊，小萌有销售天赋，继续努力。
5: 苏明玉，你玩我啊！
6: 这一招彻底瓦解了他的狂傲，当小萌的骄傲被彻底击碎，他便开始耍起了无赖。
7: 你克扣了我的工资，搞得我没钱吃饭，我只能跟你蹭吃蹭喝了。
8: 吃点什么？
0: 就你们那黑板上的所有的菜，每样给我来一份。
8: 这么多？
0: 他买的。
8: 没事，你下单吧。那你稍等一下去。
9: 啊，他故意这么搞，是想让对方烦他。
7: 哎，你现在是不是特别烦我？你要是烦我，就立马让我滚蛋。
8: 我见到你特别的开心，想吃什么尽管点啊！你吃这点东西，我也养得起你。
7: 你养我？你真把自己当老板了？我告诉你，你就是我们蒙家养的一条狗。听不下去了？
0: 你听不下去了，就让我马上滚蛋呀！我保证立刻马上消失在你的视线范围之内，而且以后再也不会出现。
8: 饿了吧？吃的。
6: 从职场博弈到餐馆里的云淡风轻，明玉用一场不动声色的降维打击撕下了小萌的伪装。就在众人以为这位纨绔子弟只剩下耍无赖的本事时，一场看似寻常的升职风波却让我们瞥见了他不为人知的一面。
10: 但是苏明玉，我觉得他是有强大的精神内核的，对吧？他知道自己要干什么，面对这样的一个纨绔子弟可能要出现的问题，他都已经提前预判了。
11: 对，讲到这儿的话，我想说这个关于职场的委屈，大家或多或少会不会遇到一些被人误解或者说不被人理解的这种场景。就像今天这个苏明玉里面，他面对这样一句话，他那个当下他是愣了一下的，但是紧接着他递给了他一盘小菜，咱俩接着聊。那个当下其实他就像您讲的，他是有一个强大的精神内核的，他觉得没关系，你这句话对我不会造成任何的一个压力，你把这句话讲完，我如果我不接纳的话，好，打钱回去，我没有听到，我该做什么做什么，我该怎么拆招怎么拆招。
9: 其实我觉得被误解就是存在者的宿命，你只要这个人存在，无论你在什么样的一个小的社会环境当中、圈子当中、工作生活当中，你遇到的所有的人一定至少有一半是讨厌你的，至少有一半是喜欢你的。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个概率问题，你接受就好了。而且随着我们年龄的慢慢的长大，可能最开始你听到别人对你评价不好的时候，你是会有那么一点点小悸动呀，甚至是你会有那么一点点伤心，但是时间长了以后，你好像仿佛习惯了。我不知道这种习惯到底是一种麻木还是一种成长。
12: 特别好的问题，这个习惯是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就是指向您说的麻木，它是一种无奈的接纳，也就是说自己心里面其实已经失去了改变或者向上的动力，就这样吧。但是第二种习惯是指的更高效的选择对自己有用的信息，而忽略掉那些干扰的噪音。我觉得这是非常成熟的，因为心态会不断的强大，不断的向上。
8: 哎，少爷，跟你商量件事儿，以后开会啊你就别参加了，你说你也听不明白，做这怪受罪的。
13: 是你们这过会太无聊了，一件破事叨叨一下午，至于不就是卖破铁盒子吗？
8: 你等等，破铁盒子，众诚是你爸创办的，
13: 不就是卖机床的吗？
8: 你是觉得这行业丢脸？
13: 我的同学们家里的生意都是光鲜亮的，就我家干这个， 说出去都不好意思，我有才吗？
8: 那你以后想干嘛？
13: 站在时代的最前端呀，咱们现在什么时代？互联网信息化时代，高科技技术、生物科技、互联网，还有文化产品。
8: 嗯，那你知道发展这些产业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吗？
13: 基础是什么？
8: 工业。
13: 工业。
8: 没有工业支撑国民经济，解决人们的衣食住行这些基本需求，你拿什么创新？
13: 你一个小小的机床厂还敢自称经济支柱了？
8: 我还真敢。我问你，小到你的车，大到航空火箭，哪个不是在机床上一个零件一个零件的生产出来？
13: 你别以为我不懂，你们卖的都是便宜货。
8: 看来你还做功课了。对，你说的点子上了。咱们国家做了几十年的世界代工厂，成本上有优势，技术上也突飞猛进。要知道，中小企业才是创造 GDP 的主力军。众诚从来都没有生产过低劣的产品，经过你父亲这代人努力，中国的机床行业从零开始，早就做到了世界产值第一。西蒙，你们这一代人有新思维、新观念，创新能力也强。我相信众诚这个梦想会在你身上实现。我说的这么精彩，你不给点掌声啊？
6: 明玉的话在小萌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但真正让
1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5: ACR Chinese Voice
14: 华夏之声。
16: 灾害发生时，了解如何应对，有助于保障自身安全。这就是 OSWER 的提示音，澳大利亚全新的应急信息预警系统。在地方及国家级灾害发生时， OSWER 向兼容的移动设备发送几乎及时的预警信息。作为全国推广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将于2026年7月27日星期一下午2点左右，向您的移动设备发送一条测试预警信息。OSWER 祝您及时获取重要信息。请访问 oswer.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17: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5: ACR Chinese Voice
14: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时节，艾草青青，龙舟竞发。一枚粽子，一口千年，裹着草木清香，盛着山河百味，藏着诗词雅韵。一件文物，一段时光，凝着岁月纹理，刻着人间祈愿，守着千年记忆。6月19日、20日，对话文艺推出端午特别节目，从唇齿的糯香走向历史的纵深，从展柜的寂静走向岁月的深处。这个端午，早上7点，下午6点，我们一起闻粽香飘过万水，听文物细诉千年。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节制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节制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例，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6: 感受文化的温度。

0: 到，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 听相声，
0: 听小品，
1: 陪你笑到捧腹，
0: 两个人，
1: 两张嘴，
0: 让你不再孤独。
1: 日期6月17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 哎，瑶瑶，
3: 怎么啦？
2: 我想问你个事儿啊，假如说啊，假如说，
3: 嗯，
2: 现在给你30万块钱，你准备做点什么？
3: 我准备我抽我自己一下。
2: 为啥？
3: 我看是不是真的呀？
2: 啊，放心，肯定是假的。
3: 对呀，我就觉得很难啊，不可能啊。
2: 我就是想问问你，假如说突然你多了30万块钱，你会怎么改善你的生活？
3: 哦，你要说改善我的生活嘛，
2: 嗯，
3: 首先来说我得换一辆车。
2: 啊，换车？
3: 对呀。
2: 那你想换什么样的车呢？
3: 换什么样的车吧，这还真不好说
2: 啊。
3: 你像我老公啊，他就喜欢油车，你像我特别喜欢电车，
2: 嗯，
3: 你像我爸就特别喜欢那种什么 MPV 啊。哎，所以我现在我就说呀，要什么车，哎，我还挺纠结的。
2: 你不用纠结，
3: 嗯，
2: 那钱是假的，没有这笔钱。
3: 哎呀，幻想一下嘛，都是美好的。
2: 我跟你讲，你要真买车，你得来问我，我这不是刚准备入手一辆新车吗？
3: 哦，
2: 现在这车呀，那个智能化可高级了，
3: 嗯，
2: 尤其是那个导航，听说可棒了。
3: 哦，你要说这导航啊，确实不错，但是啊，要碰上这李银飞他们这导航，咱还是别用了。
4: 我刚买车的时候，
2: 嗯，
4: 去哪儿怕耽误事儿，也离不开这导航。
5: 一开始也用啊，
4: 上班
5: 啊
4: 也得用啊，输入我这目的地，
5: 去哪儿？
4: 拉萨。
2: 哎，
4: 然后你怕耽误事儿。
5: 我跟你说，哎，你多早出来都耽误了。我头回听说北京拉萨你跑通勤呐。
4: 不是不是，谁说拉萨？
5: 你说的，你不去拉萨吗？
4: 拉萨驻京办事处，
5: 你倒说清楚点啊。
4: 拉萨驻京办事处
5: 啊，
4: 哎，沿着这个京藏高速开了1.5天之后，
5: 那就是去拉萨了。啊，你到底说清楚是拉萨还是拉萨驻京办？
4: 不是，我开了1.5天之后，我觉得好像是开错了。
5: 你说的太对了，像你这个脑子以后基本就告别导航了，太笨了。
4: 那时候刚买嘛。
5: 后来呢？
4: 后来啊，
5: 啊，
4: 慢慢会用了。
5: 嗯，
4: 我刚会用
5: 啊，
4: 导航出新鲜的了。
5: 什么新鲜花样啊？
4: 不用电子语音了。
5: 那它用什么呀？
4: 人工语音导航，
5: 真人的声。
4: 哎
5: 啊，
4: 原来我用的那个王宝强。
5: 宝强呢？
4: 哎，河南语音的
5: 啊。怎么说呀？
4: 前方红绿灯路口左转啊，就那个口音，
5: 还挺像
4: 啊，还就那么一个口音。
5: 嗯，
4: 后来呢？
5: 又换了，
4: 换了，
5: 这回
4: 用的这个志玲姐姐，声音非常的温柔，
5: 好听极了。
4: 哎，用了一段她的声音
5: 啊。
4: 再往后又换了，
5: 换什么了？
4: 河南话，
5: 嗯，
4: 东北话
5: 都有了，
4: 这都好学
5: 啊。
4: 改粤语的。
5: 广东话的导航，
4: 粤语的导航
5: 啊！
4: 我一上车啊，
5: 啊，怎么说的？
4: 可有意思了
5: 啊！
4: 一开导航，
5: 嗯，
4: 雷猴啊，
5: 哎，是这个，
4: 来宾走啊，
5: 嚯嚯，
4: 那个前方左转好冇啊？
5: 左转，
4: 因为左转底都丢丢好冇啊，
5: 转
4: 底都底好好冇啊，我们丢丢。后来我打河里边出来之后吧，
5: 掉河，
4: 我就发现呐，这，
5: 哎呀，你这。
4: 我导航还说话呢，
5: 还说什么呀？
4: 是前方狗都狗都冒水呀！
5: 我听懂了，他说了前方咕嘟咕嘟冒水是吗？
4: 啊，说到这边了，
5: 这太智能了，
4: 这忒智能了，
5: 没有这么智能，
4: 没有这么智能
5: 啊！
4: 我这粤语我听不太懂
5: 啊，
4: 还是用有熟悉的语言。
5: 你最熟悉的是
4: 北京话，
5: 那就用北京话导航。
4: 可是现在
5: 啊，
4: 还没有推出北京话语音版的导航，
5: 为什么呢？
4: 我个人觉得可能是容易引发矛盾。
5: 你这就瞎说了，你北京话还能引发矛盾？
4: 大了，
5: 怎么引发矛盾？
4: 现在
5: 啊，
4: 你开的导航都是
5: 怎么说？
4: 您好。
5: 是啊，
4: 要用北京话呢？
5: 北京话，北京话，想想您好，北京话导航一开，吃了吗您？啊，行吗？
4: 请输入目的地地址。
5: 不是，你上哪儿啊？
4: 王府井大街。
5: 啊，王府井大街呀。
4: 请沿东长安街由东向西行驶3.2公里，目的地在您右侧。
5: 不是，你北京人连王府井都不认识，出门干嘛呢？真是开着车哪也不认识，还问我王府井，王府井你到底认识不认识？滴，
4: 关了。
5: 关了。
4: 这像话吗？这像话吗？
5: 这怎么不像话呀？
4: 这容易引发矛盾，对不对？
5: 哦，这能引发矛盾？
4: 就是了嘛。
5: 哎，那要那么说的话，我说这个
4: 啊，
5: 温柔点，
4: 温柔一点。
5: 女的行吗？
4: 女的
5: 啊，
4: 你比如说，
5: 嗯，
4: 你媳妇儿，
5: 我媳妇儿行啊，
4: 媳妇儿行啊
5: 啊，
4: 你叔叔目的地
5: 啊，
4: 王府井大街，
5: 他怎么导航？
4: 叶鹏，你要造反吗你？
5: 我怎么了我？
4: 下班不回家上什么王府井啊？
5: 不是谈点事儿去吗？
4: 跟谁谈事儿啊？
5: 朋友啊。
4: 几个人啊？
5: 四个。
4: 男的女的呀？
5: 有男
4: 女的多大岁数啊？
5: 二
4: 有几个女的？
5: 我说
4: 女的长得好看不好看？
5: 没你。
4: 吃完饭之后还要干点什么呀？十二点之前回来，十二点之后回来，十二点之后回来，我回娘家还是直接去民政局？明天
5: 我直接回家行不行？
4: 你看看，女同志这容易想的多一些。
5: 我媳妇有被迫害妄想症。
4: 不是被迫害妄想症，那女的温柔一点吗？这不是
5: 啊，这是温柔点。
4: 北京话语音，但是现在啊，
5: 啊
4: 还没有出现说直接让你媳妇儿给你导航、
5: 啊，
4: 还没有出现这种情况的导航。
5: 以后呢？
4: 以后我觉得
5: 啊，
4: 导航应该发展到
5: 嗯，
4: 根据不同的爱好
5: 啊，
4: 有不同的语音、不同的语言方式、不同的语速、不同的情境给你导航。
5: 以后的导航嘛，还能跟人的爱好有关。
4: 对了，
5: 哎，比如说啊，
4: 您喜欢
5: 我这人下班不爱回家
4: 啊，
5: 工体看球去，
4: 工体看球，
5: 看球。
4: 这司机您好，
5: 您好，
4: 欢迎您准时正点打开本次导航仪，
5: 啊、
4: 观看本次导航。
5: 哇，
4: 本次导航的主队是叶鹏队
5: 啊，我
4: 前45分钟他是由单位往工体开，
5: 哎、
4: 后45分钟由工体往单位开。
5: 我缺心眼儿，我
4: 上下半场嘛，交换场地，
5: 我就奔工体开，
4: 直接奔工体开，
5: 上工体。
4: 随着司机一脚油门，导航开始了。
5: 还有油门，
4: 哎呀，
5: 怎么了？
4: 今天场上的状况不太好。
5: 场上怎么了？
4: 场上的机车比较多。
5: 就是堵车是吧？
4: 叶鹏想回家，就是巴西的一个老球员。
5: 谁呀、啊？
4: 卡卡。
5: 哎呵，卡死我了。
4: 他想早点到家
5: 啊，
4: 那就是阿根廷的当家球星。
5: 谁呀、啊？
4: 梅西。
5: 梅西呀、啊！
4: 眼看着中场的争夺比较激烈，
5: 哦，还有争夺。
4: 叶鹏决定走边路。
5: 边路
4: 就是公交车道。
5: 哦。
4: 突然，
5: 怎么了？
4: 场上一名裁判，
5: 还有裁判
4: 把叶鹏拦截了下来。
5: 拦我？
4: 这名裁判的穿着跟普通球员不太一样。
5: 他穿什么呀？
4: 最引人注目的是
5: 啊，
4: 头上戴着一顶大盖帽，
5: 那就是警察。
4: 他把叶鹏拦截下来
5: 啊，
4: 向他出示黄牌，并予以200分三元的处罚。
5: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等会儿，你等会儿啊！200分三元，我后六辈子都甭开车了是吗？
4: 不是怎么了？
5: 罚反了？有罚200分三元的吗？
4: 说错，
5: 3分200，
4: 以3分200元的处罚。
5: 处罚。
4: 本导航提醒您
5: 啊，
4: 球场、赛场都一样，
5: 嗯，
4: 遵守规则不能忘。
5: 哦、
4: 本次导航是由，嘿，你要是不听这导航，你就不知道导航感觉还这么有意思呢。牌导航为您导的，
5: 这什么破牌啊？这是，这牌那么贫呢？
4: 意思就是告诉你什么呀？
5: 啊，
4: 把这导航，
5: 嗯，
4: 跟这足球解说。融合到一块儿了，
5: 接在一块儿了，
4: 接在一块儿了。
5: 你别说这有点意思啊，
4: 就是的。
5: 哎，我除了下班不回家
4: 啊，
5: 我不回家，我还去 KTV 唱歌去，唱歌行吗？
4: 唱歌了，
5: 唱着歌导航，
4: 唱歌导航更简单了，
5: 啊、是吗？
4: 跟着导航走啊，
5: 走啊，
4: 跟着我左转，左转然后往前开，
5: 啊、开开、
4: 啊，左转左转你就绕回来，
5: 多新鲜啊！四个左转我还不绕回来呀、
4: 啊？啊，这不行啊，
5: 这不行，
4: 换一个，换一个，
5: 你得领着我去啊，
4: 听这个
5: 啊，这来来来来，
4: 朋友，你今天就要开着走，
5: 开车，
4: 干了这杯酒，
5: 不行，又改酒驾了是吧？
4: 这也不行，
5: 引着我导航往前走
4: 啊，往前走
5: 啊，
4: 跟我走吧，
5: 这可以，
4: 现在就出发，
5: 道上也不好走，
4: 走吧，
5: 嗯。
4: 走吧，
5: 走，
4: 道上总得经历苦痛挣扎。
5: 哎，不是，那得一会儿过去那段就好了。
4: 越过山丘，
5: 我开山里去干嘛？啊、我找谁呀、啊？我
4: 在山底那边，海底那边有一群蓝精灵。
5: 我是谁呀、啊？我
4: 大山的子孙呀！
5: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4: 怎么了？
5: 别胡唱了，行不行？
4: 怎么了？这不拿导航唱歌带着你走吗？
5: 那全捣乱了，知道吗？
4: 一句话一歌，一句话一歌相对应的。
5: 哎，你别说，有点意思啊，
4: 是不是？
5: 那这么说吧，
4: 啊，
5: 我除了下班上 KTV 啊，我这人下班不回家，长安大戏院听戏去。
4: 怎么老不回家上哪儿？
5: 长安大戏院听京剧。
4: 京剧不行，
5: 京剧怎么了？
4: 京剧这个相对呀
5: 啊
4: 节奏比较舒缓
5: 啊。你说太慢了，
4: 哎，导航就不适合。
5: 能导航？
4: 能导航吗？
5: 还是这王府井啊？
4: 我要上王府井大街呢，
5: 给你导航啊。
4: 啊，那我要去王府井大街。
5: 参谋，你要去王府井大街吗？
4: 还大街的，别上口了。对，我要去王府井大街。
5: 你当真要去？
4: 啊，我当真要去。
5: 你果然要去。
4: 我果然要去。
5: 哎，如此说来，你就与我走。
4: 你都打不着火呢，这
5: 往前看呀，
4: 往前看，
5: 前方二百米红路灯路口，哎，掉，
4: 开过去了，开过去了。
2: 开过去了，
4: 太慢了，真这个。
2: 你说什么意思？
4: 太慢了，
2: 太慢，有快的呀？
4: 能快吗？
5: 一见路口灯右边，不由得本宫闹心间，急踩油门，
4: 踩油门，
5: 准得翻。
2: 怎么样？怎么样？
4: 哎，还别，准得翻还唱呢？
2: 我就翻车了是吧？
4: 你什么情况也不能紧踩油门啊！
2: 哎，你别说哈，
4: 对不对？
2: 还真有点意思。
4: 那可不，
2: 各种爱好都有，
4: 各种爱好都能给你导航。
2: 以后也就这样了。
4: 啊，导航再发展
2: 啊，
4: 我认为
2: 怎么样？
4: 应该有人工智能的思维，
2: 还能智能一点。
4: 你看现在
2: 啊，
4: 你去哪儿你得知道准确的目的地吧？
2: 得输入啊，
4: 你得输入。以后不用了，
2: 以后
4: 你有什么诉求
2: 啊，
4: 他直接导着你就去了，
2: 直接一说就行了。
4: 对呀、啊、
2: 比如说
4: 啊，
2: 我白天给人说一天相声了
4: 啊，
2: 到晚上了我腰酸背痛了。
4: 您好
2: 啊，
4: 您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叶鹏。
2: 哎呀，这个导航的艺术鉴赏力是很好的。对，是我。
4: 有什么可以帮您？
2: 我腰疼，
4: 正在为您搜索附近可以进行肾摘除手术的医院。
2: 你等会儿吧，你先等会儿。肾摘除啊，我是腰疼，不是腰子疼。
4: 哦，腰疼哈。
2: 对了，
4: 腰疼啊，
2: 腰疼
4: 啊。正在为您导航附近的按摩部门。
2: 哎，这还可以，
4: 请点击前往。
2: 哦，还点击
4: 一
2: 啊，
4: 正规。
2: 哦，
4: 二
2: 嗯，
4: 不正规。
2: 还有不正规，二。嘿嘿嘿。
4: 正在为您转接110，
2: 挂了。打110干嘛呀？
4: 你不是不正规的，不让打110。
2: 别打110，
4: 别打110，
2: 别打110，换一个。
4: 正在为您转接
2: 啊，电话什么？
4: 13701389438。
2: 这谁电话呀？
4: 叶鹏，你要造反吗你？
2: 哎呀呵，
4: 下班不回家干什么？去什么按摩部门呢？
2: 不是，
4: 按摩完之后还想干什么呀？是去正规的，是去不正规的？十二点之前回来，十二点之后回来。
2: 挂了！怎么又打我媳妇那儿去了？
4: 不告诉你了吗？
2: 啊，
4: 人工智能
2: 哦，这就智能。
4: 谁让你选不正规的？
2: 啊，得，
4: 对不对？
2: 我错了，
4: 选正规的
2: 。哎，我呀，不但说我腰酸背痛啊，我还饥肠辘辘呢。
4: 正在为您导航附近的五星级饭店。
2: 哎，不是，我不想逗人乐了。
4: 殡仪馆，
2: 我一去他就高兴呢。
4: 美容院
2: 我去了他高兴什么呀？
4: 这不来一大活吗？
2: 哎，这我这脸呐，这叫大活啊。
4: 你到底要去哪儿？我没明白。
2: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白天我得说相声逗人开心，到了晚上了我不想逗人开心了，我就想自己找一没人的地方，弄一碗热汤面跟这一吃，踏踏实实的跟这一歇，看会儿电视，没有人啊嫌我说话啰嗦，没有人嫌我说话烦的这么一个地方。
4: 正在为您导航
2: 哪儿啊？
4: 家。
2: 哎，好嘛，说了半天就让我回家，
4: 多新鲜呀、啊！
2: 那有什么意思啊？
4: 打刚才
2: 啊，
4: 听戏不回家
2: 啊，是
4: 唱歌不回家
2: 啊，
4: 看球不回家
2: 啊。
4: 可是你累一天说一天相声，就你提出那些要求，只有回家能满足，知道吗？
2: 哎，你要这么说，这家我认识啊，
4: 认识太好了。
2: 怎么呢？
4: 把导航赶紧关了。
2: 哦，关导航。
4: 那导航啊，
2: 啊，
4: 能带咱去所有咱不认识的地方。
2: 哎，要是连家都不认识，可就帮不了忙了。
4: 所以说呀，
2: 啊，
4: 有空您多走走回家那条道。
2: 哎，
4: 那是你爸爸拉着你的手蹒跚学步的那条道。
2: 那是你妈妈等着你啊回家吃饭的那条道。
4: 甭管外边有多少冷言冷语、冷眼旁观呢、
2: 啊，
4: 你回到家总有一个亲切的问候响在你的耳边。
2: 怎么说的呀？
4: 叶鹏，你要造反吧你？
1: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0: 呀！小霍魏瑶和你相见，欢迎来到喜 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2: 哎呀呀，
3: 嗯，
2: 你觉得我刚才看的那些车怎么样？
3: 哎，你看的那些车真不错，但是啊，要碰上这导航吧，我可不能买。
2: 我跟你讲啊，现在这智能汽车，我那天一看，
3: 嗯，
2: 越来越高级了，什么沙发，什么空气净化啊，还有冰箱。
3: 呵，
2: 我觉得再过几年呀、啊，那洗衣机都能放里头。
3: 咱是不是以后都能在里边住了？
2: 哎，
3: 以后啊，我想这晚上就可以睡车里了，真舒服。
2: 哎，你要说睡车里，我再给你推荐一辆车。
3: 什么车呀？
2: 又经济，又实惠，地儿大，还耐用。
3: 嗯，那是什么车呀？
2: 面包车。
3: 面包车呀？
2: 哎，你就往面包车里一躺，又便宜又舒服，地儿还大，最关键的是啊，下了班还能搞搞副业，去拉拉货。
3: 我谢谢你，你算是给我找了一兼职。
2: 反正我就是提醒你，现在这车呀，你得擦亮眼睛啊，买一辆好车还挺难的。不信你听听陈印泉、侯振鹏这俩全家都是车迷。
6: 我这搭档他们家，
7: 哎，
6: 祖孙三代，哎呦，那迷汽车呀，
7: 车迷呀，
6: 喜欢的不得了啊。
7: 没错没错。
6: 这么跟说啊，
7: 怎么着？
6: 你说他们家里头，
7: 嗯，
6: 就拿他爷爷来说，
7: 哎，
6: 侯振鹏的爷爷，
7: 对，
6: 当年
7: 怎么着？
6: 那是中国第一代汽车工人呢。
7: 哎，这没错。
6: 建国初期，
7: 嗯，
6: 一穷二白，白手起家。
7: 您听，
6: 由打北京跟随着浩荡的建设队伍，
7: 啊、
6: 到这吉林长春呢。
7: 对，
6: 现在的中国一汽，
7: 哎，应该
6: 在那儿白手起家干工厂。
7: 对，
6: 他爷爷啊，
7: 嗯、
6: 那时候在长春一汽，
7: 怎么着？
6: 有个响当当的外号，
7: 叫什么外号？
6: 大总管。
7: 哎，你等会儿再说这外号。
6: 没有不知道。嗯，
7: 这外号听着怎么跟太监似的呀？
6: 什么叫太监呢？
7: 大总管可不是吗？
6: 笨蛋。
7: 怎么笨蛋了？
6: 叫简称。
7: 嗯，
6: 全名。
7: 全名叫
6: 大型汽车
7: 哦
6: 总设计处。
7: 什么呀？
6: 管理员。
7: 你就说管理员我都听得懂。
6: 跟着所有的工人师傅一样啊。
7: 对，
6: 起五更干半夜。咱们国产呀、
7: 嗯、
6: 叫解放牌的大汽车。
7: 嗯、
6: 那时候缺乏技术，
7: 对，
6: 没有工艺，
7: 没有，
6: 也没有机器呀，
7: 怎么办呀？
6: 全靠手工，
7: 呵，
6: 连吃饭的功夫，
7: 哎，
6: 他爷爷都用在干活上，
7: 废寝忘食，
6: 一手攥着烙饼，
7: 对，
6: 一手拿着钳子，
7: 你看看，
6: 拧一下螺丝
7: 啊，
6: 吹一口烙饼，拧一下螺丝，
7: 对，
6: 吹一口烙饼，拧一下螺丝，吹一口烙饼，拧一下螺丝，
7: 怎么着？
6: 牙全掉了，
7: 哎呀，牙怎么都掉了？
6: 扳子放嘴里了，
7: 哎呦呵。这
6: 班的就这么爱汽车。
7: 哎呀，
6: 随着这一代老汽车工人呀，
7: 嗯，
6: 艰苦的奋战，国产第一辆解放汽车是隆隆下线的。
7: 多好啊！
6: 他爷爷作为大总管，
7: 哎，您就别提这大总管了啊！
6: 高兴啊！
7: 哎，高兴，
6: 主动向这厂长这儿请战呢。
7: 这干嘛呀？
6: 得代表全体的工人师傅，
7: 嗯，
6: 咱得开一开这国产的解放汽车呀，
7: 兜兜风。
6: 他爷这请战，
7: 对，
6: 我说厂长啊。哎，我们呀，
7: 你等会儿再说，你别学了就，我爷爷还是太监，您看见没有？
6: 那怎么说呀？
7: 说话得硬气着点儿啊！
6: 我说厂长啊，哎，我们全单位啊，又想开个
7: 这解放
6: 军，
7: 这声音行，这身上不行，没有这乱七八糟的。
6: 一块
7: 儿一块儿。
6: 我说厂长啊，我
7: 您就不能配套吗？阳刚一点儿。
6: 我说厂长啊，
7: 这差不多。
6: 我愿意代表我们全体的工人呐，开一开咱中国人自己造的汽车。
7: 哎，
6: 厂长一听，
7: 嗯，
6: 好啊，
7: 对，
6: 那你代表大伙儿，
7: 嗯，
6: 上车吧，
7: 上车吧。
6: 说着话，
7: 对，
6: 他爷爷一上那解放卡车，
7: 嗯，
6: 又按喇叭，
7: 对，
6: 又踩油门，
7: 瞧瞧，
6: 又挂挡，又按离合，
7: 怎么着？
6: 半个多小时这车
7: 啊，
6: 纹丝儿没动。
7: 哎，怎么没动啊？半天了。
6: 你爷爷不会开车。
7: 哎呦嗨，搞什么乱？
6: 下来下来。
7: 嗯，
6: 随着这个汽车司机啊，
7: 哎，
6: 一声轰鸣，
7: 嗯，
6: 解放汽车下线了，
7: 听着都痛快。
6: 打那天开始
7: 啊，
6: 他爷爷
7: 怎么着？
6: 这算第一代汽车人。
7: 我爷爷变形金刚，你听听，
6: 汽车人，
7: 汽车工人，
6: 汽车工人。转到第二辈儿，
7: 嗯，
6: 他爸爸这儿，
7: 哎，
6: 这回啊，不造车了。
7: 哦，那干嘛呀？
6: 开车。
7: 职业驾驶员。
6: 各位，
7: 嗯，
6: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
7: 对呀，
6: 北京谁家要有个小车，
7: 是
6: 那了不地的事儿啊，
7: 光宗耀祖啊。
6: 他爸爸开那不是一般的车。
7: 什么车呀？
6: 大奔。
7: 呵，您听听，好车这可是。
6: 可就是这样 啊，街坊谁见着谁躲，
7: 哎，
6: 从来不坐。
7: 那是他们不敢坐。
6: 不是，
7: 怕把我爸这车弄脏喽。
6: 不对，
7: 就是高攀不上。
6: 也不是。
7: 那因为什么呀？
6: 你爸爸开的是灵车。
7: 哎啊，是没人敢坐这个
6: 汽车。
7: 嗯，
6: 结下不解之缘。
7: 哦，
6: 可是他爸爸到退休也有一遗憾。
7: 这还有什么遗憾呀？
6: 什么时候能开上咱中国国产的小卧车？
7: 自主品牌，
6: 艰巨的任务留给了他呀。
7: 啊，到我身上了。
6: 终于到侯振鹏了。
7: 嗯，
6: 养家糊口挣钱了。
7: 哎，对，
6: 买车，
7: 买车。
6: 侯振鹏头一个月啊，
7: 嗯，
6: 新开的工资，
7: 对，
6: 揣好了，直奔4S店，
7: 就买车去了。
6: 到那儿拉开车门，
7: 嗯，
6: 开车就要走
7: 啊。
6: 人家给来，是同志，同志，您等会儿。
7: 就是，
6: 您这没给钱呢，人这车您不能开。啊，不是给钱吗？
7: 给的钱。
6: 刚开工资2000，拿走。
7: 哎，等。多少钱？
6: 这您这2000，我这全款，您这连首付您都交不了，您怎么还全款呢？
7: 就是，
6: 你废什么话呀？
7: 啊，
6: 你这后边标着价呢？
7: 什么价啊？
6: 桑塔纳2000呢？
7: 哎呦，嗨，桑塔纳2000就2000块钱呀？
6: 啊，
7: 那是型号，
6: 不懂。
7: 哎，
6: 后来攒钱，
7: 嗯，
6: 哎，说他现在买的车啊，
7: 对，
6: 霸道。
7: 呵，还霸道？
6: 了不起？
7: 有什么了？没什么了不起。
6: 买车是不是？
7: 哎，买普通的车，
6: 买。Q7，
7: 哎，不是你、
6: 啊、
7: 你这夸您这捧假了，
6: 是是，
7: 没有 Q7，
6: 七手的 QQ，
7: 哎，呵呵，您听过 QQ 还七手还能开吗？
6: 就是你想买 Q5没买着，
7: 哎呵，
6: 没手那么多的，
7: 没有无手的，合着
6: 开这车，
7: 嗯，
6: 自打家里买了这 Q7，
7: 您就别提这 Q7，哎，就是 QQ。
6: 买了这 QQ， 哎呦，
7: 啊，
6: 这家算变化大了，
7: 这还能变化呢？
6: 他爷爷老工人呀，
7: 嗯。
6: 老觉得自己懂得汽车的制造，
7: 是，
6: 殊不知现在这车跟过去这车变化大了，
7: 它有区别。
6: 一听这收音机啊，
7: 嗯，
6: 听说汽车冬天防寒保暖，
7: 对呀，
6: 他爷爷坐不住了，
7: 呵，
6: 把家里啊
7: 什么呀，
6: 跟他奶奶睡觉仅有的2床棉被
7: 干嘛呀，
6: 拼的一块儿
7: 啊，
6: 全给这 QQ 盖上了。
7: 哎，呵呵，
6: 那天我一推他们家门，
7: 嗯，
6: 他奶奶坐沙发上哆哆嗦嗦。哎呦，
7: 我这干嘛呢？这是，
6: 我说奶奶您怎么了？
7: 就是
6: 这个糟老头子，
7: 嗯，
6: 把那被子全给那车盖上了。
7: 你干什么呀？
6: 那您干什么呀？
7: 就是
6: 弄害的我
7: 啊！
6: 我这晚上睡觉，我盖一墩布。
7: 哎呦，有睡觉盖墩布的吗？
6: 就这没汽车。
7: 嗯，
6: 再说他爸老司机呀，
7: 老司机，
6: 车买回来的时候8万公里
7: 哦。
6: 不到一个星期，
7: 开了多少啊？
6: 140万。
7: 哎，嚯，我爸上月球了是怎么着？开这车
6: 到后来啊，
7: 嗯，
6: 这车哎，除了喇叭不响，全响，
7: 没法不响。
6: 经常是开着整车回去啊，
7: 回来呢，
6: 拉着零件回来，
7: 哈，
6: 自己在家再组装。
7: 是开车是拆车去了，
6: 光开不知道保养。
7: 哦，
6: 您说哎，
7: 嗯，
6: 就这样的车迷家族没文化。这能不出事儿吗？
7: 你甭管怎么着，我有车，我开着兜风去。
6: 好，
7: 对了，
6: 那天是兜风去了
7: 啊，
6: 正走到平安大街上
7: 啊，
6: 这 QQ 不听话呀，
7: 怎么了？
6: 坏了，
7: 坏半道上了，
6: 坏在半道上了。
7: 哎呀，
6: 怎么打这活儿也打不着。
7: 呵，
6: 正着着急呢啊，有点在身边停一大奔，
7: 呵，奔驰来了。
6: 这玻璃一摇下来，不是别人，
7: 谁呀？
6: 老同学，
7: 呵，
6: 初中同学。
7: 哎呦，那太好了。
6: 哟，
7: 嗯，
6: 侯总啊，
7: 你瞧，
6: 怎么了这是？
7: 啊，
6: 我这 Q7 呀，
7: 啊，别提 Q7 了，
6: 我这 QQ 啊
7: ，QQ
6: 坏了，哎，没关系啊，
7: 怎么办？
6: 我这儿有大奔呢，
7: 啊，
6: 我这后备箱里有牵引绳，
7: 哦，什么意思呀？
6: 我拉着你，
7: 哦，
6: 拉着你到修理厂，
7: 啊，
6: 咱哥俩修车，
7: 喝，
6: 旁边吃饭行不行？
7: 啊，这太好了，
6: 我太谢谢你了，
7: 就是
6: 说着话啊，
7: 嗯，
6: 奔驰拉着 QQ。平安大街上开起来，
7: 哎，走吧。
6: 刚到头一个红绿灯
7: 啊，
6: 出了大事
7: 儿。不是，你得有信号吧？
6: 奔驰
7: 啊，
6: 奔驰旁边停一宝马。
7: 哦，
6: 当时俩人商量可好？
7: 对，
6: 右转向，
7: 嗯，
6: 这是平安无事，
7: 啊，打这个蹦灯。
6: 左转向，
7: 这是什么呀？
6: 紧急情况
7: 啊，给他一信号。
6: 他跟他同学沟通好了，
7: 就是
6: 侯振鹏一瞧，平安无事，
7: 那当然了，
6: 得右转向，
7: 走吧。
6: 啪啪，这儿蹦着
7: 啊，
6: 等到。各位，您想这奔驰跟宝马这俩司机再遇见
7: 怎么着啊？
6: 这眼珠子都冒火呀！
7: 至于吗？啊！
6: 哎，宝马你这牛啊！
7: 啊！
6: 瞧我这车，
7: 哥，
6: 开起来就比你快。
7: 哎呀，
6: 甭废话，甭废话！
7: 你瞧，
6: 我们跑起来，我输不了你。
7: 这俩司机够没素质的。
6: 等到红灯变绿灯，
7: 嗯，
6: 学院大街也驾着那天车少点，嚯，这奔驰宝马蹭蹭一脚油，这个开呀！
7: 我还在后头呢，
6: 把他全忘了。
7: 你瞧，
6: 赶紧打出转向吧，完了完了，
7: 给他信号提醒。
6: 我这一路狂飙，蹭蹭这个追呀！
7: 嗯，
6: 到东四十条桥，
7: 哎，
6: 还是咱民警英勇，
7: 就是
6: 赶紧给拦下来
7: 啊！
6: 下车，下车，都下车！
7: 你看看
6: 怎么回事？
7: 嗯，
6: 这么年轻的人。
7: 就是
6: 玩命的呀！
7: 不许飙车，
6: 奔驰宝马，去去去去去
7: 啊！
6: 靠边，这拿过本来，
7: 对，
6: 去旁边反省去。
7: 你瞧，
6: 就那开 QQ 的
7: 啊，叫我呢。
6: 你最讨厌
7: 我怎么了？我
6: 过来过来
7: 啊！
6: 不是，民警同志，我是受害者呀！
7: 就是我受害的呀！
6: 别废话
7: 啊！
6: 听听我们这台子
7: 怎么说的呀？
6: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7: 嗯，
6: 嘟一嘟一，呼叫动三。
7: 哦，
6: 嘟一嘟一，呼叫动三。
7: 什么事？
6: 一辆奔驰与一辆宝马由西向东方向正在疯狂飙车。
7: 没我事儿，
6: 请前方设卡阻截。
7: 嗯，
6: 设卡阻截，后一辆 QQ，
7: 哎，
6: 穷追不舍
7: 啊，
6: 打左转向妄图超车。
7: 哎，我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沾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

0: 停，别再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2: 日期6月17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3: 霍，看来现在啊，你真是有些拥抱新时代了啊。
4: 什么叫有些拥抱新时代？你懂不懂？我一直在拥抱时代。
3: 呵，
4: 我就是那个勇于创新、追赶潮流、时代的宠儿、时代的弄潮儿。
3: 你可拉倒吧，你这人啊是够潮的。
4: 什么叫够潮的呀？我就想跟你说我很新潮。
3: 哎，不是说你啊，就是你知不知道现在这流行的到底是什么？
4: 知道啊，用蔡明的话说，年轻人学学吧，这才是手办。
3: 哎，现在啊这科技的发展是日新月异，
4: 是
3: 什么东西啊都是越来越高科技了。
4: 我就看2026年的春晚，那蔡明和天放两个人带着4个机器人上台。
3: 嗯，
4: 你想想，这也太高级了吧。
3: 对，太潮流了。
5: 哎妈，啊，我到奶奶家了。哎，放心吧，我奶奶不会真生我气的，我可是她唯一的大孙子，一会儿我见着她，我直接一个大拥抱，瞬间就化解了啊，就这么自信。不说了啊，我开哄了。奶奶，我回来了啊！
6: 哎，
5: 奶奶，抱一个吧。
6: 哎，停，保持距离。
5: 能保持距离啊？又要拿我照片当壁纸啊？
6: 豆包，豆包，这是个什么东东？
7: 这是孙子，真孙子。
5: 哎，这话怎么这么怪呢？
6: 没什么事儿，回去吧。
5: 奶奶，怎么这么冷漠呀？我上回来您可不这样啊。
6: 上回您上回来是262天7小时之前。
5: 不可能，哪有那么长时间呢？你这老太太你净乱说。我记得很清楚啊，上回过节我来看您，我给您带的粽子吗？当时您吃的肉的，我吃的是，哎呦好，
6: 端午节。上上回也是端午节，上上上回还是端午节，怎么着我是屈原呐。
5: 奶奶，我来看您一趟我也不容易。您不知道我是买站票来的。
6: 嗯，
5: 这一路上这个跋山涉水呀。
6: 哎呀，路上一共28分钟，您还站票，那是地铁没抢着坐。
5: 您这么说我多伤心啊。
6: 耶，保持距离。
5: 我来看您一趟我也没少做准备啊。奶奶，
6: 准备什么了？一点实在都没有。
5: 怎么没实在的？我给您带礼物了。哎呀，我给您带了，哎呀，我给您带了个充电宝，您看您喜欢吗？
6: 哎，这不错。哎，
5: 是吧？明天下午3点之前一定要记得还呢。
6: 共享的。
5: 虽然充电宝是共享的，但我是您唯一的大孙子呀。
6: 那可不一定。
5: 这事儿还有啥争议啊？
6: 上来吧。
5: 上来吧。谁上来？机器人上来了吗？这是师徒四人上来了吗？
6: 来来来。
5: 怎么还一样色一个呀？
6: 哎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5: 怎么着，四位上我奶奶家取经来了？这是啊？
6: 别胡说，这都是我的大孙子。
8: 奶奶奶奶奶奶。
5: 哎呦，您弄堆机器人当孙子，可别闹了吧。
9: 奶奶奶奶，家里来客人了
6: 啊。
5: 什么客人？什么客人？你少在这鸠占鹊巢啊！我告诉你，这是我家，听着没有？
6: 干什么？干什么？我说哥哥啊，
5: 他还会哭呢？
6: 不哭啊！哎，我跟你说啊，
5: 啊，
6: 你那屋呢？我收拾出来给他们当卧室了
5: 啊，
6: 所以你那小破人啊，我扔阳台上，一会儿拿走。
5: 我那不是小破人，奶奶。我这是手办，可贵了。哎呀，
6: 年轻人，跟上时代的脚步吧，这才叫手办。
5: 这是您刺激我的手段。
6: 嗯，
5: 您弄这东西干嘛呀？那
6: 他们能照顾我，还能帮我洗衣服呢。
5: 啊，
6: 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
5: 咱们家不是有洗衣机吗？你用他们洗什么呀？
6: 哟，洗衣机多费电。
5: 这几个是烧柴火的呀，奶奶啊。
6: 反正比你们强。嘿，他们能每天陪着我，还能给我赚钱呢。
5: 他们能赚钱
6: 啊？
5: 你可算了吧，他们要能赚，真能赚钱的。不是他每次都能赚这么多吗？
6: 取决于我往里放多少。
5: 嗨，这不自娱自乐吗？这不，
6: 孩子放回去吧。哎呀，这叫情绪价值，他们可会哄我开心了呢。
9: 奶奶，奶奶，我来给您讲个笑话。
5: 你都没有嘴，你讲什么笑话啊？
9: 十二生肖里哪个动物最招人烦？是鸡，因为机器人。
5: 不是，有这么好笑吗？没有这么好笑吗？不是，奶奶别笑。你们俩，别在这天伦之乐了。那我也会讲，那个，我现在给你编一个啊，奶奶啊，有了。十二生肖里谁最会教人谈恋爱？
6: 谁呀？
5: 猴
6: 啊。
5: 因为猴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巧妙啊。奶奶你怎么不笑啊？
6: 那猴为什么会教人谈恋爱呀？
5: 那鸡为什么会气人呢？
6: 人家是个笑话。
5: 我也是个笑话啊。
9: 你确实是个笑话。
5: 嘴这么毒吗？我给你个脑瓜崩，我给你。
6: 不欺负孩子，
5: 我才是您孙子，您护着他干嘛呀？
6: 他也是我孙子呀。
5: 那我们俩掉河里，您救谁？
9: 我们俩同时掉河里，你就被电死了。
5: 不是。别笑了，你俩。奶奶他们就会耍嘴皮子，那他们会的我都会。
6: 是吗？他们会的你都会。
5: 我都会啊。
8: 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
6: 来一个吧，
5: 那就来一个吧，那就。这不行，我来不了，奶奶不行，别显摆了，别显摆了，不是奶奶。他们底盘低，他们好翻。我个儿这么高，我不好翻。您想拿什么高东西的时候，不还得指着我这个？我真闹挺啊。
6: 找什么呢？脸丢了。
5: 奶奶你怎么这样啊？我本来有个好消息要跟您说，那您要是这个态度，那我就不说了。
6: 不说你就回去吧。
5: 那我还非得说了。奶奶您听好了啊。我谈恋爱了。
6: 真的？
5: 真的。
6: 那姑娘知道吗？
5: 这叫什么话？您不应该问你们俩是怎么好上的呀？
6: 我知道啊，猴教的。
5: 嗨，您难道就不想见见他吗？
6: 我怕，我很想劝劝他呀。
5: 奶奶，您怎么
6: 保持距离？
5: 是，我承认，我很久没来了，您生我气了。可是奶奶呀，您知道吗？人与人之间他最怕的就是一个你知道吗？人与人之间呢，他最怕的就是一个您知道吗？人与人之间呢，他最怕的就是一个。你不要再跑了。你
6: 人与人之间最怕什么？
5: 人与人之间最怕打断呗。最怕什么？你瞅我说两句话在这顿跑。
6: 你咋大声的嘛？把孩子吓着了。
5: 我我奶奶没说之前你也没吓着。
6: 你看你孩子。
5: 奶奶你要再哄他呢我可就走了。
6: 走吧走吧走吧。
5: 奶奶我可真走了。
6: 跑起来吧，晚了又该抢不着座了。没电了，该充电了。
5: 奶奶好，你们赢了，我走。我走之前嘱咐你们几句啊，你们两个洗衣服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奶奶最喜欢穿白色和红色的衣服，不能混着洗，知道吗？
9: 乱说，奶奶还有好多粉色衣服呢。
5: 对，那是我洗的。总之你们俩就好好洗衣服，小不明你就好好讲笑话，我奶奶就辛苦你们照顾了。
9: 快点走吧，别煽情了。
6: 很高兴认识你
5: 啊。
6: 小宝贝。
5: 奶奶
6: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5: 你什么时候出去的？
6: 我一大早就出去锻炼去了。
5: 你一大早就出去锻炼？
6: 来 奶奶抱一个。
10: 等一下，保持距离。
6: 有，长大了，害羞了。
10: No， 没害羞，害怕了。
6: 啊？
10: 您刚才不是从这边进去的吗？怎么又从大门回来了？
6: 哦，哈哈，他呀。
10: 谁呀？
6: 我估计啊，充电呢。
10: 谁充电呢？这屋里怎么这么多要充电的东西啊？
6: 走，哎呀，来来来来来来来，咱们家来了个仿生机器人。

0: 哎呀，我孙子这大高个儿，奶奶都够不着了呢。来，还有
1: 啊，好嘞，好嘞，
0: 还得绕。
1: 哎呀，还有一圈啊！
0: 哎
1: 呀，
0: 哎，对对对，暖和吗？
1: 都有点热了。奶奶，您怎么织这么长啊？像混天绫给我套上了似的。
0: 不是等你嘛？奶奶想着你来了我就收针儿，所以就这么等啊等啊等啊等啊，就把我小天放给等回来喽。
1: 下回不让您织这么长了啊。
0: 嗯，
1: 对不起。
0: 嗯，
1: 以后我天天来看您。
0: 不用天天来，我还得旅游去呢。
1: 啊，不用天天来啊。
0: 来吧来吧，家里还有我呢。
1: 哎呀，有你就算了吧，谢谢你啊。
0: 来来来，帮奶奶把福字粘上去。
1: 这是什么福啊？
0: 220福，机器人可喜欢了。
1: 哎，你这不还是喜欢机器孙子吗？
0: 哎，净瞎说，机器人永远代替不了我的大孙子。
1: 那还行。
0: 哎呀呀呀，小布米，赶紧赶紧的，咱们该直播了啊！
1: 直播。
0: 哎啊，
1: 奶奶您这么时髦呢？
0: 那是，我还是 B 站的 UP 主呢。音乐。

0: 品碰撞笑点，
1: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哎，瑶瑶，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2: 什么问题啊？
1: 你说说啊，这蔡明老师像不像咱们玩牌里的预言家？
2: 什么叫预言家呀？
1: 你想想啊，蔡明老师很多年前办的事儿，他现在又实现了。
2: 哦，你这话说的，哎，我想起来了，就很多年前春节联欢晚会上，蔡明老师不就扮演过机器人吗？
1: 是啊。
2: 结果在2026年的央视春晚上，哎，他又扮演了一次机器人。
1: 对，你说这算不算是预言家？
2: 啊，还真是。
1: 哎，不过你还记得当年蔡明老师扮演机器人的样子吗？
2: 哟，我还真记不清了。
1: 那咱就和郭达、蔡明一起回忆回忆。
3: 千军难买是单身，单身时间长了想结婚。现在的女人实在气死人，我干脆买她个机器人。哎呀，单身这么多年啊，就一直没找到个合适的女朋友。我发现啊，一个十全十美的都没有，我在人堆里边算是待烦了。所以啊，我干脆订购了一个进口的机器人做老婆。人的缺点毛病他一概没有，而且你让他干什么他就得干什么，舒服呀。呀，怎么长得像蔡明？怪不得给我打了八折呢。完了，我们俩在一起合作的时候，他天天欺负我，这回他还跟我到家里边来了。我跟你说啊，你长得像蔡明我也就不计较了，可是你的脾气可千万不能像他，要不然我可真是花钱买罪受啊。
4: 春节快乐，鼠年吉祥，能为您效劳我三生有幸，哈哈哈。
3: 不错，这小嘴还挺甜的啊。哎呀，这个钱花的不冤枉啊。你叫什么名字啊？
4: 缺心眼子。
3: 什么？缺心眼儿？啊，你这是什么名字啊？我看我给你改个名吧，我看你长得像蔡明，干脆你就叫蔡花吧。啊，我说蔡花啊，从今往后我就是你的丈夫，你就是我的老婆啊！过来，让我亲一下，还不好意思。这怎么跟人似的？说翻脸就翻脸，这
4: 在没有输入丈夫的程序之前，所有机器人均为柔道7段。

0: 哎呀，我的妈！还是赶快输入程序吧，要不然我这春节都得在医院里边过了。你这里边都有什么性格类型啊？啊，
1: 女强人型啊，
0: 不要，我还想当一把手呢。
1: 贪图享受型，就是你挣钱我帮你花，什么好吃吃什么，什么贵买什么。
0: 不要，我不要和我一样的人啊。你这里边难道就没有那种适合我们普通老百姓用的那种类型吗？
1: 有事业型、家庭型、娇媚型、淳朴型、热情奔放型、温柔贤惠型。
0: 我等等，我就要这个。
2: 您回来了。
0: 你干什么？
2: 您辛苦了。
0: 你想干什么？
2: 没有到门口去迎接您，实在是对不起呀。哦。
0: 原来是这样，给我上烟。哎呀，舒服呀！这条腿，彩明啊，彩明，你也有今天，这条腿。哎呀，我可算是熬出头了。好了，起来吧啊，意思一下就行了。
2: 我去给您倒茶。
0: 啊，好，
2: 我给您做饭。
0: 啊，好，
2: 待会儿给您添麻烦了。
0: 啊，不，我们中国男人不习惯这个啊。
2: 哎，慢慢会习惯的。
0: 啊，不，我们不给老婆下跪就已经很满足了啊。
2: 我去给您洗衣服。
0: 我自己洗。
2: 我给您挠痒痒。
0: 我自己挠。
2: 您不要太客气了。
0: 哎呦，这我腰受不了了。哎呦，这遥控器在什么地方？啊，
2: 您在找东西吗？
0: 我没有找啊。
2: 我帮您找好吗？
0: 我自己找啊。
2: 您千万不要这样。
0: 我没
2: 找。
0: 我。哎呦，我的妈呀！这两口子过日子老这么客气，谁受得了啊？我看你还是帮我干点实际的吧，啊，你就帮我收拾收拾屋子吧，啊。
1: 请选择清洁型。
0: 啊，清洁型。是猪啊！那简直！
2: 哎呀，脏死了！
0: 哎呦，这
2: 洗手
0: 什么？哎呦，我这个人最烦的就是洗手了。
2: 你不要忘了，我是流水线上几百个工人，你拧一把，我摸一把，攒出来的，身上什么细菌没有啊？
0: 哎呦，那我还是洗洗吧。哎，你怎么老让我洗？你自己怎么不消消毒啊？啊，
2: 我好办呀。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做成一锅开水，我这脑袋呀、胳膊呀、腿呀全能拆下来。你把它们呀都放在锅里，用小火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一宿。第二天早晨起来，你再把我从锅里捞出来，按说明书咵咵咵装上就行了。
0: 我睡觉，这锅里边炖着你，这我睡不着啊。
2: 睡不着没关系，我这脑袋你可以不炖呐，把我这脑袋呀放你的枕头边上。我给你讲故事，我特别会讲鬼故事。一只绣花鞋呀，蓝色骷髅呀，绿色尸体呀。
0: 停！哎呦，我都不敢在这屋里边待了。哎，你就不能弄点让我感到舒心的类型吗？啊，
1: 请选择善解人意型。
0: 哎呦，我的妈呀！你早说呀！我这个人最痛苦的就是没人理解我。
2: 我理解你呀，你是不是经常跟一个叫蔡明的在一起演小品？
0: 是啊，我们俩关系非常好啊。
2: 是吗？其实你心里边特别恨他，他把好玩好笑的台词都给抢走了，害得你在台上大喊大叫，乱蹦乱跳，呀呀呀呀！
0: 理解万岁，坐。我不瞒你说，我们两个在一起合作的时候，每次演出只要下来，蔡明要是演砸了，我就安慰他，我对他说别往心里去，你演得挺好。其实我心里边想啊，
2: 让你美演砸了吧，给。
0: 对呀，他要是演火了下来以后，我也对他说
2: 别往心里去，这波观众没文化，不该笑的地方瞎笑。
0: 对呀，我要的就是这种感受啊。你怎么全都知道啊？
2: 我善解人意啊。
0: 你可千万不敢说出去啊！你要说出去了，我就没脸见人了，我非抽自己一顿大嘴巴不可。
2: 什么？
0: 我非抽自己一顿大嘴巴不可。我的妈呀，你怎么打人你啊？
1: 你说想抽自己，我善解人意替你抽了，你又不高兴，你们人类真虚伪。
0: 哎呦我的妈呀，我们人类就是再有缺点，可是我们知道疼啊，我们懂感情会痛苦，不像你们机器人冷酷没感情。我的妈呀，再这么下去我这春节都熬不过去了，这是什么机器人，这退货。这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金军入侵宋朝，上下人心惶惶，已经成了太上皇的宋徽宗匆忙出逃。在这个非常时期，他会经历怎样的风波呢？宋徽宗之谜第11集，逃亡生活之谜。

0: 宋徽宗在复杂而矛盾的心理纠结中，最终是把皇位禅让给了太子赵抟，也就是历史上的宋钦宗。如果说宋徽宗的禅位是形势所迫，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那么宋徽宗在禅位之后的做法就显示出了他的狭隘和自私。他本来可以在国家危亡之际，在儿子宋钦宗的背后出谋划策，但他没有这么做，而是匆匆逃离京师。那么他会逃到哪里去呢？他又会经历怎样的风波？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教授丁木为您精彩讲述《宋徽宗之谜》第十一集《逃亡生活之谜》。
1: 说起宋徽宗这个人，禅位之后，他想的就是自己如何脱离危险。

0: 如果说是逃跑，那就是逃难，逃难的滋味是很不好受的。所以呢，当时他是能不跑就不跑，如果说是在汴京待着不是太危险的话，那么暂时先不跑。因此他禅位之后呢，就严密着关注着形势的动向，金军是不是因为他禅位停止了进兵，如果停止了进兵他可以不跑。可是形势是越来越糟，金军并没有因为他的退位而有任何的停止进兵的迹象，反而进攻的越来越迅猛。所以这个时候啊，他感觉到还是得跑，于是他就提出来了，说是啊，自己要去亳州上香。这个理由是什么理由呢？就是说他是一个道教的信徒，当时的时候呢，就是他说我在此之前因为操劳国事身体不好病了，那么就遥向这个亳州的太清宫祷告，于是这个病就好了。他就拿这个说事儿，就说呀，我那个病啊，由于这个拜这个上清宫，遥拜上清宫就好了，但是当时我是皇帝，那么皇帝呢没有时间亲自去道谢，现在我不当这个皇帝了，我呢必须实践我的这个心愿，就到那个亳州去上香。钦宗一听知道这个理由就是假的啊，知道就是借这个理由要跑，但是他也没有什么办法阻拦，他说你想走就走吧，你打算哪天走你说一声。那么这徽宗呢就让宫里负责占卜的官员又卜了一卦，说哪天走合适。这个占卜的官员呢也知道徽宗的心意，希望是越快越好，所以说呢他装模作样的掐指一算，算出来了他要等着这个徽宗过了年呢，过了年就过了初三，那么就说初四走就是吉日，那就初四走吧，就定下来了，初四走。但是就在定下来的这段时间里，金军进兵的速度还是在不断的加快，所以呢到了初三的晚上，就差这一夜了，徽宗忍不住了，实在是忍不住了，觉得危险是日益临近，就决定今晚就走，不等初四，初三晚上就走。于是乎他就赶紧命令他的内侍通知皇子和帝姬等等，还有皇后，就说你们要走马上收拾东西，今天晚上咱们马上就出城，如果你不抓紧走那就别跟我走了，我也不管了。所以呢就在当天晚上二更左右，他就带着这一大帮子这皇亲国戚以及少量的内侍，其中跟随他的官员就是个隆德宫副使叫蔡攸，就蔡京的一个儿子，这算是一个官员，就这一帮人就赶紧出了汴京的通军门，就坐船往下走了，往南方走。这个出逃的路线其实他在心里是早有打算的，虽然出逃的这个动作很仓促很匆忙，可是他对这个事情想的是不止一天了，因此这个路线是既定的。这个徽宗出逃的路线基本的路线是东南经过应天府往南到亳州，到亳州他是准备上香的，他说是准备上香，其实也是准备要去，但是去的这个路上他没来得及，他打算稳定下来之后回来的时候再去，从亳州然后再到泗州到楚州到扬州，就是这样一个路线。那么他出逃的时候这个情形是怎么样的？这个情形啊分为前后的两个阶段。刚出逃的时候，第一阶段尤其是当天晚上出逃的那个时候，这一夜是极其狼狈，因为他是决定的太仓促了，太仓促了，说走就走了，很多的随身所用的物品都没有带齐，就仓促的就雇了几条船就上了船。冬天非常冷，上了船之后呢感觉到这船行得太慢，这徽宗心里很慌，因为他为什么这么仓促出逃，就预感到好像危险要临近了， 实际上危险也确实是临近了。在他出逃之后的五天，也就是初八，金军又到了汴京城下。那么他出去之后呢，先坐船，这个船是小船，分坐几只小船，他感觉这个船很慢，走了一阵觉得不满意，哎呀，这样逃跑太慢，就说上岸看能不能雇一些骡马，就让内侍上岸找了些骡马，有一些破车，他们这一行人就上了这个骡马，走旱路，走了一段旱路，觉着比这个水路还慢，而且颠簸得很疲劳，就又到了河边，运河的边上，看着一条运砖的一条大船，说是大船，是不是快一点？这帮人又弃了这个骡马，上了这个大船，又一路往下走，所以这一路非常非常的狼狈，而且走到半夜，徽宗觉得饿了，饿了就问这个船家有没有什么吃的可吃，说深更半夜的，啊，又不能起火，啊，也没有什么准备，哪有什么吃的？这个船家呢就找了半天，找了这么一小块炊饼，哎，说是这个客官就这么点东西吃，能不能行？这时候这个徽宗见到这一小块炊饼是如获至宝，就与这个郑皇后两个人一人一半这么吃了，觉得肚子里才能安稳了一点。就经过这么一个一夜的折腾，走了几百里地，快到应天府了，也就现在的商丘，觉着可能好一点了，离这个汴京呢有一段距离了，几百里了嘛，这个船就靠了岸。当时他就让蔡攸去联系驿馆，说我们得休息一下了，这一夜实在太辛苦了，休息一下。他呢就在带着其他的一些内侍在这个河边等着，等着就看见有一个农家啊，小院亮着灯，天快亮了嘛，那他就信步走过去一看，这家呢只有一个人，就只有一个老太太在那地方点火，要做早餐做饭，哎呦，进去了。这老太太一看来了客人了，非常热情啊，就是说这个客官是从哪儿来的啊，我说我们从这个汴京来的，哎呦，那快进屋，你看走了这一夜了，挺不容易是吧，很辛苦了，到屋里炕上坐一坐，鞋也湿了啊，看老身给你烤一烤，烫一点酒喝，暖和暖和。哎，徽宗一看这老太太挺热情，就进了这家的屋子，脱了鞋，老太太说你放到火上，我给你烤烤这个鞋，你看船上都打湿了，这水给你点这个烫点酒啊，吃点小菜暖和暖和。一边呢就给他热情招待，一边就跟这个徽宗聊天，就问这个徽宗呢，就是是不是在城里当个官呀，是做什么工作呀？徽宗就说呢，也不算不上什么当官，在政府里啊当个差。这老太太就说呢，当差是不是出来这就办公务啊？徽宗说不是公务，我已经退休了。老太太就很惊讶，说看这个客官年纪也不大呀，怎么这么年轻就退休了呢？这些内侍呢在边上听着徽宗和老太太说话，感觉到很可笑，但是又不敢笑。正在这时候呢，那个蔡攸就来了，说啊，上皇，驿馆已经联系好了啊，可以去住了。这时候这个老太太才知道面前这位客人就是当今的太上皇，吓得不得了，说刚才这个言语之间呢有很多不公啊，希望上皇恕罪。徽宗呢一点都没有怪罪他，反而觉得刚才这一段对话非常有意思，临走的时候给了他一大块银子，这块银子够他起码生活得十年够用的。所以这个老太太就觉着徽宗非常好，这个太上皇非常好，跟老百姓非常有亲和力啊，他的印象就是这样的。那么徽宗就带着这一帮人离开了这个老妪的家，到了驿馆里，经过休整继续上路。在上路的时候主要是坐船，坐船一直到哪儿呢，一直就一路上往东南行走，经过亳州，这时候他没有去上相，因为这时候他来不及，他要逃得越远越好，就路过了亳州继续往前走，就到了泗州。到了泗州的时候离这汴京就更远了，他觉着呢危险呢就不大了，所以呢到泗州之后他就让大家啊 就把这船靠岸之后，让大家再上岸去休息休息，活动活动。正好这一天呢，他逢着吉事，徽宗呢就信步走来，他是很这个人是很有点浪漫色彩的。这时候不是危险不是特别靠近了吗？哎，他来了兴致了，自己要亲自去买鱼，买鱼的时候还要讨价还价，并不是他没有钱，他出来的时候别的没带，这银子带了不少。但是呢，他愿意通过这个讨价还价获得一种乐趣，哎，就经过讨价还价买了几尾鱼，要求内侍给拿着到船上去烧着吃。正在这里陶醉在这种闲适的乐趣之间的时候，忽然一个内侍惊慌地叫了他一声：“上皇，你看那是什么？”这个徽宗呢，就顺着这个内侍指的方向抬头一看，哎呦我的妈呀，一下子脑袋嗡的一声，怎么回事？就只见内侍所指之处是尘烟滚滚，一队人马是飞驰而来。这时候徽宗脑子里本能的就闪现了一个念头：坏了，金兵追来了。至于金兵是怎么会知道他在这儿，怎么追来的，汴京难道是在这一两天之内就失陷了吗？金军是绕到哪一条道才能追到这个地方呢？怎么这么快？他完全都没有想，脑子里就是一个字儿：跑。于是乎，这个内侍，两个内侍架着这个徽宗，就跌跌撞撞的就往那个船上要跑。但是这时候他们都吓得这个腿都缩了，哪里跑得过那些马军呢？说转眼之间就听着哒哒哒哒哒哒，两匹战马就兜过来，就兜在他前面停住了。
1: 宋徽宗以为逃离汴京就是逃离了危险之境，所以到达泗州之后，宋徽宗还在岸边的码头闲逛。但是在宋徽宗完全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他忽然看到一股军队飞驰而来，大惊失色的宋徽宗根本来不及逃跑，只能等待着束手就擒的命运。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请继续收看《宋徽宗之谜》第十一集《逃亡生活之谜》。
0: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他的耳边忽然响起了一个非常熟悉的声音：“上皇莫惊，臣下护驾来迟了。”什么？徽宗以为这是幻觉，没敢动，眼皮都没敢睁，然后听着对方又原话重复了一遍，他才敢慢慢的睁眼。哎呀，虚惊一场，来者是谁？乃是童贯。他身边的一个人是谁？是高俅，殿前司的。原来是童贯和高俅这两个宠臣来了。这一下子他全身才放松下来，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原因就是当时徽宗初三晚上突然离开汴京的时候，这些人都并不知道啊。第二天早上，童贯和高俅这些人才知道说徽宗啊，头一天晚上已经跑了。那么他跑了，我们怎么办？这童贯就想了，绝对不能离开徽宗，离开太上皇。为什么？因为钦宗并不喜欢徽宗身边的这些宠臣。那么他离开了太上皇，留在汴京，前途是很不妙的。不用说别的，就是让他担负守卫汴京的任务这一条，他就受不了。和金军打，打赢了，功劳不是他的，是李纲的，要求他听候李纲的命令嘛。打败了，就此把他拿下，甚至除掉，现成的罪名摆在那儿。所以说，像他们这种人，是离不开太上皇庇护的。而蔡京在此之前，早已经携着全家老小提前离开了汴京，他早跑了。这时候他没办法呀，他找谁去？要找高俅商量去。高俅也正急着来找他呢， 两个人一碰就点起本部兵马，我们能够指挥得动的兵马，以护驾为名赶紧去追太上皇。于是乎两人就各自带领着自己的一彪人马就沿途追来，终于在四周这个地方追上了徽宗。而追上徽宗他们很高兴啊，徽宗呢也很高兴，因为他们出来的匆忙，身边的这个伺候的人不多，保卫人员更没有，那么有了这些部队了，胆怯就壮了，很高兴。于是这个徽宗呢就勉励了他们一番，然后命令高俅原地在地方驻扎，形成一个屏障，童贯带领圣洁军护送他继续南下。童贯一听高兴了，哎，这下子自己有了这个依靠了，可以不离开太上皇了。高俅不高兴，高俅觉着我费了这么大劲追到四周了，让我在这个地方留着，不让我跟着太上皇南下了，这不是又把我给扔了吗？但是实际上这一种安排，他得到的这种安排是因祸得福，就因为他到了这个四周之后没有再继续跟着徽宗南下，所以后来当钦宗清除六贼及其余党的时候就没有把他包含在内，因此后来童贯这些人是被贬的被贬，被杀的被杀，而高俅没有任何牵连，他后来是病中的，病逝的。所以呢这个安排当时他虽然觉得不高兴，但是后来证明反而倒救了他了。高俅带着兵镇守在四周，而由这个童贯护送着徽宗这一行人继续经过楚州到扬州，是这样一个过程。到了扬州基本上就要渡江了，就可以渡江了，但是在这个时候又发生了一个意外。什么意外呢？就扬州的百姓父老一听说太上皇要从这儿渡江，意思也就是要逃走，都自发地聚集在江边来阻拦太上皇渡江，说太上皇都跑了，将来金兵打过来我们怎么办，把我们扔在江北不管了，所以就恳求上皇不要渡江，就在江北领导着我们抗金。很多人把江边那个通道围住了，徽宗一看非常恼火，说这个雨已经到这儿来了，自从退位之后啊他不称自己为朕了，称雨，就是我的意思，雨都到这个地方了，马上就要渡江了，又碰上麻烦事儿，非常非常扫兴，命令童贯立刻给我解决。童贯一看这时候表现自己的时候到了，就命令士兵驱赶这些阻拦的人群，但是赶不动，于是他命人对这些民众说，现在马上散开，如果不散开格杀勿论。那些民众以为他只是说说而已，还是不散，于是童贯果断的命令放箭。士兵得到命令之后，这些这个带来的士兵都是西北军呢、啊、非常彪悍，哗哗一排箭出去，几百个人应声而倒，这下子那些民众哗的散开了，害怕了，真害怕了。可是尽管是这时候害怕了，那个怒火却在增长，这时候只要有人挑头很可能就反了。就在这个时候郑皇后觉得这事儿不好，如果硬碰硬的搞下去，真正把老百姓在江边逼反了，那是非常危险的。于是她赶紧站出来对老百姓说，上皇过江不是逃，是要过江组织秦王兵马北上抗金，上皇是一定会回来的，如果诸位父老乡亲们不信，我留在扬州可以不可以啊？不要耽误上皇的公事。这样一说才把这个老百姓的情绪平息下来了，因此郑皇后没有过江，就留在了江北，只是徽宗带着童贯这一行人过了江。
1: 宋徽宗逃离汴京，因为出行比较仓促，刚开始是非常狼狈的，连很多随身物品都没有带齐，所以一路上非常艰难。直到潼关等人带着护驾的人马追上来，护送宋徽宗过江之后，宋徽宗一颗悬着的心终于安定下来，他又开始及时行乐了。而且他的一些做法甚至让刚坐上皇帝宝座的宋钦宗都非常为难。那么宋钦宗为难在什么地方呢？
0: 过江之后，徽宗的落脚点是什么地方呢？是镇江，这是徽宗早就考虑好的一个落脚点。那么到了这个地方之后，这个地方相对的离汴京是很远了，而且呢比较进可攻退可守，比较安全，所以他这个心呢基本上就是完全放下来了。这一放下来，他的老毛病就犯了。什么老毛病？就是养尊处优，他就忘了自己是在逃难了，危险不是不存在了吗？我得享受啊。于是乎到了这个地方之后，他就开始命令当地的官府为他买土地、移花木、建行宫，就在汴京能够享受到的一些设施他这个地方都要有，没有就可以建嘛，你给我花钱去弄嘛。徽宗每个月的花费是多少？是20万闽。这个20万闽属于什么概念？当时一个宰相月薪月俸是300闽，那么一年是3600闽。如果加上其他的补助，我们给他翻一翻，7200闽，我们再加上一点灰色收入，就给一个宰相一年算是10000闽，我们已经打得很多了，很宽了，一年10000。那么20万闽是他20年当宰相的全部收入，徽宗在这个地方是一个月的花费。所以他这一来不要紧，就给这个镇江地区，包括整个江南的官府和老百姓，造成了沉重的负担，这后果就产生了。但是最严重的后果还不是这个，还不是他的挥霍，而是他另外的一些作为。什么作为呢？他另外一个老毛病又犯了。什么老毛病？就是当皇帝的那种感觉又来了。他觉着这个地方就是自己说了算了，因此他开始发布诏令了，开始发号施令，就好像这个地方他还是皇上。那么有几条诏令影响是非常之坏的，当时他发布的第一条截地脚，第二条止秦王，第三条刘黄冈。这是什么意思呢？截地脚就是说他命令所有在江南的政府要往朝廷递交的文书一律不要递交，送给禹看一下就行了，哎，我在这个地方批复就很好，就不要跟朝廷联系了。第一个，第二，止秦王。止秦王指的是钦宗命令南方的部队、南方的官府组织兵马，火速增援在危急之中的汴京城。京城各地正在组织兵马要北上，他就命令暂且不要北上增援，如果已经出发的部队，那就开到镇江这个地方来，听我的调遣就行了。啊，至于什么时候去秦王，由我说了算。所以说呢，各地有的就马上把这个秦王兵马给停了，啊，有的呢就直接奔赴了镇江。刘黄冈就是命令各地增援这个汴京的物资，一律都运到镇江。我这个地方需要，先保证我这个地方供给再说，先不要过江了。这样一来呢，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汴京城本来是急需兵马、急需粮草、急需供给，这下子整个全给截住了。而严重之处还在于南方的这些政府这官员就很为难了，我到底是听太上皇的我还是听皇上的？ 那么一个国家如果有两个中心，那就造成社会的紊乱了，这样一来不就成了南北朝了吗？所以他这样一闹一折腾，就搞得钦宗在汴京城里非常恼火。那到底是我是皇上还是你是皇上？京城里的大臣们也感觉很不像样，各地官员也觉得是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所以纷纷的就上奏，要求这个钦宗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甚至有的官员提出来说，这样下去对于朝廷的危害比那个金军进兵还厉害，那对朝廷这个权威造成威胁了。所以呢，就当这个金军退去之后，金军是2月10日左右，他围困了汴京一个多月，经过大肆勒索之后，宗望部队撤离汴京。撤离汴京之后，钦宗就打算赶紧解决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来硬的是不行的，所以他跟大臣们商量啊，当时童贯还有其他一些大臣也都陆续的跑到镇江去了，说假如来硬的，童贯在那地方一挑拨，他又有军队，万一挟持太上皇真在那个地方另立中央了怎么办？所以还得好言相劝，把这个太上皇啊劝回来，只要回了汴京什么都好说。因此就要研究一个人选去奉迎上皇回京。开始定的这人选是门下侍郎赵野，后来大臣们和钦宗都觉得这分量不够，那么就又经过商量就改派李纲。李纲这时候已经由尚书右丞提升为知枢密院事了，也就是宰执之一了，分量完全够。而且当初徽宗禅位就是李纲提出来，李纲劝说徽宗接受的，所以感觉到李纲说话在这个徽宗的耳朵里还是管用的，在他的心目当中还是有地位的。所以呢就派李纲作为奉迎使前去奉迎徽宗还京。那么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这个过程是这样，靖康元年3月17日，李纲奉旨前去劝说宋徽宗回銮。靖康元年3月23日，李纲回朝复命。靖康元年4月3日，宋徽宗返回汴京。李纲在哪个地方见到的宋徽宗呢？是在应天府。这个时候啊，因为危险已经过去了，徽宗呢就觉得自己既然是一个道教的教徒，自己已经许了愿了，说是要到亳州上香，不去不合适，就从镇江又北上准备到亳州去，把这一个心愿完成，也是一个诺言嘛。所以说呢，他就北上到了应天府。李纲呢就恰巧在这个地方就见到了徽宗。见到了徽宗之后，经过了一段很艰难的劝说，当时这个钦宗啊对徽宗在南方的很多的所作所为是很恼火很不高兴的呀。可是徽宗对于钦宗实际上也是一肚子的火。他火什么？火这个钦宗修改了他所有的执政的章程啊，我前脚走，你把所有的章程全给我改了，这还不算，你还把我所信任的所有的宠臣全给我罢了，你说什么意思嘛？是不是？所以他这个内心火还很大的。这个李纲呢就得一点一点的给这个徽宗解释，说当时是出于一种什么情况，这个皇上呢也是迫不得已，你既然把大权交给皇上了，在那种危急时刻，说皇上应该是有权处理的啊，紧急时刻不能考虑这么多，是吧？另外呢有一些事情皇上的意思也未必是上皇所理解的那样，实际上也是为了国家好，也是为了上皇好，这中间可能有误会啊，只要上皇回去和皇上，你们毕竟是亲父子嘛，双方一谈把误会消除，这不就皆大欢喜了吗？就反复的苦口婆心的劝说徽宗， 而徽宗呢，心里也明白，现在自己毕竟不是皇上了，所以说呢，就跟这个皇上搞的关系呢，还是融洽一点好。如果搞的关系搞僵了，最后吃亏的还是自己。最后就想通了，就说呀，给这个李纲说，你先回朝复命，我既然不到亳州了，我就在应天府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有个洪庆宫，我在洪庆宫烧烧香，就在形式上啊，也表明是答谢了太上老君了就行了，我随后就去。这个李纲呢，就这样回朝复命了。
1: 宋徽宗在李纲走后不久就回到了京城汴京，他是抱着和宋钦宗消除隔阂、消除矛盾的心情回来的。但是回到汴京之后，已经成了太上皇的宋徽宗很快就发现，他和儿子宋钦宗的矛盾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多，两个人之间的隔阂也越来越深。那么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请继续收看《宋徽宗之谜》第十一集《逃亡生活之谜》。
0: 宋徽宗回京之后，住进隆德宫以后，发现事情不是他想象的那么美好。自从一进宫，他就感受到了使他不愉快的东西，使他不愉快的事情和状况。首先遇到的是一个什么事儿？首先遇到的是一个很奇怪的感觉，他回到隆德宫之后啊，他觉得这个隆德宫似乎很陌生。哎，这是怎么回事？怎么陌生呢？说不出来。开始他觉得是由于我出去逃难逃了这个三个月，回来以后暂时有点不适应，可是后来觉得不是这么回事。待到他沉下心来仔细一观察，哦，明白了，怎么回事？是所有伺候他的那些人，包括杂役了、侍婢了、黄门了等等，一个都不认识了，不是原来那帮人了。也就是说，整个的全班换掉了。这是怎么回事呢？他把那个提举黄承思、王宗楚叫来了，这个人就是接替原来他那个三儿子赵凯保卫京城安全的卫队长。他就问这个王宗楚说，怎么回事，我这个人哪儿去了，怎么不是原来那帮人了？王宗楚说，禀报上皇，这是因为啊，现在就处于非常时期，皇上为了上皇的安全，所以说呢，就把这一批经过严格审查的人派到了隆德宫来伺候您。徽宗说，我原来那些人跟随我多年了，也没什么不可靠啊，我没说他们有什么问题啊，我还是用着他们顺手，你把他这些再给我换回来。王宗楚说，那这个事儿啊，就是这个末将就不敢做主了，因为这事儿是皇上要求做的，所以如果要想换回来，您请皇上发话，如果皇上让末将去换，末将马上就换。这徽宗就吃了一个软钉子给碰回来了，因为他不想再去为这个事儿直接找钦宗，本来就有误会，因为这个事儿他直接去说，不是两个人就闹得不愉快吗？就只好忍下来了，心里不痛快。过了没几天，又发生了一个事儿，他又不痛快了。什么事儿呢？就是他回来大约只有过了三四天的样子，钦宗突然宣布要立太子，也就是钦宗的儿子赵晨，还不到十岁呢。这个太子赵晨是徽宗的孙子，其实本来他是很喜欢这个孙子的，可是在这个时候他刚刚回到汴京，钦宗就迫不及待的要立太子，有很多的大事都没办。徽宗一看觉得很不以为然，在这个时候你立太子，不明摆着的意思就是说是对我有什么想法吗？是不是啊？要不然你干嘛就说是现在就立个太子给我看呢？不高兴。诸如此类的这些事情是越积越多，越积越多，所以徽宗这心里这个火就越来越大。直到有一天他实在是忍无可忍，终于与他的儿子宋钦宗是当面翻脸。 这是在什么时候？是在他的生日的那一天，叫天宁节嘛，10月10日。天宁节，照例儿子要给爹去祝寿的，所以钦宗呢也带着他的宠臣们啊，耿南仲了、王宗楚了等人呢，就到了隆德宫去给太上皇祝寿去了。给太上皇祝寿怎么就会弄得翻脸了呢？原因就是他流露出了对徽宗的极其不正常的防范心理。他进了隆德宫开席之后，那个情形就让徽宗忍无可忍了。开席之后啊，徽宗作为一个父亲，作为一个太上皇，屡次举杯要求与钦宗同饮，结果钦宗是拿起杯子来之后，只是象征性的意思了一下，不要说喝，就连杯子碰嘴唇都没碰过一下。而且在夹菜的时候，就徽宗发现凡是王宗楚和耿南仲夹过的菜，钦宗才夹一筷子尝一尝，这两个人没动过的菜，钦宗绝对没有动。哎呦，他发现了这个情况之后，内心非常寒心啊，气得浑身都打哆嗦呀。他心里说呀，我着急，是有些做的不对的地方，或者说是不仗义，是不像样子，但是我着急就是再不是东西，再混蛋也还没有混蛋到想亲手毒死自己的儿子呀。你怎么这么想你爹呢？你那个心里怎么这么阴暗呢？你算个什么东西？这么一想着呀，他那个眼泪哗的

0: 上皇是好哭而入，致仕两宫之情不通盈。这太上皇啊，大声哭着就跑到后殿里去了。从此之后，太上皇和皇上很久不再来往。所以说，自从这天之后，这两个人之间就没说断绝父子关系，也是已经闹得势同水火了。而这个时候离徽宗禅位还不到一年，那么在不到一年的光景当中，这一对父子皇帝就闹成了这样一种情形，是什么原因？当然，皇权之争是一个明显的因素，可是当徽宗回到汴京之后，实际上他对钦宗的皇权已经不构成威胁了，他身边的大臣也都被剪除了，他就是一个退休的，确实就是一个退休的皇帝了。并且宋徽宗回到汴京之后，也并没有在任何地方流露出过想要复辟的意图，也没有表现过想要复辟的行为，这些东西都是没有的，这没有这个迹象。那么钦宗为什么呀对他父亲还是防范慎重，形同陌路呢？我们下一集接着。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环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是填写人口普查表的时候了，如果您已知道8月11日星期二人口普查当晚会在哪里，收到说明后即可立即为您的住户填写表格。您可以在线填写人口普查表，填写纸质表格，或获得人口普查工作人员的协助。有关如何填写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由澳大利亚统计局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锅包，两个铜板，说一段故事，哈一碗汤，吃一锅煎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如果不是那镜子不像你，不藏秘密，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也跟过班，养过同伴，说一段故事，哈一碗汤，吃一锅煎饼，想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衣服、牙膏和药物。初步调查显示，这些事件州警方发布了
1: 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据最新的报道，维州警方发布通告称，一名女子因涉嫌于过去几个月在维州的 Charleston 实施盗窃而被控罪。自2026年3月以来，那警员一直在调查在墨尔本 Charleston 发生的多起入店行窃案件。调查确定，在2026年3月至2026年7月间共发生了13起盗窃案，那么至少有6家超市和一家百货商店成为目标。一名女子盗走了衣服、牙膏和药物。初步调查显示，这些事件是互相存在着关联，被盗物品总计价值超过11000澳元。而经过进一步的调查，就在昨天的上午9:50左右，警方是在一家超市附近逮捕了一名46岁女子。逮捕期间，警方在一辆购物手推车中缴获了68支牙膏、16瓶饮料和13件止痛凝胶产品。这名女子是被押往了警局，并被控13项价值小于或等于2000澳元的入店行窃罪以及违反保释规定。她被拒绝保释，将于今天晚些时候在地方法院出庭受审。

下面一条消息啊，与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相关的。那么澳洲广播公司通过独立科学检测发现，在澳洲超市里有着数十种番茄膏和番茄泥的实际原产地与其标签标志并不一致。研究人员检测了39个品牌的221种加工番茄产品，结果显示数十种号称来自澳洲或意大利的产品实际产地为中国。 Legos 包装醒目的声称番茄来自澳洲本地农场，但研究发现该品牌大多数番茄膏产品的标签是具有误导性的。 COS 意大利番茄膏和 LD 自有品牌 Rimano 番茄膏也是未能通过检测。澳洲广播公司报道，未通过原产国检测的产品占总数的22%，另外有60%被列为了需要进一步检测。 COS 有售的 Russell Gagno 番茄酱也是未能通过检测，而所有未通过检测的产品均来自中国。实验室进一步追查后发现，其中53%来自新疆，新疆是全球主要的番茄种植地区。澳洲新闻集团报道称，美国已经因强迫劳动疑虑禁止进口新疆的番茄产品，并正向世界其他地区施压，要求采取同样措施。

下面一条南澳方面的消息。根据报道，多年来在阿德莱德的甘乐哥的纳税人呢，是一直将 Mosley Street 的污水外溢问题归咎于树木，但南澳水务在今天指出，当地居民才是问题的真正根源。过去15年间， Mosley Street 已经发生了6次污水外溢，当地纳税人一直在担忧是树根堵塞了管道而引发了污水倒灌。但南澳水务今天是明确表示，居民将湿纸巾等杂物冲进马桶才是造成管道堵塞的主要原因。那么市议会的工作人员是于3月与南澳水务工作人员开展会谈，对方表示2011年以来，这条街道上报的6起污水外溢事故当中，绝大多数都源于湿厕纸、各类生活垃圾等异物是被冲入到了排污系统。南澳水务发言人表示， Mosley Street 是主干道，与热门的 Jetty Road 交汇，该路段的排污设施整体状况良好，无需开展更换工程。

下面一条同样来自南澳方面的消息，根据最新报道，在南澳的 Flinders Medical Center 急诊科室发生了危险品的泄露事件，有多支应急救援队伍赶到现场，一名护士住院接受治疗，另外有十多名工作人员也出现了身体不适症状。据了解，一名精神疾病患者是携带了一瓶香茅驱蚊剂入院，医护人员在例行检查物品时是不慎造成了药剂泄露，而一名护士吸入挥发气体后是呼吸道受损。南澳卫生部首席执行官 Robin 表示，这起泄露事故发生于上周四的凌晨2:30，共计11名医护人员相继出现了不适症状。医护人员表现出的不适症状各不相同，受影响程度轻重不一，有人伤情严重，也有人呢仅有轻微不适感。根据最新的跟进情况，目前呢仍有一名工作人员伤情危重，但生命体征平稳，情况正在好转，另有2名人员留在了急诊科接受观察治疗。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有很多的澳洲家长可能会发现，孩子刷短视频、玩社交平台的时间是越来越长，网上一些负面内容、网络攻击也越来越让父母担心。现在维州的政府是正准备推出一系列的新规定，目标直指大型科技公司，希望能够加强对社交平台的监管。根据提交的最新法案，未来可能会出现几个变化。一，匿名账号不能再随便的躲起来。二，家长起诉科技公司门槛降低。三，维州州长艾伦表示，很多家长觉得面对网络平台时没有任何办法，尤其呢是看到孩子越来越依赖社交媒体，却缺少了有效保护措施。那么

依旧是维州方面的消息。最新的消息，根据数据显示，目前维州的失业率是一直在持续攀升，已经升至了新冠疫情以来最高水平，进一步凸显了维州本地区的经济疲软。与此同时，全澳就业市场表现却远远好于预期，使澳洲央行再次加息的可能性明显上升。澳洲统计局在上周末公布的数据显示，全澳六月新增就业岗位超过7.6万个，远高于市场预期的1.5万个，劳动参与率升至67%，创下了13个月的新高。全国失业率则维持在4.4%不变。而与全国平均水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维州的失业率是攀升至了有史以来最高的7.9%。

依旧是维州方面的消息，在面临逼宫的维州州长艾伦表示，他将迎战任何党内挑战。根据澳洲公广播公司报道，就在今天上午，一批工党议员与艾伦会面，告知他已经失去了党团的多数支持，其职位已经无法维持，并敦促他赶快下台。艾伦则致信工党州的秘书，要求工党为党魁投票做好准备。他在信中明确表示自己不会主动下台，并说如果需要举行选举，他将作为党魁候选人参选。按照工党党规，如果党魁职位出现两名或以上候选人，议员和普通党员必须要参加选举，整个过程需要数周时间。澳洲广播公司报道称，工党的部长和议员已经致电了副州长笨，敦促他挑战艾伦的领导地位。而接近笨的人士说，他正在认真考虑参选维州的州长。维州工党议员今天上午陆续抵达，参与了预先安排的州内阁会议。近几个月，工党在民调中的表现一直不佳。新闻集团于上个月发布的一项民调显示，多数选民认为是时候要更换维州工党党魁艾伦了。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学校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么要提醒大家的是，在我们每周一到周五咱们《黄金时刻》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也就是体坛速递当中啊，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30分到7点钟呢，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会准时为大家开通。那届时大家对于咱们今天近两个小时的直播节目当中啊，一起来了解到的，不管是咱们澳洲本地的新闻消息，还是国际的中国体坛的，又或者呢是没有在今天节目当中聊到的啊，但是您觉得哎非常想和主持人想和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讨论分享啊，又或者啊哪怕是您发生在您身边的有趣的事情，您想要和大家分享 share 的话呢，大家都可以拨打我们13004730038，13004730038免费的直播热线。我们没有任何的要求啊，大家只要文明用语就畅所欲言。

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53。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可凡和大家呢一起来了解了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本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具体在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和事情都有哪些。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大家稍事休息，哎，活动一下啊。我们在整点的6点回到节目当中，可凡和大家就一起进入咱们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在下半场的一个小时的直播新闻节目里面啊，大家要和可凡一起了解到的是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和体坛娱乐圈的消息和赛事赛果又有哪些呢？稍事休息，我们6点黄金时刻国际新闻见。

0: 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2026年人口普查即将于今年8月到来。人口普查有助于描绘澳大利亚的概况，展现各社区的发展与变化，从而为未来的服务与支持做好规划。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身处澳大利亚境内的每一个人都将被纳入统计，包括公民、永久居民、国际学生、临时签证持有人及访客。未来几周，您家将收到如何参与普查的说明。您可以选择在线填写，使用纸质表格，或在需要时获得帮助，可提供多种语言支持以及在线和电话帮助。您也可以鼓励和支持家人及社区成员提前做好准备。2026年人口普查，每个回答都很重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2026年人口普查即将于今年8月到来。人口普查有助于描绘澳大利亚的概况，展现各社区的发展与变化，从而为未来的服务与支持做好规划。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身处澳大利亚境内的每一个人都将被纳入统计，包括公民、永久居民、国际学生、临时签证持有人及访客。未来几周，您家将收到如何参与普查的说明。您可以选择在线填写，使用纸质表格，或在需要时获得帮助，可提供多种语言支持以及在线和电话帮助。您也可以鼓励和支持家人及社区成员提前做好准备。2026年人口普查，每个回答都很重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Canberra。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人口普查将于今年八月举行，我们希望听到每个人的声音，帮助规划澳大利亚的未来。无论是咖啡师还是教师或是技术工人，在人口普查中每一份回答都很重要。您很快就会收到有关如何填写人口普查表的说明，更多信息请访问 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由澳大利亚统计局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

0: 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

0: 回到节目当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下半场的正式内容当中。首先，克凡和大家一起进入到的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一起关注最新发生在国际和中国方面的消息。又有哪些？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
0: 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在本时间段啊，本环节当中的新闻播报顺序呢，是按照时间的倒序来为大家播报的。也就是说，大家最先听到的消息啊，是它发生的时间点，或者说我们得到这条消息的时间点，离此时此刻最接近的。首先，我们来关注，根据财联社刚刚的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主要将针对该国的军事侵略归咎于美国，但他表示，当然我们不能忽视地区国家的参与，我们希望这些国家不要继续与美国合作开展针对伊朗的行动。

十分钟前的最新消息，来自东京地方检察院正式以建筑物入侵、违反刀枪法、胁迫等名义正式起诉此前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自卫队队员村田晃大。

印尼驻华副大使梁玉宁出席了活动并发表致辞。他在接受人民日报海外网专访时表示，希望能够看到印尼与中国艺术家有更多共同合作与同台演出，在艺术、文化、留学生等更多领域展开合作，探索两国更为广阔的合作机遇。

在今年夏天连遭三波热浪侵袭，多地旱情加剧，植被干燥导致野火风险上升。法国及西班牙多地持续遭受野火侵袭。据法新社的最新消息，在今天，法国当地火情仍然是难以控制。法西两国已有超过 32.5 万人被迫撤离家园，西班牙的中部火山则是在持续蔓延。

前，距离美国国会的中期选举只有大约100天。本来选情占优的美国民主党在当地时间昨天却被曝陷入到了财务困境。根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要求供应商在中期选举前不要记账单，现金短缺已经成为了民主党当前面临的头号问题。

近日，乌兹别克斯坦驻华大使馆举办乌兹别克斯坦与中国文明对话与共同遗产活动。阿尔基耶夫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乌中关系保持着强劲发展势头，合作领域不断拓展，涵盖政治、安全、经贸投资以及文化和人文交流等多个方面。

美国关税威胁在持续升级。在此之际，加拿大的萨斯喀彻温省贸易与出口部长沃伦·凯丁表示，加拿大应继续拓展国际贸易关系，包括加强与中国的农产品贸易合作，以帮助出口型经济应对外部的不确定性。他称，能为中国提供所需产品，我们非常荣幸。

总统泽连斯基今日接受采访时，回应了解职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和武装部队的总司令瑟尔斯基一事，称两人存在矛盾，但他没有时间来充当调解人。此前呢，费多罗夫被解职已经引发了民众的持续抗议。泽连斯基还表示，由于美伊战争，乌克兰正面临着防空导弹短缺的严峻挑战。

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沙拉在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专访中说，叙利亚寻求与以色列达成安全协议，前提是不损害叙利亚对戈兰高地的主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则表示呢，以色列在戈兰高地的侵犯行为是不可接受的。

首尔中央地方法院是于当地时间的今天下午对前总统尹锡悦违反公职选举法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尹锡悦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如果此判决最终被韩国最高法院确认，尹锡悦2022年当选韩国总统将被视为无效当选。

了一位女粉丝在泰国的 JMM 书展是遭到了保安的粗暴对待，衣物被扯松，手链断裂，那主办方是承认处置不当，已暂停了涉事外部工作人员。中国驻泰使馆敦促相关方面要尽快查明真相。

下面一条捷克方面的消息，捷克警方在捷克当地时间的今天上午表示，全国约400处场所同时收到了安放炸弹装置的威胁信息，涉及政府机关、购物中心等公共建筑。警方称已陆续联系了相关场所运营方，并在不影响正常办公和营业秩序的情况下开展安全检查。根据目前调查情况，警方认为此次炸弹威胁的可信度较低，相关调查工作目前呢仍在进行当中。

中方将波兰一所大学列入到了出口管制管控名单，那外交部对此是作出回应。商务部宣布将14家欧洲实体列入到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其中包含了波兰的佛罗茨瓦夫理工大学。林健强调，中方的有关措施针对的是欧盟列单制裁中国企业的错误做法，不针对特定国家。

那么我们在本时间段的最后依旧是关注咱们台海方面的消息。中国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在接受采访时透露，这段期间已有不少民代私下向他提到倒戈，他的立场是各方要充分讨论，认真思考，如果国民党有共识，民众党也支持，他乐观其成。蒋万安在节目中指出，七二五上海道是要让人民对民进党当局处理毒油事件的不满有一个表达场合和管道，民进党当局一个月查不出真相又急着上架，让人心惶惶，也必须让执政者知道人民受够了。蒋万安说，这段期间呢，除了七二五凯道人民发出了怒吼，已经有很多民代跟他提到倒戈事情。去年大罢免时他曾提出倒戈，当时想法很简单，也就是朝野两党应站在同一个立足点，没有道理国民党民代都在地方上反罢免，而民进党民代却在煽风点火。而如今毒油事件爆发，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不愿意负责，赖清德不愿意道歉，以目前台民意机构生态，各方应该要充分讨论之后认真思考，如果国民党有共识，那么在野有一致立场，我是乐观其成。蒋万安强调，如果能透过倒戈让卓荣泰下台，是展现责任政治最好的方式，若倒戈成案，根据规定60天内民代要重选，最快可能会在今年的9月，最慢大概则会在10月，民代选举也将跟2028大选脱钩，成为赖清德任期内的期中选举，会更会加大民意机构对赖清德的监督制衡，国民党内部要有共识，也需要民众党的支持，这些影响的层面都需要我们双方要充分讨论。

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23以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三个单元啊，来自咱们国际方面的全部内容。我们还是老的样子，稍事休息，在一首歌曲过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把更多时间留给我们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也是我们最轻松的一个板块啊，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是柯凡，稍事休息，我们稍后见。

0: 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广

0: 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那么我们最后一个节目的单元呢，是我们最轻松的一个板块啊，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们，那你也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啊，就现在就可以啊，拨打我们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那么您呀，想聊什么都可以啊，我们是没有任何限制的，只要大家文明用语。那不管是咱们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过的新闻，还是说你发生在您身边您觉得有趣的趣事想要和柯凡和其他听众朋友们分享的，您都可以拨打1300473038。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到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是柯凡。那么我们在今天体育板块首先关注排球方面的消息啊，在一个周末过去之后呢，那么在世界女排这个联赛上啊，是全部结束了所有的比赛啊。可以说这次总决赛啊，又有惊喜也有失意啊。惊喜是什么啊？就是以东道主的身份，在分站赛排名第九的这么一个位置啊，是强行的进入到只有前八名才能进入的这个总决赛当中啊。由于中国东道主排在第九，顶替了这个前八的一个位置啊，导致于在分站赛排在第八位的啊，世界排名排在第六位的波兰女排是没有成功进入到总决赛当中啊。就在大家都以为中国以倒数第一啊，八号种子的身份进入到总决赛，那么交叉淘汰赛的四分之一决赛面对的对手是排名第一的头号种子啊，美国女排。大家都以为中国女排会脆败的时候，当时我记得在上周五的节目当中，各网友说啊，其实啊，这支中国女排呢，在此前的面对着美国女排世联赛的四次交手当中啊，中国女排已经取得了四连胜了，哪怕那四场比赛啊，只有一场有我们的绝对主力朱婷在场，其他的三场比赛全部都是替补加主力的这种一个阵容。那么中国女排面对着美国是取得了四战全胜的战绩啊，所以说这支中国年轻的女排呢，又偏偏是这种遇强则强的这种风格啊，所以说我说我看好啊，这个中国女排有很大的可能性会爆冷，更何况在我们的主场在澳门呢，是吧？果不其然啊，中国和美国是大战五局，最终咱们这群平均年龄不到21岁的世界上平均年龄最小的这支女排队伍啊，也是经验大赛经验最欠缺的这么一支球队啊，是硬生生的大逆转了美国女排啊。这个决胜局老将刁琳宇的作用是充分的体现出来了啊！这个说刁琳宇是老将，其实刁琳宇只有31岁啊，95年生人，但是刁琳宇，和巩翔宇，一个95年，一个96年，这两位选手呢，已经是目前这支中国女排里面年龄最大的了啊。那么，其次呢，年龄再仅次于他们的就是，97年出生的王媛媛，29岁。那除了这三名队员，目前中国所有的女排队员全部是00后啊，包括这个我们大家熟知的老将李盈莹啊，她也是个00后。你别看她已经打过奥运会了啊，拿到过这个跟随队伍拿到过世界冠军了啊，世界杯的冠军，但是也是一个00后呀。那么这支中国女排呢，是给大家在四分之一决赛带来了充分的惊喜，尤其是在李盈莹和吴梦洁这两个中国最强的得分点，一个因伤没有办法归队，另一个呢也是伤病没有复原啊，也是没有跟队来进行比赛，且所有的进攻压力啊都集中在庄宇珊的身上，这么一个情况下啊，中国女排是战胜了美国女排，闯入到四强当中。那么这次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的四强的名次已经是啊近三年所有亚洲球队能够取得的最好成绩了，也是近三年的亚洲最佳了啊。当然了，之所以这样说呢，是因为在四分之一决赛五局大战爆冷战胜美国之后啊，中国女排是接连在接下来的两场比赛啊，半决赛和三四名的争夺当中是接连失利，最终是获得了本届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的第四名。半决赛的时候呢，我们是非常脆弱的啊，0-3就完败给了目前世界排名第三的土耳其女排。那么在铜牌争夺战当中，爆冷输给巴西的意大利女排呢，也是相对来说比较轻松的啊，横扫了咱们中国女排。毕竟意大利女排啊，目前还排名世界第一。那么中国女排在分站赛和意大利交手是2-3输球，非常的遗憾。那么在前一天输给的这个土耳其呢，巧了啊，咱们分站赛同样也交过手，也是大战五局，
2-3输球。那由于昨天这两场比赛的时间啊，贺凡和这个贺凡的这个生物钟是不太符合的啊，虽然是在白天比啊，所以是没有看现场的直播。但是通过这个结果来看的话啊，那么在分站赛当中呢，中国和土耳其的五局大战是在决胜局啊，靠着自己的失误才让土耳其艰难的以3-2决胜局15-13拿下了我们。那么和意大利也是五局大战，那个分站赛的比赛我有都有看啊，是有看的，所以知道这打这两支队伍咱们中国的这群小姑娘们是一个什么水平。那么在淘汰赛阶段呢，分别是0-3和1-3完败。

埃格诺仍处在当打之年呢，意大利的另一位世界超级接应已经崛起了啊！经过过去这三四年的历练，已经是成为了和埃格努是不相上下的啊，而且是零五后规划的，来自于俄罗斯的一位球员，叫做安特罗波娃。那安特罗波娃呢，06年出生啊，但是呢，虽然只有20岁，已经在世界大赛赛场上啊征战了超过5年的时间了。啊，这位一个选手，这么一位非常非常年轻的选手啊，经过这几年的锻炼，在本届世界大奖赛上啊，是完全撑起了这个半边天啊。埃格努是给他去打上了替补了，足见这支意大利女排啊，更何况意大利还有啊达内西世界最强的副攻，还有塞拉世界最强的主攻之一等等啊，意大利的配置依然是最豪华的，但是啊他们是非常的遗憾。在分站赛和总决赛啊，一共就输了2场球啊，全部输给了巴西。可见这支传巴西女排拥有着这个排球悠久传统历史的这么一支比较综合型的队伍啊。球队当中没有任何一个顶级球星，但是啊，球队的任何一个位置都是世界上一流的配置，再加上球员当中的配合非常的默契，再加上一个70岁的老帅吉马良斯啊，这支巴西女排就成为了啊在分站赛唯一战胜意大利的队伍就是巴西。那么在这个淘汰赛当中呢，巴西又是啊3-1战胜了意大利，爆冷，连续爆2次冷门，导致于意大利啊只获得了铜牌。拥有着世界最强实力的意大利啊是只获得了铜牌，而巴西呢，在面对着这个世界独一档的这个顶级接应瓦尔加斯的这个狂轰乱炸啊，是在决赛当中1-3不敌瓦尔加斯。没办法，这个瓦尔加斯在面对着巴西啊，球队全队得分79分，瓦尔加斯一个人是拿到了43分啊，66次扣球，43分，太恐怖了啊！这个数据也就只有朱婷在他最全盛的时期能够达到过如此辉煌的数据，而且这个位置不一样啊，朱婷是打主攻的，通常是有副攻给做掩护，而瓦尔加斯打的是接应。那么一般来说呢，接应的这个成功率啊是要略低于主攻手的，因为他们要打的几乎都是调整攻，所以说这个瓦尔加斯是多么的恐怖啊。再要提一嘴的是，瓦尔加斯呢2004年出生，目前也只有22岁。

由于时间的原因，我们就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了。最后再提一嘴啊，那么在本届世界女排联赛当中，虽然咱们中国女排呢最终获得了第四名的成绩，已经是近三年亚洲所有球队的最好成绩了，但是在世界排名上面，中国女排却从开赛前的世界第五掉到了目前的世界第七，并且呢领先世界第八的波兰女排啊，只有不到三分的优势。可以说本届世界女排联赛这个主教练赵勇别的方面不说啊，在这个对女排的未来计划和规划方面是的确做的有些不足的啊，不仅让中国女排被咱们这个亚洲的日本女排给超越，失掉了亚洲第一的位置，而且是被日本甩开了20多分的差距。你要说日本女排吗？是吧？得到的这个赢的积分多吗？并没有，日本女排在本届世联赛下来呢，总共啊和她开赛前她的积分只上涨了3.5分，但是拉开中国队20多分的原因是因为中国在本届世界女排联赛啊，比赛前339.7分，目前啊掉到世界第七，只有313.2分，是输掉了这个26点多的积分啊，是自己掉了26分多。主要输的原因呢，是因为首场输给捷克啊，一场比赛就丢掉了29分。那么后来呢，没办法，当时中国女排世界第五，捷克世界第30多位，这个排名的差距导致于你输比分啊。

而且还是0-3输给对手，那就是最大的分差。那捷克是一战加了29分多，导致于中国在后面的比赛当中啊、善胜的对手比自己弱很多的话，哎，那赢得的积分呢就只有0点几分或者1点几分，然后又输给比自己实力差的对手，那就会瞬间掉大几分。所以啊、别看中国女排拿到了第4名的好成绩，一共18支队伍参赛呢啊，拿到第4名，但是啊、世界排名的积分却掉了26分多，世界排名也是从世界第5掉到了世界第7。所以说在下个月举行的亚锦赛，对于主教练赵勇来说就是不得有失了啊，因为我们已经丢掉了世界亚洲第一的位置。所以说呢，想要进入到奥运会当中就必须要拿到今年的亚洲冠军。所以说接下来的亚锦赛中国女排必须要拿到冠军，否则的话呢，在还有不到2年时间的奥运会当中啊，在明年的这个时候呢就要看亚洲排名了。那么每个州排名最高的这个一支队伍会获得一个是奥运会的参赛名额。如果本届亚锦赛中国没有拿到冠军的话，而在明年的这个时候又不是亚洲最高排名的话，那么中国将会失去参加奥运会的直接资格，只能去参加奥运会前4个月的这种啊落选赛。那么在落选赛当中，大家都知道欧洲无弱旅啊，像欧洲有塞尔维亚，有意大利啊，在欧洲有德国、荷兰、波兰、法国啊，这些你随便一说，但是欧洲的名额呢，也是只有欧洲冠军和欧洲排名最高的2个才能直接拿到，那剩下的所有队伍都要去参加落选赛啊。所以说对于中国女排来说，参加落选赛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么赵勇在本届世界女排联赛当中丢掉亚洲第一的位置是他犯的最大的错误。其实这个世联赛锻炼啊，锻炼球员可以锻炼，但是呢啊，觉得面对着这个世界排名远低于我们的球队啊，你一旦输球，那么还是0-3输的后果就是一下世界排名就从第5掉到第7，世界排名的积分呢也是从330分掉到310分。所以说这个啊，是可能是柯凡觉得赵勇被所有人啊、目前被轰击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啊、目光太短浅了。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2016年人口普查即将于今年8月展开，人口普查有助于描绘澳洲的概况，呈现各社区的发展和变化，从而为未来的服务和支援做好规划。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身处澳洲境内的每一个人都会被纳入统计，包括公民、永久居民、国际学生、临时签证持有人和访客。未来几星期，你的住户将会收到参与人口普查的相关资料，你可以选择网上填报、填写纸本表格，或者在有需要时获得协助，可提供多种语言支援，并设有网上和电话的协助。你亦可以鼓励和协助家人及社区成员及早做好准备。2026年人口普查每个回答都很重要，如需了解更多，请浏览 www.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Canberra。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在一个连长颈鹿都不算最高的世界里，维州动物园隆重推出恐龙称霸动物园，准备好一场史前探险，在三大动物园里观看你喜欢的动物以及60多头真实大小的恐龙。在墨尔本、维尔比和黑斯贝尔三大动物园独特的户外环境中，观看机械仿生动物的逼真呈现，恐龙称霸动物园节目限时开放，不容错过，立刻规划你的探险攻略。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2: 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蔡奇到会祝贺并代表党中央致辞。
1: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2: 广西、湖北等地全力做好防汛救灾群众安置工作。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黄冈遭遇罕见龙卷风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1: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上午10:30，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0: 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两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 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 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2: 本台消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到会祝贺，代表党中央做了题为“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的致辞。蔡奇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和科学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蔡奇表示，党的20大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脱力奋发，笃行不怠，取得举世瞩目的创新成果。中国科协10大以来，各级科协组织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坚持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增强科技群团生机活力。蔡奇指出，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科技报国志向，勇担自立自强使命，引领社会文明风尚，促进科技开放合作。各级科协组织要突出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凝聚服务，突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深化改革夯实基层，突出党建引领从严智慧，建设好科技工作者之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科协工作的领导。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分别代表科技界和人民团体致辞。中国科协第10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万刚主持会议，代表第10届全国委员会做工作报告。石泰峰、李干杰、李书磊、陈文清、刘金国、王晓红、张生民、铁宁、吴正龙、王光谦、朱永新出席会议。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9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3个国际组织和1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2: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昨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权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前程。
4: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权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蚀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权给自己立下军令状，三年国内立足，再三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
5: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4: 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2016年，陈立权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对于站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权的感言里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5: 如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4: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
6: 相控阵雷达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4: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10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2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6: 一个发动机就不工作了，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4: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3: 广西、湖北等地近日遭遇极端暴雨、洪水及强对流天气，目前各地各部门正加紧开展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工作，确保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主出入口被完全淹没，校内停水停电，交通完全隔绝，有超过12000名师生被洪水围困。昨天早上开始，多方救援力量在教育园区集结，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有序转移被困人员。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兵表示，截至昨晚，8900多名师生被平安转移，力争今天全部转运完毕。
8: 指挥部协调了很多民间的应急救援队伍，家长自发的、市民自发的救援的力量也很强大，我们尽量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
7: 目前临时安置点已全部筹备完毕，能够容纳所有暂无法回家的学生，各类募集物资也已提前运送到位，学生食宿等生活保障全部落实到位。
9: 7月6号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造成1.46万人受灾。目前黄石、黄冈、鄂州等地各受灾区域的水电气等设施已基本恢复。当前湖北各地已从抢险救灾逐步转向灾后恢复重建。宜昌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政治部主任吴斌：
10: 重点是协助受灾群众的灾后重建，包括一些现场的清理，一些恢复性的一些工作。 我们全支队将近400人都在一线前置备勤啊，随时做好应对的准备。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东部多地6号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冈市黄州区东湖街道红桥社区严重受损。面对突如其来的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采制总台记者彭照，湖北台记者张向清、彭瑞。
11: 7月6号晚，一场雷暴大风突袭黄冈市黄州区，20分钟的狂风暴雨导致市区多处行道树连片倒伏，电线杆拦腰折断，商铺房屋损毁。来不及犹豫，东湖街道红桥社区党委书记周碧波立即通知党员突击队到社区集合。当他赶到社区，看到眼前一片狼藉，心头一紧。
12: 所有的公共设施、树木、垃圾箱、公交车暂停，全部都倒在路上，救护车、救援车都堵在那里。所以我迅速召集在现场的工作人员，迅速清开路障，清开救援的通道。
13: 回家，回家，不要站在楼上啊！
11: 红桥社区共辖9个小区，有6个小区受灾。当时社区的险情还未完全排除，周碧波和社区工作人员顾不上个人安危，连夜清理道路路障，逐户摸排登记受灾情况，转移被困群众。在救援过程中，周碧波和党员突击队发现一位社区居民受伤严重，为了尽快送伤者就医，党员突击队一起把他抬出了家门。
12: 雨还是挺大，路上的交通又拥堵又走不了，我的脚也当时被钉子扎了一下，我们只好徒步把他抬着，紧急联系车辆把他送到医院就医。
11: 受到红桥社区的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日夜奔波的感召，社区志愿者、回家探亲的军人也主动加入抢险队伍。在外务工的社区居民党员陈志武还特意委托家人捐款。周碧波说，陈志武发来的一句留言，共产党员相信共产党，让他和社区党员干部切身体会到自身的责任重大。眼下红桥社区6个受灾小区的清障除险工作接近尾声，社区秩序也基本恢复正常。这两天社区党员、民警和志愿者正在逐户排查安全隐患，全力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
12: 灾情就是命令，共产党员呢，那肯定要冲锋在前，在碰到大灾大难的时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共产党员正是实践初心的时候。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基层代表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昨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举办超过30,000场次文旅消费活动。
2: 截至昨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黄金线路效应持续释放。
3: 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昨天18点发布今年首期全国高温中暑气象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河北、河南、湖北、陕西等省部分地区易发生中暑。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 IMF 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比4月预测值低0.1个百分点。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到4.6%。IMF 报告提到，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原因是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同时相关出口有力提振经济。
3: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天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
2: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的言论，欧盟委员会发言人8号表示，格陵兰岛是丹麦王国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人和丹麦人共同决定。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is CNR Business Radio. Every 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视。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妇、牙膏和药物。初步调查显示，这些事件州警方发布了
1: 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广西客。
0: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

名女子因涉嫌于过去几个月在维州的 Charleston 实施盗窃而被控罪。自2026年3月以来，那警员一直在调查在墨尔本 Charleston 发生的多起入店行窃案件。调查确定，在2026年3月至2026年7月间，共发生了13起盗窃案。那么至少有6家超市和1家百货商店成为目标。一名女子盗走了衣服、牙膏和药物。初步调查显示，这些事件是互相存在着关联，被盗物品总计价值超过11000澳元。而经过进一步的调查，就在昨天的上午9点50分左右，警方是在一家超市附近逮捕了一名46岁女子。逮捕期间，警方在一辆购物手推车中缴获了68支牙膏、16瓶饮料和13件止痛凝胶产品。这名女子是被押往了警局，并被控13项价值小于或等于2000澳元的入店行窃罪以及违反保释规定。她被拒绝保释，将于今天晚些时候在地方法院出庭受审。

下面一条消息啊，与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相关的。那么澳洲广播公司通过独立科学检测发现，在澳洲超市里有着数十种番茄膏和番茄泥的实际原产地与其标签标志并不一致。研究人员检测了39个品牌的221种加工番茄产品，结果显示数十种号称来自澳洲或意大利的产品实际产地为中国。Legos 包装醒目的声称番茄来自澳洲本地农场，但研究发现该品牌大多数番茄膏产品的标签是具有误导性的。 Coles 意大利番茄膏和 Aldi 自有品牌 Rimano 番茄膏也是未能通过检测。澳洲广播公司报道，未通过原产国检测的产品占总数的22%，另外有6%是被列为了需要进一步检测。Coles 有售的 Russell Gagno 番茄酱也是未能通过检测，而所有未通过检测的产品均来自中国。实验室进一步追查后发现，其中53%来自新疆，新疆是全球主要的番茄种植地区。澳洲新闻集团报道称，美国已经因强迫劳动疑虑禁止进口新疆的番茄产品，并正向世界其他地区施压，要求采取同样措施。

条南澳方面的消息。根据报道，多年来在阿德莱德的甘乐戈的纳税人呢，是一直将 Mosley Street 的污水外溢问题归咎于树木，但南澳水务在今天指出，当地居民才是问题的真正根源。过去15年间， Mosley Street 已经发生了6次污水外溢，当地纳税人一直在担忧是树根堵塞了管道而引发了污水倒灌。但南澳水务今天是明确表示，居民将湿纸巾等杂物冲进马桶才是造成管道堵塞的主要原因。那么市议会的工作人员是于3月与南澳水务工作人员开展会谈，对方表示2011年以来，这条街道上报的6起污水外溢事故当中，绝大多数都源于湿厕纸、各类生活垃圾等异物是被冲入到了排污系统。南澳水务发言人表示， Mosley Street 是主干道，与热门的 Jetty Road 交汇，该路段的排污设施整体状况良好，无需开展更换工程。

下面一条同样来自南澳方面的消息。根据最新报道，在南澳的 Flinders Medical Center 急诊科室发生了危险品的泄露事件，有多支应急救援队伍赶到现场，一名护士住院接受治疗，另外有十多名工作人员也出现了身体不适症状。据了解，一名精神疾病患者是携带了一瓶香茅驱蚊剂入院，医护人员在例行检查物品时是不慎造成了药剂泄露，而一名护士吸入挥发气体后是呼吸道受损。南澳卫生部首席执行官 Robin 表示，这起泄露事故发生于上周四的凌晨2:30，共计11名医护人员相继出现了不适症状。医护人员表现出的不适症状各不相同，受影响程度轻重不一，有人伤情严重，也有人呢仅有轻微不适感。根据最新的跟进情况，目前呢仍有一名工作人员伤情危重，但生命体征平稳，情况正在好转，另有2名人员留在了急诊科接受观察治疗。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有很多的澳洲家长可能会发现，孩子刷短视频、玩社交平台的时间是越来越长，网上一些负面内容、网络攻击也越来越让父母担心。现在维州的政府是正准备推出一系列的新规定，目标直指大型科技公司，希望能够加强对社交平台的监管。根据提交的最新法案，未来可能会出现几个变化。一，匿名账号不能再随便的躲起来。二，家长起诉科技公司门槛降低。三，维州州长艾伦表示，很多家长觉得面对网络平台时没有任何办法，尤其呢是看到孩子越来越依赖社交媒体，却缺少了有效保护措施。那么近年来，澳洲是已经开始加强了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平台的限制，联邦层面也推出了针对16岁以下用户的社交媒体限制措施。不过也有人是提出质疑，一些网络安全专家认为，想真正解决网络问题，并不是简单的要求平台提供账号身份这么容易。他们担心新规定可能会涉及隐私保护、执行难度等问题，而目前这些新规还需要经过议会程序。但可以确定的是，未来澳洲对于社交媒体的监管只会越来越严格，而对于有孩子的家庭来说，除了关注孩子用了哪些平台，更重要的是培养孩子正确使用网络的习惯。

依旧是维州方面的消息。最新的消息，根据数据显示，目前维州的失业率是一直在持续攀升，已经升至了新冠疫情以来最高水平，进一步凸显了维州本地区的经济疲软。与此同时，全澳就业市场表现却远远好于预期，使澳洲央行再次加息的可能性明显上升。澳洲统计局在上周末公布的数据显示，全澳六月新增就业岗位超过7.6万个，远高于市场预期的1.5万个，劳动参与率升至67%，创下了13个月的新高。全国失业率则维持在4.4%不变，而与全国平均水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维州州长艾伦表示，他将迎战任何党内挑战。根据澳洲公广播公司报道，就在今天上午，一批工党议员与艾伦会面，告知他已经失去了党团的多数支持，其职位已经无法维持，并敦促他赶快下台。艾伦则致信工党州的秘书，要求工党为党魁投票做好准备。他在信中明确表示自己不会主动下台，并说如果需要举行选举，他将作为党魁候选人参选。按照工党党规，如果党魁职位出现两名或以上候选人，议员和普通党员必须要参加选举，整个过程需要数周时间。澳洲广播公司报道称，工党的部长和议员已经致电了副州长笨，敦促他挑战艾伦的领导地位。而接近笨的人士说，他正在认真考虑参选维州的州长。维州工党议员今天上午陆续抵达，参与了预先安排的州内阁会议。近几个月，工党在民调中的表现一直不佳。新闻集团于上个月发布的一项民调显示，多数选民认为是时候要更换维州工党党魁艾伦了。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学校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么要提醒大家的是，在我们每周一到周五咱们《黄金时刻》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也就是体坛速递当中啊，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30分到7点钟呢，我们学校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会准时为大家开通。那届时大家对于咱们今天近两个小时的直播节目当中啊，一起来了解到的，不管是咱们澳洲本地的新闻消息，还是国际的中国体坛的，又或者呢是没有在今天节目当中聊到的啊，但是您觉得哎非常想和主持人想和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讨论分享啊，又或者啊哪怕是您发生在您身边的有趣的事情，您想要和大家分享 share 的话呢，大家都可以拨打我们13004730038，13004730038免费的直播热线。我们没有任何的要求啊，大家只要文明用语就畅所欲言。好，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53分，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柯凡和大家呢一起来了解了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本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具体在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和事情都有哪些。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大家稍事休息，哎，活动一下啊。我们在整点的6点钟回到节目当中，柯凡和大家就一起进入咱们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在下半场的一个小时的直播新闻节目里面啊，大家要和各位一起了解到的是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和体坛娱乐圈的消息和赛事赛果又有哪些呢？稍事休息，我们6点钟黄金时刻国际新闻见。

0: 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2026年人口普查即将于今年8月到来。人口普查有助于描绘澳大利亚的概况，展现各社区的发展与变化，从而为未来的服务与支持做好规划。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身处澳大利亚境内的每一个人都将被纳入统计，包括公民、永久居民、国际学生、临时签证持有人及访客。未来几周，您家将收到如何参与普查的说明。您可以选择在线填写，使用纸质表格，或在需要时获得帮助，可提供多种语言支持以及在线和电话帮助。您也可以鼓励和支持家人及社区成员提前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节目当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下半场的正式内容当中。首先，克凡和大家一起进入到的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一起关注最新发生在国际和中国方面的消息又有哪些。
1: 风声雨声无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
0: 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在本时间段啊，本环节当中的新闻播报顺序呢，是按照时间的倒序来为大家播报的。也就是说，大家最先听到的消息啊，是它发生的时间点，或者说我们得到这条消息的时间点，离此时此刻最接近的。首先，我们来关注。根据财联社刚刚的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主要将针对该国的军事侵略归咎于美国，但他表示，当然我们不能忽视地区国家的参与，我们希望这些国家不要继续与美国合作开展针对伊朗的行动。

十分钟前的最新消息，来自东京地方检察院正式以建筑物入侵、违反刀枪法、胁迫等名义正式起诉此前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自卫队队员村田晃大。

驻华副大使梁玉宁出席了活动并发表致辞。他在接受人民日报海外网专访时表示，希望能够看到印尼与中国艺术家有更多共同合作与同台演出，在艺术、文化、留学生等更多领域展开合作，探索两国更为广阔的合作。

在今年夏天连遭三波热浪侵袭，多地旱情加剧，植被干燥导致野火风险上升。法国及西班牙多地持续遭受野火侵袭。据法新社的最新消息，在今天，法国当地火情仍然是难以控制。法西两国已有超过 32.5 万人被迫撤离家园，西班牙的中部火山则是在持续蔓延。

前，距离美国国会的中期选举只有大约100天。本来选情占优的美国民主党在当地时间昨天却被曝陷入到了财务困境。根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要求供应商在中期选举前不要记账单，现金短缺已经成为了民主党当前面临的头号问题。

近日，乌兹别克斯坦驻华大使馆举办乌兹别克斯坦移中国文明对话与共同遗产活动。阿尔基耶夫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乌中关系保持着强劲发展势头，合作领域不断拓展，涵盖政治、安全、经贸投资以及文化和人文交流等多个方面。

国关税威胁在持续升级。在此之际，加拿大的萨斯喀彻温省贸易与出口部长沃伦·凯丁表示，加拿大应继续拓展国际贸易关系，包括加强与中国的农产品贸易合作，以帮助出口型经济应对外部的不确定性。他称，能为中国提供所需产品，我们非常荣幸。

泽连斯基近日接受采访时回应了解职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和武装部队的总司令瑟尔斯基一事，称两人存在矛盾，但他没有时间来充当调解人。此前呢，费多罗夫被解职已经引发了民众的持续抗议。泽连斯基还表示，由于美伊战争，乌克兰正面临着防空导弹短缺的严峻挑战。

府总统艾哈迈德沙拉在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专访中说，叙利亚寻求与以色列达成安全协议，前提是不损害叙利亚对戈兰高地的主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则表示呢，以色列在戈兰高地的侵犯行为是不可接受的。

国的首尔中央地方法院是于当地时间的今天下午对前总统尹锡悦违反公职选举法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尹锡悦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如果此判决最终被韩国最高法院确认，尹锡悦2022年当选韩国总统将被视为无效当选。

的一位女粉丝在泰国的 GMM 书展是遭到了保安的粗暴对待，衣物被扯松，手链断裂，那主办方是承认处置不当，已暂停了涉事外部工作人员。中国驻泰使馆敦促相关方面要尽快查明真相。

下面一条捷克方面的消息，捷克警方在捷克当地时间的今天上午表示，全国约400处场所同时收到了安放炸弹装置的威胁信息，涉及政府机关、购物中心等公共建筑。警方称已陆续联系了相关场所运营方，并在不影响正常办公和营业秩序的情况下开展安全检查。根据目前调查情况，警方认为此次炸弹威胁的可信度较低，相关调查工作目前呢仍在进行当中。

方将波兰一所大学列入到了出口管制管控名单，那外交部对此事作出回应。商务部宣布将14家欧洲实体列入到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其中包含了波兰的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林健强调，中方的有关措施针对的是欧盟列单制裁中国企业的错误做法，不针对特定国家。

阶段的最后依旧是关注咱们台海方面的消息。中国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在接受采访时透露，这段期间已有不少民代私下向他提到倒戈，他的立场是各方要充分讨论，认真思考，如果国民党有共识，民众党也支持，他乐观其成。蒋万安在节目中指出，七二五上海道是要让人民对民进党当局处理毒油事件的不满有一个表达场合和管道，民进党当局一个月查不出真相又急着上架，让人心惶惶，也必须让执政者知道人民受够了。蒋万安说，这段期间呢，除了725凯道人民发出了怒吼，已经有很多民代跟他提到倒戈事情。去年大罢免时他曾提出倒戈，当时想法很简单，也就是朝野两党应站在同一个立足点，没有道理国民党民代都在地方上反罢免，而民进党民代却在煽风点火。而如今毒油事件爆发，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不愿意负责，赖清德不愿意道歉，以目前台民意机构生态，各方应该要充分讨论之后认真思考，如果国民党有共识，那么在野有一致立场，我是乐观其成。蒋万安强调，如果能透过倒戈让卓荣泰下台，是展现责任政治最好的方式。若倒戈成案，根据规定60天内民代要重选，最快可能会在今年的9月，最慢大概则会在10月，民代选举也将跟2028大选脱钩，成为赖清德任期内的期中选举，会更会加大民意机构对赖清德的监督制衡。国民党内部要有共识，也需要民众党的支持，这些影响的层面都需要我们双方要充分讨论。

部时间晚上的6:23以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三个单元啊，来自咱们国际方面的全部内容。我们还是老的样子，稍事休息，在一首歌曲过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把更多时间留给我们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也是我们最轻松的一个板块啊，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是柯凡，稍事休息，我们稍后见。

0: 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那么我们最后一个节目的单元呢，是我们最轻松的一个板块啊，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们，那你也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啊，就现在就可以啊，拨打我们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那么您呀，想聊什么都可以啊，我们是没有任何限制的，只要大家文明用语，那不管是咱们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过的新闻，还是说你发生在您身边您觉得有趣的趣事想要和客凡和其他听众朋友们分享的，您都可以拨打13004730038。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到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是柯凡。那么我们在今天体育板块首先关注排球方面的消息啊，在一个周末过去之后呢，那么在世界女排这个联赛上啊，是全部结束了所有的比赛啊。可以说这次总决赛啊，又有惊喜也有失意啊。惊喜是什么啊？就是以东道主的身份在分站赛排名第九的这么一个位置啊，是强行的进入到只有前八名才能进入的这个总决赛当中啊。由于中国东道主排在第九，顶替了这个前八的一个位置啊，导致于在分站赛排在第八位的世界排名排在第六位的波兰女排是没有成功进入到总决赛当中啊。就在大家都以为中国以倒数第一啊，八号种子的身份进入到总决赛，那么交叉淘汰赛的四分之一决赛面对的对手是排名第一的头号种子啊，美国女排。大家都以为中国女排会脆败的时候，当时我记得在上周五的节目当中，各网友说啊，其实啊，这支中国女排呢，在此前的面对着美国女排世联赛的四次交手当中啊，中国女排已经取得了四连胜了，哪怕那四场比赛啊，只有一场有我们的绝对主力朱婷在场，其他的三场比赛全部都是替补加主力的这种一个阵容。那么中国女排面对着美国是取得了四战全胜的战绩啊，所以说这支中国年轻的女排呢，又偏偏是这种遇强则强的这种风格啊，所以说我说我看好啊，这个中国女排有很大的可能性会爆冷，更何况在我们的主场在澳门呢，是吧？果不其然啊，中国和美国是大战五局，最终咱们这群平均年龄不到21岁的世界上平均年龄最小的这支女排队伍啊，也是大赛经验最欠缺的这么一支球队啊，是硬生生的大逆转了美国女排啊。这个决胜局老将刁琳宇的作用是充分的体现出来了啊。这个说刁琳宇是老将，其实刁琳宇只有31岁啊，95年生人，但是刁琳宇和巩翔宇，一个95年一个96年，这两位选手呢已经是目前这支中国女排里面年龄最大的了啊。那么其次呢年龄在仅次于他们的就是97年出生的王媛媛29岁。那除了这三名队员，目前中国所有的女排队员全部是00后啊，包括这个我们大家熟知的老将李盈莹啊，她也是个00后。你别看她已经打过奥运会了啊，拿到过这个跟随队伍拿到过世界冠军了啊，世界杯的冠军，但是也是一个00后呀。那么这支中国女排呢，是给大家在四分之一决赛带来了充分的惊喜，尤其是在李盈莹和吴梦洁这两个中国最强的得分点，一个因伤没有办法归队，另一个呢也是伤病没有复原啊，也是没有跟队来进行比赛，且所有的进攻压力啊都集中在庄宇珊的身上，这么一个情况下啊，中国女排是战胜了美国女排，闯入到四强当中。那么这次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的四强的名次已经是近3年所有亚洲球队能够取得的最好成绩了，也是近3年的亚洲最佳了啊。当然了，之所以这样说呢，是因为在四分之一决赛五局大战爆冷战胜美国之后啊，中国女排是接连在接下来的两场比赛啊，半决赛和三四名的争夺当中是接连失利，最终是获得了本届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的第4名。半决赛的时候呢，我们是非常脆弱的啊，0-3就完败给了目前世界排名第3的土耳其女排。那么在铜牌争夺战当中，爆冷输给巴西的意大利女排呢，也是相对来说比较轻松的啊，横扫了咱们中国女排。毕竟意大利女排啊，目前还排名世界第一。那么中国女排在分站赛和意大利交手是2-3输球，非常的遗憾。那么在前一天输给的这个土耳其呢，巧了啊，咱们分站赛同样也交过手，也是大战五局，
2-3输球。那由于昨天这两场比赛的时间啊，克凡和这个克凡的这个生物钟是不太符合的啊，虽然是在白天比啊，所以是没有看现场的直播，但是通过这个结果来看的话啊，那么在分站赛当中呢，中国和土耳其的五局大战是在决胜局啊，靠着自己的失误才让土耳其艰难的以3-2决胜局15-13拿下了我们。那么和意大利也是五局大战，那个分站赛的比赛我有都有看啊，是有看的，所以知道这打这两支队伍咱们中国的这群小姑娘们是一个什么水平。那么在淘汰赛阶段呢，分别是0-3和1-3完败，足以见得啊，这个不是队员们的心态出现了问题呢，就是教练的临场指挥出现了问题啊，再或者说是对方两个这两支球队啊队伍当中都有世界最强的剪影啊，一个是毋庸置疑啊，来自这个土耳其的世界目前第一剪影啊，大家都号称他的发球时速比男子选手还快的规划，来自古巴的这么一个球员啊，瓦尔加斯，目前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剪影，是远远超过了埃德努和这个塞尔维亚的博斯科维奇的。那么土耳其有瓦尔加斯啊，而意大利啊，世界第一是有着埃格努。同样的，埃格努仍处在当打之年的意大利的另一位啊世界超级接应已经崛起了啊，经过过去这3-4年的历练，已经成为了和埃格努是不相上下的啊，而且是05后规划的，来自于俄罗斯的一位球员，叫做安特罗波娃。那安特罗波娃呢，06年出生啊，但是呢，虽然只有20岁，已经在世界大赛赛场上啊征战了超过5年的时间了啊。这么一位非常非常年轻的选手啊，经过这几年的锻炼，在本届世界大奖赛上啊，是完全撑起了这个半边天啊。埃格努是给他去打上了替补了，足见这支意大利女排啊。更何况意大利还有啊达内西，世界最强的副攻，还有塞拉，世界最强的主攻之一等等啊，意大利的配置依然是最豪华的。但是啊他们是非常的遗憾，在分站赛和总决赛啊一共就输了2场球啊，全部输给了巴西。可见这支巴西女排拥有着这个排球悠久传统历史的这么一支比较综合型的队伍啊，球队当中没

轰乱炸啊，是在决赛当中1-3不敌瓦尔加斯，没办法，这个瓦尔加斯在面对着巴西啊，球队全队得分79分，瓦尔加斯一个人是拿到了43分啊，66次扣球，43分，太恐怖了啊！这个数据也就只有朱婷在他最全盛的时期能够达到过如此辉煌的数据，而且这个位置不一样啊，朱婷是打主攻的，通常是有副攻给做掩护，而瓦尔加斯打的是接应，那么一般来说呢，接应的这个成功率啊是要略低于主攻手的，因为他们要打的几乎都是调整攻，所以说这个瓦尔加斯是多么的恐怖啊！再要提一嘴的是，瓦尔加斯呢，2004年出生，目前也只有22岁。

由于时间的原因，我们就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了。最后再提一嘴啊，那么在本届世界女排联赛当中，虽然咱们中国女排呢最终获得了第四名的成绩，已经是近三年亚洲所有球队的最好成绩了，但是在世界排名上面，中国女排却从开赛前的世界第五掉到了目前的世界第七，并且呢领先世界第八的波兰女排啊，只有不到三分的优势。可以说本届世界女排联赛这个主教练赵勇别的方面不说啊，在这个对女排的未来计划和规划方面是的确做的有些不足的啊，不仅让中国女排被咱们这个亚洲的日本女排给超越，失掉了亚洲第一的位置，而且是被日本甩开了20多分的差距。你要说日本女排吗？是吧？得到的这个赢的积分多吗？并没有，日本女排在本届世联赛下来呢，总共啊和她开赛前她的积分只上涨了3.5分，但是拉开中国队20多分的原因，是因为中国在本届世界女排联赛啊，比赛前339.7分，目前啊掉到世界第七，只有313.2分，是输掉了这个26点多的积分啊，是自己掉了26分多，主要输的。原因呢是因为首场输给捷克啊，一场比赛就丢掉了29分。那么后来呢没办法，当时中国女排世界第五，捷克世界第30多位，这个排名的差距导致于你输比分啊，而且还是0-3输给对手，那就是最大的分差。那捷克是一战加了29分多，导致于中国在后面的比赛当中啊，善胜的对手比自己弱很多的话，哎，那赢得的积分呢就只有0点几分或者1点几分，然后又输给比自己实力差的对手，那就会瞬间掉大积分。所以啊，别看中国女排拿到了第四名的好成绩，一共18支队伍参赛呢啊，拿到第四名，但是啊世界排名的积分却掉了26分多，世界排名也是从世界第五掉到了世界第七。所以说在下个月举行的亚锦赛，对于主教练赵勇来说就是不得有失了啊，因为我们已经丢掉了世界亚洲第一的位置，所以说呢想要进入到奥运会当中就必须要拿到今年的亚洲冠军，所以说接下来的亚锦赛中国女排必须要拿到冠军，否则的话呢在还有不到2年时间的奥运会当中啊，在明年的这个时候呢就要看亚洲排名了，那么每个州排名最高的这个一支队伍会获得一个是奥运会的参赛名额，如果本届亚锦赛中国没有拿到冠军的话，而在明年的这个时候又不是亚洲最高排名的话，那么中国将会失去参加奥运会的直接资格，只能去参加奥运会前4个月的这种落选赛。那么在落选赛当中，大家都知道欧洲无弱旅啊，像欧洲有塞尔维亚，有意大利啊，在欧洲有德国、荷兰、波兰、法国啊，这些你随便一说，但是欧洲的名额呢也是只有欧洲冠军和欧洲排名最高的两个才能直接拿到，那剩下的所有队伍都要去参加落选赛啊，所以说对于中国女排来说参加落选赛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那么赵勇在本届世界女排联赛当中丢掉亚洲第一的位置是他犯的最大的错误。其实这个世联赛锻炼啊，锻炼球员可以锻炼，但是呢啊，觉得面对着这个世界排名远低于我们的球队啊，你一旦输球，那么啊还是0-3输的后果就是一下世界排名就从第5掉到第7，世界排名的积分呢也是从330分掉到310分。所以说这个啊是可能是柯凡觉得赵勇被所有人目前被轰击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目光太短浅了。

0: 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
1: 风声
0: 全
1: 靠
0: 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1: 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五点整。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什么是轻质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轻质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0: 轻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8: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9: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2: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行行去摘清新的风。
1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1: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三千锦绣文章，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老夫出世以来，讨董卓缴黄金，出袁术破吕布，灭袁绍，定刘表，随平天下。身为宰相，人臣之贵以及有负何望哉？我出世以来就办了这么些个事儿，所以才平定了北方。我已经当了当朝宰相了，够高贵的了，我还有别的奢望吗？没有了。如果国家无辜一人，现在这国家要没有我呀，正不知有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还不定得多乱呢。可是有人见孤权重，妄想寸度，一孤有一心，此大谬也。有的人现在琢磨我，看我权势太重了，怀疑我有什么篡位之心。错了，故常念孔子称文王之至德，此言耿耿在心呐、但欲故委捐兵众，归旧所封武平侯之国，实不可耳。诚恐一解兵柄，为人所害呀。他说我就赞成周文王，他是一位恪守臣节的贤明的诸侯。那么归旧所封武平侯之国是怎么回事呢？想让我放弃兵权，不当这丞相，我猫的一个地方做这个侯爵，我过上呢有荣誉也有物质享受的生活，可是却没有权势了。那样不行，兵权一没呀，有人非害我不可呀。孤败则国家轻微，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也。主公必无知孤义者。我的想法你们根本就不知道。呵，曹子军很感慨，对他的文武说了这番语重心长的话。他说现在有人怀疑我，说我权柄重，有篡位的野心，其实我没有，我根本不想当皇帝。曹操明白，那样一来会树敌更多。现在我挟天子令诸侯还这么遭恨呢，何况我当了皇上啊？就算费尽心机当了皇帝，图那么个虚名有什么用啊？虽然现在没当，可是我实权在握，只有像现在这样，他才能统一中原，成其霸业。皇帝可以由他儿子去当吗？曹操这点不隐晦，他自比周文王。周文王没当皇上，可是周武王当了皇上了。曹操这番话说完，他手下的文武哗啦一下全站起来了，是拱手称颂。丞相美德卓著，古之周公一饮不及丞相多矣。呵，不知道说点什么奉承话好了。那周公伊尹是古之大贤呐、两位很有名的大贤人，说您比那两位贤人呐、还贤呢。说完了这话之后，就纷纷敬酒，喝得曹操醉醺醺的，洋洋得意。他吩咐一声：“去笔墨伺候。”干嘛呀？曹操要写一首《铜雀台诗》。他把笔拿过来，刚把笔探饱，有侍者上来禀报：“启禀丞相，江东华歆前来上表。”哦，表彰何在？请丞相阅。说着把华歆这表彰往曹操面前一放，曹操手捻长髯，低头看表。呀，他倒吸口冷气呀、啪把笔扔了，扑通坐在椅子上了，脸上有些变颜变色的，看来他非常吃惊啊。众文武当时就愣了，丞相这是怎么了？还得说是曹操手下的谋士程昱精多见广啊。程昱当即吩咐 赶快设摆酒宴给华歆接风，派几个人陪着华歆另找一个地方饮酒去了，实际就是把华歆给支开了。当着华歆有些话不太好讲啊，他把华歆安排完了之后，程昱这才问曹操：主公啊，您这是怎么了？在万马军中刀剑相加，丞相您是身先士卒，面无惧色，今为何一见东吴表彰知彼于地呢？您在万马军中遇见多大的危险，您都没害过怕皱过眉，怎么看了东吴这个表吓得把笔都扔了，这是何意啊？仲德呀，你看看东吴这表吧。说着曹操把这表彰给了程昱了，程昱一过目，哦，丞相，原来您吃惊是为了刘备占领了荆襄啊。
2: 嘿嘿，正是。仲德呀，刘备乃人中之龙，他平生大志未遂呀，
1: 就是说他这条龙他没得着水呀，今日刘备得了荆襄，好似困龙入大海，从此孤心难安，我再也稳当不了了。
2: 哦，原来是这样。丞相，我看您倒不必多虑，我先请问丞相您，华歆此来您可知道江东的用意吗？
3: 嗯，我不知道啊。仲德，你说华歆来上表江东孙权，这是何意？
2: 丞相，我看孙权本来是记恨刘备，因为刘备赖在荆襄不走啊。孙权本来想举兵取荆襄，可但是呢，他又怕丞相您是乘虚兵进江东啊，故此他让华歆为使前来上表推荐刘备做荆州牧，这是安住刘备之心，塞住丞相之望，然后孙权再用反间计使我与刘备相争，孙权好趁机收回荆襄，再屠咱的许昌。他这个计策很厉害啊。
1: 曹操点了点头啊，
2: 嗯，仲德说的不错，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
1: 我倒有一计，想使孙刘两家互相吞并，咱们给他来个趁虚而入。现在华歆不是来上表推荐刘备吗？丞相您就多封他几个。江东所倚仗的是谁呢？是周瑜。您这回连周瑜一块封，封周瑜为南郡太守，封程普为江夏太守，不要让华歆再回去了，把他留在许都重用。您这一封赏之后，周瑜他们就着急了，因为他们是虚衔的，挂名太守，光有这名没地方，地盘在刘备手里呢，周瑜能不着急吗？
2: 一定是举兵相争啊。等他们两家一打起来，丞相您就坐山观虎斗，然后您一出兵是两敌俱败。曹操一听，仲德好计。
1: 说完了，他们招待完了华歆，曹操领着文武由铜雀台回了许都。回到许都之后，他立刻上表献帝，把他的安排就跟献帝全说了。曹操说什么那献帝得听什么呀，排位傀儡吗？曹操就把这华歆留在许都了，然后表了刘备、程普、周瑜，派专人把印绶给送了去。这一送这印绶，嗨，果不出程昱所料，当时周瑜就急了。周瑜这个着急心理是有道理的，怎么回事呢？你光把印绶给我不行吗？我不能当这挂名太守啊。南郡那多大个地方，要在那儿做太守日进斗金，这是从私利上说。再说周瑜早就想要这地方，赤壁凹兵之后他就进兵潜江，准备打南郡，结果让人诸葛亮给巧取了去了，
2: 自己在南郡中了箭伤，差点把命饶上，他一直是耿耿于怀啊。现在他受了皇帝的封赏了，太守的大印都到了手里了，这南郡呢理应归我周瑜统辖。周瑜是当即上表，表奏吴主孙权，说咱们应该起兵兵伐南郡，兵取荆州。老程普的心里啊和周瑜一样，江夏太守的大印在手里捧着，光捧这么个印没地方，老程普也不干呢。孙权一看这个表，公瑾说的有理呀。哎，孙权想，我得先问问这个中保人，先礼后兵吧。中保人是谁呀？鲁肃啊。刘备借荆州不是鲁肃当的保人吗？还在那借条上欠过字呢。孙权把那借条拿出来了，把鲁肃找到跟前，子敬，这刘备从咱们这儿把荆州借去，他到底什么时候还？鲁肃就怕孙权问这个事儿，主公，这个借据上不是写得很清楚吗？是等刘备取得西川之后，他定然是奉还荆州。哼！孙权听到这会生气了，子敬，你真是说的容易，刘备借条上是写着呢，他说的也明白，兵取西川然后还咱们荆州。他什么时候取西川呢？到现在刘备还是按兵不动，难道把人等得老死不成吗？哎呦，鲁肃一看主公急了，发这么大的脾气，主公这又何必呢？我本想啊，咱们孙刘两家已经结了亲，嘿嘿。孙权就怕提这个，一提这事儿，他心里头更凹头。得了得了，别提这个成亲的事了，你说怎么办得了？借据上写着呢，有你的名字。刘备借去荆州到今天迟迟不还，赖那儿不走，我想拿你试问。我现在给你个机会，鲁肃，你要是到荆州把这地方给我要回来，咱们没有话说，如果要不回来，我就要发兵了。
3: 啊，好好好，主公您息怒，我马上就去三讨荆州。
2: 鲁肃这是第三回上荆州这儿要地方了呀，收拾收拾驾一叶小舟就奔荆州城来了。荆州的刘备现在干什么呢？刘备这很有意思，桌子上摆着一颗大印，他和诸葛亮军师对面坐着，正这儿研究呢。两个人一边研究着一边乐，乐什么呀？嘿，孙权这事儿办得不错啊，主公您看，他上表见您为荆州牧，这倒是很明白，他是安稳主公您的心，遮住曹操之望，以后等待时机用个离间计，使我与曹操动武，然后孙权好趁机相图。这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更有意思的是呢，这曹操不单表您为荆州牧，他还表了周瑜和程普。曹操明知道南郡与江夏都是我们管辖之内的地方，他凭什么给程普和周瑜？这说明有人呢已经给曹操献计了。曹操这一表周瑜和程普，程普周瑜这是个虚衔，他们不能当这挂名太守，准得派兵来取荆襄。这样一来，咱们孙刘两家的这个联盟就破裂了，曹操该坐山观虎斗了。等两败俱伤的时候啊，曹操二次举兵得荆襄取江东，他就统一了天下了。嘿，您看这江东和荆州和许昌这仨地方多有意思。仨地方没什么意思，就这仨地方的这些谋士是一位比一位有谋啊，合着谁怎么想的谁都知道。刘备听了诸葛亮这番话，军师， 我也想到这层了，可是你说咱们该怎么办呢？
3: 主公您甭着急，我说不出三天鲁肃准来，他还得向咱们来讨还荆州。
2: 诸葛亮这话没说完，有人进来禀报，启禀军师，鲁肃先生到，
3: 你看怎么样？
2: 说着说着来了，诸葛亮站起来就走。哎，我说先生，您上哪儿去啊？
3: 主公，我回避回避。
2: 哎呀，这不行啊！刘备一想，你回避了，那鲁肃来了，我跟他怎么说呀？他准是来跟我要地方啊。他有来言，可我没有去语呀。这该当如何是好？
3: 主公不必着急，我不是走远，我就在屏风后这儿站着。
2: 鲁肃来的时候，您就热情接待他，他要谈别的，您就跟着他谈，他要一提荆州，那我该怎么办呢？您就哭
3: 啊。
2: 这句话差点把刘备给说乐了，心说知我者孔明也，他知道我有这个绝技，这哭对我来说倒不难，撑得起是拿手戏，可就这么哭就行吗？您一哭我就出场了
3: 啊。这倒不赖，
2: 行了，那先生您走吧。诸葛亮躲开了，刘备吩咐有请，把鲁肃给请到客厅。
3: 啊，子敬请来上座。
2: 哎呦，不敢不敢，
3: 鲁肃客气了几句。
2: 皇叔啊，您现在是我江东的交客了，就是说您是我们的姑老爷了，这样一来，那您就是主，我就是臣了，鲁肃怎么敢在您面前落座呢？
3: 哎呀，刘备一笑，子敬说的哪里话呀，你我是老朋友了，怎么能以主臣相分呢？快请坐快请坐。分宾主落座之后，谈了没有几句，鲁肃就单刀直入了。
2: 皇叔啊，您知道我此次的来意吗？
3: 哎，子敬，我正想要问呢。
2: 子敬在江东公务多忙，怎么这么得暇到荆州来看我呀？
3: 是啊，一呢，我是来看望皇叔和诸葛军师以及我家郡主，其二呢，上次皇叔您不是为借荆州给我写下了个字据吗？现在我家孙权将军提到这个事了，说时间也不短了，日子也不少了，不知皇叔什么时候起兵取西川，什么时候能把荆襄还给我江东，我是特为此事而来。
2: 鲁肃说的有板有眼的呀，满面春风，不慌不忙跟刘备这会儿说这句话。他刚说完，刘备哭了。
3: 哎，鲁肃吃了一惊啊，
2: 皇叔您这是怎么了？大丈夫泪不轻弹呢，我这儿跟您说着话，您怎么忽然间落泪了？
3: 鲁肃的话没说完，从影屏后一转身，诸葛亮出来了。
2: 子敬你好啊。
3: 哎呦，
2: 哼，诸葛先生，我这还正要打听您呢，您上哪儿去了？
3: 方才我有点小事，
2: 我听见您和我家主公的谈话了。
3: 子敬，你说我们主公为什么忽然间会落了泪了呢？
2: 啊，真是的，诸葛先生，我正为此事请教呢。
3: 子敬有所不知，我家主公很为难呐。
2: 哦，啊，来来来，您坐这儿说。皇叔有什么为难的地方？
3: 当初我家主公不是和孙将军借过这个荆州吗？子敬，你是中保人，还曾经立过字据。
2: 啊，对呀、啊、对呀、啊，这次我就为这个事情来的。
3: 我主公说得很清楚，取西川之后，再把荆州奉还，
2: 是这样。可是现在我家主公没有办法兵发西川呢。
3: 哎，鲁肃一听，
2: 诸葛先生，怎么会没办法兵发西川呢？
3: 哎，子敬，你想一想，那西川刘璋是汉室宗亲呐、啊，那也是我家主公个兄弟，我主不忍夺同宗之基业， 这个兵没法发，也就是说这西川没法取。那么不取西川，这荆州这地方是借的，有借据为凭，长期不还又怕对不起鲁肃先生，你也对不起孙权将军，是我主进退两难呢、是为此难过。诸葛亮这几句话不说还好点，这一说呀，真的打动了刘备的心肠。刘备刚才当着鲁肃掉那眼泪是硬挤出来的，那叫真正的做戏。诸葛亮军师既然有这要求，他就得这么做。现在听孔明这一说呀，真把刘备的伤心事儿给勾起来了。你瞧瞧我刘备，自从出世以来，东跑西颠，上无片瓦盖顶，下无立锥之地，老百姓讲话连个戳烧火棍的地方都没有。直到如今，这荆州还是跟人借的，让人江东逼着命要，整天把自己闹得是提心吊胆呐、一提鲁肃求见，心里就紧张。刘备想到这儿啊，这眼泪是成双成对的往下掉，他是越哭越悲，越哭越痛，最后啊，顿足捶胸，放声大哭，哭得鲁肃鼻子直发酸。诸葛亮看了刘备一眼，心说：主公，哭两声就得了，这么哭哪行啊？你别哭坏了身子。鲁肃把眉头一皱：哎呀，如此说来，诸葛先生，那你看怎么办好呢？皇叔，我看您不要过于伤悲了，您等我跟诸葛亮先生商量商量这事儿啊，咱们再进一步研究研究。人家就等他这句话的。鲁肃把这话往过一递，诸葛亮马上就接过来了：子敬啊，是得从长计议一番呐、现在没有什么别的可研究的，还得有劳子敬你。鲁肃一听，嗨，诸葛先生您就别客气了，干嘛有劳有劳的，咱们这都谁跟谁呀、您就有话直说吧。那好，子敬你回到江东还得劝解劝解孙将军，就是说荆州这地方啊，还得借给我们一段时间。现在孙刘两家更近了，联合聚曹，直到如今没撕破过面皮呀、如今又成亲了，这是好上加好啊。我家主公呢，是你们江东的交客，孙权将军的妹夫嘛，不用说我主公提出来借这个荆州，就是不借，孙权将军呢也应该让我们心安理得的驻守荆襄。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荆襄处于江东的上游，也就是说是你们江东的门户，有姑老爷给你们看着大门，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况且我们又不是打算长久在这儿住下去，赖在荆襄不走。我主公说得明白，只要有了地方，我们立刻把荆襄还给江东了。斩戒呢，就是黎民百姓还有个穿换，还有个借房子住之说呢，何况孙将军与我家主公了。子敬，你说对不对？鲁肃想了想，倒也是啊。哎，不过这个戒最好有个准期限。哎，子敬啊，戒嘛就要仗义一些，干嘛诸葛亮一再强调这个戒字呢？说硬在这儿占领着不行吗？其实也行，自从刘表死了之后，这地方谁都想占呢，是块肥肉。不单这地方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更主要的，这是军价必争之地，就像那抢占制高点一样，谁先上去一秒钟，谁就能胜利在握。所以对荆州这地盘全红眼，曹操想占，刘备想占，孙权更想占呢。诸葛亮硬在这儿站着不行吗？不行啊，那样一来，那就算和孙权彻底翻脸了。孙权呢，非举兵征伐不可。如果刘备和孙权一开战，曹操再一发兵，那刘备还不得吃亏呀？诸葛亮借荆州那是缓兵之计。因为当时刘备羽毛未丰啊，他的力量还不很大。再说这借荆州啊，这是诸葛亮未出茅庐已定三分天下，在隆中对策的时候已经打好了主张了，以荆州为跳板好进取西川，这是整个战略部署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就是战略总方针吧。所以说这块跳板怎么能轻易舍掉呢？硬在这儿站着又不行，只好说借，就是赖住不走。赖也好，借也好啊，反正我在这儿站着呢，这地方就是我的。诸葛亮高就高在这儿，厉害也厉害在这儿。几句话这么一说，鲁肃又没词儿了。那么诸葛先生，您看我得怎么办呢？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樊老子敬回到江东，恳告吴侯再容些时日吧。哎呀，诸葛先生，那我家孙将军要不答应怎么办呢？哎，诸葛亮笑着摇了摇头，子敬这话说哪儿去了？吴侯已经把自己的亲妹妹都聘嫁给我家皇叔了，跟他借借荆州，他怎么能不答应呢？这就看您这个中保人了。子敬，您得多卖卖力气，好言相劝，好自为之。鲁肃一看，合着又拽到我这儿来了。他瞅瞅刘备，好家伙，眼睛哭得跟桃一样，真伤了心了。鲁肃一想，诸葛亮这话说的也对，皇叔和我家孙将军是实在亲戚呢，这玩意儿哭得这么惨，嗨，别说我呀，铁石人坐在这儿，今儿一看皇叔这一哭，也得伤心呐。那好吧，诸葛先生，就依您所说，我回去呀，跟我家孙将军好好再说说。不过我说诸葛先生，您这儿也得快着点，快点进兵西川还是什么地方，您别让我来回这么跑了。我这说着，鲁肃托起胡须来看看，心说诸葛亮你也忍心。其实诸葛亮不忍心，又有什么办法呢？鲁肃当即告辞啊，他又答应回去说了啊，要不怎么有人说鲁肃是一位宽仁长者呢？ 可这解释也不一样，还有的人说这宽仁长者呀，别名是废物没用，其实鲁肃有用，不过他这个人很厚道，人家鲁肃啊是有勇有智有谋啊，不过他这位对手啊可实在不好惹，诸葛亮。子敬不在这儿住两天了，鲁肃一想，你们就会说这句话，住两天，你要不把这地方还给我们好不好，我长期这儿住着，行了，以后再说吧。鲁肃辞别了刘备和诸葛亮，上了船，他先奔柴桑来了，来到这儿见周瑜。
2: 他就把当时那个场面呢，刘备怎么哭的，诸葛亮怎么说的，跟周瑜学说了一遍。周瑜一听，嗨，完了，子敬啊，你又上了诸葛亮的当。他这不单单在瞒哄你、欺骗你，而且他这是在欺负你呀。诸葛亮所说的那番话是一句真的也没有，全都是鬼话呀。刘备当初寄居刘表的时候，他就有吞并这荆州之心，现在说他不忍去取西川，怕对不起刘璋，胡说。子敬，你老是这么耳软心活，同情迁就，这荆州啊咱们是永远也要不回来了。周瑜这么说鲁肃，是不是显得鲁肃这个人太呆傻了？其实啊，鲁子敬是半点也不傻，在当时就在索还荆州这个问题上，鲁肃比周瑜高明得多。为什么说子敬不傻呢？鲁肃在当时后汉三国时期啊，那是个见识出众的人物啊。江东的孙策一死，孙权继位，不是当时就向周瑜问计吗？周瑜说，您要想成其霸业，首先周瑜就把鲁肃推荐给孙权了。鲁肃一到东吴，孙权把鲁肃视为上宾，实则同桌，是敌足而眠。鲁肃不是跟孙权有这么一番谈话吗？当时他跟孙权说呀，肃窃料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足除，为将军计，唯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信，今趁北方多雾，剿除皇祖，进伐刘表，尽长江所及而据守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祖之业也。鲁肃这番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根据他来看呢，这个汉室完了，曹操当时是挟天子令诸侯啊，独霸北方，他势力很大，一下子灭不了他。那么我为将军，你打算，你只有鼎足江东观天下之信，趁北方多雾，就是这些诸侯啊互相挑衅，你打我，我打你，您就趁着这个乱劲儿，把皇祖这么一灭，然后进兵伐刘表，据长江之险，您称王称霸，只有这样您才能效仿汉高祖，是开基立业。鲁肃这番话要是把它写成文章的话呀，那就是诸葛亮刘备三顾茅庐隆中对的姊妹篇。鲁肃啊就有这么高的才华，你怎么能说他呆呢？怎么能说他傻呢？那么为什么又说鲁肃在荆州这个问题上他高周瑜一筹呢？这筹究竟高在哪儿呢？就是在对待荆州和对待刘备来说，周瑜这次啊他是犯了急性病啊，赤壁大战之后他就想恨不能一下子就把荆襄全都给吞并了，也想把刘备给灭了。实际这样做呀，周瑜不对，孙刘两家联合拒曹，才使得曹操有长江一败。要是凭一方来说，不论是东吴还是刘备，谁也敌不了曹操。曹操就怕呀孙刘两家拉起手来对付他，所以他不敢轻易正视这个江东。您别听曹操嚷嚷今儿个发兵取东吴以雪三江之恨，明天起兵进江东以雪三江之辱，实际他不敢轻易起兵。曹操心里的不断的合计，我起兵行不行？我在长江可败了一下子，虽然没大伤元气，这苦头吃的也不小， 再要一起兵，啪再来这么一下子，那曹操就完了。他为什么总这么合计呢？就因为孙刘两家在联合。周瑜要明白了这个道理的话，他应该呀持稳重态度，不管是对人、对刘备、对地方、对荆襄，他都应该这么做。周瑜应该怎么做呢？他应该一方面是进行休整，打了这么个大仗，耗费钱粮，损兵折将，那么周瑜应该招兵买马，哎，恢复一下这个士气，随之呢是聚草屯粮，借着赤壁一胜把江东振兴一下。对待刘备呢，还应该保持着孙刘两家那个和气，等到兵也强了，粮也足了，这进兵一取许昌，把曹操一灭，回过头来你再把刘备吃掉，这荆襄不是自然就是你江东的了吗？可是周瑜他等不了。也难怪周瑜等不了啊，周瑜为江东那是真卖命啊。一个是他和孙策有那么一层特殊关系，不单两个人是好朋友，而且还是亲戚。孙策临终有遗言呢，告诉他兄弟孙权，我死之后你应该怎么办，就是那个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孙权一见周瑜就跟周瑜说了，说我哥哥临死说了些什么，那么作为我来说呢，愿公忘先兄一命，说您呢别把我哥哥这遗嘱给忘了，在曹操发兵取江东的时候，那周瑜不是跟孙权表示过吗，说臣为将军决一血战，万死不辞。你说这个赤壁大战周瑜花费了多少心血，有多少个不眠之夜，那么容易把曹操打败，周瑜恨不能这一下子灭了曹操，杀死刘备，让孙权呐统一天下。他觉得只有这样做才算对得起孙策将军，所以取南郡带了伤啊，让诸葛亮给气死两回呀、啊，他都没有埋怨呢。他也常说大将上阵不死带伤，马革裹尸幸也，死在阵上拿马皮把这尸首一包，这就是万幸了。周瑜为了江东啊，那是肝脑涂地，死而无怨，所以现在他恨不得要把刘备一口给吞下去，恨不得把这荆襄啊拿过来揣兜里，周瑜这心里才踏实。这一次鲁肃到荆州又白去了一趟，周瑜可真有点着了急了。他说鲁肃这个人呐、啊，耳软心活，特意宽厚，你这样办不了大事。那么作为鲁肃来说，已经认识到了这个联合的重要，他怎么不劝解劝解周瑜呢？劝解不了啊。周瑜有那个特殊身份，人家是江东三军大都督，为孙权开基立业，得疆土，那是他的使命啊。你说鲁肃怎么好深劝？再说当初也劝过，说咱们刚把曹操打败，不好立刻就跟刘备翻脸，这样会被天下耻笑。再说把刘备逼急了呢，他跑到曹操那边去就更麻烦了。孙刘联合是上计呀、啊，都督，您不应该这么着急。可周瑜听不进去呀、啊。那鲁肃只好就得服从周瑜。他现在一看都督又着这么大的急，鲁肃也有点上火，都督您别这么瞎着急了，您看有什么良策没有啊？有了，周瑜想出一条妙计来，你呀、啊、不要去见主公了，你现在就翻回荆州去啊。鲁肃一听，我还回荆州去啊？我不去了，去趟荆州喝顿酒回来了，喝顿酒回来了，这有什么意思？子敬，这回你必须得去，你要这么说，我亮村夫孔明是难逃我的罗网啊。鲁肃坐这儿又想了想，哎呀，都督不行，您这个计策不太万全呐、啊。周瑜说了个什么计策呀、啊？他让鲁肃回荆州，你见着刘备跟诸葛亮说，他们不是跟你说得很清楚吗？说不忍取西川打刘璋，因为刘璋是汉室宗亲。这回你去说呀， 您不是不忍打吗？我们去打，孙刘联合，天下皆知。原来我们的关系就很密切，现在呢又做了亲了，这是亲上近，近上亲呢，一家人一样了。我们呢替你。

你以为我真想领兵去打西川给刘备？我怎么了我呀？我这是骗他，要不怎么说是一计呢？这么一说，他听了准高兴。那么我人马一过荆州，他出来就得犒赏我的三军，我替他打地盘去，他不犒了犒了我呀？在刘备马前迎接我的时候，一个冷不防我就把他杀了。我是名取西川呐，实得荆襄。哎呀，鲁肃一想，周都督这个计可是够歹毒的呀。都督，您能不能换别人去？我不去了啊。周瑜一听，那哪行啊，几次讨还荆州都是子敬你去的呀，这次去不是主公都跟你发脾气了吗？怎么能换人呢？哎呀，鲁肃为难了，要去吧，我跟刘备一说，刘备就得中计呀，要是不去呢，还拗不过。鲁肃硬着头皮，好吧，都督，我马上动身到荆州。子敬你前脚一走，我随后上表吴侯啊，是请兵出征。计策已定，鲁肃就翻回荆州了。刘备刚把鲁子敬送走，一听说什么又回来了，我说这位是怎么回事啊？他赶忙向诸葛先生问计呀、啊，先生，子敬可又回来了？他来回忙忙叨叨的，左一趟右一趟的，这到底是要干什么呀？孔明一听啊，哎呀，主公，我看鲁肃回来的这么快呀、啊，他根本没见着孙权，他准时上柴桑，把这个事儿啊跟周瑜说了。周瑜又定了个计策，先生，是什么计呀？咱没见着鲁肃呢，不知道他要说些什么呀。那咱们该怎么办呢？把他请进来，看他怎么说，咱们随机应变，再想对策。不管鲁肃说什么，主公您就点头答应就行了。好，好，我记住了。把鲁肃请来，鲁肃进门也乐了，自己也觉着啊，怪那个的。你看我这一趟一趟这叨叨劲儿的，皇叔，诸葛先生，我又回来了。好啊，子敬，你一天来六趟，我们都表示欢迎，快请坐。见着吴侯了，见着了。皇叔，我家吴侯啊，对皇叔十分同情啊，也特别体谅您这个难处。您说还了荆州吧，您还没地方去；去取西川吧，还对不起刘璋。为此呢，我主孙权说这么办得了，咱们两家既然是实在亲戚，那么您的难处呢，就是我们江东的难处。为此我家主公想派周瑜都督领兵去打西川，替您去打这地方，得过西川，灭了刘璋之后，把西川呢送给皇叔您，也就算作为是我们郡主出嫁时的嫁资了。您呢请现成的，到时候您就由荆州这儿往西川这么一搬，就算搬个家似的，把荆襄呢再还给我们江东，这不是两全其美吗？哦，刘备听着不住的点头，心里呀、啊、也一个劲儿的直合计。他偷眼看了看孔明，心说，先生，这怎么回事？这个诸葛亮啊满口应承，而且是不住的称赞。哎呀，吴侯替我们想的太周全了，多亏子敬的美言呐、啊！鲁肃心说，我还没见着吴侯呢，这都是周瑜都督的主意。好吧，子敬，再麻烦你一趟，回江东见吴侯，您把这个事情说说，说我们呢就等着雄师到日，我们是犒劳三军呢、啊。就是说周瑜都督的人马一到，我和我家主公刘备一块儿去接他去。哎呀，鲁肃听到这儿啊，真替刘备和诸葛亮捏着一把冷汗呢、啊，心说你们要去接呀、啊，那你们就完了。可是鲁肃这话又说不出口啊，他只得把牙一咬，心一横，那到时就要麻烦皇叔和军师了。哎，这说的哪里话来？江东起兵取西川是为了我家主公，

0: 我们还不应该犒赏三军吗？子敬，回去见着都督和吴侯，您替我们致谢呀。甭谢，一家人呢啊。那我也不多待了，我走了。刘备和诸葛亮把鲁肃送走了，往回来呀，还没等进屋呢，刘备就问了，我说先生，鲁肃这是要干什么呀？他说的这些能是真的吗？主公，鲁肃啊，一句真话也没说，他根本就没见着孙权的影儿。他从咱这儿走的时候，准时到柴桑见着周瑜了，他领着周瑜的计策来的，此乃假途灭国之计，他能替咱们取西川吗？明取西川，实际是为得荆州，等周瑜领人马一来，咱们出城一犒赏三军，他趁机就把主公您给杀了，这叫出其不意，乘其不备。诸葛亮判断的一点都不错呀，周瑜确实用的是假途灭国之计。这个假途啊，就是借路，这个灭国呢，有这么一国家在春秋时候叫虢国，当时的晋国呀想把这虢国给灭了，这虢国有个邻居，这个邻国呀是虞国，晋国要想灭这虢国呢，必须跟这个虞国借路，按道理来讲虞国不能借，那虢国完了你也完了，不是还有那么句话唇亡齿寒吗，就指着这两个国家说的。结果呢，虞国让人家买动了，就把这个路啊借给晋国了，晋国把虢国给打灭了，回过头来也把虞国给灭了。这是春秋时期呀，这么一段战争故事，后来让军事家呀给收入36计了，其中有一计就是假途灭国。今儿个周瑜就想用这个计策得回荆州。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我帮你。
2: 德在传递。
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3: 跳绳技术
4: 准备。
1: 体在跃动。
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7: 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
1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4: ACR Chinese Voice
13: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4: ACR Chinese Voice
13: 华夏之声。

0: 时节，艾草青青，龙舟进发。一枚粽子，一口千年，裹着草木清香，盛着山河百味，藏着诗词雅韵。一件文物，一段时光，凝着岁月纹理，刻着人间祈愿，守着千年记忆。6月19日、20日，对话文艺推出端午特别节目，从唇齿的糯香走向历史的纵深，从展柜的寂静走向岁月的深处。这个端午，早上7点，下午6点，我们一起闻粽香飘过万水，听文物细诉千年。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节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节制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例，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0: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0: 日期6月17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 哎，瑶瑶，
3: 怎么啦？
2: 我想问你个事儿啊，假如说啊，假如说，
3: 嗯，
2: 现在给你30万块钱，你准备做点什么？
3: 我准备我抽我自己一下。
2: 为啥？
3: 我看是不是真的呀？
2: 啊，放心，肯定是假的。
3: 对呀，我就觉得很难啊，不可能啊。
2: 我就是想问问你，假如说突然你多了30万块钱，你会怎么改善你的生活？
3: 哦，你要说改善我的生活嘛，
2: 嗯，
3: 首先来说，我得换一辆车。
2: 啊，换车？
3: 对呀。
2: 那你想换什么样的车呢？
3: 换什么样的车吧，这还真不好说
2: 啊。
3: 你像我老公啊，他就喜欢油车，你像我特别喜欢电车，
2: 嗯，
3: 你像我爸就特别喜欢那种什么 MPV 啊，哎，所以我现在我就说呀，要什么车，嗨，我还挺纠结的。
2: 你不用纠结，
3: 嗯，
2: 那钱是假的，没有这笔钱。
3: 哎呀，幻想一下嘛，都是美好的。
2: 我跟你讲，你要真买车，你得来问我，我这不是刚准备入手一辆新车吗？
3: 哦，
2: 现在这车呀，那个智能化可高级了，
3: 嗯，
2: 尤其是那个导航，听说可棒了。
3: 哦，你要说这导航啊，确实不错，但是啊，要碰上这李银飞他们这导航，咱还是别用了。
4: 我刚买车的时候，
2: 嗯，
4: 去哪儿怕耽误事儿，也离不开这导航。
5: 一开始也用啊，
4: 上班
5: 啊
4: 也得用啊。输入我这目的地，
5: 去哪儿？
4: 拉萨。哎，然后你怕耽误事儿。
5: 我跟你说，哎，你多早出来都耽误了。我头回听说北京拉萨你跑通勤呐。
4: 不是不是，谁说拉萨？
5: 你说的，你不去拉萨吗？
4: 拉萨驻京办事处，
5: 你倒说清楚点啊。
4: 拉萨驻京办事处
5: 啊，
4: 哎，沿着这个京藏高速开了1天半之后，
5: 那就是去拉萨了。你到底说清楚是拉萨还是拉萨驻京办？
4: 不是，我开了1天半之后，我觉得好像是开错了。
5: 你说的太对了，像你这个脑子以后基本就告别导航了，太笨了。
4: 那时候刚买嘛。
5: 后来呢？
4: 后来啊，
5: 啊，
4: 慢慢会用了。
5: 嗯，
4: 我刚会用
5: 啊，
4: 导航出新鲜的了。
5: 什么新鲜花样啊？
4: 不用电子语音了。
5: 那它用什么呀？
4: 人工语音导航，
5: 真人的声。
4: 哎
5: 啊，
4: 原来我用的那个王宝强，
5: 宝强的，
4: 哎，河南语音的
5: 啊。怎么说呀？
4: 前方红绿灯路口左转啊，就那个口音，
5: 还挺像
4: 啊，还就那么一个口音。
5: 嗯，
4: 后来呢？
5: 又换了，
4: 换了，
5: 这回
4: 用的这个志玲姐姐，声音非常的温柔，
5: 好听极了。
4: 用了一段她的声音
5: 啊，
4: 再往后又换了，
5: 换什么了？
4: 河南话，
5: 嗯，
4: 东北话
5: 都有了，
4: 这都好学
5: 啊。
4: 改粤语的。
5: 广东话的导航，
4: 粤语的导航
5: 啊！
4: 我一上车啊，
5: 啊，怎么说的？
4: 可有意思了
5: 啊！
4: 一开导航，
5: 嗯，
4: 雷猴啊，
5: 哎，是这个，
4: 来宾走啊，
5: 嚯嚯，
4: 来个前方走咱们好冇啊，
5: 左转，
4: 前方走咱自己都丢丢好冇啊，咱自己都自豪好冇啊，我们走一走。后来我打河里边出来之后吧，
5: 掉河，
4: 我就发现呐，这，
5: 哎呀，你这。
4: 我导航还说话呢，
5: 还说什么呀？
4: 是前方狗都狗都冒水啊！
5: 我听懂了，他说了前方咕嘟咕嘟冒水是吗？
4: 啊，说的这词儿，
5: 这太智能了，
4: 忒智能了，
5: 没有这么智能，
4: 没有这么智能
5: 啊！
4: 我这粤语我听不太懂
5: 啊，
4: 还是用有熟悉的语言。
5: 你最熟悉的是
4: 北京话，
5: 那就用北京话导航。
4: 可是现在
5: 啊，
4: 还没有推出北京话语音版的导航，
5: 为什么呢？
4: 我个人觉得可能是容易引发矛盾。
5: 你这就瞎说了，你北京话还能引发矛盾？
4: 大了，
5: 怎么引发矛盾？
4: 现在
5: 啊，
4: 你开的导航都是
5: 怎么说？
4: 您好。
5: 是啊，
4: 要用北京话呢？
5: 北京话，北京话，想想您好，北京话导航一开，吃了吗您？
4: 啊，
5: 行吗？
4: 请输入目的地地址。
5: 不是你上哪儿啊？
4: 王府井大街。
5: 啊，王府井大街呀。
4: 请沿东长安街由东向西行驶3.2公里，目的地在您右侧。
5: 不是你北京人连我哪儿都不认识，出门干嘛呢？真是开着车哪也不认识，还问我王姐王姐，你到底认识不认识？滴，
4: 关了，
5: 关了。
4: 这像话吗？这像话吗？
5: 这怎么不像话呀、啊？
4: 这容易引发矛盾，对不对？
5: 哦，这能引发矛盾，
4: 就是了嘛。
5: 哎，那要那么说的话，我说这个
4: 啊，
5: 温柔点，
4: 温柔一点，
5: 女的行吗？
4: 女的
5: 啊，
4: 你比如说，
5: 嗯，
4: 你媳妇儿，
5: 我媳妇儿行啊，
4: 媳妇儿行啊，
5: 啊，
4: 你叔叔目的地
5: 啊，
4: 王府井大街，
5: 他怎么导航？
4: 叶鹏，你要造反吗你？
5: 我怎么了我？
4: 下班不回家，上什么王府井啊？
5: 不是谈点事儿去吗？
4: 跟谁谈事儿啊？
5: 朋友啊。
4: 几个人啊？
5: 四个。
4: 男的女的呀？
5: 有男
4: 女的多大岁数啊？
5: 二
4: 有几个女的？
5: 我说
4: 女的长得好看不好看？
5: 没你。
4: 吃完饭之后还要干点什么呀？十二点之前回来，十二点之后回来，十二点之后回来，我回娘家还是直接去民政局？明天
5: 我直接回家行不行？
4: 你看看，女同志这容易想的多一些。
5: 我媳妇儿有被迫害妄想症。
4: 不是被迫害妄想症，那女的温柔一点吗？这不是
5: 啊，这是温柔点
4: 北京话语音。但是现在
5: 啊
4: 还没有出现说直接让你媳妇给你导航、
5: 啊、
4: 还没有出现这种情况的导航。
5: 以后呢？
4: 以后我觉得
5: 啊，
4: 导航应该发展到
5: 嗯，
4: 根据不同的爱好
5: 啊，
4: 有不同的语音、不同的语言方式、不同的语速、不同的情境给你导航。
5: 以后的导航嘛，还能跟人的爱好有关。
4: 对了，
5: 哎，比如说啊，
4: 您喜欢
5: 我这人下班不爱回家
4: 啊，
5: 工体看球去，
4: 工体看球，
5: 看球。
4: 这司机您好，
5: 您好，
4: 欢迎您准时正点打开本次导航仪，
5: 啊、
4: 观看本次导航。
5: 哇，
4: 本次导航的主队是叶鹏队
5: 啊，我
4: 前45分钟它是由单位往工体开，
5: 哎、
4: 后45分钟由工体往单位开。
5: 我缺心眼儿我，
4: 上下半场嘛，交换场地，
5: 我就奔工体开，
4: 直接奔工体开，
5: 上工体。
4: 随着司机一脚油门，导航开始了。
5: 还有油门，
4: 哎呀，
5: 怎么了？
4: 今天场上的状况不太好。
5: 场上怎么了？
4: 场上的机车比较多。
5: 就是堵车是吧？
4: 叶鹏想回家，就是巴西的一个老球员。
5: 谁呀、啊？
4: 卡卡。
5: 哎呵，卡死我了。
4: 他想早点到家
5: 啊，
4: 那就是阿根廷的当家球星。
5: 谁呀、啊？
4: 梅西。
5: 梅西呀、啊！
4: 眼看着中场的争夺比较激烈，
5: 哦、还有争夺。
4: 叶鹏决定走边路。
5: 边路
4: 就是公交车道。
5: 哦。
4: 突然，
5: 怎么了？
4: 场上一名裁判。
5: 还有裁判
4: 把叶鹏拦截了下来。
5: 拦我？
4: 这名裁判的穿着跟普通球员不太一样。
5: 他穿什么呀？
4: 最引人注目的是
5: 啊，
4: 头上戴着一顶大盖帽，
5: 那就是警察。
4: 他把叶鹏拦截下来
5: 啊，
4: 向他出示黄牌，并予以200分三元的处罚。
5: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啊，200分三元，我后6倍的都甭开车了是吗？
4: 这怎么了？
5: 罚反了，有罚200分三元的吗？
4: 说错，
5: 3分200，
4: 以3分200元的处罚。
5: 处罚。
4: 本导航提醒您
5: 啊，
4: 球场、赛场都一样，
5: 嗯，
4: 遵守规则不能忘。本次导航是由，嘿，你要是不听这导航，你就不知道导航感觉还这么有意思呢。牌导航为您导的，
5: 这什么破牌啊？这是。这牌那么贫呢？
4: 意思就是告诉你什么呀？
5: 啊，
4: 把这导航，
5: 嗯，
4: 跟这足球解说。融合到一块儿了，
5: 接在一块儿了，
4: 接在一块儿了。
5: 你别说这有点意思啊，
4: 就是的。
5: 哎，我除了下班不回家
4: 啊，
5: 我不回家，我还去 KTV 唱歌去，唱歌行吗？
4: 唱歌了，
5: 唱着歌导航，
4: 唱歌导航更简单了，
5: 啊、是吗？
4: 跟着导航走啊，
5: 走啊。
4: 跟着我左转，左转然后往前开，
5: 开开，
4: 左转左转你就绕回来，
5: 多新鲜啊！4个左转我还不绕回来呀、
4: 啊？啊，这不行啊，
5: 这不行，
4: 换一个，
5: 你得领着我去啊。
4: 啊听这个
5: 啊，这来，
4: 朋友，你今天就要开着走，
5: 开车，
4: 干了这杯酒，
5: 不行，又改酒驾了是吧？
4: 这也不行，
5: 引着我导航往前走
4: 啊，往前走
5: 啊，
4: 跟我走吧，
5: 这可以，
4: 现在就出发，
5: 道上也不好走，
4: 走吧，
5: 嗯。
4: 走吧，
5: 走，
4: 道上总得经历苦痛挣扎。
5: 哎，不是，那得一会儿过去，这段就好了。
4: 越过山丘，
5: 我开山里去干嘛？啊、我找谁呀、啊？我
4: 在山底那边，海底那边有一群蓝精灵。
5: 我是谁呀、啊？我
4: 大山的子孙呀！
5: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4: 怎么了？
5: 别胡唱了，行不行？
4: 怎么了？这不拿导航唱歌带着你走吗？
5: 那全捣乱了，知道吗？
4: 一句话一歌，一句话一歌相对应的。
5: 哎，你别说，有点意思啊，
4: 是不是？
5: 那这么说吧，
4: 啊，
5: 我除了下班上 KTV 啊，我这人下班不回家，长安大戏院听戏去。
4: 怎么老不回家上哪儿？
5: 长安大戏院听京剧，
4: 京剧不行。
5: 京剧怎么了？
4: 京剧这个相对呀
5: 啊
4: 节奏比较舒缓
5: 啊，你说太慢了，
4: 哎，导航就不适合。
5: 能导航吗？还是这王府井啊。
4: 我要上王府井大街呢，
5: 给你导航啊。
4: 啊，那我要去王府井大街。
5: 参谋，你要去王府井大街吗？
4: 还大街的，别上口了。对，我要去王府井大街。
5: 你当真要去？
4: 啊，我当真要去。
5: 你果然要去。
4: 我果然要去。
5: 哎，如此说来，你就与我走。
4: 你都打不着火呢，你
5: 往前开呀！
4: 往前开，
5: 前方200米红绿灯路口，哎，掉
4: 开过去了，太慢了，您这个，
5: 你说什么意思？
4: 太慢了，
5: 太慢，有快的呀？
4: 能快吗？
5: 一见路口灯右边，不由得本宫闹心间，急踩油门，
4: 踩油门，
5: 准得翻。怎么样？
4: 哎，还别。准得翻还唱呢？
5: 我就翻车了是吧？
4: 你什么情况也不能紧踩油门啊！
5: 哎，你别说哈，
4: 对不对？
5: 还真有点意思。
4: 那可不，
5: 各种爱好都有，
4: 各种爱好都能给你导航。
5: 以后也就这样了。
4: 导航再发展
5: 啊，
4: 我认为
5: 怎么样？
4: 应该有人工智能的思维，
5: 还能智能一点。
4: 你看现在
5: 啊，
4: 你去哪儿你得知道准确的目的地吧？
5: 得输入啊，
4: 你得输入。以后不用了，
5: 以后
4: 你有什么诉求
5: 啊，
4: 他直接导着你就去了，
5: 直接一说就行了。
4: 对呀、啊、
5: 比如说啊，
4: 啊，
5: 我白天给人说一天相声了
4: 啊，
5: 到晚上了我腰酸背痛了。
4: 您好
5: 啊，
4: 您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叶鹏。
5: 哎呀，这个导航的艺术鉴赏力是很好的。对，是我。
4: 有什么可以帮您？
5: 我腰疼。
4: 正在为您搜索附近可以进行肾摘除手术的医院。
5: 你等会儿吧，你先等会儿。肾摘除啊，我是腰疼，不是腰子疼。
4: 哦，腰疼哈。
5: 对了，
4: 腰疼啊，
5: 腰疼
4: 啊。正在为您导航附近的按摩部门。
5: 哎，这还可以，
4: 请点击前往。
5: 哦，还点击
4: 一
5: 啊，
4: 正规
5: 哦。
4: 二
5: 嗯，
4: 不正规。
5: 还有不正规，二。嘿嘿嘿。
4: 正在为您转接110，
5: 挂了。打110干嘛呀？
4: 你不是不正规的，不让打110。
5: 别打110，
4: 别打110，
5: 别打110，别打110，换一个。
4: 正在为您转接
5: 啊，电话什么？
4: 13701389438。
5: 这谁电话呀？
4: 叶鹏，你要造反吗你？
5: 哎呀呵。
4: 下班不回家干什么？去什么按摩部门呢？
5: 不是，
4: 按摩完之后还想干什么呀？
5: 哎、
4: 是去正规的，是去不正规的。十二点之前回来，十二点之后回来。
5: 挂了。怎么又打我媳妇那儿去了？
4: 不告诉你了吗？
5: 啊，
4: 人工智能
5: 哦，这就智能。
4: 谁让你选不正规的？
5: 啊，得，
4: 对不对？
5: 我错了，
4: 选正规的，
5: 选正规。哎，我呀，不但说我腰酸背痛啊，我还饥肠辘辘呢。
4: 正在为您导航附近的五星级饭店。
5: 哎，不是，我不想逗人乐了。
4: 殡仪馆，
5: 我一去他就高兴呢。
4: 美容院
5: 我去了他高兴什么呀？
4: 这不来一大活吗？
5: 哎，就我这脸呐，这叫大活啊。
4: 你到底要去哪儿？我没明白。
5: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白天我得说相声逗人开心，到了晚上了我不想逗人开心了、我就想自己找一没人的地方，弄一碗热汤面跟这一吃，踏踏实实的跟这一歇，看会儿电视，没有人呀嫌我说话啰嗦，没有人嫌我说话烦的这么一个地方。
4: 正在为您导航
5: 哪儿啊？
4: 家。
5: 哎，这好嘛，说了半天就让我回家，
4: 多新鲜呀、
5: 那有什么意思啊？
4: 打钢材
5: 啊，
4: 听戏不回家
5: 啊，是
4: 唱歌不回家
5: 啊，
4: 看球不回家
5: 啊。
4: 可是你累一天说一天相声，就你提出那些要求，只有回家能满足，知道吗？
5: 哎，你要这么说，这家我认识啊，
4: 认识太好了。
5: 怎么呢？
4: 把导航赶紧关了。
5: 哦，关导航。
4: 那导航啊，
5: 啊，
4: 能带咱去所有咱不认识的地方。
5: 哎，要是连家都不认识，可就帮不了忙了。
4: 所以说呀，
5: 啊，
4: 有空您多走走回家那条道。
5: 哎，
4: 那是你爸爸拉着你的手蹒跚学步的那条道。
5: 那是你妈妈等着你啊回家吃饭的那条道。
4: 哎，甭管外边有多少冷言冷语、冷眼旁观呢、
5: 啊，
4: 你回到家总有一个亲切的问候响在你的耳边。
5: 怎么说的呀？
4: 叶鹏，你要造反吧你？
0: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6: 呀呵。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7: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2: 哎呀呀，
3: 嗯，
2: 你觉得我刚才看的那些车怎么样？
3: 哎，你看的那些车真不错，但是啊，要碰上这导航吧，我可不能买。
2: 我跟你讲啊，现在这智能汽车，我那天一看，
3: 嗯，
2: 越来越高级了，什么沙发，什么空气净化啊，还有冰箱。
3: 呵，
2: 我觉得再过几年呀、啊，那洗衣机都能放里头，
3: 咱是不是以后都能在里边住了？
2: 哎，
3: 以后啊，我想这晚上就可以睡车里了，真舒服。
2: 哎，你要说睡车里，我再给你推荐一辆车。
3: 什么车呀？
2: 又经济又实惠，地儿大还耐用。
3: 嗯，那是什么车呀？
2: 面包车。
3: 面包车呀。
2: 哎，你就往面包车里一躺，又便宜又舒服，地儿还大，最关键的是啊，下了班还能搞搞副业，去拉拉货。
3: 我谢谢你，你算是给我找了一兼职。
2: 反正我就是提醒你，现在这车呀，你得擦亮眼睛，买一辆好车还挺难的。不信你听听陈印泉、侯振鹏这俩全家都是车迷。
8: 这搭档他们家，
9: 哎，
8: 祖孙三代，哎呦，那迷汽车呀，
9: 车迷呀，
8: 喜欢的不得了啊。
9: 没错没错。
8: 这么跟说啊，
9: 怎么着？
8: 你说他们家里头，哎，
9: 嗯，
8: 就拿他爷爷来说，
9: 哎，
8: 侯振鹏的爷爷，
9: 对，
8: 当年
9: 怎么着？
8: 那是中国第一代汽车工人呢。
9: 哎，这没错。
8: 建国初期，
9: 嗯，
8: 一穷二白，白手起家。
9: 您听，
8: 由打北京跟随着浩荡的建设队伍，
9: 啊，
8: 到这吉林长春呢。
9: 对，
8: 现在的中国一汽，
9: 哎，应该
8: 在那儿白手起家干工厂。
9: 对，
8: 他爷爷啊，嗯，那时候在长春一汽
9: 怎么着？
8: 有个响当当的外号，
9: 叫什么外号？
8: 大总管。
9: 哎，总管，你等会儿再说这外号。
8: 没有不知道。嗯，
9: 这外号听着怎么跟太监似的呀？
8: 什么叫太监呢？
9: 大总管可不是吗？
8: 笨蛋。
9: 怎么笨蛋了？
8: 叫简称。
9: 嗯，
8: 全名。
9: 全名叫
8: 大型汽车
9: 哦
8: 总设计处。
9: 什么呀？
8: 管理员。
9: 你就说管理员我都听得懂。
8: 跟着所有的工人师傅一样啊。
9: 对，
8: 习武经干半夜，咱们国产呀，
9: 嗯，
8: 叫解放牌的大汽车。
9: 嗯，
8: 那时候缺乏技术，
9: 对，
8: 没有工艺，
9: 没有，
8: 也没有机器呀，
9: 怎么办呀？
8: 全靠手工，
9: 呵，
8: 连吃饭的功夫，
9: 哎，
8: 他爷爷都用在干活上，
9: 废寝忘食，
8: 一手攥着烙饼，
9: 对，
8: 一手拿着钳子，
9: 你看看，
8: 拧一下螺丝
9: 啊，
8: 吹一口烙饼，拧一下螺丝，
9: 对，
8: 吹一口烙饼，拧一下螺丝，吹一口烙饼，拧一下螺丝，
9: 怎么着？
8: 牙全掉了，
9: 哎呀，牙怎么都掉了？
8: 扳子放嘴里了，
9: 哎呦呵。
8: 就这么爱汽车，
9: 哎呀，
8: 随着这一代老汽车工人呀，
9: 嗯，
8: 艰苦的奋战，国产第一辆解放汽车是隆隆下线的，
9: 多好啊！
8: 他爷爷作为大总管，
9: 哎，您就别提这大总管了啊，
8: 高兴啊，
9: 哎，高兴，
8: 主动向这厂长这儿请战呢，
9: 这干嘛呀？
8: 得代表全体的工人师傅，
9: 嗯，
8: 咱得开一开这国产的解放汽车呀，
9: 兜兜风，
8: 他爷这儿请战，
9: 对，
8: 我说厂长啊。哎，我们呀，
9: 你等会儿再说，你别学了就，我爷爷还是太监，您看见没有？
8: 那怎么说呀？
9: 说话得硬气着点啊！
8: 我说厂长啊，我们全单位啊，就想开这
9: 声音，这声音行，这身上不行，没有这乱七八糟的。
8: 哎，一块
9: 儿一块儿。
8: 我说厂长啊，哎，我
9: 您就不能配套了，阳刚一点。
8: 我说厂长啊，
9: 哎，这差不多。
8: 我愿意代表我们全体的工人呐，
9: 啊，
8: 开一开咱中国人自己造的汽车。
9: 哎，
8: 厂长一听，
9: 嗯，
8: 好啊，
9: 对，
8: 那你代表大伙儿，
9: 嗯，
8: 上车吧，
9: 上车吧。
8: 说着话，
9: 对，
8: 他爷爷一上这解放卡车，
9: 嗯，
8: 又按喇叭，
9: 对，
8: 又踩油门，
9: 你瞧瞧，
8: 又挂挡，又按离合，
9: 怎么着？
8: 半个多小时这车
9: 啊，
8: 纹丝没动。
9: 哎，怎么没动啊？半天了。
8: 你爷爷不会开车。
9: 哎呦，嗨，搞什么乱？
8: 下来，下来。
9: 嗯，
8: 随着这个汽车司机啊，
9: 哎，
8: 一声轰鸣，
9: 嗯，
8: 解放汽车下线了，
9: 听着都痛快。
8: 打那天开始
9: 啊，
8: 他爷爷
9: 怎么着？
8: 这算第一代汽车人。
9: 我爷爷变形金刚，你听听。
8: 汽车人，
9: 汽车工人，
8: 汽车工人。转到第二辈儿，
9: 嗯，
8: 他爸爸这儿，
9: 哎，
8: 这回啊，不造车了。
9: 哦，那干嘛呀？
8: 开车。
9: 职业驾驶员，
8: 各位，
9: 嗯，
8: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
9: 对呀，
8: 北京谁家要有个小车，
9: 呵，
8: 那了不地的事儿啊，
9: 光宗耀祖啊。
8: 他爸爸开那不是一般的车，
9: 什么车呀？
8: 大奔，
9: 呵，您听听，好车这可是，
8: 可就是这样 啊，
9: 啊，
8: 街坊谁见着谁躲，从来不坐。
9: 那是他们不敢坐，
8: 不是
9: 怕把我爸这车弄脏了。
8: 不对，
9: 就是高攀不上。
8: 也不是，
9: 那因为什么呀？
8: 你爸爸开的是灵车。
9: 哎啊，他是没人敢坐这个
8: 汽车。
9: 嗯，
8: 结下不解之缘。
9: 哦，
8: 可是他爸爸到退休也有一遗憾。
9: 这还有什么遗憾呀？
8: 什么时候能开上咱中国国产的小卧车？
9: 自主品牌，
8: 艰巨的任务留给了他呀。
9: 啊，到我身上了，
8: 终于到侯振鹏了。
9: 嗯，
8: 养家糊口挣钱了。
9: 哎，对，
8: 买车，
9: 买车。
8: 侯振鹏头一个月啊，
9: 嗯，
8: 新开的工资，
9: 对，
8: 揣好了，直奔 4S 店，
9: 就买车去了。
8: 到那儿拉开车门，
9: 嗯，
8: 开车就要走
9: 啊。
8: 人家给来，是同志，同志，您等会儿。
9: 就是，
8: 您这没给钱呢，人这车您不能开，啊，不是给钱吗？
9: 给的钱，
8: 刚开工资2000，拿走。
9: 哎，多少钱？
8: 这您这2000，我这全款，您这连首付您都交不了，您怎么还全款呢？
9: 就是，
8: 你废什么话呀？
9: 啊，
8: 你这后边标着价呢？
9: 什么价啊？
8: 桑塔纳2000呢？
9: 哎呦，嗨，桑塔纳2000就2000块钱呀？
8: 啊，
9: 那是型号，
8: 不懂。
9: 哎，
8: 后来攒钱，
9: 嗯，
8: 哎，说到他现在买的车啊，
9: 对，
8: 霸道。
9: 呵，还霸道？
8: 了不起？
9: 有什么了？没什么了不起。
8: 买车是是不是？
9: 买普通的车，
8: 买 Q7。
9: 哎，不是你
8: 啊，
9: 你这夸您这捧假了。
8: 是是，
9: 没有 QQ7，
8: 七手的 QQ。
9: 哎，呵呵，您听过 QQ 还七手还能开吗？
8: 就是想买 Q5没买着。
9: 哎呵，
8: 没手那么多的，
9: 没有无手的，合着
8: 开这车。
9: 嗯，
8: 自打家里买了这 Q7，
9: 您就别提这 Q7，就是 QQ。
8: 买了这 QQ，
9: 啊，
8: 哎呦，这家算变化大了。
9: 这还能变化呢？
8: 他爷爷老工人呀。
9: 嗯。
8: 老觉得自己懂得汽车的制造，
9: 是，
8: 殊不知现在这车跟过去这车变化大了，
9: 它有区别。
8: 一听这收音机啊，
9: 嗯，
8: 听说汽车冬天防寒保暖，
9: 对呀，
8: 他爷爷坐不住了，
9: 呵，
8: 把家里啊
9: 什么呀，
8: 跟他奶奶睡觉仅有的2床棉被
9: 干嘛呀，
8: 拼的一块
9: 啊，
8: 全给这 QQ 盖上了。
9: 哎，呵呵，
8: 那天我一推他们家门，
9: 嗯，
8: 他奶奶坐沙发上哆哆嗦嗦。哎呦，
9: 这干嘛呢？这是，
8: 我说奶奶您怎么了？
9: 就是
8: 这个糟老头子，
9: 嗯，
8: 把那被子全给那车盖上了。
9: 你干什么呀？
8: 那您干什么呀？
9: 就是
8: 愣害的我
9: 啊！
8: 我这晚上睡觉我盖一墩布。
9: 哎呦，有睡觉盖墩布的吗？
8: 就这没汽车。
9: 嗯，
8: 再说他爸爸老司机呀，
9: 老司机，
8: 车买回来的时候8万公里。
9: 哦。
8: 不到一个星期，
9: 开了多少啊？
8: 140万。
9: 哎，嚯，我爸上月球了是怎么着？开这车
8: 到后来啊，
9: 嗯，
8: 这车哎，除了喇叭不响，全响，
9: 没法不响。
8: 经常是开着整车回去啊，
9: 回来呢
8: 拉着零件回来，
9: 哈，
8: 自己在家再组装。
9: 是开车是拆车去了，
8: 光开不知道保养。
9: 哦，
8: 您说哎，
9: 嗯，
8: 就这样的车迷家族没文化，这能不出事儿吗？
9: 你甭管怎么着，我有车，我开着兜风去。
8: 好，
9: 对了，
8: 那天是兜风去了
9: 啊，
8: 正走到平安大街上
9: 啊，
8: 这 QQ 不听话呀，
9: 怎么了？
8: 坏了，
9: 坏半道上了，
8: 坏在半道上了。
9: 哎呀，
8: 怎么打这活也打不着。
9: 呵，
8: 正着着急呢啊，有点在身边停一大奔，
9: 呵，奔驰来了，
8: 这玻璃一摇下来，不是别人，
9: 谁呀？
8: 老同学，
9: 呵，
8: 初中同学。
9: 哎呦，那太好了。
8: 哟，
9: 嗯，
8: 侯什么？
9: 你瞧，
8: 怎么了这是？
9: 哎，
8: 我这 Q7 呀，
9: 就别提 Q7 了。
8: 我这 QQ 啊
9: ，QQ
8: 坏了。哎，没关系啊，
9: 怎么办？
8: 我这儿有大奔呢。
9: 啊，
8: 我这后备箱里有牵引绳。
9: 哦，什么意思呀？
8: 我拉着你。
9: 哦，
8: 拉着你到修理厂。
9: 啊，
8: 咱哥俩修车。
9: 呵，
8: 旁边吃饭行不行？
9: 啊，这太好了。
8: 我太谢谢你了。
9: 就是。
8: 说着话啊，奔驰拉着 QQ， 平安大街上开起来。
9: 哎，走吧。
8: 刚到头一个红绿灯
9: 啊，
8: 出了大事儿。
9: 不是，你得有信号啊。
8: 奔驰啊，
9: 啊，
8: 奔驰旁边停一宝马。
9: 哦，
8: 当时俩人商量可好？
9: 对，
8: 右转向。
9: 嗯，
8: 这是平安无事。
9: 啊，打这个蹦灯。
8: 左转向，
9: 这是什么呀？
8: 紧急情况。
9: 啊，给他一信号。
8: 他跟他同学沟通好了。
9: 就是。
8: 侯振鹏一瞧，平安无事。
9: 那当然了。
8: 得，右转向，
9: 走吧。
8: 啪啪，这儿蹦着啊。
9: 嗯，
8: 等到。各位，您想这奔驰跟宝马这俩司机再遇见
9: 怎么着啊？
8: 这眼珠子都冒火呀！
9: 至于吗？啊！
8: 哎，宝马，你这牛啊！
9: 啊！
8: 瞧瞧我这车，
9: 哥，
8: 开起来就比你快。
9: 哎呀，
8: 甭废话，甭废话！
9: 你瞧，
8: 我们跑起来，我输不了你。
9: 这俩司机够没素质的。
8: 等到红灯变了绿灯，
9: 嗯，
8: 平安大街也驾着那天车少点，嚯，这奔驰宝马蹭蹭一脚油，这个开呀！
9: 我还在后头呢，
8: 把他全忘了。
9: 你瞧，
8: 赶紧大头转向吧，完了完了，
9: 给他信号提醒。
8: 我这一路狂飙，蹭蹭这个追呀！
9: 嗯，
8: 到东四十条桥，
9: 哎，
8: 还是咱民警英勇，
9: 就是
8: 赶紧给拦下来
9: 啊！
8: 下车，下车，都下车！
9: 你看看
8: 怎么回事？
9: 嗯，
8: 这么年轻的人。
9: 就是
8: 玩命的呀！
9: 不许飙车，
8: 奔驰宝马，去去去去去
9: 啊！
8: 靠边，这拿过本来，
9: 对，
8: 去旁边反省去。
9: 你瞧，
8: 就那开 QQ 的
9: 啊，叫我呢，
8: 你最讨厌。
9: 我怎么了？我
8: 过来过来
9: 啊！
8: 民警同志，我是受害者呀！
9: 就是我受害的呀！
8: 别废话
9: 啊！
8: 听听我们这台子
9: 怎么说的呀？
8: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9: 嗯，
8: 嘟一嘟一，呼叫动三。
9: 哦，
8: 嘟一嘟一，呼叫动三。
9: 什么事儿？
8: 一辆奔驰与一辆宝马由西向东方向正在疯狂飙车。
9: 没我事儿，
8: 请前方设卡阻截。
9: 嗯，
8: 设卡阻截。后一辆 QQ，
9: 哎，
8: 穷追不舍
9: 啊！
8: 打左转向，妄图超车。
9: 哎，我。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2: 骑行去沾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

0: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2: 日期6月17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3: 霍，看来现在啊，你真是有些拥抱新时代了啊！
4: 什么叫有些拥抱新时代？你懂不懂？我一直在拥抱时代。
3: 呵，
4: 我就是那个勇于创新、追赶潮流、时代的宠儿、时代的弄潮儿。
3: 你可拉倒吧，你这人啊是够潮的。
4: 什么叫够潮的呀？我就想跟你说我很新潮。
3: 哎，不是说你啊，就是你知不知道现在这流行的到底是什么？
4: 知道啊，用蔡明的话说，年轻人学学吧，这才是手办。
3: 哎，现在啊这科技的发展是日新月异，
4: 是
3: 什么东西啊都是越来越高科技了。
4: 我就看26年的春晚，那蔡明和天放两个人带着4个机器人上台。
3: 嗯，
4: 你想想，这也太高级了吧。
3: 对，太潮流了。
5: 哎妈，啊，我到奶奶家了。哎，放心吧，我奶奶不会真生我气的，我可是她唯一的大孙子，一会儿我见着她，我直接一个大拥抱瞬间就化解了啊，就这么自信。不说了啊，我开哄了。奶奶，我回来了啊！
6: 哎，
5: 奶奶，抱一个吧。
6: 哎，爹，嗯，保持距离。
5: 能保持距离啊？又要拿我照片当壁纸啊？
6: 豆包，豆包，这是个什么东东？
7: 这是孙子，真孙子。
5: 哎，这话怎么这么怪呢？
6: 没什么事儿，回去吧。
5: 奶奶，怎么这么冷漠呀？我上回来您可不这样啊。
6: 上回您上回来是262天7小时之前。
5: 不可能，哪有那么长时间呢？你这老太太你竟乱说。我记得很清楚啊，上回过节我来看您，我给您带的粽子吗？当时您吃的肉的，我吃的是，哎呦好，
6: 端午节。上上回也是端午节，上上上回还是端午节，怎么着我是屈原呢？
5: 奶奶，我来看您一趟我也不容易。您不知道我是买站票来的。
6: 嗯，
5: 这一路上这个跋山涉水呀。
6: 哎呀，路上一共28分钟，您还站票，那是地铁没抢着坐。
5: 您这么说我多伤心啊。
6: 耶，保持距离。
5: 我来看您一趟我也没少做准备啊。奶奶，
6: 准备什么了？一点实在都没有。
5: 怎么没实在的？我给您带礼物了。哎呀，我给您带了，哎呀，我给您带了个充电宝，您看您喜欢吗？
6: 哎，这不错。哎，
5: 是吧？明天下午3点之前一定要记得还呢。
6: 共享的。
5: 虽然充电宝是共享的，但我是您唯一的大孙子呀。
6: 那可不一定。
5: 这事儿还有啥争议啊？
6: 上来吧。
5: 上来吧。谁上来？机器人上来了吗？这是师徒四人上来了吗？
6: 来来来。
5: 一样色一个呀。
6: 哎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5: 怎么着四位上我奶奶家取经来了？这是啊，
6: 别胡说，这都是我的大孙子。
8: 奶奶奶奶奶奶。
5: 哎呦，您弄堆机器人当孙子可别闹了吧。
9: 奶奶奶奶，家里来客人了
6: 啊。
5: 什么客人？什么客人？你少在这鸠占鹊巢啊！我告诉你，这是我家，听着没有？
6: 干什么？干什么？我说哥哥啊，
5: 他还会哭呢。
6: 不哭啊！哎，我跟你说啊，
5: 啊，
6: 你那屋呢？我收拾出来给他们当卧室了
5: 啊，
6: 所以你那小破人啊，我扔阳台上，一会儿拿走。
5: 我那不是小破人，奶奶。我这是手办，可贵了。哎呀，
6: 年轻人，跟上时代的脚步吧，这才叫手办。
5: 这是您刺激我的手段。
6: 嗯，
5: 您弄这东西干嘛呀？那
6: 他们能照顾我，还能帮我洗衣服呢。
5: 啊，
6: 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
5: 咱们家不是有洗衣机吗？你用他们洗什么呀？
6: 哟，洗衣机多费电。
5: 这几个是烧柴火的呀，奶奶啊。
6: 反正比你们强。嘿，他们能每天陪着我，还能给我赚钱呢。
5: 他们能赚钱
6: 啊？
5: 你可算了吧，他们要能赚，真能赚钱的。不是他们每次都能赚这么多吗？
6: 取决于我往里放多少。
5: 嗨，这不自娱自乐吗？这不，
6: 孩子放回去吧。哎呀，这叫情绪价值，他们可会哄我开心了呢。
9: 奶奶，奶奶，我来给您讲个笑话。
6: 哦，
5: 你都没有嘴，你讲什么笑话？
9: 十二生肖里哪个动物最招人烦？是鸡，因为机器人。
5: 不是，有这么好笑吗？没有这么好笑吗？不是，奶奶别笑。哎，你们俩，哎呀，别在这天伦之乐了。那我也会讲，那个，我现在给你编一个啊，奶奶啊，有了。十二生肖里谁最会教人谈恋爱？
6: 谁呀？
5: 猴
6: 啊，
5: 因为猴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巧妙啊。奶奶你怎么不笑啊？
6: 那猴为什么会教人谈恋爱呀？
5: 那鸡为什么会气人呢？
6: 人家是个笑话。
5: 我也是个笑话啊。
9: 你确实是个笑话。
5: 哎，嘴这么毒吗？我给你个脑瓜包。我给你，
6: 会欺负孩子。
5: 我才是您孙子，您护着他干嘛呀？
6: 他也是我孙子呀。
5: 那我们俩掉河里您救谁？
9: 我们俩同时掉河里你就被电死了。
5: 哎，不是。哎呀别笑了你俩。奶奶他们就会耍嘴皮子，那他们会的我都会。
6: 是吗？他们会的你都会？
5: 我都会啊。
8: 来一个来一个，
6: 来一个，来一个，
8: 来一个，
6: 来一个吧，
5: 那就来一个呗，那就。哼，哼，哼，这不行，我来不了，奶奶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是，哎，别显摆了，哎，别显摆了，不是，奶奶，他们底盘低，他们好翻，我个儿这么高，我不好翻。
6: 哦，
5: 你想拿什么高东西的时候，不还得指着我这个？我真闹挺啊。
6: 找什么呢？
5: 哎，
6: 脸丢了。
5: 哎，奶奶你怎么这样啊？我本来有个好消息要跟您说，那您要是这个态度那我就不说了。
6: 不说你就回去吧。
5: 那我还非得说了。
6: 嗯，
5: 奶奶您听好了啊，我谈恋爱了。
6: 真的？
5: 真的。
6: 那姑娘知道吗？
5: 哎，这叫什么话？您不应该问你们俩是怎么好上的呀？
6: 我知道啊，猴教的。
5: 嗨，您难道就不想见见他吗？
6: 我怕，我很想劝劝他呀。
5: 奶奶，您怎么
6: 保持距离？
5: 是，我承认，我很久没来了，您生我气了。可是奶奶呀，您知道吗？人与人之间他最怕的就是一个你知道吗？人与人之间呢，他最怕的就是一个您知道吗？人与人之间呢，他最怕的就是一个。你不要再跑了。你
6: 人与人之间最怕什么？
5: 人与人之间最怕打断呗。最怕什么？你瞅我说两句话他这顿跑。哎
6: 哎呀，你咋大声干嘛呀？把孩子吓着了。
5: 我哎，我奶奶没说之前你也没吓着。
6: 你看你孩子。哦，
5: 奶奶你要再哄他那我可就走了。
6: 啊，走吧走吧走吧。
5: 哎，奶奶我可真走了。
6: 跑起来吧，晚了又该抢不着座了。哎呀，没电了，该充电了。
5: 奶奶，奶，好，你们赢了，我走。我走之前嘱咐你们几句啊，你们两个洗衣服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奶奶最喜欢穿白色和红色的衣服，不能混着洗，知道吗？
9: 乱说，奶奶还有好多粉色衣服呢。
5: 对，那是我洗的。总之你们俩就好好洗衣服，小不明你就好好讲笑话，我奶奶就辛苦你们照顾了。
9: 快点走吧，别煽情了。
5: 哎，
6: 很高兴认识你
5: 啊。
6: 哎呀，小宝贝。
5: 奶奶，
6: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5: 你什么时候出去的？
6: 我一大早就出去锻炼去了。
5: 你一大早就出去锻炼，
10: 来，奶奶抱一个。
5: 等一下，保持距离。
10: 哟，长大了，害羞了。
5: No， 没害羞，害怕了。
10: 啊？
5: 您刚才不是从这边进去的吗？怎么又从大门回来了？
10: 哦，哈哈，他呀。
5: 谁呀？
10: 我估计啊，充电呢。
5: 谁充电呢？这屋里怎么这么多要充电的东西啊？
10: 走，哎呀，来来来来来来来，咱们家来了个仿生机器人
5: 啊！原来他是机器人啊！
10: 啊，让你一个人看家，辛苦你啦！
7: 不辛苦，净骂你孙子了。
5: 不是说机器人不能攻击人类吗？他刚才给我这顿人身攻击呀、啊！
6: 他就这样，你不在的时候他还挤得我呢。
5: 那您还要他干嘛呀，奶奶？
6: 这不是我的学生们都研究机器人，拿来给我试用。
5: 哦，
6: 他呢，我定了个替身，我不在家的时候就没人敢欺负你了。
5: 就他欺负的最狠。
6: 哦，哎呀，回头我说他。奶奶呀、啊，给你织条围巾，让你试试来。
5: 哦，这围巾是给我的。
6: 对呀，来吧。哎呀，我孙子这大高个儿，奶奶都够不着了呢。来，还有一
5: 圈。啊，好嘞，好嘞。
6: 还得绕。
5: 哎呀，还有一圈啊。哎呀，
6: 哎，对对对。暖和吗？
5: 都有点热了。奶奶，您怎么织这么长啊？像混天绫给我套上了似的。
6: 不是等你吗、啊、奶奶想着你来了我就收汁儿，所以就这么等啊等啊等啊等啊，就把我小天放给等回来喽。
5: 下回不让您织这么长了啊。
6: 嗯，
5: 对不起。嗯，以后我天天来看您。
6: 不用天天来，我还得旅游去呢。
5: 啊，不用天天来啊。
7: 来吧来吧，家里还有我呢。
5: 哎呀，有你就算了吧，谢谢你啊。
6: 来来来，帮奶奶把福字粘上去。
5: 这是什么福啊？
6: 220福，机器人可喜欢了。
5: 哎，你这不还是喜欢机器孙子吗？
6: 净瞎说，机器人永远代替不了我的大孙子。
5: 还行。
6: 哎呀呀呀，小布米，赶紧赶紧的，咱们该直播了啊！
5: 直播。哎
6: 啊，
5: 奶奶您这么时髦呢？
6: 那是，我还是 B 站的 UP 主呢。一

0: 事小品碰撞笑点，
1: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2: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3: 哎，瑶瑶，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4: 什么问题啊？
3: 你说说啊，这蔡明老师像不像咱们玩牌里的预言家？
4: 什么叫预言家呀？
3: 你想想啊，蔡明老师很多年前办的事儿，他现在又实现了。
4: 哦，你这话说的，哎，我想起来了，就很多年前春节联欢晚会上，蔡明老师不就扮演过机器人吗？
3: 是啊。
4: 结果在2026年的央视春晚上，哎，他又扮演了一次机器人。
3: 对，你说这算不算是预言家？
4: 啊，还真是。
3: 哎，不过你还记得当年蔡明老师扮演机器人的样子吗？
4: 哟，我还真记不清了。
3: 那咱就和郭达、蔡明一起回忆回忆。
5: 千金难买是单身，单身时间长了想结婚。现在的女人实在气死人，我干脆买她个机器人。哎呀，单身这么多年啊，就一直没找到个合适的女朋友。我发现啊，一个十全十美的都没有，我在人堆里边算是待烦了，所以啊，我干脆订购了一个进口的机器人做老婆。人的缺点毛病他一概没有，而且你让他干什么他就得干什么，舒服呀。呀，怎么长得像蔡明？怪不得给我打了八折呢。完了，我们俩在一起合作的时候他天天欺负我，这回他还跟我到家里边来了。我跟你说啊，你长得像蔡明我也就不计较了，可是你的脾气可千万不能像他，要不然我可真是花钱买罪受啊。
6: 春节快乐，鼠年吉祥，能为您效劳我三生有幸，哈哈哈。
5: 不错，这小嘴还挺甜的啊。哎呀，这个钱花的不冤枉啊。你叫什么名字啊？
6: 缺心眼子。
5: 什么？缺心眼儿？啊，你这是什么名字啊？我看我给你改个名吧，我看你长得像蔡明，干脆你就叫蔡花吧。啊，啊，我说蔡花啊，从今往后我就是你的丈夫，你就是我的老婆啊！过来，让我亲一下，还不好意思。这怎么跟人似的？说翻脸就翻脸，这
6: 再没有输入丈夫的程序。

0: 那种类型吗？
1: 有事业型、家庭型、娇媚型、淳朴型、热情奔放型、温柔贤惠型。
0: 等等，我就要这个。
2: 您回来了。
0: 干什么？
2: 您辛苦了。
0: 你想干什么？
2: 没有到门口去迎接您，实在是对不起呀。
0: 哦，原来是这样。给我上烟。哎呀，舒服呀。这条腿，蔡明啊，蔡明，你也有今天，这条腿。哎呀，我可算是熬出头了。好了，起来吧啊，意思一下就行了。
2: 我去给您倒茶。
0: 啊，好，
2: 我给您做饭。
0: 好，
2: 待会儿给您添麻烦了。
0: 不，我们中国男人不习惯这个啊。
2: 妈妈会习惯的。
0: 我们不给老婆下跪就已经很满足了啊。
2: 我去给您洗衣服。
0: 我自己洗。
2: 我给您挠痒痒。
0: 我自己挠。
2: 您不要太客气了。
0: 这我腰受不了了。这遥控器在什么地方？
2: 您在找东西吗？
0: 我没有找啊。
2: 我帮您找好吗？
0: 我自己找啊。
2: 您千万不要这样客气。
0: 我哎呦，我的妈呀！这两口子过日子老这么客气，谁受得了啊？我看你还是帮我干点实际的吧，啊，你就帮我收拾收拾屋子吧，啊。
1: 请选择清洁型。
0: 啊，清洁型。就是洗手了。
2: 你不要忘了，我是流水线上几百个工人，你拧一把我摸一把传出来的，身上什么细菌没有啊？
0: 哎呦，那我还是洗洗吧。哎，你怎么老让我洗？你自己怎么不消消毒啊？
2: 我好办呀，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做上一锅开水，我这脑袋呀、胳膊呀、腿呀全能拆下来，你把它们都放在锅里，用小火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一宿，第二天早上起来，你再把我从锅里捞出来，按说明书咵咵咵装上就行了。
0: 我睡觉这锅里边炖着你，这我睡不着啊。
2: 睡不着没关系，我这脑袋你可以不炖呢，把我这脑袋呀放你的枕头边上，我给你讲故事，我特别会讲鬼故事。一只绣花鞋呀，蓝色骷髅呀，绿色尸体呀。
0: 停！我都不敢在这屋里边待了。你就不能弄点让我感到舒心的类型吗？
1: 请选择善解人意型。
0: 哎呦我的妈呀，你早说呀，我这个人最痛苦的就是没人理解我。
2: 我理解你呀，你是不是经常跟一个叫蔡明的在一起演小品？
0: 是啊，我们俩关系非常好啊。
2: 是吗？其实你心里边特别恨他，他把好玩好笑的台词都给抢走了，害得你在台上大喊大叫乱蹦乱跳。呀呀呀呀，
0: 理解万岁。坐。我不瞒你说呀，我们两个在一起合作的时候，每次演出只要下来，蔡明要是演砸了，我就安慰他，我对他说，别往心里去，你演的挺好。其实我心里边想啊，
2: 让你美演砸了吧，给。
0: 对呀，他要是演火了下来以后，我也对他说，
2: 别往心里去，这波观众没文化，不该笑的地方瞎笑。
0: 对呀，我要的就是这种感受啊。你怎么全都知道啊？
2: 我善解人意啊。
0: 你可千万不敢说出去啊！你要说出去了，我就没脸见人了，我非抽自己一顿大嘴巴不可。
2: 什么？
0: 我非抽自己一顿大嘴巴不可。我的妈呀，你怎么打人你啊？
1: 你说想抽自己，我善解人意替你抽了，你又不高兴，你们人类真虚伪。
0: 哎呦我的妈呀，我们人类就是再有缺点。

0: 知道疼啊！我们懂感情，会痛苦，不像你们机器人，冷酷没感情。我的妈呀！再这么下去，我这春节都熬不过去了。这是什么机器人？这退货！这。
1: 遥控器已坏，现在进入逻辑混乱状态。
0: 你想干什么？干什么？
2: 我要你背我出去玩。
0: 什么？你说什么？你让我背你出去玩？
2: 嗯，你要是不肯背我，我们就跳舞吧。哎呀，
0: 我背我。哎呦，我这菜花啊，这大过年的，你想去哪儿啊？
2: 我要你背我到长城上面去玩。
0: 这长城，哎呦我的妈！这送你个礼物。

0: 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不下车不用等，就选肯德基车速取。6月30号前，建行生活 APP 使用龙卡信用卡支付，可享5.5折购早餐支持鸡肉、帕尼尼2000套，车到餐到，美味速取。
6: 龙卡信用卡优惠666，更多活动细则详询建行95533。
7: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
8: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9: ACR Chinese Voice
8: 华夏之声。

0: 能懂，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的时候，失去或拥有，将一切重。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想，我们都有梦想，支持你的梦想，每一天我们都 living， 每一天我们都 winning， 他们看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晚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也跟锅包两个同伴，说一段故事，喝一碗汤，吃一锅煎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3: 你说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3: 嗯，
4: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引领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引领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话，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一座建筑的模样藏着一个时代的气质，盛唐的豪迈不仅写在边塞诗人的诗句里，刻在龙门石窟的造像上，更悄然渗进了公卿贵戚文人墨客的私家园囿。不同于长安宫苑的恢宏壮阔，洛阳的名园更偏爱曲径通幽的细腻。那么在1000多年前的洛阳，一座名园的诞生究竟要经过怎样的考量？从选址到营造，唐朝人究竟用了怎样的巧思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洛阳名园建造记》，讲述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辛晓娟。
2: 如果说啊，洛阳城中有什么必不能错过的风景，那么洛阳里边的大量的名人园林一定是其中之一。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有一篇《洛阳名园记》，里边是这么说道：方唐贞观开园之间，公卿贵戚开馆列地于东都者，号千有余地。这是说啊，从贞观开园间，唐代的达官贵人们在洛阳建造宅邸的就有千有余座，尤其是在洛阳城南的里坊区啊，那简直就是宰相宅邸的聚集区。而这些宅园啊，多数都是名人设计建造，这些园子啊本身就包含了这些名人对于自然对于生活的理解。这些名园里边呢，又以白居易位于吕道坊的宅邸最为著名。那么我们今天啊，就要随着白居易的视野去走一趟，并且了解一下，如果我们要想在唐代的洛阳拥有一座宅园的话，我们要做哪些准备。在每个人的心中啊，都有一个宅园梦，我们都希望能够有一块属于自己的空间，无论它地处多么偏僻，也无论它是有多么狭小，但是它就是属于我们的，我们能在其中自由地布置一砖一瓦，栽种一草一木。在这个过程里边，我们也安顿了自己的心灵。老北京人啊，有这么一个说法，置办四合院啊，少不了六要素。哪六个呢？天棚、鱼缸、石榴树。老爷、肥狗、胖丫头，这是北方人理想的宅院。而我呢，是一个南方人，在我小时候的想象里边，宅院是这样的，也是一座金鱼池，上面啊有着葡萄架，在旁边呢放着一套竹制的桌椅，虽然不大，却能容得下一家子坐在那里会餐喝茶。这就是啊我们想象中的宅园。可是如果我们回到唐代，唐人理想的宅园又是什么样子呢？说到这一点啊，我们不得不请教置业达人白居易啊。他不仅是买房置业的一把好手，同时啊还是一位园艺构建的大师。在长庆四年的时候，也就是白居易53岁那一年，他呀任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来到了洛阳。他在吕道坊呢看中了一处宅院，从此啊在里边营建楼台亭馆，种植花草树木，最终啊将这座宅园打造成洛阳城中啊数一数二的名园。而他在这里呢一直生活到了75岁，直到他病逝。可以说他人生里边最悠闲最安逸的一段时光就是在这座宅园里边度过的。那如果说我们遇到了白居易，要问一问他 如何才能在洛阳城里边置办一处自己理想的宅院呢？我想啊，他恐怕会给你提议以下几个建议。那首先啊，我们要考察的就是地理位置。无论在哪一个年代买房，地段都是要考察的首选。在当时的洛阳城里，哪个地段算得上是黄金位置呢？白居易啊，有这样一个说法，说都城风土水木之盛，在东南偏，东南之盛在吕道里，里之盛在西北隅。按照这个标准啊，西北方向上的第一栋宅邸堪称是楼王中的楼王啊。作为白居易这样的置业达人啊，他是必然不会错过。我们都知道啊，白居易从长安到洛阳，那他无论是租房也好，还是买房也好，总之是到了一个地方啊，先去考察这里的居住环境。那他看到了这样一个位于黄金位置的宅园，当然是不会错过了。于是啊，这一年的秋天，他就重金购买下了吕道坊的这一处宅园，并且啊，开始了他的打造。只是啊，刚开工不久啊，出了一点意外，白居易呢被外放为苏州刺史。那他的营造工作怎么样呢？那也没有停下来。白居易呢，虽然人不在洛阳，但是啊，一直挂怀着自己这个宅园的打造。他呢，开启了第二步，就是梦想改造家呀。他用自己的想法对原有的宅园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在他的改造之下，这个宅园啊，可以说是面目一新。首先啊，白居易认为啊，景观有的时候比居住更加的重要。他改造之后啊，这个园子只有三分之一用作于居住的建筑，其他的呀全都是园林景观。除此之外呢，他还很重视水系的营造。在他的这座宅园里边啊，大概有五分之一的面积全是水系，而又有九分之一的面积呢用来种植竹林。尤其值得一提的呀，便是他对水井的营造。在白居易的宅邸里边，水井呢主要集中在这个园子的南部，是一座巨大的湖泊，而沿着这个湖泊呢有环湖的小路，很多建筑啊就是错落在这个环湖的小路上。比如说北边呀有他的书斋，西边呀有他的琴亭，而东面呢则是作为粮仓，这样便是他的生活空间。在湖的中间还有啊三座小岛，分别象征着方丈、蓬莱、瀛洲，还有桥和小路通向着湖心岛，可以说啊是十分的优美，别具匠心。那么光有这些亭台湖泊的建筑也仅仅只是完成了硬装。白居易觉得呀，如果没有一些奇石名花，那也算不上是一代名园。于是啊，白居易便开始了他的软装工作。他不仅啊就近采购了大量的家具花木，还把江南一带的名物，比如说啊太湖石、白莲花、折腰林等等啊也带入了园子当中。下了这么多的功夫，白居易的宅园最后是什么样的面貌呢？我们呀还得请白居易自己来介绍。他呢曾经写过一首池上篇，里边呀是这样形容他的园子的，说十亩之宅，五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有堂有亭，有桥有船，有书有酒，有歌有弦，有叟在舟，白絮飘然。从这里啊，我们也可以看到白居易的这个园子并不以奢华取胜，而更多的呀在意的是文人的雅趣。哪怕他千里迢迢带回去的各种名物啊，那也未必有多么的名贵，更多的是啊他宦游各地的纪念品。他的园子里边啊有一池水，有千竿竹，有他从杭州带回去的天竺石和两只华亭鹤，还有他从苏州带回的太湖石、折腰林以及白莲花，还有散养的鸡鸭鹅群，还有呢陪伴着自己的妻子儿女。如此一来，天底下一切自己所爱之物便都汇聚到了园子里，有这样的一方净土，夫妇何求。 当然了，如果我们仅仅参观白居易一个人的园子啊，恐怕还不足以了解洛阳名园的全貌。于是啊，我们也可以请白居易领着我们啊，到其他的地方去看一看。比如说，当我们从白居易在吕道坊的宅院里走出来，仅仅走百步之远啊，便来到了另一处名园，那就是中唐名臣裴度的绿野堂。裴度是著名的政治家与文学家，他平定藩镇，举贤任能，辅佐唐宪宗啊，完成了元和中兴，被后人认为啊，是可以和狄仁杰、郭子仪并称的社稷之臣啊。而他晚年退居洛阳之后啊，便在五桥这个地方啊建了别墅，种植了花木万株，人称绿野堂。当白居易分司东都之后，裴度、白居易以及刘禹锡便成为了好朋友，三个人啊常常在裴度的绿野堂里诗酒唱和，成就了一段佳话。那如果我们再走得远一点，来到了洛阳城的郊外，或许啊还能看到一代宰相李德裕的平泉庄。平泉庄啊在洛阳城南30里，内置了百所亭台楼阁，养着啊多种珍奇异兽啊，尤其独特啊是其中的水系。据说呢，它模拟复刻出了八峡十二峰的微缩景观，堪称是巧夺天工。唐人康骈的《聚谈录》里边就说啊，这个平泉庄那叫会幕台榭，若造仙府。由此可见啊，这座园子和一般文人建造的园林重在雅趣不同，李德裕的园子啊，那走的可是高奢路线。这个问题啊，我们还得请出白居易来作答。老白最可能告诉你的呀，也是三大要素。我们首先呢，就要说一下亭子。和我们今天啊，在公园里看到那些亭子有点不一样。今天的亭子啊，大多数是四面透风，大致呢是供游人啊休息用的，或者呢装饰景观。可是唐代的亭子啊，功能那是要丰富很多。其中有一些啊是四面合围的，还可以啊放置家具，让人啊暂住其中，因此呢比今天的亭子呀功能更加复杂。比如说啊，我们看一下白居易写过的一首诗，他里边说到啊，亭台高数尺，台上结茅茨，中西书二友，南北开两扉，炉帘前后卷，竹殿当中室。这首诗啊是白居易新建了一座亭子，请自己的呀子侄辈们哎过来欣赏写的这个诗。从诗里边我们可以看出啊，这个亭子呀是比较精美的。首先啊，它的东西向都开着窗，哎，有两个窗户，而南北向呢则开着两扇门，门上啊还挂着炉帘，哎，就是芦草编的这个帘子。而这个亭台里边呢居然还放着席子，不仅能够乘凉休憩，就算是偶尔啊小睡一觉也没有什么问题。因此啊，唐代的亭子它功能啊就非常的重要，不仅是朋友聚会能够来这里啊，朋友送别也能来这里，有的时候呢还能让大家休闲或者是短暂的居住。而唐代的亭子啊还不仅有实用性，它的装饰性啊也是非常可观的。有的时候一座精美的亭子能够为整座园子啊增色不少，亭子变成为园子里边的呀标志性的景观。比如说啊，在上阳宫里边有一座逍遥亭，这个亭子啊大概是八角形的，特别的壮丽，冠绝古今。这个呀是皇家园林中的亭子。那么文人自己呢也确实是想了很多的办法，让亭子们呀那是争奇斗艳。初唐时候的宰相也算是一位诗人啊，苏味道，他呢居住在洛阳的宣风坊，在这里啊他修了一个园子，园子里边有36亭。那大家想，哦哟，这个园子挺大呀，有36座亭子。其实啊非也非也啊，这不是说有36座亭子，而是亭子呀有36根柱子。我们想象一下，一座亭子能够有这么多的柱子，可见它的结构啊比较复杂，而它的规模啊也是颇为可观的。而到了五代时期啊，有一位叫做郭崇韬的宰相，也是在洛阳城里边建了一座园子，园子里边啊也是有亭子， 亭子上呢有十二豆角子。什么叫十二豆角子呢？哎，所谓豆角啊，是说它的这个构件特别的复杂精致，哎，各部件呢互相的勾连起来啊，特别像我们所说的勾心斗角的斗角之势啊。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它这座亭子啊有十二豆角子，那说明呢它有十二个不同的勾连的角面，也可以看出啊亭子的精美。这些啊还仅仅是结构上的，那么还有一些亭子啊已经用上了黑科技。这个呢也是在盛唐时期，有一位啊叫做王弘的，也是开元时期的宰相，他呢哎设计出了一个自雨亭。那是什么呢？就是用一种装置啊把沟渠里的水引到亭子的顶上，再让水流啊流泻而下，这样的作用啊就是在盛夏的时候给亭子降温，仿佛啊下了一场小雨一样。当然了，王弘的这个亭子呀那是在长安，但是咱们呀有样学样，如果我们在修建园子的时候把这个十二豆角子也好，三十六亭也好，或者说这个自雨亭也好，种种技术都用到我们自己的宅院里边，那肯定能够啊让整座洛阳城市刮目相看。洛阳园林三件套里边的第二件便是太湖石。太湖石呢因产于中国的太湖流域而得名。从中晚唐时期开始啊，这个太湖石啊已经成为大型园林中布景的必不可少之物啊，有很多名人啊都特别的喜爱太湖石，这也让太湖石啊身价倍增。比如说晚唐时期的宰相牛僧孺就是一个太湖石的疯狂爱好者啊，白居易啊就说他休息之时与石为伍啊，可见啊他对这个太湖石到底是有多么的喜爱。这个牛僧孺在洛阳城里啊也有宅园，还不止一处，其中之一呢便是归仁园，另外啊便是洛阳城郊的别墅，这两个地方啊都被他放满了太湖石啊，而且是按照次序摆放，看上去啊颇为壮观。那么大家可能禁不住好奇了，为什么唐人这么喜欢太湖石呢？我们还得请出白居易来给大家解释啊。他在《太湖石记》里边写道：“三山五岳百洞千壑，罗履簇梭尽在其中，百仞一泉千里一瞬，坐而得之。”这就写出了文人喜爱太湖石的原因啊。方寸的一块奇石，里边包含是山川自然，是造物的奇妙。于是我们可以不必游览名山大川，坐在宅院之中便能感受自然的奥秘。而除了体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以外啊，太湖石呢也是唐代工匠们智慧的结晶。虽然说石头的形成是出自于天然，但是它的开采运输却少不了能工巧匠们的努力。唐代的吴荣有一首太湖石歌，其中写道：太湖石啊平时是埋藏于水底的，那么工匠们要开采就必须带着铁钩带着铁锁潜入水下，把太湖石捆绑在上面，然后再用铁锁一点一点地打捞上来，吊上大船，最后又经过了上千里的运输，才让他们能够出现在长安以及洛阳的宅院里边。可以说太湖石它本身就是唐代文人雅趣与工匠精神的一次结合。刚才给大家盘点了太湖石爱好者有牛僧孺、白居易，其实啊另外一位中唐的名相李德裕哎也是同道中人了。他收藏的奇石有千余块，大部分呢都藏在他的平泉庄中，也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那座走高奢路线的园子。而这些太湖石啊其中有一些形制之奇已经到达了骇人的地步，而其实更骇人的呀是他对这些太湖石的喜爱。他在临死的时候曾经对自己的孙子说：说我这些太湖石啊你们可千万别卖啊，谁要卖了我的这些宝贝啊，那么非我之子孙啊，我就不认他了。从此可见啊他对这个太湖石真的是爱的深层。有一些熟悉唐史的朋友可能心里边已经在思考了，哎，这个牛僧孺和李德裕他们俩不是政敌吗？著名的牛李党争说的不就是他们呀？ 的确如此啊，这两个人那在政治见解上简直是势同水火啊，可是呢他们在一些个人的爱好上却颇有相同之处，比如说都喜欢造园子，对吧？无论是牛僧孺也好，还是李德裕也好，都在洛阳啊有园子。不仅如此呢，他们也十分的喜好太湖石，这一点啊让后人都忍不住感慨啊。比如说宋代的诗人刘克庄，哎，就忍不住说：“牛李这两个人啊，水火不容，势如冰炭。”但是在对于爱太湖石这一点上啊，两个人啊就像一个人似的。我在想啊，从这一点上或许我们也能感到园林以及园林中的布置的一种作用，就是说在这样的方寸山水之间，它能够让我们的内心得到疗愈，它让我们呢能够暂时的放下政坛的争端，放下那些勾心斗角，能让我们单纯的作为一个人去亲近自然，欣赏自然，也抚平我们心灵的焦虑。好了，我们已经准备好亭子太湖石了，那么我们要在洛阳打造一座名园，恐怕还缺了一件东西，这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三要素里的第三件，那就是牡丹花。唐人啊都喜欢牡丹，可是啊洛阳的牡丹是尤其著名。欧阳修啊曾经在《洛阳牡丹图》里边写道：“洛阳地脉花最宜，牡丹尤为天下奇。”那么为什么偏偏是洛阳的牡丹成为天下之奇呢？这个呀还有两种说法。小说《海山记》里面说啊，隋炀帝在营造洛阳的时候，命令天下各州县贡献当地的名物特产，那么益州也就是今天的河北益县便贡献了20箱牡丹。经过能工巧匠的培育啊，这20箱牡丹啊是生根发芽，就变成了甲天下的洛阳牡丹。这个呀是其中一种说法，而另一种说法啊就更具传奇性了。洛阳的牡丹呀，那是从长安的上林苑里边被女皇武则天贬谪过去的。是说在有一个冬日，武则天带着上官婉儿以及太平公主啊一起饮酒赏雪，这个时候啊万籁俱寂，唯有梅花盛开。酒过三巡之后啊，武则天一时兴起，觉得呀整个冬天如果只有梅花开放的话还不足以称美啊，于是呢她下了一道命令，哎，这个命令啊是用诗的形式写成的，哎，派使者呢去送到上林苑去告晓百花。诗是这么写的：“明朝游上苑，火速报春枝，花须连夜发，莫待晓风吹。”这是说啊，我明天要去上林苑赏花了，那么你们这些花呀连夜就得给我开放，不要等到晓风的吹拂。我们想啊，那个可是隆冬的时节啊，一个人皇的旨意能够催得动百花吗？怀着这样的疑问啊，使者呢把这道诏书焚烧告知花神。到了第二天大家再去看的时候，哇，果然啊，所有的千花百卉居然在一夜之间绽放啊！于是大家很高兴啊，赶紧去禀报武后啊。武则天非常的高兴啊，来到上林苑赏花。她这个时候啊突然发现了，哎，不太对呀，说是所有的花都绽放了，却有一个反骨仔的存在，那是什么花呢？就是牡丹。要知道武则天这个人啊特别喜欢牡丹花，她对牡丹啊是格外的呵护，到了冬天的时候啊要用布幔给他们遮挡严寒，到了夏天的时候呢要给他们搭凉棚来遮住阳光，就是这么百般呵护啊。可是如今百花俱开，偏偏是牡丹不开，这让武则天非常的愤怒哈、啊，觉得呀自己受到了背叛。于是啊他下了一道旨意说，限令牡丹啊要在2个时辰内全部开放，如若不然呢就要对牡丹施以酷刑，就用炭火烤制，哎，看你开不开，如果这样还不从怎么办呢？连根崛起啊，哎，看你屈不屈服。那如果这样还是不行怎么办呢？ 垂危以积粉啊。我们知道啊，把根掘起来之后还有可能种回去，对吧？垂危积粉，那就是再无复原的可能了。如果这样还不行，便下诏命天下掘其冢，也就不仅是长安城上林苑的牡丹要遭殃，天底下所有的牡丹都将不复存在啊。就在这样的危言下，牡丹只好按时盛开。当然了，这些牡丹虽然是开花，但终究是惹恼了武则天，于是呢便将它们贬谪到了洛阳，最终成就了洛阳牡丹。当然了，这个故事啊很有可能也是有小说家添油加醋的成分在里边。不过唐代的君王喜欢牡丹啊，那是一个事实，比如玄宗皇帝也很喜欢牡丹。根据柳宗元的《龙城录》记载啊，有一个洛阳的花匠叫做宋善佛，特别擅长于种植牡丹。据说他的牡丹啊能够变异千种，红白斗色，堪称啊幻世之绝艺，这个可不得了啊。唐玄宗知道之后啊，哎，特别重视，于是赏赐他千金，将他从洛阳啊召到了骊山，让他给自己骊山的宫殿里边也种上牡丹。此后呀，骊山的宫殿里边便有了上万株的牡丹花，美丽非凡。而宫廷里边的人啊，也给宋善佛送上了一个美称，叫做花师。有了宋善佛这样的传奇匠人的培育啊，牡丹花可以说是开遍了宫禁。从长安到洛阳，从华清宫到沉香亭啊，都有牡丹的踪迹。可以说牡丹在这里啊已经超越了一株花卉，而有了特殊的象征。它称为富贵与美好的象征，也是大唐盛世气象代表。说到这里啊，又有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真的回到了唐都洛阳，想买一些牡丹来装点自己的小园子，我们去哪里购买比较好呢？根据洛阳名园记的记载啊，唐代牡丹最为出名的地方在三个园子。第一呢，就是归仁园，这个呀是名相牛僧孺私家园囿，如果你没有邀请函的话，恐怕进去是不太方便的。那么第二个呢，是仁丰园。仁丰园的牡丹虽好啊，可那个是在北宋时期才建立的。咱们今天这个题目啊是唐都生活指南，所以说呢，想要到宋代才有的园子里，那可是不太可能了。于是剩下的最好去处便是排名第三的天王苑花园子。天王苑啊位于宣风坊，它曾经是啊唐代初年的宰相宗楚客以及太子啊李重俊的园囿。后来这两个人呢倒台之后啊，这个宅邸是几经兴废，最后呢变成了一座寺庙。可是啊，寺庙也只占据了它建筑的一小部分，其他的部分干什么呢？那当然是全部用来种植牡丹了。这座名园啊，在洛阳的名园里边也算是非常独特，它是无池无亭啊，既没有亭子也没有池塘，它有的呀就是数十万株的牡丹，因此啊大家称它为花园子啊也算是实至名归。根据史料的记载啊，每到了牡丹花开时啊，这座园子里边就会张木卧列士寺，也就是说啊会搭起很多的帷幕布帐，然后呢摆出很多的小摊儿，甚至啊还会有乐队到这里啊现场演奏。那么一城的侍女官民都会到此来赏花，可以说是热闹非凡啊。你如果看中了的话呢，也可以买一株带回家。至于这个价格嘛，那当然是有高有低啊，有一些名种啊那可是数十千钱买一株啊，哎，一般人啊那消费不起。可是呢也有一些常见的品种啊是普通文人也可以购买的。在当时啊，这个牡丹花的这个买卖啊已经成为了一个产业，维护种植牡丹的匠人们，他们不仅自己住在附近，甚至啊还会带上家小，在这附近呢形成了一座牡丹为主题的一个园区啊。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出啊，在那个时候洛阳牡丹的种植啊已经相当的有规模了，有一些花匠他们会聚集在附近，以此呢更加方便地 打理啊和照顾这些花朵们。可以说啊，和太湖石一样，牡丹啊也是唐代的文人雅趣以及工匠精神共同作用最终结成的硕果。在白居易的指点下，我们终于啊凑够了唐代园林的要素，可以开始真正的设计和建造自己的园子了。可是啊，白居易恐怕会告诉你啊，光有了亭子、牡丹、太湖石这些呀、啊、还只是造就一座名园的物质条件，还有一种啊是精神条件。如果缺少了这一点，哪怕是啊堆上再多的奇石异卉，那也啊缺少了灵魂。那么这个精神条件到底是什么呢？当然是中国传统文人的隐逸的精神。在唐人看来啊，建造园林不仅仅是一个休闲活动，而且呢还是一个解决的方案。它解决了困扰中国文人很久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到底该出世还是该归隐。俗语有云啊，学成文武艺，或与帝王家。一个人要实现自己的价值，他当然需要出世做官，但这同样呢也带来了一些困惑。这就是啊，自己必然会失去一定的自由度，不仅啊要打点公务，而且呢还得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不出几年啊立刻就从精神小伙变成了忧郁的大叔。何况唐代人啊上班那可是真不容易啊，经常是顶风冒雪，四五点钟就要出发。面对这样的情况，有什么办法解决吗？有人说，那我学陶渊明，我不上班了，我归隐田园。首先啊，你家里得有田宅，你才有归隐田园的资格。第二呢，归隐田园啊在初盛唐时期，哎，包括中唐，它也不太符合当时的主流价值观。我们常说唐代人的精神是比较奋发进取的，因此他们还是希望能够实现自我的价值，能够让自己的人生有机会闪耀。那么到底该怎么办呢？你如果要天天上朝，你就不能享受隐居的安逸；如果你退居山林，你就很难实现自我的抱负。到底该仕还是该隐？我们的白居易啊提出了一个天才性的解决方案。白居易啊就写过一首中隐诗，他说啊，大隐住陶氏，小隐住秋凡，秋凡太冷落，陶氏太小雪。大隐隐于市嘛，但是市呢又太喧哗了，特别的吵，不够清静。那小隐隐于林嘛，那隐于林可不又太冷落吗？那我们到底要隐在哪里呢？答案是，不如做中隐，隐在留思观。大隐小隐我们都不要，我们来一个居中的方案，中隐。怎么才算中隐呢？我呀就闲居在洛阳，做一个闲职的官员，这个呀就叫中隐。那具体而言应该隐于何地呢？白居易啊也说得很清楚，不如家池上，乐以无忧患啊。我们就隐于我们的园林池塘之上啊，早上出门呢，哎，就可以去上班，这就出世。回到园林里边啊，我们就已经是隐士了，这样啊就可以实现中隐的理想。到底是入世为官还是归隐山林？到底是兼济天下还是独善其身？这便是困扰中国文人的千古难题。而在锦绣的园林里，白居易创造性地提出了中隐的方案，为这个仕和隐的难题啊找到了平衡点。而这样一种平衡对于千年后的我们也有启发的意义。我们虽然没有帝王将相的财力，也没有啊文人墨客的诗情，但我们仍然可以在家宅之中画出一块土地，摆上两三方石块，种上三四株花木，这便是我们的花园。在这里啊，我们可以见自我，见自然，也见万物众生。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为什么我们要穿越千年的岁月，回到唐代去探访名园的建造呢？因为小小的宅园，它实际上承载了万象，它是心灵的居所。只要走入其中，满心的困惑与焦躁 便得以安顿。它又是我们奔赴远方的底气，无论走到哪里，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境，只要退守其中，我们的心便得以安顿。虽然不能拥有世界，但却能拥有一草一木，一片方寸之地，我们的心便获得了宁静。这或许便是造园的意义。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洛阳名园建造记》。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0: 新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带来剧动人心。今天呢，我们要走进电视剧《凡人歌》。剧中39岁的沈林是一名全职太太，为了照顾孩子忙到脚不沾地。而在生孩子之前啊，沈林呢是一家大公司的人力资源总监，有着一份不错的收入。但是为了孩子和家庭，他毅然辞去了工作，一头扎进了全职太太的角色里。从都市精英白领转变为全职太太，沈林可以自如地进行角色转换吗？故事又会如何发展？我们一起跟随主持人尹颂，还有心理专家钱伟，演员刘媛媛，脱口秀演员小昌，一起走进电视剧《凡人歌》，我们来拆解剧情。
2: 起床了啊，小懒虫，快点起了，起了，女儿，快点，快点，快点！什么十分钟？你的诗词还没背完呢，你忘了？快起来，弟弟都起来了，快一点！听话，听话，听话，听话！赶快，赶快啊！洗脸刷牙，听见没有？睡醒了才好，你也不知道哄一下，快起来了！
3: 来，这真的在家里头带娃比上班还累呢。
4: 确实，确实。
2: 啊，没事，没事，来来来。
4: 哦，这个写实，男人起来就拿手机转呀，这个特别写实。
5: 嗯，爸爸你快点
6: 爸爸憋不住。
3: 就你别说两个孩子，家里头有一个孩子小时候家里头都是这样的。
4: 你看这个男人和女人在家里的节奏是截然不同，
3: 不一样的。
4: 对，
3: 女的就嗖嗖嗖嗖嗖特别快啊，
4: 男人都是
3: 慢慢悠悠的。
4: 对对对。
2: 老衲你好了没有？
7: 好了。
2: 快点，爸爸好了啊。
6: 什么东西？你没鬼。
2: 在车上再背两遍。
6: 知道了。颜色像雨，不肯过冬。真羡慕妈妈，都不用做完结，可以天天在家里玩。
2: 我天天在家里玩吗？我。
3: 你看他女儿眼里头也觉得，他觉得
4: 妈妈
3: 很清闲。
2: 好了。
4: 主要女儿觉得妈妈不用背诗。
8: 女儿一句真羡慕妈妈都不用做作业，让沈林心里一阵难过。自己为家庭付出这么多，却被最亲近的家人误解，全职太太的付出为何总被当成是在享清福呢？这份不被理解的心酸就像一根刺扎在沈林的心里。
9: 全职太太的开局，一天的开局。
3: 我觉得媛媛姐特别有共鸣。媛媛姐说，就是其实站在女性的角度，如果说这样被人误解，就是全职太太觉得，哎呀，你在家里头玩啊，你在家里头享清福啊，风吹不着，雨淋不着，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我觉得这个时候是对于一个全职太太一个非常大的伤害和不尊重
4: 啊。对，不尊重。
3: 就为什么全职太太就老被大家会误解为，哎呀，你就在家里头享清福啊？
4: 就是因为看不见吧，太琐碎了，然后家里本身就已经是这样了，你还在干啥呢？我觉得有些先生和其女儿的角度看，他一定会是这样觉得的。
3: 对对对对。
10: 而且我觉得像他这种主要是家里的老公孩子，他还不理解他这种辛苦的话，是心理上和身体上都蛮痛苦的。就是
3: 哎，但是说到家务你不是很有心得？
10: 对，我这是全职男友。全职男友。
3: 你也是24小时无休吗？
10: 那我还稍微休息了一会儿
3: 啊。
10: 就是因为我之前我有一段时间来北京，那段时候没有工作啥的，我就会在我女朋友家住，然后那时候她去上班，我每天就在家里面做全职男友。就我是做了一段时间那个家务的。
4: 哦，我在说什么是全职男友，是这个意思。
10: 就因为哎，我就开始得做一点家务，我就发现真的很繁琐，你知道吧？就像那种，我当时就是他去上班，我就在家洗衣服、做饭，然后还养了猫，然后给猫铲屎，然后给花喂水。因为那个花要是死的话，我也别想活了，就是我也得照顾它。然后还有，其实家里有很多家务是真的，我很费解，就是比如说我家的地板是永远拖不干净的，因为我家女生嘛，她会有
4: 头发。
10: 还有下水道啊，那个头发老是会结，我得几天就拿手得。
4: 这一看是真的干过活的，
3: 真的干过活的。
4: 对，
10: 真的，那时候我眼里都没光了，眼里全是活的。
4: 眼里没有光，眼里全是活，这也太经典了。
3: 那你要这样说的话，你在你们家应该是眼睛闪闪发光，哪哪都是活。
10: 对，就得干，就是
3: 是吧？
10: 所以我觉得蛮辛苦的，就是之前你不做这件事情，你是根本没有感觉得到的。
3: 对，这个我为什么深有体会呢？因为结婚前我也一个人住，我也一个人做家务。我妈老跟我说一句话，以前我体会不到。我妈说，我告诉你啊，做家务是最不显功夫的一个特别累人的工作。你一回到家，你觉得哎呀，家里哪哪都挺整洁，挺干净啊，觉得有什么变化呢？没有什么变化。但是你不知道，当你走了以后，做家务的人在家里都是从早忙到晚。其实我觉得这个里头说的是全职太太，你就比如说我们小昌是全职家务男友，
4: 家务男友。
3: 当然我觉得如果说换成全职爸爸，他也是一样的。
9: 还正好我前一段时间跟一个做了8年全职爸爸的一位先生和他太太啊一起做了一个对话，哇，这个印象就很深。就是你会发现谁在这个系统中，在这个位置上，其实这个全职两个字带来的其实很大的消耗。一个部分是价值的看不见，
5: 就是我自己是觉得好像我们大家习惯了我们是要创造社会价值的，对吧？他在家里的工作是看不见的，就是这种隐形的工作其实是非常非常繁琐的，就像我们刚才说24小时无休。
3: 对，
9: 是呢。这就是说到那劳动价值的不对等。就因为如果你出去上班，你可能有一些看得见的价值的认可的整个的标准，你肯定有月薪、年薪，可能还有奖金，还有一些社会地位。那全职的这个位置其实大量的都是隐形的。所以那个爸爸做了8年，他太太就很理解他，觉得哦，他情绪很不好，觉得很压抑。你就发现其实为什么很压抑，就是我们说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有可能带来的就是一个压抑的状态。
3: 对，
5: 其实我觉得刚才小老师说那个特别对，他的太太会理解他，他心里烦。我觉得女性是比较容易有共鸣，对不对？女性是比较容易理解的，所以我真的觉得就应该摆在那里让他们看到，然后我们一起收拾。
3: 我以为圆圆姐会说我们就应该这样，我们突然离开那么一两天，你看看家能成什么样子。
5: 这个、好的，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一种方法。
10: 然后他就叫阿姨上
9: 这个梗很冷。
8: 同学聚会当天，沈凌开着丈夫新买的豪车去赴宴，心中满是自豪，毕竟这也是家庭美满的一部分。
9: 开车来了是不是？同学聚会大型秀场，
7: 去办，我等什么酒呀，我到时候叫代驾呗。
11: 好。
8: 从20出头的青春年少到如今40不惑的年纪，老同学见面自然少不了一番寒暄。聚会上大家发现成功的职业女性田一萌还单身，便纷纷开启操心故事。
12: 哎呀，一萌啊，这人到中年别光顾着赚钱，还是得找个男人赶紧嫁了，别总挑三拣四的。
7: 真不是我挑剔，那我没遇到，运气不好呀。老孙，我觉得你真的烦死了，人家一萌自己条件就挺好的，为什么不能挑一个条件好一点的呢？
9: 这是一个瞎操心。
13: 这个女人就是挣再多的钱啊，早晚都得回归家庭。
9: 成年人的这个边界感很重要。
12: 是，这女人还是得有家庭有孩子，事业反而没那么重要吧。啊，你看人家沈凌啊，年轻的时候按部就班，跟老公一起打拼，人到中年回归家庭，
9: 然后对呀，一个踩一个，这不
12: 大拉一踩一个，
9: 这属于没有话题找话题。
12: 儿女双全，身材还恢复得这么好，这才叫人生赢家。
7: 来，一萌，来。
12: 不过一萌啊，我跟你说，还是得抓紧，不然以后可能都生不出来了。
9: 就怕活儿不够大。
12: 你这话
9: 太扎心了。
5: 哦，这个男的真是，
3: 哎。我看完这一整段，我想说两句话，关你什么事儿啊？关他什么事儿啊？
9: 操心，早就操心了。
3: 是不是？
9: 是。
3: 那我碍着谁了呀？我。
7: 反正这些人眼界也就这样，这太奇怪了。哦，事业好的女性，现在还不如结婚带娃的。
3: 这话
9: 就扎回来了，扎回来了。其实他真的是好心在替他解围。
3: 是。
7: 我觉得吧，
9: 友谊的小船好容易翻呀。
7: 那可比性，对吧？谁不如谁，谁不如谁的。结婚也好，奔事业也好，
5: 隐形的箭已经飞来飞去了，
9: 被迫自证
13: 了，
5: 那
9: 被迫自我辩解。
7: 我不是当大家夸我老公啊，我说点实话，我觉得像我找到了老衲，他在外头呢工作没耽误，回到家呢也没有说全闲着，也帮我搭把手。我在家反正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反正两个人一块儿把这个日子过好吧。 那对我来说也是一份工作，对吧？
11: 那是你命好。
14: 不行，现在真的觉得家庭主妇是份工作。如果说这真的是份工作，那我问问你们，雇主是谁？五险一金谁给掏？劳资关系受法律保护吗？
7: 我老公把挣的所有的钱都交给我，并且很尊重我的付出，这个不好吗？
14: 哎，我见太多了，很多家庭主妇都这么想，觉得拿着老公工资卡就等于拿捏一切了，真不是。那如果人家本人去挂失一个工资卡，你觉得这事难吗？
11: 不至于啊，不至于。
14: 关系好的时候不至于。哎，真的，我见过很多的太太，不是那种普通的，就像你们这种家庭主妇哈，就是人家家里有什么司机啊、保姆啊、园丁啊都配齐的那种，人家都比你们有忧患意识，人家都知道一定要有一份自己的事业，要积攒自己的资源。
7: 你这些话跟我们这些普通的家庭主妇说得着吗？说不着呀。你就应该去跟那些太太们说呀，你接触的都是高端人群，你说这些我们普通家庭主妇也听不懂。而且夫妻之间关键的是什么？是信任，信任非常重要。你不懂，因为你没有家，也没结过婚。
15: 我天哪！
14: 我不懂，我也没结过婚，
11: 确实价值观的交锋。
7: 小珍儿，
16: 在学校你们俩就家来家去的，干嘛呀？这都什么时候了？咱都多大岁数了？他不是那个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了啊？咱们能不能就喝酒？
14: 来，我问你三个问题：你老公把你哄回家，你觉得那男人那羸弱的肩膀上能扛起一个家吗？第二，如果你老公倒下了，你的家怎么办？第三，如果有一天你老公抛弃你了，你怎么办？
11: 哦呦，这三个问题都是
15: 灵魂三问的，
11: 对，其实带来了很大的焦虑。
8: 三个问题击碎了人生赢家的泡沫，人生究竟应该如何选择才是对的呢？
17: 特别好，
15: 对，
17: 其实他等于就是敲醒了沈凌，让他回去好好的去思考他到底要的是什么。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对于任何一个女性都是，是不是？
11: 对，而且如果她自己内在没有这样的困扰，她也不会被这样的问题勾住。
17: 对，
3: 她其实在内心她是有这样的困惑在的。如果说没有的话，她也不会因为女儿的一句无心之失，对吧？妈妈就不是人家，妈妈不用做作业，就在她内心，因为她工作过，她不是说一开始她就是家庭主妇，她只是为了家庭做出了个人的牺牲。所以这时候面对老同学的这个不理解和误解，然后灵魂三问，就他一下他就哑口无言了。
17: 对，其实我以前有一个朋友，其实他在回家生孩子这段之前，他是一个做人力资源的一个高管，他也中间有一段很长一段时间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因为本身生完孩子生理激素又不平衡，然后他就进入一个非常焦虑的状况。后来呢，他突然觉得我以前也是在马这些人力资源的这个事情，他觉得这个是一个项目，他突然有一天他就想明白了，他说我要把家庭这个事情当成一个项目来干，然后我老公、我孩子的老师、这些家里的公婆什么，全部都是我人力资源里面的人，他就一个萝卜一个坑，然后把他们全部码齐了，然后就把这个项目，他说我要把这个项目，我的项目目标是什么？女儿要上哪个幼儿园？好，我有什么样的人力资源可以运用？就突然他就觉得他一下转化了之后，这个家庭就被他，就是她老公已经对经营非常好，她老公完全就是她的一个下属。对，所以我就觉得其实还是就是蒋老师说的，就是你个人的认知，你个人怎么想。
15: 对，
11: 而且你把你此前的职场的那个能力牵延到了
17: 牵延到
15: 对。其实我们在看这一段的时候，我觉得一个叫全职太太，一个是职业女性，你说他们俩的选择有绝对的对错吗？没有，那都是个人的自由。但是呢，我既然选择了，我就把它经营好，我就把它做好，我就找到自己内心的一种满足和价值所在，这个是非常重要。
11: 是呢，所以我觉得在听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观点层面的交锋非常的尖锐啊。咱俩还说女性更容易共情男性，然后麻烦他就
15: 天价打脸。
11: 所以你看，其实他在交锋的是什么呢？你会看到两个交锋，一个是男性视角先对田一萌的那个规劝，然后田一萌又来对沈凌有那样的一个俯视性的一个规劝。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就是人生，它是在每个阶段你会做不同的权重的选择的，怎么选才能够算是选得稳、选得对，对吗？所以当沈凌她为了
9: 两个孩子去选择成为母亲的时候，他把母亲这个角色放到了最前景，离他最近。但是如果说这个选择他能够接受，而且明白自己的价值，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整个就比较均衡。那下一段他现在不是也跟一开始就跟老衲说我要找工作找工作，其实你看这个萌动已经开始了，沈凌正处于一个切换之中，职场家庭又职场，他其实是在多个角色里面在切换，所以你说哪一个角色是对的根本没有。
3: 我觉得刚刚讲的这个例子呢，就是让我们非常清晰的可以看到，女性不管你走的是哪一条路，首先你要知道我是谁，我要干什么，清醒的认知一定是放在最前头的，这个会影响你选择的路径，以及你最终你走的这条路到底是通还是不通。
9: 其实你很多时候女性的人生在做的是平衡题。

0: 是什么让这对夫妻大吵一架？人至中年，沈林的丈夫那位原本是公司副总，手握上千万的期权，本是人生赢家的他却遭遇离谱事件。老总王睿智出家了，屋漏偏逢连夜，本就担心会被开除的那位，又遇上了一件麻烦事。一个叫赵鹏举的男人突然找上门来，要求那位还钱。原来当年老总王睿智找表妹刘艳，拿着那伟的身份证注册了一个子公司，当时那伟只知道是挂个名，不需要出面，却没想到如今这个公司竟然欠了钱。
1: 他们欠你多少钱？
2: 是你欠我钱。
3: 真是屋漏偏逢连天雨
2: 不多，
4: 他就是在替那个谁，
3: 那个老王
4: 王睿智在给他擦屁股。
0: 无奈之下，他只能自己认栽，找到妻子沈林，想要拿家里的积蓄填上这80万的窟窿。
5: 你要干嘛呢？这么
1: 不是，哎呀，就是现在有个项目嘛，项目现在就是到了一个阶段，然后现在时间上就有点凑不上，然后需要垫款，我就先赶紧把这事。
3: 老衲是不敢告诉
6: 他，没说实话，
3: 所以开始遮掩。
5: 为什么让员工垫呀？没事儿吧？这什么操作方式啊？你不说清楚，你从我这儿一分钱也别想拿走。
1: 你钱就是放你那让你保管的，钱都是我挣来的。
7: 哎呦，不要这么说话嘛，挺伤人的，这么。
5: 你什么意思啊？
1: 我没什么意思。
5: 钱都是你挣来的，当初要不是你忽悠我辞了职回家生孩子，我用得着你挣钱吗？
1: 能不能不一有问题我就特别奇怪，为什么非要拿孩子说事呢？
3: 你像夫妻吵架对孩子其实影响就是挺大的。
1: 我天天为，我就为了给你弄这些东西，就是这些东西，一桌子，你看多好看、啊。你看这玩意儿都快过期了，你也不用，反正你只要过期了，就开始磨脚磨腿了，高兴了，那玩意儿就开始你磨脸吧。我的脸还不如你脚呢，斜了没了。
3: 你看沈林眼里都有眼泪了。
4: 这个是一种极不尊重和侮辱。
1: 还要怎么买？我那个月月衣柜里都看见你衣服了，你是不是就穿不过来了？哎，我喝了三顿大酒。谈下来一个项目，老王给我弄了一个红包，我给你买了一件衣服，4500，对吧？我买的。
3: 灵魂三问，马上到这儿就演给你看。
5: 那我你有点良心啊，你跟孩子的哪一样东西不比我的好，不比我的多？我买两件衣服怎么了？合着你当我是保姆呢？
1: 当然不说
5: 大话，花每一分钱你都给我记账。
1: 我不扯淡好不好？扫地是有机器人的，带孩子做饭那是保姆的事儿，宝贝儿。你跟保姆有什么关系？你就是动动手指头，你就指挥一下，天天就发个朋友圈，那朋友圈发的美美的，什么幸福就是如此简单，是简单了，我简单吗？这一家子，我除了弄这一家子，还你们那家子我也得管呢。
7: 我觉得这种同学说外人说都比不上老公这么说，太伤人了。
3: 因为离得最近，伤得最重。
1: 眼都不眨你就开始往这送，你花钱从来不用跟我打招呼，我想换个车。一三下四来看你脸色，我
5: 别跟我喊，我就问你一句，你是不是觉得我是寄生虫废物？
1: 对，你们都是。你给我废话卡呢。
0: 丈夫那伟的话狠狠刺痛了沈林。沈林为家庭放弃事业，一心扑在相夫教子和操持家务上，可换来的却是那伟的贬低，非是做只会花钱的闲人。这场争吵撕开了全职太太生活的残酷一角。难道全职太太的付出就注定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认可吗？
8: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剧懂人心凡人歌系列，更多剧情拆解欢迎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央视网央视频。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呢就到这里了，更多音频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大家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八。

0: 21，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金军大举入侵，汴京危急，宋徽宗却做出了禅位的决定。在这个非常时刻，宋徽宗为什么要禅位呢？敬请收看《宋徽宗之谜》第10集《匆忙禅位之谜》。

0: 由于宋朝燕京守将郭药师投降金军，金军兵不血刃，就轻松突破了宋朝的防线，兵锋所向，直指汴京。这使得宋朝朝野震动。宋徽宗作为皇帝，在此时候最需要做的就是领导全国军民同仇敌忾，抵御金军入侵。但宋徽宗在这个时候却做出了一个让人大跌眼镜的决定，禅位。难道他以为禅位就可以阻止金军的入侵吗？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教授丁木为您精彩讲述《宋徽宗之谜》第十集《匆忙禅位之谜》。
1: 宣和七年十月，金军是大举侵宋。当时啊，宋徽宗知道自己犯了错误，啊，很着急的，也是很着急，曾经想挽回，但是金军的攻势实在是太猛烈，非常猛烈。所以宋徽宗呢，就想还是能想办法把这个战争啊停下来，就派了给事中李晔出使金营，就去谈判，就劝说金军，我们有话好商量，有话好好说，干嘛非要打呢？是不是？因为我们原来都相处的不错嘛，都合作联亲灭辽了，你干嘛咱们之间闹得这么剑拔弩张的呢？有什么事咱们商量。这个李晔呢就领命而去。当时的情形是，就到了金营之后，金人的将领根本不同他谈任何条件，就让他办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到前线去，你看着我们金军怎么攻打你们宋朝的城池，你看看我作战情形。结果这一看不要紧，就把这个李晔吓得是七魂出窍。所以这个李晔呢就看了半天金人攻城的作战形势，什么也没谈，就给被轰回来了。轰回来以后就带回来他所见的六个如字。所以说呢，就是宋朝的军民后来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六如几事。这个李晔回来啊，就很恐慌的对徽宗和大臣们讲说，这个金军啊是人如虎，马如龙，上山如猿，入水如塔，骑士如泰山，是中国如垒软。就是金军呢，无论是天上水里地下，那是勇猛得很，矫健得很呢。他这么一说，就更增加了宋朝军民的这种恐金意识，尤其是大臣们害怕了，就觉着当时他一渲染，觉着金军就跟天兵天将一样，我们抵御不了啊，我没法打呀。所以说呢，这个李晔出使非但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反而带来了极严重的恐金情绪，这事儿根本就越办越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宋徽宗当时就赶紧的问这个问那个，这哪个大臣有主意，快点给朕讲一讲。有个大臣叫宇文虚中，官名呢是中书舍人，这时候就说了，说现在啊不好办，还是得赶紧的鼓起我们的勇气来。哎，怎么能鼓起勇气来呢？大家得齐心，怎么能齐心呢？皇上呢，这得靠您了，您得下个罪己诏。为什么下罪己诏呢？现在大家觉得呀，这个恕这个臣下直言了，是吧？就觉着有很多事情都是您造成的，那确实也是他造成的，我们讲的还是一部分，那他造成的事还很多，都是您造成的。所以说呢，群情鼎沸，矛头都指着您呢。如果您不表个态，这个心也没法统一，心没法统一，咱们这个士气也鼓不起来，是吧？再者说了，不是那个攻方腊的时候，那童贯啊，童太尉不是就是也是模仿您的口气下了个罪己诏吗？这罪己诏一下子效果很好啊，全国人民都很拥护这朝廷了，于是那个方腊军力就削弱了，咱们就打胜了。徽宗一听说，那就下吧，那没办法，就下吧。所以主要不就是骂我吗？那就骂吧，由你来起草，就宇文虚中起草，就起草一个罪己诏。这个宇文虚中啊，就列举徽宗的种种不是，哎，哪个地方做得不好，哪个地方祸国殃民，哎，哪个地方做得实在是大错特错，就把徽宗骂了个狗血喷头。同时不仅仅是从这个罪己诏上，就这个语言上来检讨自己，徽宗就是，当然了，这事儿说的都是真事儿，他办的错事太多，而且从实际行动上就撤销了很多不得民心的政策， 撤罢了很多不得民心的机构，确实是这些措施啊都举行了。完了之后效果怎么样？效果很不明显。为什么不明显？这也怪徽宗自己自作自受。徽宗啊，上台以来做过很多的事儿，都是什么事儿呢？属于出尔反尔。他说了他又变了，就包括上一次他下罪己诏，把自己骂得狗血喷头，撤销了很多部门，享乐的、娱乐的、搜刮民财的都撤销了。可是方腊被平息了之后，这些机构又恢复了。而这时候你再下罪己诏，说我这不对那不对，我这撤销那撤销，谁信呢？等着危机过去了你又恢复了，所以效果不好。朝廷还是就对朝对这个徽宗啊指责呀，这个谩骂呀，有很多的不满情绪啊，各地甚至又掀起了农民起义，又有起义了，内乱也起来了。在这个时候徽宗说，这怎么办呢？这罪己诏也不管用啊，这事儿要不就迁都吧，赶紧的带着这些大臣呢、啊、我们迁到南方去。可是大臣们都不想这样动，这样大动，因为迁都这个事儿，牵一发动全身，朝廷可以有很多的保障，很多的车辆运输，我们一家单家独户的，我们怎么办？就一个人跟着你跑，是全家家属都跟着你跑，我们的房产能跟着跑吗？不太愿意，都不太愿意，所以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这样逃跑不行。那不行怎么办？不行就得打，那就得守吧，啊，走是走不了了，那就得守吧。守让谁守？得有一个人得能够服众望的。因为这个徽宗他一受到指责呀，他所宠信的蔡京、童贯那些大臣同样也受到指责。那贪官污吏就是他们这一伙吗？都是他们这一堆吗？所以说呢，你说现在让童贯，应该是让童贯的，按说他是领兵的一个头领，可是童贯现在这威信不行啊，让他作为一个主帅肯定不太合适。那么让谁做？这时候徽宗才看出来，怎么这满朝文武是养了一帮废物，这真到关键时刻没一个顶用的呀。其实这大臣这心里也在想，怎么到了时候这皇上就看着像个废物，怎么一点办法没有啊？这互相看着都像废物，可是老埋们互相埋怨谁是废物也没用啊。这时候有另外一个给事中叫吴敏的，就推荐了一个人才。这个人才叫什么呢？叫李纲。李纲是什么官职呢？李纲当时的官职是在这个朝廷里管理这些礼乐了、郊庙了这一些事务的啊，管理一些祭祀了什么东西，这些事儿无关紧要，无关紧要的一些仪式上的东西。但是这个人呢实际上是有才能的，只是因为呢他说话比较直，当时啊就那些官员呢实际上不攀附蔡京的不多，他也曾经巴结过蔡京，攀附过蔡京，但是不行，他说话太直，巴结半天一句话又得罪了。所以呢就是他虽然是有才能有能力，但是长期以来并不得到重用，此前就被贬到地方上做一个盐税的官去了，做税务了。前些时候刚从地方上算是又调回京城，这个人就这样这么一个官。徽宗呢对他有过印象，但是不深。这时候吴敏这么一说，他想起来了，哦，有这么一个人，前些时候呢还上过一本叫做《御容五策》，就提出过五个建议怎么样抵御外族的侵略。他好像觉得很有见地，这会儿想起来了，就说那你就把他召来，朕与他谈一谈。这样呢这个吴敏呢就把这个李纲请到了徽宗那里，比如说皇上要召见。
0: 由于给事中吴敏的推荐，李纲受到了宋徽宗的接见。宋徽宗本来是想看看李纲有什么办法对付眼前的危局，想从李纲那里求教抵御金军入侵的良策，但李纲来了之后，他提出的一个建议却让宋徽宗十分意外， 在金军马上就要打到汴京的危急时刻，宋徽宗竟然不能马上答复李纲。那么李纲提出的究竟是什么建议呢？
1: 李纲来了以后呢，徽宗与他进行了交谈，觉得这个人确实是有能力有见地，可堪大任，于是就说现在朕想把这个守卫京城的重任就交到你手里，行不行？李纲说，这皇上有命，臣是在所不辞啊，但是呢臣有个要求，皇上能不能做得到？徽宗说，有什么要求你尽管说。李纲说，这个要求啊，说起来有点过分，但是臣以为非这样做不可。这个要求就是请陛下把皇位禅让给太子。这徽宗一听说，这个事儿啊得容朕考虑考虑啊，不能马上答复，这个事儿太大了。李纲说，好，臣下可以等，但是事情很急，恐怕皇上能够考虑的时间不多。那么李纲告退之后，徽宗就召集了当时的宰相，就太宰是白石中，这个少宰是李邦彦，然后还有给事中吴敏等几个人，就把这个与李纲谈话的情形就说了，说李纲提出来这么一个要求，商量行不行。这个白石中就觉着不合适，后来有很多内侍啊，就是说有很多太监都觉得不合适这个事儿。李邦彦觉得行，吴敏觉得行，徽宗呢经过考虑，就双方也有同意的，也有不同意的，他经过考虑，最后他决定了禅位，因为他也不能犹豫的时间过久，这个吴敏就给他提出过了，说你再犹豫过久了，你就想同意也不行了，早做决断，速做决断。这一催促，最后他做的决断是可以禅位。那么他做了决断之后，就要马上施行，就立即就准备，一方面通知大臣们，就来准备到垂武殿迎接新军，一方面就去通知这个太子赵桓，朕决定立即把皇位让给你了。可是他没想到，这件事情在太子那个地方遇到了强大的阻力抵触。什么阻力呢？这个太子赵桓呢，一听这个事儿，感觉到很突然。我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啊，怎么突然说让我接班，就让我接班了？啊，形势这么紧张，我接班我怎么办呢？我完全不合适啊，这事儿。你当爹的怎么在这时候让我接班？人太不仗义了，是不是？很生气，就坚决表示我现在不行，啊，儿臣不敢。这大臣们一看不行，就赶紧又回来向徽宗汇报呀，说是这个太子现在这不接受啊，这事儿不好办啊。徽宗一听也很生气，是吧？说，我这个养兵千日还用在一时呢，我立你做太子是为什么？不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让你接班吗？现在真轮到让你接班了，应该让你接班的时候了，哦，你不干了，那这不是坑爹吗？是吧？什么叫坑爹呀？这绝对是货真价实的坑爹呀，是不是？哦，你说你没准备好，位居东宫十年了，你还没准备好，你时间都去哪儿了？你都干什么去了？是不是？你说不过去吗？不行，他是这皇帝，他当也得当，不当也得当，你们把他给我拖了。哎呀，那太监呢就连拖带劝带架，就把他弄到了福宁殿，就把这个赵桓弄到福宁殿，好说歹说也没说通。那大臣们在垂拱殿那地儿等着见新皇帝呢，一等也不来，二等也不来，天都黑了，皇帝也没来。就是白石中和李邦彦商量下，就是说让大臣们都在站时间久了也不合适，也不庄严，就宣布说是今天呢还有些事儿没办完，这个就职仪式呢，就是即位仪式就先不举行了，明天早上咱们再来举行，就把这个大臣呢先遣散回去了。回头继续劝，劝到深夜的时候，这个赵桓才同意了。同意了之后，到第二天又举行了这个即位仪式。这个赵桓呢，就是后来庙号所称的宋钦宗。这宋钦宗呢，实际上他严格的说，这一位年轻皇帝是真正的 亡国之君，因为亡国的事情是亡在他执政时期，只不过因为他执政的时间比较短，跨着两个年头，实际时间是一年多，所以呢，历史上就把徽宗和钦宗共同称为亡国之君。这钦宗啊，就是这样即位了。那么刚才这个过程我们讲完之后，就可以了解到了，当时宋徽宗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实际上不是说是他完全的就想我就是100%的就是不想负这个责任了，还不是，当时他面临着很多的巨大的压力。有哪些压力？第一条压力，金军的迅猛进攻与犀利声讨，金军的进攻速度是很快的，尤其是得到了郭药师的帮助之后，那基本上没这东路军没有遇到什么像样的抵抗啊，啊一路挺进。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按照这个进军速度，金军打到汴京城下，在10日之内，10天肯定能打到。所以当时这个吴敏呢，就给徽宗说，说这个皇上你要做决定啊，不能超过3天。如果你超过3天还没做决定，那就不用做什么决定了，你就准备领导抗敌就是了，就组织军队抗敌了，来不及了。所以为什么宋徽宗就很快的决定要上位了？他不行了，没有时间。再一个呢，就是金军的犀利声讨。就金军在进攻的时候，他总是要有一个借口的，不能说我打你，其实当然是没有什么借口，什么借口都没有，他就是想打宋朝了。但是呢，作为当时这是两国交兵呢，国与国之间的争斗的时候，他总是还是要找一个借口，才显得师出有名。这个借口是什么呢？这个借口就是说我帮助你们宋朝人呐、啊，来讨伐昏君来了，来清除昏君来了。因为你们这个宋朝人呐、啊，在这个赵佶的领导之下呀，就统治之下呀，生活的那是太艰难了，太困苦了，太痛苦了。我们晋朝人都看不下去，哎呀，我们都看不下去了，忍不下去了。说你们无力反抗，我替你反抗啊。所以说在里边呢，为了使得这个借口有力，就把这个赵佶这个他所犯的种种的罪恶啊，这个徽宗就写的是也是骂了狗血喷头，骂的比那个罪己诏当中的还要厉害，说是我们就是为了清除这昏君来了，吊民伐罪。所以当时这童贯他们看到这个通牒之后啊，就感觉到怕徽宗接受不了，开始都不敢呈给皇上看。但是皇上说他们拿来写的什么我看一看，你给我看看，就看了，看了以后就说了几个字，什么字啊？羞羞羞。就是看了以后觉着完了完了完了，我待不住了，啊，我这个皇帝是当到头了。再一个是国内的混乱局面与怨声载道，由于这样一种的危机，就导致了国内的危机也同时爆发，大家的矛头就直指着皇上了，就是皇上你造成的，你种种的不是所造成的，多少年来积累的这些积弊造成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国内对他的反对声浪也是一浪高过一浪。第三，李纲的明确主张与坚决态度，李纲是直接提出来的，说让我领导抗金，让我主持守城都可以，但是就是想请陛下禅位，这不是说说就算了，是必须。怎么体现必须？李纲上了一道血书，也就是他刺破自己的手臂，用这个鲜血写下的这一道奏章，这个态度是非常之坚决了。说要不这样的话，臣不敢保证能够把这事儿办成，也不敢领这个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宋徽宗就是要严肃的考虑一下了，善还是不善，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那么如果善了位，我可以无责一身轻，我可以一走了之，但是从此我再想当这个皇帝，我再想拿这个权柄是拿不到了，不是皇帝了，从皇位上走下来，实际上这件事情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那么不善就要面对着这种种的压力，就要坚决领导抗金，就要冒着战败被俘等等的风险，怎么办？最后考虑的结果，徽宗他还是准备善，他觉着一个是啊，他觉着没有自己恐怕现在没有这么大能力，本来他也不是 一个热爱政治生活的人，只不过是命运把他推到了皇帝的位置上。另外，从他的性格上，他是顶不住这些压力的，很难顶得住。
0: 宋徽宗热衷艺术，本质上是一个艺术家。他对治国理政并不热心，但不知不觉，宋徽宗已经当了25年的皇帝。一方面，他对皇位也有些厌倦；另一方面，要放弃手中的权力，宋徽宗心中也还是难以割舍。但在金军大举入侵的严峻形势下，宋徽宗也没有太多的考虑时间，他最终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禅位。那么他的禅位之路是一帆风顺的吗？请继续收看《宋徽宗之谜》第10集《匆忙禅位之谜》。
1: 我们通过他的举动可以分析出来，就在做出这个决定之前，他是相当矛盾的。他既有不情愿的一面，也就不愿意失去这个权柄的一面，又有情愿的一面。他情愿的表现在哪儿呢？表现在李纲提出让徽宗禅位之前，他已经有了下意识的一种举动了。这个举动是什么呢？就是在此之前不久，他做了两件事儿。徽宗，一件事儿是任命太子为开封牧。开封牧是什么？就是主持京城军政的主官。已经把这样一个重任压到太子身上去了。在这个时候担任主持军政的主官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就是要领导抗金啊，当前的头等大事就是抗金了。这是一个。第二，他赐予了太子赵桓一件东西，这件东西叫什么名字？叫牌坊玉带。牌坊玉带是什么东西？据史料记载，牌坊玉带非臣下所当服也，帝时已有内膳一女。就是说呀，这个牌坊玉带呀，不是一般的臣属应该佩戴的一个事物，如果要佩戴，它必须是有君主的身份。那么宋徽宗在这个时候把这个牌坊玉带赐予太子，就表明了在他的内心里已经有了这样一种考虑，就是把自己的位置让给太子，这是一种信号。实际上，李纲正是看到了这个信号，看出了徽宗有此意，内心里已经有这个意思了，只是还没有决断而已。所以他才敢赐血上书，提出请求皇上禅位。他只是促了一下，其实最根本的意思应该说是还是徽宗内心自己的一个意愿。如果徽宗没有这个意愿，其他人呢劝他那是劝不动的，李纲也不敢安。如果那样的话，李纲就是谋反了。你想让皇上退位什么意思？他也没这个胆子。所以他正是看到了这种信号，才决定提出这样一个方案。这个宋徽宗他没想到太子赵桓在接受这个决定的时候，接班的时候对他产生了抵触，这是他没意料到的。所幸最后还是把赵桓给劝说服从了他的决定。那么说，如果赵桓就是到死至死也不从，我就是不当，这个时候这皇帝我这时候就是当不了，怎么办？这个徽宗啊想禅位那个事儿是搬不回来了，他既然已经决定了，那他就是非禅不可了。如果赵桓不当皇帝，那恐怕就是另外一个人了。那个人是谁？那个人是宋徽宗的第三子运王赵恺。这个运王赵恺是赵桓的三弟，但是赵桓的二弟早夭，就生下来没多久就去世了。所以说呢，这个赵恺就相当于老二。说起这个老二和这个老大之间的关系很微妙，很微妙。这关系，这赵桓呢他是长子，而且他是王皇后生的嫡出，所以顺理成章当时就立他啊，他15岁的时候就立他

后来的情形变得不是那么确定了，并不是那么确定。这微妙的什么地方呢？就微妙在这个赵凯和这个赵桓呢相比更得宋徽宗的喜爱，虽然他不是嫡出，也不是长子，也没有立为太子，但是他这个赵凯这个人，他和徽宗更投得来。对于这个赵凯，宋徽宗破了例，他不仅授予了他实职，而且授予的这个实职非常之重要，提举黄承嗣。这个提举黄承嗣是什么事儿？就是警卫皇宫卫队长，可以说是，也就是说皇宫这些人的安全呢、保卫工作呀，都由他来负责。这是相当相当重要的一个职位。由此大家就可以看出来，很多陈述就可以看出来，

0: 所以这关系很微妙。赵凯自己有没有这个想法，就是他也想就是争夺这个太子的地位，这个话他个人不能说，谁也不敢说这话。可是在禅位当晚的一个举动就暴露了他非常有这种想法。什么举动呢？在禅位的当晚，也就是说在徽宗要求赵桓当皇上要接替他的这个皇位，赵桓坚决不同意的那个晚上，赵凯带着他的随从发生了一次闯宫事件，就带着随从啊要进宫找皇上，面见皇上，因为他就是警卫这个皇城的主管嘛，卫队长嘛，他说进去那就随便就进，没有问题的。所以他也没感觉到这晚上他进宫会受到什么阻挠。可是当他进第一道宫门口的时候，马上就被士兵给拦住了，不许进。这赵凯就很不高兴，他说你不知道我是谁吗？不认得我是谁吗？士兵说实在对不起，今天晚上我们上司的命令是不允许任何人进，谁都不允许进。这时候赵凯仔细一看，他发现守卫宫门的不是他的提举皇城司的那些兵士了，被换掉了，这就更不高兴了。为什么把我的卫队换掉？也没给我打声招呼，是不是啊？就说请你们的上司来，我要跟他说话。这个士兵就请来了他们的上司，他们的上司是谁？是何冠，也是一员战将。就是他就过来了，他是奉命，当日奉命调他的禁军来接替皇城警卫的。他过来一看，哎呦，这运王殿下有什么事吗？他说这怎么回事啊？这个运王说，何将军，何冠说，就是末将是奉皇上之命来守卫皇宫的，那皇上让你来的啊，那你就守卫就是了，现在我要进宫去面见父皇，请你把我给我放行。何冠说那恐怕不行，因为皇上的命令是今晚任何人不准放入宫内，连我也不能进吗？请运王殿下听好，皇上的命令是任何人不准放入宫内。哎呀，这个运王这个是非常非常之恼火呀，这时候他强压住内心的愤怒，就说假如我要非进不可呢？何冠这时候也很强硬，说那么我就只能请运王殿下休怪末将无礼了。运王这时候就得掂量了，怎么办呢？闯还是不闯？考虑以后没敢闯。为什么没敢闯？第一，他带的那几个随从不是何冠那些禁军的对手，何冠既然是来警卫皇宫，带的都是精锐兵马，他这几个人本来没打算来打仗的吗？他怎么能是那禁军的对手？闯是闯不进去的。第二，硬闯进宫那就是叛逆，何冠的态度如此强硬，那肯定是有他父皇的命令的，否则不敢对他这个亲王怎么样。既然是何冠如此的强硬，那就是徽宗给他下了死命令，所以这时候他想了半天就把这个怒火就压下去了，说了一句那就不为难何将军了，就带人退回了。但是退回去之后在府上他是很不安定的，就一直在密切的注视着皇宫里的消息，看看今晚上到底有什么变故。这时候何冠也感觉到事情比较严重，这个突发事件将来演变成什么事件很难说呀，因为他是个运王啊，甚至曾经传说过他有可能当太子啊，所以赶紧的把这个事儿就命令士兵啊严格警卫，然后赶紧把这个事儿汇报给了宰执吴敏、李纲 等等人。说刚才誉王来过了，被末将挡了。这时候呢，就宰执大臣们一商量，就决定把这件事情同时奏报给徽宗和赵桓。赵桓后来就到劝到半夜，我们说终于同意了当这个皇上，于得到了这个消息关系很大。开始他死活不当啊，我就是不想当，这时候你这个当爹的太不仗义，撒泼打滚了都。但是听说了这个消息以后冷静下来了，因为此前他和他这个三弟的关系他也是知道的。这个时候如果他不当这个皇帝，他就警觉了，谁呢？三弟，总得有个人当三弟。那么三弟假如当了这个皇帝，他就是臣属了。那么假如这个危机过去之后，三弟这皇帝坐稳了，肯定的这个赵凯就会把威胁他皇位的一些人就要注意，就要拿下，就要清除。那么对这个皇位威胁最大的人将会是谁？那肯定是原来的太子，就是他。到那个时候他是否是还能够拥有一个亲王的这样一个优越的生活条件很难说，甚至他的命能不能保得住都很难说。所以说考虑到这一点之后，他决定同意了，这皇帝我当。这个因素啊是有的，但是不完全是这个因素，还有当时的种种的条件情况，实际上大臣们拥立的还是他。但是在他内心里，心理上这件闯宫事件对他促进很大，促成了他当这皇帝。另一方面，这件事情奏报给徽宗之后，大臣们就给徽宗提了一个建议，说这个根据这个事件来看，现在不宜由这个郓王再担任提举皇承嗣这个职务了，因为他担任这个职务，万一他有其他想法，我们的安全都得不到保障。徽宗一听也是，虽然是他很喜爱这个儿子，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一定要以大局为重。所以说在当夜他马上就签署了一道命令，就下了一道圣旨，有命令是什么？就免去赵凯提举皇承嗣之职。
1: 郓王赵凯最终明白自己当皇帝已经没有任何希望，于是第二天他就以臣子的身份朝拜了新天子。因为宋徽宗禅位而引起的种种风波终于尘埃落定，当了25年皇帝的宋徽宗成了太上皇，太子赵桓成了帝国的新皇帝，也就是历史上的宋钦宗。那么宋钦宗在金兵大举入侵之际接管宋朝最高权力，这对挽救宋朝的危亡究竟有什么样的利弊呢？
0: 这个朝廷更替，也就是徽宗禅位这件事情，实际上是利弊参半。其利其弊在于何处？禅位之利，收拢人心，振作朝纲，粉碎金军借口，鼓舞抗敌斗志。这个利在当时是很明显的，确实收到了这样一种效果。金军你说吊民伐罪，我们自己把皇上罢免了，是不是啊？国内的人你攻击皇上，一看也换了新的了啊！而且我们由李纲出来主持抗金大局，所以说第一次抗金战争的胜利，保卫战的胜利，汴京保卫战的胜利与这个禅位有一定的关系，是有关系。这在当时显现的比较明显。禅位之弊，宋钦宗毫无治国经验，致使决策一再失误。宋钦宗急于更换班底，很不利于协调抗敌。这个禅位的弊端，在稍后的时间就逐渐的显露了出来。宋钦宗这个人，他在当太子的时候，当太子10年，他就没有研究过军政事务，一下子把他放到这么一个重要位置上，实际上 他还不如宋徽宗。徽宗虽然是昏庸，但是他起码他有25年的从政经验，这一点是比他儿子还要强的。所以呢，这是利弊参半的。越到后边时间推延过去的时候，弊的这一面就显示的更多。那么对于这个利和这个弊，徽宗和李纲考虑了没有？当时决定禅位的时候，徽宗根本就没考虑，他当时是六神无主了，只要能禅位，我能把这个责任撇清，我不顶这个压力了。就李纲是考虑，但是李纲书生气还是重了一点，他考虑的利比弊大，关于这些弊考虑的不是太多。所以后来当他作为一个主持军政的一个首要的官员，在实行他的计划的时候，同样是遭受到了重大的阻力，这与这个徽宗禅位所造成的一些弊端是有关系的。他当时他没有考虑到，他只考虑到我也不需要你钦宗有多少治国经验，只要我说了算就行了。但是他没想到整个政局是一盘棋，他还需要别人的支持。可是钦宗虽然把徽宗的那个班底给打下去了，他仍然有自己的班底的，这些班底同样掣肘。所以啊，就有人，有后世就有人呐、是这样设想，说是当时最好的情形不是徽宗禅位，是徽宗坚决顶住各方面的压力，拿出一个皇帝的魄力和威严，坚决支持李纲领导抗金，然后让童贯等人全力配合，同时号召全国各地的军马迅速勤王，聚集于汴京，把宗望的60000人马反包围于汴京城下，尽量歼灭其有生力量，即便不能把他全歼，也要力争把他打残，使得这支金军在短时期内不能恢复元气，这样也就没有次年的靖康之难了。这个说法不无道理，这个假设非常鼓舞人心，可惜历史已经铸成，历史不容假设，徽宗也不可能做出那样的举动，否则他就不是宋徽宗了。那么宋徽宗既然已经禅了位，他就不想再担任何责任，也就不想再担任何惊吓了。所以他禅位后的第一件事儿是干什么？就是赶紧的逃离汴京。由此他就过上了为期3个月的逃亡生活。这个养尊处优惯了的皇上是怎么度过他那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的呢？我们下一集再讲。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老爸，有些日子没给你电话，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妇、牙膏和药物。初步调查显示，这些事件州警方发布了
1: 事件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2: 黄金时刻。
3: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最新的报道，维州警方发布通告称，一名女子因涉嫌于过去几个月在维州的 Charleston 实施盗窃而被控罪。自2026年3月以来，那警员一直在调查在墨尔本 Charleston 发生的多起入店行窃案件。调查确定，在2026年3月至2026年7月间，共发生了13起盗窃案。那么至少有六家超市和一家百货商店成为目标。一名女子盗走了衣服、牙膏和药物。初步调查显示，这些事件是互相存在着关联，被盗物品总计价值超过11000澳元。而经过进一步的调查，就在昨天的上午9:50左右，警方是在一家超市附近逮捕了一名46岁女子。逮捕期间，警方在一辆购物手推车中缴获了68支牙膏、16瓶饮料和13件止痛凝胶产品。这名女子是被押往了警局，并被控13项价值小于或等于2000澳元的入店行窃罪以及违反保释规定。她被拒绝保释，将于今天晚些时候在地方法院出庭受审。

下面一条消息啊，与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相关的。那么澳洲广播公司通过独立科学检测发现，在澳洲超市里有着数十种番茄膏和番茄泥的实际原产地与其标签标志并不一致。研究人员检测了39个品牌的221种加工番茄产品，结果显示数十种号称来自澳洲或意大利的产品实际产地为中国。 Legos 包装醒目的声称番茄来自澳洲本地农场，但研究发现该品牌大多数番茄膏产品的标签是具有误导性的。 Coles 意大利番茄膏和 Aldi 自有品牌 Rimano 番茄膏也是未能通过检测。澳洲广播公司报道，未通过原产国检测的产品占总数的22%，另外有60%被列为了需要进一步检测。 Coles 有售的 Russell Gagano 番茄酱也是未能通过检测，而所有未通过检测的产品均来自中国。实验室进一步追查后发现，其中53%来自新疆，新疆是全球主要的番茄种植地区。澳洲新闻集团报道称，美国已经因强迫劳动疑虑禁止进口新疆的番茄产品，并正向世界其他地区施压，要求采取同样措施。

条南澳方面的消息。根据报道，多年来在阿德莱德的甘乐哥的纳税人呢，是一直将 Mosley Street 的污水外溢问题归咎于树木，但南澳水务在今天指出，当地居民才是问题的真正根源。过去15年间， Mosley Street 已经发生了6次污水外溢，当地纳税人一直在担忧是树根堵塞了管道而引发了污水倒灌。但南澳水务今天是明确表示，居民将湿纸巾等杂物冲进马桶才是造成管道堵塞的主要原因。那么市议会的工作人员是于3月与南澳水务工作人员开展会谈，对方表示2011年以来，这条街道上报的6起污水外溢事故当中，绝大多数都源于湿厕纸、各类生活垃圾等异物是被冲入到了排污系统。南澳水务发言人表示， Mosley Street 是主干道，与热门的 Jetty Road 交汇，该路段的排污设施整体状况良好，无需开展更换工程。

下面一条同样来自南澳方面的消息。根据最新报道，在南澳的 Flinders Medical Center 急诊科室发生了危险品的泄露事件，有多支应急救援队伍赶到现场，一名护士住院接受治疗，另外有十多名工作人员也出现了身体不适症状。据了解，一名精神疾病患者是携带了一瓶香茅驱蚊剂入院，医护人员在例行检查物品时是不慎造成了药剂泄露，而一名护士吸入挥发气体后是呼吸道受损。南澳卫生部首席执行官 Robin 表示，这起泄露事故发生于上周四的凌晨2:30，共计11名医护人员相继出现了不适症状。医护人员表现出的不适症状各不相同，受影响程度轻重不一，有人伤情严重，也有人呢仅有轻微不适感。根据最新的跟进情况，目前呢仍有一名工作人员伤情危重，但生命体征平稳，情况正在好转，另有2名人员留在了急诊科接受观察治疗。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有很多的澳洲家长可能会发现，孩子刷短视频、玩社交平台的时间是越来越长，网上一些负面内容、网络攻击也越来越让父母担心。现在维州的政府是正准备推出一系列的新规定，目标直指大型科技公司，希望能够加强对社交平台的监管。根据提交的最新法案，未来可能会出现几个变化。一，匿名账号不能再随便的躲起来。二，家长起诉科技公司门槛降低。三，维州州长艾伦表示，很多家长觉得面对网络平台时没有任何办法，尤其呢是看到孩子越来越依赖社交媒体，却缺少了有效保护措施。那么近年来，澳洲是已经开始加强了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平台的限制，联邦层面也推出了针对16岁以下用户的社交媒体限制措施。不过也有人是提出质疑，一些网络安全专家认为，想真正解决网络问题，并不是简单的要求平台提供账号身份这么容易。他们担心新规定可能会涉及隐私保护、执行难度等问题，而目前这些新规还需要经过议会程序。但可以确定的是，未来澳洲对于社交媒体的监管只会越来越严格。而对于有孩子的家庭来说，除了关注孩子用了哪些平台，更重要的是培养孩子正确使用网络的习惯。

依旧是维州方面的消息。最新的消息，根据数据显示，目前维州的失业率是一直在持续攀升，已经升至了新冠疫情以来最高水平，进一步凸显了维州本地区的经济疲软。与此同时，全澳就业市场表现却远远好于预期，使澳洲央行再次加息的可能性明显上升。澳洲统计局在上周末公布的数据显示，全澳六月新增就业岗位超过7.6万个，远高于市场预期的1.5万个，劳动参与率升至67%，创下了13个月的新高。全国失业率则维持在4.4%不变，而与全国平均水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维州的失业率是攀升至了有史以来最高的7.9%。

依旧是维州方面的消息。在面临逼宫的维州州长艾伦表示，他将迎战任何党内挑战。根据澳洲公广播公司报道，就在今天上午，一批工党议员与艾伦会面，告知他已经失去了党团的多数支持，其职位已经无法维持，并敦促他赶快下台。艾伦则致信工党州的秘书，要求工党为党魁投票做好准备。他在信中明确表示自己不会主动下台，并说如果需要举行选举，他将作为党魁候选人参选。按照工党党规，如果党魁职位出现两名或以上候选人，议员和普通党员必须要参加选举，整个过程需要数周时间。澳洲广播公司报道称，工党的部长和议员已经致电了副州长笨，敦促他挑战艾伦的领导地位。而接近笨的人士说，他正在认真考虑参选维州的州长。维州工党议员今天上午陆续抵达，参与了预先安排的州内阁会议。近几个月，工党在民调中的表现一直不佳。新闻集团于上个月发布的一项民调显示，多数选民认为是时候要更换维州工党党魁艾伦了。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学校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么要提醒大家的是，在我们每周一到周五咱们《黄金时刻》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也就是体坛速递当中啊，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30分到7点钟呢，我们学校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会准时为大家开通。那届时大家对于咱们今天近两个小时的直播节目当中啊，一起来了解到的，不管是咱们澳洲本地的新闻消息，还是国际的中国体坛的，又或者呢是没有在今天节目当中聊到的啊，但是您觉得哎非常想和主持人想和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讨论分享啊，又或者啊哪怕是您发生在您身边的有趣的事情，您想要和大家分享 share 的话呢，大家都可以拨打我们1300473003813004730038免费的直播热线。我们没有任何的要求啊，大家只要文明用语就畅所欲言。好，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53分，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柯凡和大家呢一起来了解了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本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具体在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和事情都有哪些。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大家稍事休息，哎，活动一下啊，我们在整点的6点钟回到节目当中，柯凡和大家就一起进入咱们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在下半场的一个小时的直播新闻节目里面啊，大家要和各位一起了解到的是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和体坛娱乐圈的消息和赛事赛果又有哪些呢？稍事休息，我们6点钟黄金时刻国际新闻见。

0: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2026年人口普查即将于今年8月到来，人口普查有助于描绘澳大利亚的概况，展现各社区的发展与变化，从而为未来的服务与支持做好规划。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身处澳大利亚境内的每一个人都将被纳入统计，包括公民、永久居民、国际学生、临时签证持有人及访客。未来几周，您家将收到如何参与普查的说明。您可以选择在线填写，使用纸质表格，或在需要时获得帮助，可提供多种语言支持以及在线和电话帮助。您也可以鼓励和支持家人及社区成员提前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灾害发生时，了解如何应对，有助于保障自身安全。这就是 OSLR 的提示。

0: 是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想实现家居电气化吗？其实比你想的更容易，帮你计算补贴，对比家电，寻找可靠技工， Easy Electric SEC 让电气化生活一站到位，每年可节省超过2000澳元能源开支。想马上行动，立即访问 easyelectricsec.com.au， 节省能源开支，只需 SEC。 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发布。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0: 节目当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下半场的正式内容当中。首先，克凡和大家一起进入到的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一起关注最新发生在国际和中国方面的消息又有哪些。
1: 风声雨声无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
0: 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在本时间段啊，本环节当中的新闻播报顺序呢，是按照时间的倒序来为大家播报的。也就是说，大家最先听到的消息啊，是它发生的时间点，或者说我们得到这条消息的时间点，离此时此刻最接近的。首先，我们来关注，根据财联社刚刚的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主要将针对该国的军事侵略归咎于美国，但他表示，当然我们不能忽视地区国家的参与，我们希望这些国家不要继续与美国合作开展针对伊朗的行动。

十分钟前的最新消息，来自东京地方检察院正式以建筑物入侵、违反刀枪法、胁迫等名义正式起诉此前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自卫队队员村田晃大。

副大使梁玉宁出席了活动并发表致辞。他在接受人民日报海外网专访时表示，希望能够看到印尼与中国艺术家有更多共同合作与同台演出，在艺术、文化、留学生等更多领域展开合作，探索两国更为广阔的合作机遇。

在今年夏天连遭三波热浪侵袭，多地旱情加剧，植被干燥导致野火风险上升。法国及西班牙多地持续遭受野火侵袭。据法新社的最新消息，在今天，法国当地火情仍然是难以控制。法西两国已有超过32.5万人被迫撤离家园，西班牙的中部火山则是在持续蔓延。

距离美国国会的中期选举只有大约100天，本来选情占优的美国民主党在当地时间昨天却被曝陷入到了财务困境。根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要求供应商在中期选举前不要记账单，现金短缺已经成为了民主党当前面临的头号问题。

近日，乌兹别克斯坦驻华大使馆举办乌兹别克斯坦与中国文明对话与共同遗产活动。阿尔基耶夫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乌中关系保持着强劲发展势头，合作领域不断拓展，涵盖政治、安全、经贸投资以及文化和人文交流等多个方面。

国关税威胁在持续升级。在此之际，加拿大的萨斯喀彻温省贸易与出口部长沃伦·凯丁表示，加拿大应继续拓展国际贸易关系，包括加强与中国的农产品贸易合作，以帮助出口型经济应对外部的不确定性。他称，能为中国提供所需产品，我们非常荣幸。

总泽连斯基今日接受采访时回应了解职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和武装部队的总司令瑟尔斯基一事，称两人存在矛盾，但他没有时间来充当调解人。此前呢，费多罗夫被解职已经引发了民众的持续抗议。泽连斯基还表示，由于美伊战争，乌克兰正面临着防空导弹短缺的严峻挑战。

政府总统艾哈迈德沙拉在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专访中说，叙利亚寻求与以色列达成安全协议，前提是不损害叙利亚对戈兰高地的主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则表示呢，以色列在戈兰高地的侵犯行为是不可接受的。

国的首尔中央地方法院是于当地时间的今天下午对前总统尹锡悦违反公职选举法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尹锡悦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如果此判决最终被韩国最高法院确认，尹锡悦2022年当选韩国总统将被视为无效当选。

一位女粉丝在泰国的 JMM 书展是遭到了保安的粗暴对待，衣物被扯松，手链断裂。那主办方是承认处置不当，已暂停了涉事外部工作人员。中国驻泰使馆敦促相关方面要尽快查明真相。

下面一条捷克方面的消息。捷克警方在捷克当地时间的今天上午表示，全国约400处场所同时收到了安放炸弹装置的威胁信息，涉及政府机关、购物中心等公共建筑。警方称已陆续联系了相关场所运营方，并在不影响正常办公和营业秩序的情况下开展安全检查。根据目前调查情况，警方认为此次炸弹威胁的可信度较低，相关调查工作目前呢仍在进行当中。

将波兰一所大学列入到了出口管制管控名单，那外交部对此事作出回应。商务部宣布将14家欧洲实体列入到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其中包含了波兰的佛罗茨瓦夫理工大学。林健强调，中方的有关措施针对的是欧盟列单制裁中国企业的错误做法，不针对特定国家。

在本时间段的最后，依旧是关注咱们台海方面的消息。中国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在接受采访时透露，这段期间已有不少民代私下向他提到倒阁，他的立场是各方要充分讨论，认真思考，如果国民党有共识，民众党也支持，他乐观其成。蒋万安在节目中指出，七二五上海道是要让人民对民进党当局处理毒油事件的不满有一个表达场合和管道，民进党当局一个月查不出真相，又急着上架，让人心惶惶，也必须让执政者知道人民受够了。蒋万安说，这段期间呢，除了七二五凯道人民发出了怒吼，已经有很多民代跟他提到倒阁事情。去年大罢免时，他曾提出倒阁，当时想法很简单，也就是朝野两党应站在同一个立足点，没有道理国民党民代都在地方上反罢免，而民进党民代却在煽风点火。而如今毒油事件爆发，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不愿意负责，赖清德不愿意道歉，以目前台民意机构生态，各方应该要充分讨论之后认真思考，如果国民党有共识，那么在野有一致立场，我是乐观其成。蒋万安强调，如果能透过倒阁让卓荣泰下台，是展现责任政治最好的方式，若倒阁成案，根据规定60天内民代要重选，最快可能会在今年的9月，最慢大概则会在10月，民代选举也将跟2028大选脱钩，成为赖清德任期内的期中选举，会更会加大民意机构对赖清德的监督制衡，国民党内部要有共识，也需要民众党的支持，这些影响的层面都需要我们双方要充分讨论。

部时间晚上的6:23以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三个单元啊，来自咱们国际方面的全部内容。我们还是老的样子，稍事休息，在一首歌曲过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把更多时间留给我们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也是我们最轻松的一个板块啊，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是柯凡，稍事休息，我们稍后见。

0: 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广

0: 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那么我们最后一个节目的单元呢，是我们最轻松的一个板块啊，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们，那你也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啊，就现在就可以啊，拨打我们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那么您呀想聊什么都可以啊，我们是没有任何限制的，只要大家文明用语。那不管是咱们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过的新闻，还是说你发生在您身边您觉得有趣的趣事想要和客凡和其他听众朋友们分享的，您都可以拨打13004730038。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到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是柯凡。那么我们在今天体育板块首先关注排球方面的消息啊，在一个周末过去之后呢，那么在世界女排这个联赛上啊，是全部结束了所有的比赛啊，可以说这次总决赛啊，又有惊喜也有失意啊。惊喜是什么啊？就是以东道主的身份，在分站赛排名第九的这么一个位置啊，是强行的进入到只有前八名才能进入的这个总决赛当中啊。由于中国东道主排在第九，顶替了这个前八的一个位置啊，导致于在分站赛排在第八位的啊，世界排名排在第六位的波兰女排是没有成功进入到总决赛当中啊。就在大家都以为中国以倒数第一啊，八号种子的身份进入到总决赛，那么交叉淘汰赛的四分之一决赛面对的对手是排名第一的头号种子啊，美国女排。大家都以为中国女排会脆败的时候，当时我记得在上周五的节目当中，各网友说啊，其实啊，这支中国女排呢，在此前的面对着美国女排世联赛的四次交手当中啊，中国女排已经取得了四连胜了，哪怕那四场比赛啊，只有一场有我们的绝对主力朱婷在场，其他的三场比赛全部都是替补加主力的这种一个阵容。那么中国女排面对着美国是取得了四战全胜的战绩啊，所以说这支中国年轻的女排呢，又偏偏是这种遇强则强的这种风格啊，所以说我说我看好啊，这个中国女排有很大的可能性会爆冷，更何况在我们的主场在澳门呢，是吧？果不其然啊，中国和美国是大战五局，最终咱们这群平均年龄不到21岁的世界上平均年龄最小的这支女排队伍啊，也是经验大赛经验最欠缺的这么一支球队啊，是硬生生的大逆转了美国女排啊。这个决胜局老将刁琳宇的作用是充分的体现出来了啊！这个说刁琳宇是老将，其实刁琳宇只有31岁啊，95年生人，但是刁琳宇，和巩翔宇，一个95年，一个96年，这两位选手呢，已经是目前这支中国女排里面年龄最大的了啊。那么，其次呢，年龄在仅次于他们的就是，97年出生的王媛媛29岁。那除了这三名队员，目前中国所有的女排队员全部是00后啊，包括这个我们大家熟知的老将李盈莹啊，她也是个00后。你别看她已经打过奥运会了啊，拿到过这个跟随队伍拿到过世界冠军了啊，世界杯的冠军，但是也是一个00后呀。那么这支中国女排呢，是给大家在四分之一决赛带来了充分的惊喜，尤其是在李盈莹和吴梦洁这两个中国最强的得分点，一个因伤没有办法归队，另一个呢也是伤病没有复原啊，也是没有跟队来进行比赛，且所有的进攻压力啊都集中在庄宇珊的身上，这么一个情况下啊，中国女排是战胜了美国女排，闯入到四强当中。那么这次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的四强的名次已经是啊近三年所有亚洲球队能够取得的最好成绩了，也是近三年的亚洲最佳了啊。当然了，之所以这样说呢，是因为在四分之一决赛五局大战爆冷战胜美国之后啊，中国女排是接连在接下来的两场比赛啊，半决赛和三四名的争夺当中是接连失利，最终是获得了本届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的第四名。半决赛的时候呢，我们是非常脆弱的啊，0-3就完败给了目前世界排名第三的土耳其女排。那么在铜牌争夺战当中，爆冷输给巴西的意大利女排呢，也是相对来说比较轻松的啊，横扫了咱们中国女排。毕竟意大利女排啊，目前还排名世界第一。那么中国女排在分站赛和意大利交手是2-3输球，非常的遗憾。那么在前一天输给的这个土耳其呢，巧了啊，咱们分站赛同样也交过手，也是大战五局，
2-3输球。那由于昨天这两场比赛的时间啊，克凡和这个克凡的这个生物钟是不太符合的啊，虽然是在白天比啊，所以是没有看现场的直播。但是通过这个结果来看的话啊，那么在分站赛当中呢，中国和土耳其的五局大战是在决胜局啊，靠着自己的失误才让土耳其艰难的以3-2决胜局15-13拿下了我们。那么和意大利也是五局大战，那个分站赛的比赛我都有看啊，是有看的，所以知道这打这两支队伍，咱们中国的这群小姑娘们是一个什么水平。那么在淘汰赛阶段呢，分别是0-3和1-3完败，足以见得啊，这个不是队员们的心态出现了问题呢，就是教练的临场指挥出现了问题啊，再或者说是对方这两支球队啊、队伍当中都有世界最强的接应啊，一个是毋庸置疑啊，来自这个土耳其的世界目前第一接应啊，大家都号称他的发球时速比男子选手还快的规划，来自古巴的这么一个球员啊，瓦尔加斯，目前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接应，是远远超过了埃格努和这个塞尔维亚的博斯科维奇的。那么土耳其有瓦尔加斯啊，而意大利啊，世界第一是有着埃格努。同样的，埃格努仍处在当打之年呢，意大利的另一位啊世界超级接应已经崛起了啊，经过过去这3-4年的历练，已经成为了和埃格努是不相上下的啊，而且是05后规划的，来自于俄罗斯的一位球员，叫做安特罗波娃。那安特罗波娃呢，06年出生啊，但是呢，虽然只有20岁，已经在世界大赛赛场上啊征战了超过5年的时间了。啊，这位一个选手，这么一位非常非常年轻的选手啊，经过这几年的锻炼，在本届世界大奖赛上啊，是完全撑起了这个半边天啊。埃格努是给他去打上了替补了，足见这支意大利女排啊，更何况意大利还有啊达内西，世界最强的副攻，还有塞拉，世界最强的主攻之一等等啊，意大利的配置依然是啊最豪华的。但是啊他们是非常的遗憾，在分站赛和总决赛啊，一共就输了2场球啊，全部输给了巴西。可见这支巴西女排拥有着这个排球悠久传统历史的这么一支比较综合型的队伍啊，球队当中没有任何一个顶级球星，但是啊，球队的任何一个位置都是世界上一流的配置，再加上球员当中的配合非常的默契，再加上一个70岁的老帅吉马良斯啊，这支巴西女排就成为了啊，在分站赛唯一战胜意大利的队伍就是巴西。那么在这个淘汰赛当中呢，巴西又是啊3-1战胜了意大利，爆冷，连续爆2次冷门，导致于意大利啊只获得了铜牌，拥有着世界最强实力的意大利啊是只获得了铜牌。而巴西呢，在面对着这个世界独一档的这个顶级接应瓦尔加斯的这个狂轰乱炸啊，是在决赛当中1-3不敌瓦尔加斯。没办法，这个瓦尔加斯在面对着巴西啊，球队全队得分79分，瓦尔加斯一个人是拿到了43分啊，66次扣球，43分，太恐怖了啊！这个数据也就只有朱婷在他最全盛的时期能够达到过如此辉煌的数据，而且这个位置不一样啊，朱婷是打主攻的，通常是有副攻给做掩护，而瓦尔加斯打的是接应。那么一般来说呢，接应的这个成功率啊是要略低于主攻手的，因为他们要打的几乎都是调整攻。所以说这个瓦尔加斯是多么的恐怖啊。再要提一嘴的是，瓦尔加斯呢2004年出生，目前也只有22岁。

由于时间的原因，我们就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了。最后再提一嘴啊，那么在本届世界女排联赛当中，虽然咱们中国女排呢最终获得了第四名的成绩，已经是近三年亚洲所有球队的最好成绩了，但是在世界排名上面，中国女排却从开赛前的世界第五掉到了目前的世界第七，并且呢领先世界第八的波兰女排啊，只有不到三分的优势。可以说本届世界女排联赛这个主教练赵勇别的方面不说啊，在这个对女排的未来计划和规划方面是的确做的有些不足的啊，不仅让中国女排被咱们这个亚洲的日本女排给超越，失掉了亚洲第一的位置，而且是被日本甩开了20多分的差距。你要说日本女排吗？是吧？得到的这个赢的积分多吗？并没有，日本女排在本届世联赛下来呢，总共啊和她开赛前她的积分只上涨了3.5分，但是拉开中国队20多分的原因是因为中国在本届世界女排联赛啊比赛前339.7分，目前啊掉到世界第七只有313.2分，是输掉了这个26点多的积分啊，是自己掉了26分多。主要输的原因呢是因为首场输给捷克啊，一场比赛就丢掉了29分。那么后来呢没办法，当时中国女排世界第五，捷克世界第30多位，这个排名的差距导致于你输比分啊，而且还是0-3输给对手，那就是最大的分差。那捷克是一战加了29分多，导致于中国在后面的比赛当中啊，善胜的对手比自己弱很多的话，哎，那赢得的积分呢就只有0点几分或者1点几分，然后又输给比自己实力差的对手，那就会瞬间掉大几分。所以啊，别看中国女排拿到了第四名的好成绩，一共18支队伍参赛呢啊，拿到第四名，但是啊世界排名的积分却掉了26分多，世界排名也是从世界第五掉到了世界第七。所以说在下个月举行的亚锦赛，对于主教练赵勇来说就是不得有失了啊，因为我们已经丢掉了世界亚洲第一的位置。所以说呢，想要进入到奥运会当中就必须要拿到今年的亚洲冠军，所以说接下来的亚锦赛中国女排必须要拿到冠军，否则的话呢，在还有不到2年时间的奥运会当中啊，在明年的这个时候呢就要看亚洲排名了。那么每个州排名最高的这个一支队伍会获得一个是奥运会的参赛名额，如果本届亚锦赛中国没有拿到冠军的话，而在明年的这个时候又不是亚洲最高排名的话，那么中国将会失去参加奥运会的直接资格，只能去参加奥运会前4个月的这种落选赛。那么在落选赛当中，大家都知道欧洲无弱旅啊，像欧洲有塞尔维亚，有意大利啊，在欧洲有德国、荷兰、波兰、法国啊，这些你随便一说，但是欧洲的名额呢也是只有欧洲冠军和欧洲排名最高的2个才能直接拿到，那剩下的所有队伍都要去参加落选赛啊。所以说对于中国女排来说，参加落选赛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么赵勇在本届世界女排联赛当中丢掉亚洲第一的位置是他犯的最大的错误。其实这个世联赛锻炼啊，锻炼球员可以锻炼，但是呢觉得面对着这个世界排名远低于我们的球队啊，你一旦输球，那么还是0-3输的后果就是一下世界排名就从第五掉到第七，世界排名的积分呢也是从330分掉到310分。所以说这个啊是可能是柯凡觉得赵勇被所有人目前被轰击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目光太短浅了。

0: 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是时候完成人口普查了。如果你已经知道8月11号星期二人口普查之夜会身处何地，收到指示后即可填写该住户的人口普查表格。你可以选择网上填写，使用纸本表格，或者在人口普查职员的协助之下填写该住户的人口普查表格。如需了解怎样完成人口普查，请浏览 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以上资讯由澳洲统计局授权发布。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灾害发生时，了解如何应对，有助于保障自身安全。这就是 OSALERT 的提示音，澳大利亚全新的应急信息预警系统。在地方及国家级灾害发生时，OSALERT 向兼容的移动设备发送几乎及时的预警信息。作为全国推广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将于2026年7月27日星期一下午2点左右，向您的移动设备发送一条测试预警信息。OSALERT 祝您及时获取重要信息，请访问 osalert.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